0: 霾天气啊，它最明显的特征就可以在这几天我们都能够感受到了啊。
1: 嗯，
0: 这几天呢，可以说晴热天气是重振旗鼓，一鼓作气把白天的气温整到了33度往上啊。
1: 嗯，
0: 前些天积攒的一些凉爽也是被一扫而光。好在呢，这样燥热的天气并不会持续下去，阴雨很快就要再来一波了。
1: 哎，来整顿夏日天气的舞台。不过呢，气温总体变化不大，不会像上周那样阴凉舒爽的体感，空气湿度增大了，体感呢会比较的潮湿闷热，需要注意防潮防霉。那么这次的阴雨天气过程呢，持续到本周末，大家做好迎接连阴雨天气的准备。
0: 今天的天气是多云转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温度是24到31度。而明天呢是多云转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温度是24到30度。7月2号是阴转多云，24到30度。
1: 我们看到老朋友汪助理已经在群里面打卡问好了，并且发来了云听的收听链接，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还有老朋友爱国丽啊，爱国丽好久不见啊，也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候，早上好，欢迎爱国丽。
0: 非常感谢爱国丽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呢就已经给我们报告了一个路况，就是拉斯桥由南向北桥上两处桥处上桥处啊，两车追尾，现在呢堵车是比较严重的。各位呢在途经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一是不要着急，你着急也没用，你飞不过去。
1: 对。
0: 再一个呢，如果说你不一定非得走这个拉斯桥走的话，你要可以从别的桥绕的话，也可以试着从别的桥走，两边桥都挺远。
1: 这是7点55分啊，爱国丽发来的路况信息啊，不知道现在的情况如何。
0: 对，不知道现在追尾的两辆车上的情况是怎样，希望没有人员伤亡啊。
1: 我们来听一下爱国丽的语音。
2: 各位车友早上好，拉斯桥由南向北上桥处两车追尾，现在堵车比较严重，各位注意避让。
1: 好，感谢爱国丽的提醒啊！大家如果了解到一些路况的话呢，也可以传递给我们，发文字、语音都是可以的。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在群里面发文字或者是语音啦。
0: 说实话呢，这个解放路的两段桥，一个是立交桥，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拉斯桥。
1: 对，
0: 实话说，不管外面的桥怎么建，外面的路怎么拓宽，总之这一条解放路确实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车流量非常大的一条路啊，也是咱们老城区的一条非常重要的交通要道。
1: 没错，尤其是在早晚高峰时段。
0: 对，不止早晚高峰啊，你这平时的非高峰期，它车也不少啊。
1: 是，早晚高峰时段车更多嘛？
0: 更多，有可能还会造成一些拥堵啊。
1: 好，我们来关注历史上的今天。
0: 1860年的今天呢，发生了关于进化论的牛津大辩论，而到了1928年，香港的第一个电台诞生了，台号为GOW。
1: 1945年的今天，八路军向日军发起了安阳战役。
0: 1947年的今天，刘伯承、邓小平率冀鲁豫野战军的主力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纵队13个旅12万人强渡黄河天险，一举突破了国民党的黄河防线，转入外线作战，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1: 1948年的今天，梅兰芳主演的第一部彩色电影，其实呢就是戏剧影片了，
0: 《
1: 生死恨》啊，上映了，导演呢是费穆。
0: 大家对这个电影百年里面特别提到了费穆这位导演啊。
1: 是。
0: 1951年的今天，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庆祝大会在北京举行。
1: 1993年的今天，中国殿堂级摇滚人物 Beyond 乐队主唱黄家驹，因为在日本的节目中呢不慎跌落舞台，在医院救治6天后，因为急性内出血及脑挫伤，一直未能苏醒，终年31岁。
0: 2009年的今天，北京鸟巢夏季音乐会开幕了，当时有很多的歌星都在这座鸟巢音乐会当中献唱，包括有宋祖英、多明哥、朗朗还有周杰伦。
1: 好，此刻我们就来听这曲《光辉岁月》。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你好，老朋友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老朋友未来也在群里边打卡了，欢迎。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说说啊，我们蚌埠发布了一个风险提示，这种东西大家记得要。

0: 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
1: 啥呢？就是野蘑菇啊。现在最近一段时间啊，多地都发生了因为误采误食了野生的蘑菇导致的中毒事件。现在当前的正值夏季的高温多雨季节，野蘑菇呢也是生长旺盛，为了有效防范野蘑菇中毒事件的发生，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现在呢也是发布了风险提示。
0: 认清风险，坚决做到三步啊。这个野生蘑菇的种类很多，有毒的、无毒的，这个品种形态是高度相似。我们仅凭肉眼观察或者是民间流传的经验，是无法准确鉴别的。例如说，近期某地治病的这个甲基葱菌与可食用的这个基葱菌外观极为相似，普通人难以区分。那么广大市民呢，要充分认识野生蘑菇的严重危害。
1: 首先呢，大家要做到不采摘，不要在公园、野外、林地等一些区域去采摘这个野生的蘑菇。即便说你认为懂行，也不能这个轻易采摘，因为可能会存在误判风险。第二呢，就是不购买，不购买流动摊贩、路边摊点的野生蘑菇，或者是外观不常见的蘑菇，选择正规的商超、农贸市场去购买人工培育的食用蘑菇。还有就是不食用，不管你觉得这个蘑菇好不好看，你如果真的采来了，对不对？你看着玩行，但是呢，就是不食用、来源不明、品种不清、感官异常的野生蘑菇，尤其不要凉拌食用，不要多种品种混合加工去食用。
0: 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
1: 对，之前我在野外也看过很多特别漂亮的蘑菇，然后就有朋友说，越是漂亮的蘑菇越不能采。
0: 是，
1: 我说啥蘑菇都不能采啊，这个长得丑的也不能采啊。
0: 还有呢，就是民间流传的野生蘑菇鉴别的方法是存在一些严重误区的，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比如说，说这个颜色鲜艳才有毒吗？
1: 也不一定啊。
0: 部分剧毒的蘑菇，它外观是很朴素的，而且部分可食用蘑菇颜色鲜艳，不能以颜色来判断毒性。
1: 还有就是蘑菇的这个毒啊，高温煮熟也不一定就能解。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我高温我油炸一下，我煮一下，是不是就解毒了？
0: 开水给它煮透。
1: 对，煮透就
0: 给它那个煮咕嘟咕嘟，
1: 你那个开水也就一百度，所以说这也是错误的。多数的野生蘑菇的毒素非常耐高温，普通的蒸煮是无法破坏它的毒性的，误食之后可能会悄悄损伤你的肝肾功能。
0: 还有人说，我拿那个银针我来试毒，就跟那个古代人一样，行不行？或者是用那个大蒜，我拿一头大蒜跟他来看，大蒜可变色，大蒜变色说明它就有毒，大蒜不变色说明它就没有毒。
1: 这些方法对于毒蘑菇的毒素完全是无效的，不能够作为鉴别的依据。朋友们，电视剧看多了，
0: 对，我们琼姐笑了都不会说话了，你看。
1: 就是关键是你看那个电视剧里面啊，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各种各样的操作，就是小说里面写的东西啊，它不过就是造成一个戏剧冲突，
0: 是
1: 让你觉得啊有这么一回事儿，但实际上呢，对不对？那要是说银子都能试出来毒是吧，那古代那些皇子皇孙不该死不照样死吗？是不是？
0: 是。好，所以跟大家说这个鉴别蘑菇的误区啊，不是说颜色鲜艳就一定是有毒，不是说颜色朴素就一定没毒。
1: 对
0: 啊，说高温煮熟也不能解毒啊，什么银针试毒、大蒜变色，这些都是错误的方法。
1: 当然了，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注意，要对于主管部门来说还是要落实责任，要强化源头管控。就是食用农产品集中市场，这个市场开办者呢，一定要健全入场销售者的档案，加强入场销售的蘑菇的把关，严查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严禁来源不明、无法确定安全性的野生蘑菇进入农贸市场来销售。
0: 对，你不能说我去菜市场买一蘑菇，买一毒蘑菇，
1: 对，
0: 那就离谱了。
1: 其实现在很多的一些有着管控的市场，所有进到菜市场的这个菜，它都要前期进行各种各样的检测，不仅你说有毒无毒检测了，甚至农药残留的检测都是要提前做好的。
0: 还有呢，就是餐饮服务单位、学校食堂、托幼机构、单位食堂、工地食堂、养老机构食堂和农村集体聚餐承办者，也要严格落实进货查验和所证所票制度，不得采购、加工、制作来源不明的野生蘑菇。
1: 你说这样的地方都是集中聚餐的地方，是不是？你像我们食堂，万一哪天来一蘑菇，我们就停播了。
0: 对。

0: 就只能听歌了，是吧？
1: 对，就这些，歌都没人播了。
0: 对，我们技术部人都不一定在了，是不是？
1: 所以这些食堂呀，也要严格的去查验这些食材的来源。
0: 还有就是野生蘑菇中毒没有万能的解毒药，及时规范的现场处置。是至关重要的。食用野生蘑菇之后，如果出现了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头晕，甚至有幻觉等一些疑似中毒的症状，要立刻采取救治措施。
1: 第一就是立即停止使用，尽快的催吐，减少毒素的吸收。第二呢，就是留存蘑菇的照片和剩余食物，便于医院来鉴别毒蘑菇的种类。第三呢，就是第一时间拨打120啊，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并且告知医生进食的时间、进食的量、同食人数以及个人的症状差异。
0: 同样是中同一种毒，但是可能出现的这个中毒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广大市民如果发现销售来源不明野生蘑菇、餐饮单位违规加工野生蘑菇等一些违法违规的行为，请及时拨打12315热线进行投诉举报，共同维护食品安全。

0: 好，他呢还拍来了照片啊，他说看看这些钓鱼的。哦，这边有钓鱼的，他说都干到河当央星了。
1: 到这是淮河吗？是淮河吧？都下到水里面去，这是去钓鱼的吗？看不清楚啊，人很小啊，在河里边，咱也不清楚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合法？这个钓鱼是不是合规啊？我觉得这个可商榷，应该不合规吧？
0: 对。
1: 那淮河里不给钓鱼的呀，报警，赶紧报警，打报警电话啊！这个确实是不合规的事情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0: 豆
1: 芽
0: 芽杆
1: 子
0: 子发的是什么截图呀？女儿毕业寄回12个包裹，重几百斤，运费花了1104元，最轻的都几十斤。
1: 妈妈说天塌了，
0: 不敢打开，怕没地方放。
1: 主要是衣服和日用品很多，你想一个女儿在外面可能上学上了4年，可能是6年，如果读研究生的话，可能是6年，那可不是把一个家给搬回来了，是不是？
0: 豆芽杆子说，我们安徽大学的毕业生啊，大学毕业邮寄了12个包裹，几百斤，上了新闻。
1: 就是这个
0: 啊，他说我记得他大学毕业的时候呢，当时寄了一个快递，寄的还是到付，哎呦，把我家里人气得发消息质问我。
1: 现在的孩子后来都有了快递了嘛？快递之后就是可能很多东西都寄回来了，不像我们那时候，
0: 我们那会儿是没有快递
1: 没有
0: 的。
1: 快递的，你也不可能说什么东西都打包回来。那个时候可能我就直接把自己的部分衣服给带回来，就是2个行李箱带回来，其他的一些东西啊，什么日用品啊，什么之类的，像我那个时候，寝室里用的什么。电热毯呀，
0: 被子呀，
1: 被子啊，这个保温桶啊，什么之类的啊，日用品的这些东西，我都给我的学弟学妹了，都有的是到跳蚤市场给卖掉了，
0: 对，有的是卖了，我们那会儿就是，有的是送人了，有的就是卖了，
1: 对，
0: 就是比较以低廉的价格卖给这个其他的朋友，需要的朋友，
1: 我们都是传给下一届了
0: 啊。未来说，听说大石马要搬到小黄山公园了。是，的确
1: 是的，
0: 是。
1: 有这个消息啊，之前有这个消息说是这样，但是现在好像还没有搬过去，只是说有这样的计划想要搬过去。
0: 昨天已经开始动工了，
1: 是吧？
0: 哎，对，
1: 那就越来越远了，确实挺远。小黄山公园离我们这儿老远了，
0: 更远了，
1: 更远了。
0: 对，其实很多朋友他们还是一心想把这个雕塑呀留在原来的位置。
1: 对，就在大石马原来的那个就是路中间。
0: 对，
1: 还是作为一个城市地标在那儿哈。
0: 因为很多人现在还是习惯叫那个地方是大石马。
1: 对，虽然以前那个大转盘已经变成了这个人就是红绿灯了嘛，
0: 斑马线。
1: 斑马线，但是现在这个地方如果说，可能那个考虑到来过往的这个路的这个问题，可能也没有一个比较好的位置去安放这批大石马。但是它作为咱们城市的一种老工业时代的一个精神地标吧，我觉得也是一种这个我们老蚌埠的一种精神文化。我觉得留放在这个，小黄山公园也不失为一个好的去处，毕竟那是个公园啊。
0: 肯定有地儿放。
1: 对，
0: 而且呢，大家也能有一个地方能够看到它。
1: 对，但是呢，大石马这个地方啊，对于咱们蚌埠人来说，无论怎么变迁，咱们都是知道那个地方的。
0: 是的，
1: 咱们还是比较习惯称那个地方叫大石马，就像这个解放路立，这个叫这个解放路华格大桥，
0: 哎，我们
1: 这么
0: 永远
1: 多
0: 叫它
1: 年，
0: 拉丝桥。
1: 对，虽然很多的桥它都在拉丝儿，但是我们心里的拉丝儿桥就
0: 只
1: 有
0: 是那
1: 这一
0: 座，
1: 座
0: 是。好，大家可以继续在群里边留言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3个字，扫码加群。那么今天的老蚌埠记忆呢，和大家聊一聊我们蚌埠卷烟厂。
1: 它原来叫东海烟厂，是新四军3师绥军烟厂。1942年，由8名新四军的伤员创建于苏州义林镇。
0: 苏北义林镇。
1: 对。
0: 那么1949年3月，随大军南下，迁入了蚌埠。1964年，正式更名为蚌埠卷烟厂。
1: 你看历史上生产了哪些烟啊？有黄山、渡江、东海、团结、春秋、百寿、大铁桥等品牌。老朋友们想想看，这些烟有哪些你是年轻的时候抽过的啊？这些烟啊，畅销省内外。建厂，
0: 我以前见过渡江，
1: 那就别说了。
0: 团结、
1: 渡江，咱们上班的时候还有呢。当年俗称黄皮。 对不对？团结我小的时候就是帮我爸买的团结
0: 的，
1: 对，那时候还没有过滤嘴，黄山更不用说了，现在这个黄山烟满大街都是，对不对？
0: 建厂80年来，蚌埠卷烟厂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为部队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新中国成立之后，企业上缴地方财政税收。

0: 超千亿元，成为蚌埠市重要的财政支柱企业之一。
1: 蚌埠卷烟厂的前身呢是东海烟厂，诞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抗日战争时期呢，苏北的盐城、阜宁一带呢驻扎着新四军的军队的这个主力部队，那阜宁县的义林镇呢是新四军的三师后勤的机关驻地。1942年的秋天，在苏北的一次反围剿的战斗当中呢，三师的于金彪等8名干部战士呢也是光荣负伤，就留在了义林镇的三师师部的医院在养伤。这个时期呢，日伪同流合污，对解放区实行了经济封锁，新四军三师的生活也是非常的清苦。以老红军出身的于金彪营长为首的伤员们就商议说，利用养伤期间办一个手工的卷烟的小作坊，既可以减轻群众的负担，还可以增加部队的供给。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过去，我们听广播，
4: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5: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
6: 落伍一家人，花家人。
3: 现在我们听广播。
7: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8: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9: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0: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1: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8: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1: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新阳魂。
3: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你好老朋友，带你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今天呢，和大家聊一聊卷烟厂啊。1944年的时候呢，随着抗战形势好转，师部决定继续扩大卷烟生产规模，由盐阜军区财经委员会拨款30万华中币作为扩厂资金。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产品除了供应部队之外呢，开始畅销苏北各地。因为义林镇东临大海，1944年5月1日，请示上级批准，这个小烟厂正式定名为东海烟厂。于金彪同志被任命为第一任厂长兼党支部书记。
1: 所以大家就知道为什么咱蚌埠前不招孙后不招海的，为啥
0: 为啥叫东海
1: 烟厂？东海
0: 烟厂
1: 是吧？就是东海龙王嘛。小时候会这么想，说咱们蚌埠是不是有龙王啊？所以叫东海烟厂。后来才知道啊，其实就是因为他原来这个厂子它是在义林镇的，还是东临大海的。那到了1945年呢，东海烟厂已经拥有了职工300余人啊，卷烟机有5部，厂房有20多间，日产量呢是20箱。到了1945年5月1日，在东海烟厂的基础上呢，又成立了中国东海烟草公司。公司在行政上隶属于新四军三师的后勤部，在财政上隶属盐阜军区的财委管理。中国东海烟草公司是新四军在苏北解放区最早最完整的经营机构，为新四军打破日伪经济封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0: 1949年1月20日，蚌埠解放，上级指示东海烟厂随军由苏北南下进入安徽，从洪泽湖畔的小王集迁到蚌埠扩大再生产。1949年3月9日，中国东海烟草公司全体人员在经理于金彪、指导员梁体柱的率领下进入蚌埠，在蚌埠宝兴面粉厂原大来烟厂旧址开工生产，直属皖北企业公司领导。6月，东海牌香烟设计投产，后期为纪念渡江战役，又开发了渡江牌的香烟，产品刚一问世，就在蚌埠卷烟市场居于领。

0: 先地位。
1: 那在解放前呢，蚌埠地区的卷烟生产是比较发达的，最多的时候呢，全市有37家大大小小的卷烟厂和手工作坊。随着东海烟厂的到来，加快了地方烟厂的整合进度。经过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不少的小企业先后就并入到东海烟厂。1964年，东海烟厂正式更名为蚌埠卷烟厂，从此东海烟厂正式落户蚌埠，结束了绥军烟厂的历史。在之后的70多年里面啊，蚌埠卷烟厂先后出品了一系列深受消费者喜爱的产品，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春秋、百寿、团结、大铁桥、玉猫、丹剑、金叶等，风靡一时。尤其是渡江牌的卷烟是当时厂里销售最好的产品，因为独特的黄色的外包装，被蚌埠市老百姓就昵称为黄皮。蚌埠卷烟厂不仅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也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税收和财源。
0: 时间来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蚌埠卷烟厂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把新四军优良革命传统注入企业职工的灵魂中，锻打出一支勇往直前、敢为天下先的一流干部职工队伍。那么为了迎接市场经济的严峻挑战，满足更多的普通消费者需求，厂领导班子决定重新开发黄山品牌，使之成为大众消费品。为此，企业组织了三代科研人员进行技术攻关，在传承老的黄山品牌配方的基础上，经过1000多个日日夜夜的反复试验，100多个配方的反复对比，在企业综合实力的有力支撑下，经过刻苦攻关、潜心钻研和大胆创新，1993年6月8日特制黄山卷烟石破天惊，隆重问世。紧跟着当年的10月18日，蚌埠卷烟厂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特制黄山新闻发布会，像王光英、李佩瑶、洪学智等领导出席发布会，并给予企业和黄山品牌很高的评价。
1: 在1993年的6月8号呢，香港的大公报刊出了整版的号外，叫石破天惊，黄山第一，犹如在平静的水面投入了一块巨石，激起了千层浪花。此举在中国卷烟行业乃至社会上都是引起了轩然大波。黄山品牌的横空出世，震动了当时因循守旧的中国卷烟制造企业，带动行业从规模数量型向结构效益型突飞猛进的转变。品牌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效益，引起了国家烟草局的高度重视。原国家烟草专卖局的领导高度评价黄山烟的问世，称其为中国烟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带动了整个行业的产品升级和效益升级。
0: 自此，黄山潮迅速席卷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还记得那句广告语吗？
1: 一品黄山，天高云淡。
0: 哎，这句广告语真的是风靡全国啊！黄山品牌连续9年荣获全国名优卷烟称号，2004年2月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1: 哎，你知道，就是其实只有抽烟的人会知道"一品黄山，天高云淡"这个广告词儿，因为早年前啊，现在是不允许做这个就是烟草广告了嘛，电视哪儿都没有了。但是早年呢，他不提烟，但是会有这么就是一品黄山天高云淡这样一个广告飘过。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寝室的其他的女孩子都不太明白这啥呀，只有咱蚌埠人知道，这是咱们黄山烟厂的广告啊。
0: 好，对于我们老烟厂啊，大家有什么样的记忆可以分享？还有这些老牌子的烟，你抽过哪几种？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发微信告诉我们。我们看到群里边的听友们啊，他们还在聊这个大石马的事儿。
1: 是吧？
0: 哎，对，
1: 大石马之前是放在一个那个就是一个厂房
0: 里面的，
1: 对。其实之前我还去看过，在西边厂里面，就是还挺那个的，就是。说实话，看见大石马的时候有点心酸，就觉得哎呀，这小时候的这么漂亮的一匹马，这样的一个记忆，咋就跟这个旧厂房还 脖子上脖他这马脖子上还系了一个就是红飘带谁给他系的那个感觉，就觉得就好萧瑟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究竟是放在原处呢，还是现在他已经动工要迁往小黄山公园，总之呢是给这匹大使马找到了一个安放地，让他重新焕发光彩。
0: 好，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刚才我们聊到这个东海烟厂啊，聊到我们蚌埠卷烟厂的一些历史记忆，大家对于这个厂子有什么样的记忆啊？或者说这些老牌的香烟你抽过哪几种啊？或者说你看到你们家的长辈抽过哪几种，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我记得小时候看我爸就抽过那个团结的
1: 五毛钱
0: 一包是吧？
1: 啊，五毛一包啊，没有过滤嘴的啊。后来帮我波哥买过黄皮，2.8块一包。
0: 嗯，还有杜江的抽的人也多。
1: 对，黄皮嘛，就是老杜江，其实咱们蚌埠人还是很有感情的。
0: 对对对。

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2: 来宝贝，
1: 妈妈
2: 过来找妈妈来，
3: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4: 妈，我吃完加班不回去了，明天记得吃饭。
5: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6: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7: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8: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9: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0: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5: 奶奶，您真棒。
11: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12: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事儿，也是关爱老人的一件事儿。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啊，他们还都是骑电动车的。我们经常在街上能看到很多大爷骑着那个电动三轮车，带着大妈，这样的画面在街上经常能够看到。
13: 那何止电动三轮车啊，
12: 还有两轮的。
13: 其实是两轮的，天天带着我妈。
12: 对，就是说老年人骑电动车还是比较普遍的。
13: 对。
12: 但是呢，大家有没有关心过这个老年人骑电动车的安全问题？
13: 对，我常常会发现哈，就比如说骑车大爷他戴着头盔，大妈就不戴。
12: 对，或者是大爷这个骑车的人也没有戴头盔。
13: 对，或者说他们俩就是而且骑得飞快。
12: 对，
13: 就挺吓人的，甚至还有逆行。经常我开车在路上碰见一大爷带着大妈，这个快车道还逆行，斜着过马路。
12: 就是闯红灯的、逆行的都有。
13: 对，就可能觉得这大爷大妈不知道为啥，就感觉那个路是他们家的。
12: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蚌埠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龙子湖大队宣教辅警李旭光，跟大家介绍一起我们本地的一起案例啊，就是关于老年人骑行电动车的一起案例，以此呢也是给大家做一个提醒，让大家要注意我们尤其是老年朋友骑电动车的安全问题。
14: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节目。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呢，中老年人骑电动车出行的事故是很多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结合一起真实的事故案例，聊一聊老年朋友骑行的安全。我们接下来请到的是蚌埠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龙子湖大队宣教辅警李旭光，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案情。你好，李警官。
15: 你好，你好。
14: 好，那我们请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案情。
15: 行，好，那我先给大家分享个案例。就在前几日呢，我们本地的一位60多岁的张大爷，像往常一样骑着电动自行车出门赶集，老人家图凉快，出门根本就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走到十字路口时，看见来来往往

0: 车不多，便心存侥幸，直接闯红灯横穿马路。老人上了年纪，反应也迟钝了，等到发现直行小轿车时，已经躲闪不及了，两车重重的撞到了一起，老人摔倒在沥青路面上，头部直接着地，因为缺少头盔的保护，当场血流不止，被紧急送往了医院救治。事后我们调取监控发现，这已经不是张大爷第一次闯红灯了，平日里他总觉得自己骑车慢，道路熟，红绿灯不用太较真，头盔戴着闷热碍事，出门从来都不戴。这场事故不仅造成两车严重损伤，张大爷颅内也受了伤，后续治疗花费巨大，原本安稳的晚年生活被一场交通陋习彻底打乱了。
1: 可以说张大爷受伤还是挺严重的，这个案例给我们敲响了一个警钟，但是呢也给所有老年人骑行电动车敲响了警钟。很多家庭呢都觉得老人骑车慢，也骑了这么多年了，路况也熟，不会出事儿。但是现实当中呢，老年人骑电动车出事故的案例比比皆是。那首先想问一下李警官，为什么老年人路况很熟悉，骑车还容易出事儿呢？
0: 这也是很多人的误区，事故大多不是偶然大意的，而是年龄与观念带来的问题。第一就是身体机能下降，老年人视力、听力、应急反应能力都变差，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来不及刹车避让，很多老年人分不清车距车速，总觉得汽车能及时停下，贸然抢红灯横穿车道，极易发生碰撞。第二呢，就是存在侥幸心理，不少老人觉得电动车车速慢，摔一下没什么大事，头盔戴着闷热累赘，常年不愿意佩戴。还有人觉得闯一次红灯无所谓，总抱有不会那么倒霉的想法，一次次突破交通规则底线。第三呢，就是家人的疏忽，子女总认为长辈骑车经验足，平时缺少交通安全提醒，也没有约束，小隐患日积月累，就等到了车祸发生才发现风险早就摆在了眼前。
1: 一个呢是因为家人的疏忽，还有呢就是抱有侥幸的心理还有就是这个身体机能的下降，这么三个原因。那么我们普通家庭最简单最管用的出行防范办法有哪些呢？请李旭光警官教大家几个能用得上的技巧。
0: 可以，我这边呢给大家总结了几条居家必备切实有效的方法，大家可以听一听。第一呢，出门必戴安全头盔，给老年人备好合格的安全头盔，每次骑电动车必须戴好，卡扣扣好，做到无盔不上路。车辆粘贴反光标识，傍晚夜间出行让驾驶员更容易看到自己。第二呢，要严格控制出行时段与路线，老年人年纪偏大，反应迟钝，尽量避开早晚车流高峰，不要独自横穿主干道，经过十字路口要严格遵守红绿灯，做到红灯停绿灯行，不抢道不逆行不横穿车流。第三，要留老人出行的信息，家里面保存好老人的证件信息，熟记老人经常走的路线，给老人身上放一张联系卡，一旦发生意外可以快速的联系家属。第四呢，就是反复叮嘱避险口诀，平时多跟老人强调骑车不抢红灯，不超速，不横穿马路，遇到大车要主动避让，宁停三分不抢一秒。
1: 这个就是您说的这个避险口诀是吧，就是骑车不抢红灯，不超速，不横穿马路，遇到大车要主动避让，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这个就是避险口诀是吗？
0: 对，是的。
1: 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李旭光警官的介绍。交通安全无小事，一盔一带守住的不只是交通法规，更是一家人的团圆。在此呢也提醒所有的老朋友们，红灯停绿灯行，头盔时刻不离身，严守交规，平安出行。再次感谢李旭光警官的介绍，谢谢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嘞，谢谢，再见。
2: 用我爸的话来讲，逮到发50块钱，他下次就不干了。

0: 因为对于我家老爷子来说，
1: 嗯，
0: 他有这个经验啊，因为他有一次逆行，
1: 嗯，
0: 他倒不是闯红灯，他逆行，嗯，就是慢车道上逆行，结果被一个
1: 交警
0: 小伙子拦下了，
1: 拦下来了，
0: 哎，被罚钱了。
1: 嗯，
0: 从那以后，老爹可老实了，
1: 嗯，
0: 遵守交规，因为他怕罚钱。
1: 所以呢，我们也是提醒啊，提醒这个我们，尤其是很多老年朋友骑车的时候，
0: 嗯，
1: 一定要严格的遵守交通安全。
0: 对，其实交警他罚你啊，他不是
1: 为了罚你那个钱，
0: 对，他不是为了你那个钱，他是为了你的安全。
1: 对，
0: 嗯，
1: 让你长个记性。
0: 对，
1: 啊，大家也要谨记刚才我们李警官提到的这个口诀啊，
0: 嗯，
1: 要严格遵守我们的交通规则。我们的家人呢也可以给老人的身上带一张这个相关的这个信息卡片。
0: 对
1: 啊，
0: 嗯，
1: 以免呢就是万一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呢，可以及时的联系到家人。
0: 嗯，还是要叮嘱我们身边的老朋友，咱们的父母，甚至一些爷爷奶奶啊，
1: 嗯，
0: 骑车的时候一定要遵守交规。
1: 是的。好，我们看一下听友刘健啊，也在群里边发来了早安的这个美图啊，向大家问候早上好，欢迎刘健啊，大家可以继续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在群里边大家可以聊天啊，可以分享我们节目所播出内容，关于你自己的观点，发文字语音都是可以的。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这条消息呢，是关于心梗。
1: 嗯，
0: 啊，
1: 提起心梗，很多人印象里就是胸口剧烈疼痛，呼吸困难。
0: 啊，事实上呢，部分心梗这个发病的症状仅仅表现为肘部或者是肩颈部的酸痛，浑身乏力，极其被误诊和忽视。近日呢，蚌埠二院湖滨社区卫生医院中心的医生精准识别了隐匿性的心梗，通过衣连体绿色通道及时救治，挽救了患者的生命。
2: 事发当天临近下班时，市民陈先生因肩颈疼痛浑身乏力，来到蚌埠二院湖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打算通过贴膏药缓解肌肉劳损症状。陈先生
3: 当时以为是颈椎病了，然后我就挂了外科，正好念主任在那来，他说你这我也讲病情，当时是这个心脏在这个手腕骨头这个后面两个肩胛板都疼。
2: 接诊医生白如林观察发现，患者虽然主要症状为肩痛，却伴随面色苍白、大汗淋漓的异常表现，他当即判断并非简单的颈肩疾病，有可能是致命的心脏问题。蚌埠二院湖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内科主任白如林：
4: 是我考虑到这个年龄段要不排除有心梗的可能，我立即呢没让他走，这个带到心电图师，立刻做个心电图，心电图提示整个前臂大面积的心肌梗死。
2: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立刻开展吸氧、药物抗凝等紧急处置，同时联动120急救，开启绿色通道，同步对接二院胸痛中心，经过冠脉造影介入治疗，全程仅用49分钟成功开通闭塞血管植入支架，让患者心脏恢复供血。专家提醒，中老年人出现肩颈疼痛，伴随大量出汗症状，要引起足够警惕。蚌埠二院湖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内科主任白如林：
4: 特别是有慢性病的，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年龄45岁以上的，如果出现活动运动后的胸闷，走的甚至出现什么压痛啊、左肩、左手疼痛和伴有异常的出汗，这些都有可能是心肌梗死的前兆。遇到这种情况，这应该到医院立刻做一个心电图。
2: 记者杜秋生、通讯员赵磊报道。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News Radio。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3: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3: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2: 你好
3: 你好，老朋友。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这里依旧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你好老朋友，我是亚琼。
5: 大家好，我是宁宁，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并且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就是讲一个男的，他去健身房健身之后脸上染了血气。
4: 这事儿听起来怎么都觉得这么的奇葩啊。就是为啥，就天热了大家都要去健身房，对不对？健身房反而到天热的时候人是越来越多啊。这就刷到一条新闻，说广东有一位男子啊，他健身完之后脸上咋就感染了真菌呢？这个冯先生就告诉记者啊，他健身的时候没有戴手套，也没有消毒器械的这样一个习惯，当天健身完了之后呢，就用手抹了一把汗啊，结果第二天嘴唇周围又红又痒。
5: 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
4: 对，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中招史？也许可能不一定是脸上，也许别的部位，
5: 对
4: 啊，手啊、脚啊、腿啊之类的。有人说我只是穿着短裤做了一会儿器械，屁股上就长了一片的痘痘
5: 啊。哎，很多网友都在分享自己的中招史啊。
4: 对，
5: 还有人说呢，健身房的健身器材啊很难保证卫生的。你想一想，那么多人的汗水留在上面，他这个健身房里面的保洁，他能给你清洁消毒到什么样呢？
4: 一次又一次嘛，是不是？
5: 对，
4: 我之前也去健身房，所以我就不喜欢在夏天去健身房的原因，就是因为汗特别多。就是你他离开之后，那叫不叫汗？我实在做不下去。后来有一段时间，
5: 那不可能说你用过之后就马上给你擦一遍洗一遍吧。

0: 那些器械，
1: 所以我自己、那时候我去健身房，我随身带着一瓶那个消毒水、消毒液，就过去之后喷，我自己带抹布在那擦，然后搞的那个健身房的那些人就觉得他们很难过，看着我说，你都这样这么洁癖，你来不是健身房啊，真的是，哎，我就觉得说咋了？我给这器械消消毒，我
0: 讲究卫生，有什么问题、
1: 讲究卫生，我碍着你啥事儿了呀？
0: 对呀、
1: 对，然后就觉得就是一群这个臭男人，就是觉得我一个女的在那儿特别矫情。后来我也就不去了，因为只是那一段时间在那儿，因为请了私教，所以在那儿健身。但是事实上，很长的一段时间就不再去了。说实话，夏天看着那个汗啊，对于我这样一个。不能说有完全的洁癖吧，还是比较爱干净的人来说，
0: 不能、
1: 那个、
0: 我觉得你这个不算是洁癖，
1: 我觉得
0: 只是说是讲究卫生的一种习惯，
1: 但是在有些人眼里看来就是矫情啊。你看我矫情我不生病啊，你矫情是吧，你就长痘啊、
0: 所以有人说这个健身房的这个健身器材呀、是很难保证卫生的，毕竟这么多人用，对吧，这么多人的汗水呀、都留在上面、所以呢专业人士也是给出了一些提醒啊，就是健身的时候呢务必佩戴手套，器械手部呢都要勤消毒，练完及时洗手。
1: 对，还有就是一些公共器械的防护啊，咱们也需要注意一下的，像健身房的哑铃啊、跑步机啊，尤其是座椅，是长期残留一些汗液、皮屑，非常容易滋生皮肤的菌癣，包括金黄色的葡萄球菌，还可以可能会诱发这个体癣，甚至会有一些就是叫。更难，就是
0: 更厉害的脓疮之类的。
1: 脓疮，对，是的。
0: 这个器械使用前后呢，用长管消毒湿巾或者是75%的酒精擦拭这个握把、靠背等接触面。训练时呢，自备毛巾垫于皮肤与器材之间。杜绝裸肤直接接触器械，
1: 还有就是接触了器械之后，你不要去揉眼睛，也不要去摸口鼻。训练之后，你一定要用流动的肥皂水去洗手20秒以上。皮肤存在擦伤、破损的时候呢，需要用防水的创可贴，这个把它包扎完好之后再去锻炼。
0: 还有健身房里边还会有那个公共的瑜伽垫。
1: 啊，还有健身手套。
0: 对，最好不要用这个公共的瑜伽垫，
1: 你自己带一个去。
0: 对，这个私用垫部呢，要定期的高温清洗消毒啊，包括手套都要定期的清洗消毒。
1: 哎，反正我之前去健身房的一个经验就是，我会每天去的时候会带一个干净的像浴巾。会就是澡堂洗完澡之后出来嘛，把那浴巾垫在那个。就是坐垫，就是那个椅子上、座位上、长凳上，不管那个长凳是干是湿，总之我一定是要垫上我那个干净的浴巾才行。
0: 大家有没有相关的经历啊？你去健身房锻炼的时候，有没有做这些卫生方面的一些措施？
1: 对，你不要觉得这是矫情啊！
0: 我觉得这不是矫情，
1: 这是卫生，为自己的健康着想。
0: 对。再来说说这个健身房的更衣室和淋浴区啊。更衣室、淋浴区地面长期潮湿嘛，
1: 对，
0: 这个真菌也是大量留存的。你如果赤脚行走，非常容易感染什么足癣呀、什么灰指甲呀这些啊。
1: 对，全程自备拖鞋，因为有一些健身房啊，据我所知，他们有这种公共拖鞋。
0: 对，
1: 尽量不要自己自备拖鞋啊，也不要。光脚踩在地面上、淋浴台上，洗完之后呢，一定要彻底擦干脚趾，甚至脚趾缝你都要擦干，要保持脚部的干燥。
0: 还有毛巾、浴巾、洗护用品啊，专人专用，不借用、不共用。换洗衣物呢，密封收纳，不要直接放到长椅地面上。
1: 还有
0: 时候去健身房看到那个，更衣室里边的那个长凳上，哎呀，放的都是那个
1: 脏衣服、
0: 健身服什么的，
1: 还有那个就是汗味的那个衣服，
0: 对，
1: 都放在那个长凳上。实话说，这种公共的环境，于我来讲，确实我挺难受的，所以后来我就不去了。
0: 就不去了哈。
1: 还有就是湿衣服要及时更换，不长期穿着闷热的潮湿的运动服，要降低真菌的繁殖环境。
0: 好，再来说说这个泳池啊，你说这个夏天很多人去游泳嘛，
1: 对，
0: 这个皮肤破损、皮肤病、腹泻、感冒期间是禁止下水的。入水前要全身冲洗，佩戴泳帽，减少水质污染。还有呢，就是不要在池内吐痰啊，擤鼻涕。游泳完之后呢，要全身的冲洗，清洁耳道，因为它的这个泳池里面呢含氯的嘛，
1: 对，
0: 所以对，所以大家也要这个注意泳池的卫生。
1: 所以说，大家夏天去健身房的时候啊， 毕竟是一个公共场所，大家都在那里面出汗，都在健身啊，这时候就难免会给一些细菌啊、真菌啊，创造了自身的条件，
0: 对，
1: 给他们有很多的温床，所以咱们自己啊，一定要保证自己的一个安全卫生。
0: 好，看一下听友们的留言啊，美丽姐来了。他说打卡喽，你好老朋友啊，欢迎美丽姐。他说他的包里啊，一年四季都装着湿纸巾，去超市买东西出来必须要用纸巾擦手，这算不算矫情？
1: 当然不算，我也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我去到一个公共场合，我包里随身都是要带着，不只是湿纸巾，是那种75%的那种
0: 酒精湿纸巾。
1: 对，出门之后就去过公共场合，回来之后啊，我可能都会用这个擦一下手。包括你平时我们上节目，你看我们平时上节目，我们要摸这个我们的这个电位器，对不对？
0: 调音台
1: 调音台之类的。就是如果说我离开这个调音台，我要回家的路当中，就是提前我都是要擦擦手、洗洗手，然后才回家。
0: 对，所以我想跟美丽姐说，你这个当然不是矫情啊，
1: 就是
0: 是良好的卫生习惯。
1: 对，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向你学习啊，我是觉得是这样。可能在有些人眼里是矫情。咋的了？人家爱，人家卫生，
0: 爱干净，
1: 爱干净，怎么就成了矫情了呢？你不爱卫生，你还看不惯人家爱卫生，人家碍着你啥事儿了？人家又没拿湿纸巾擦你的手，
0: 就是。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你好老朋友，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

0: 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理财产品，小投入大回报，轻松赚钱，让你们快乐养老。
1: 老李，走吧，咱们这点养老金呢，怕是要血本无归呀。
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107.9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大家好，他是亚琼，
2: 他是宁宁。
1: 刘健留言说这首歌好听，
2: 昨夜星辰
1: 啊，你喜欢就好啊。大家喜欢听什么歌也可以告诉我们哈。
2: 对，我们尽量给大家来播放一些大家喜欢的歌，也可以给老朋友们点点歌啊。
1: 对，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到的这个事儿啊，可能很多家里边都会这么摆放东西。
2: 对，大家这个就是橱柜这边啊，就是厨房里边啊，很多的什么锅具呀、洗洁精啊、抹布呀等一些物品，大家放在哪儿了？是不是都是放在这个燃气灶下方的这个橱柜里？
1: 看起来这种收纳方式非常的高效啊，却暗藏致命的风险。来，我大家说说你们家的这个什么油盐酱醋这些东西，是不是放在燃气灶下方的橱柜里？
2: 我们家不是，我们家放在上面，
1: 放上面，
2: 但也没有放在那个就是燃气灶的那个上面啊，放在那个有一部分是放在水池下面，有一部分是放在这燃气灶的上面，咱家上不是那个橱柜嘛，放在橱柜里面呀，
1: 好，大家可以聊一聊哈，
2: 就是燃气灶它管道的那个位置，包括燃气灶的所有的插电的位置啊，那里面是空的，啥都不放的，那是要给燃气灶的管道留足空间，
1: 但是有的家庭他们就是把这些什么洗洁精呀、抹布呀、什么油盐酱醋这些就堆放在燃气灶下方的橱柜里，
2: 这种看似高效的收纳方式其实是暗藏风险的。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说，究竟哪些风险可能会在这些燃气灶的大家会认为一些不用浪费的空间里面的。
1: 对，北京市通州区消防救援局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科的副科长齐兴龙介绍，燃气灶具漏气呢，多数它不出现在灶具本体，而是发生在燃气软管与液化石油气气瓶连接的接头处。
2: 如果频繁从灶具下的橱柜里面拿取东西，就非常容易去拉扯或者是晃动到燃气管，造成燃气管的接头发生一些位移以及固定接头的螺丝的松动，燃气就有可能从缝隙当中泄露出来。
1: 如果不慎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能慌乱啊，牢记正确的处置流程。第一就是要开窗通风，那么立即关闭燃气灶开关或者是气瓶脚阀，切断气源，同时打开门窗通风散气，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不要情急之下打开排气扇进行通风，因为排气扇是通电的。
2: 对，还要杜绝一切火源，不要开关任何的电器，更不要动用明火，穿脱衣服都会产生静电，可能会引爆空气中一定浓度的可燃气体。
1: 还有呢，大家记得要室外拨打电话，
2: 如果家里一旦出现了可能出现了燃气泄漏的情况的话呢，你到门外去打，不要在门内打，因为你手机也是带电的。
1: 对，还有呢，此外就是要想第一时间啊，你发现这个燃气泄漏的险情，必须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在家中规范的安装燃气报警器。
2: 对，就是家里面啊，这个燃气使用安全，包括我们的燃气灶的这个一些空间使用安全，大家一定要提前防范，提前一定要做好一些，就是有些东西啊，今天跟大家来提醒到了，就这些东西易燃易爆品，就不要再放在这个燃气管道所存在那个空间里面。
1: 大家赶紧打开你的橱柜啊，看看那个塞满了盘子碗的那个柜子里边啊，挪走你的这个什么三壶油什么的。
2: 对，
1: 有一些朋友的家里边他是把这个跟这个燃气软管的这个柜子里面放了很多东西的。
2: 对，燃气软管这个就是橱柜里面可能有上下，因为下面是比如说像我们家是集成灶嘛，下面会有一个管道是在下面的，然后上面呢是燃气灶的燃气表是在上面的，所以上下呢会有两个相对来说，就是它是一个就是把这些东西都隐藏进去嘛，它会有一个相对就是有一个空间它是空的，但是呢即使呢是一个空的空间，对于很多的家庭来说，这个地方不放点东西不是浪费吗？
1: 对，
2: 是不是？
1: 还有的家庭觉得什么呢，上面的柜子呢不好够，它比较高，
2: 对，下面
1: 它没有下面的方便。
2: 对，但是事实上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就不要再去给大家提醒过了，就不要再去放了。其实之前我在下面的这柜子里面啊，也放过一些东西，后来

0: 为啥我不放了呢？
1: 嗯，
0: 因为我发现啊，我每次不是放的不是东西，是菜，比如说一些什么土豆啊、什么洋葱啊，这生姜啊、蒜啊，会放在那个位置上。
1: 嗯，
0: 后来我发现每次我拿东西的时候，有可能会碰到我的那个燃气灶的插座。
1: 哦，
0: 哎，燃气灶怎么不通电了呀？啊，后来才发现这样的一个操作很可能会碰到这个燃气灶的插座，后来下面就不再放东西了。
1: 嗯，美丽姐说，大多数呢都是放在那个上面的吊柜里。
0: 对，
1: 常用的就是放在集成灶上面的隔层，
0: 用的顺手，
1: 用的顺手。
0: 嗯，其实。刚才我们给大家提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在拿东西、拿放东西的过程当中啊，如果你不会扯着那个软管，或者你不会触碰到这些，就是燃气阀什么的，那可能还好。但如果说你每次像我这样取东西的时候，每次都会碰到那个插座，那可能就要这个小心一点了。所以后来那个位置就不再放东西了。
1: 好，大家你们家的这个橱柜里边，就是你的这些油盐酱醋呀、什么抹布呀，这些东西是放在哪儿的啊？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包括那个油壶，
0: 对，
1: 这些啊都是放在哪儿的、是放在这个燃气灶上面的橱柜里，还是放在下面的，还是放在这个灶台上的？
0: 所以今天跟大家说过之后，大家赶紧去检查一下你的这个橱柜啊、上下的，但凡是有燃气灶的软管或者燃气阀的地方，是不是也被你塞满了一些可燃的，有可能是一些危险的物品。

0: 刚才和大家聊到像锅具啊、洗洁精、抹布这些物品啊，有的老朋友呢，他们是把它堆放在燃气灶下方的橱柜里，因为这个橱柜里面呢，它有这个燃气的这个软管，与这个什么液化气的这个接头，就是经常能够碰到这个接头处啊，所以呢，有一些安全隐患啊。
1: 刘姐说，我们家一般都是放在燃气灶下面的，不过那是一个开放式的，没有什么问题。
0: 开放式的，就是那个地方就是
1: 没有
0: 软管，
1: 没有门，应该是开放式的，没有门是吧？
0: 没有橱柜门是吧？
1: 没有，不会扯到那个软管是吧？
0: 啊，总之呢，要注意这方面的安全。
1: 对，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
0: 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到的一个事儿啊，离咱们不远，发生在铜陵。
1: 怎么了？
0: 有一位老人失联了2天。结果呢，家人是四处搜寻啊，最终呢，在一个陡坡下的枯枝堆中找到了这个老人。因为雨天坡面湿滑，家属与民警无法安全的转移老人，随即呢向消防员来求助。
1: 消防员呢先是清理了缠绕在老人身上的枯枝，开辟出了一条救援通道，然后再小心的将他移至担架之上啊。随后众人也是合力将他送上了救护车，送往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
0: 你看这个肯定是老人一个人独自外出呀。
1: 对呀、
0: 下雨天路面滑，不小心滑到这个坡下面，倒在这个枯枝堆中了。
1: 对，风险感知能力变弱的老人呢，很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稍有不慎就可能会陷入到危险当中。
0: 我们来跟大家说几个案例啊。在今年的5月份啊，上海一位患有阿尔兹海默病的老人，他误把窗户当成了大门。
1: 哎呀，
0: 从窗户爬出之后呀，坠至2楼平台，消防员到场之后将其救出并送医救治。
1: 这得亏不是高层。
0: 是。
1: 对吧？
0: 你说这多危险呢？
1: 还有一个案例是发生在去年的6月啊，一位天津的94岁的老人，因为疾病发作产生了幻觉，误以为自己该出门上班了，竟然从窗户爬出去，导致被困。万幸的是，消防员及时到场将其救下。
0: 在去年的5月份，浙江衢州一位84岁老人在废弃厂区内捡拾废品时不慎跌入油污池中，路人发现之后呢，及时报警，最终老人被消防员救出。
1: 所以家里如果有高龄的老人啊，子女应该要多加照看啊。如果确实需要外出的，视情况而定要去陪同。平常也要多一些就科普安全的知识。其实家里面有的时候啊，尤其现在高层啊，很多人家里装防护网，一方面是怕小孩子爬窗子，
0: 一个是防止老人，
1: 对，万一家里有神志不清的老人，对不对？所以防护网，
0: 或者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患有那个阿尔兹海默病的，
1: 对，就是或者出现一些幻觉的，他其实不是，就是他因为年纪大了，他的思维混乱了，出现了一些幻觉，把窗子当成是门。现在很多都是高层啊，
0: 对，
1: 你看这些，估计这些老人都住的是老房子，估计楼层不高，要不然的话多吓人啊。
0: 就是啊，
1: 是啊，
0: 所以家里面的子女呢，一定要多加照看老人。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老人他这个安全问题可能比小孩子还需要我们警惕。
1: 对，
0: 因为小孩他有时候他听懂了，他听你的话，
1: 对，
0: 你不让他干嘛，他就不会去干嘛。
1: 老人不是，
0: 老人他有时候他不是不听，他可能记不住。
1: 还有就是他确实思维混乱了。
0: 对，
1: 就像得阿尔兹海默症的，甚至有些老人可能是因为年纪长了，突然睡觉醒了，突然懵了，出现幻觉了，也是有这样的可能的。
0: 是，
1: 所以大家在照顾老人的时候，还是要多一份细心。
0: 然后平时在家里边的时候呢，多跟他们说一说一些这个安全知识哈，各方面。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这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落伍一家人。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5: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6: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7: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8: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5: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8: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新阳魂。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9: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的确，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啊，会跟大家讲一讲咱们生活当中可能被大家不被大家注意到的一些生活细节，这里面很可能就藏着一些健康风险。
10: 好，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说到的是最脏的水果第一名。
9: 哎呀，啥呀？
10: 但是夏天很多人都爱吃。
9: 对，随着炎热的夏季到来之后呢，街边的一些果切逐渐的就火热了起来。商家很贴心嘛，对吧？将这个水果皮削掉，切块装进小盒子，吃起来简单，太方便啊！而且普遍来说，其实价格也不算高，便宜又好吃，还方便，哎，大家都很喜欢。
10: 哎呀，我跟你讲，这个果切啊，以前我就买过，
9: 我以前经常买，
10: 但是现在不买了啊。
9: 对。
10: 确实很多人都忽视了，就是看似很美好的街边果切很可能会成为你的传喜神器。
9: 哎，为啥呢？
10: 为啥呢？
9: 首先我来说说它的一系列的安全风险。
10: 安全风险一啊。
9: 首先就是霉变的水果滥竽充数。
10: 这个水果烂了一点就不卖吧，就是扔了有点可惜哈。就是有个别这个心思比较活络的商家呀，当然我们这个是打双引号的心思活络啊。
9: 对呀、
10: 他把水果烂的这个部分给它切掉，留下看起来好的部分做成果切，以次充好，肉眼是很难辨认出来的。
9: 对，我们以前说过，如果一个水果你看一部分烂了，那整个都要扔掉。不要，不是说把烂的削掉之后你没烂的部分还能吃，其实那个地方已经有一些细菌了，或者说一些病菌的感染了，是不能吃的。如果水果发现有一点烂了，你就整个扔掉。但是商家不行啊，商家多可惜啊，那是挣钱的东西啊，对不对？
10: 也是他花钱进来的呀。
9: 对，是、所以他把这个烂的部分切掉，剩下没烂的部分放进了果切里啊。
10: 这你就看不出来了。
9: 对，所以其实你吃的是部分烂水果。
10: 这个烂水果呢，常见于两种情况，一种呢是因为冻伤或者是磕磕碰碰导致的局部组织损坏。这种呢其实是可以切掉坏的地方继续吃的，不过呢要尽早吃，时间久了呢容易滋生细菌。另一种呢就是因为水果储藏不住啊，储藏的时间久了就出现了腐烂。这种水果呢虽然说看起来只是坏了一小部分，但其实整个水果可能都已经被污染了，即便削掉变质的部位之后呢也是不建议继续食用的。
9: 有机构呢在市场上采集了一些烂了一点的水果样品，进行了微生物以及真菌毒素的检测分析，包括我们常吃的什么毛桃啊、苹果呀、葡萄呀，结果发现水果虽然是部分烂了或者是长没了之后呢，整个水果的微生物的污染程度都是很高的，比如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有霉菌等等啊。很多腐烂了一点的水果，即便是完好的部位，它的菌落的

0: 数量也是超标的，污染程度是不低的，只不过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罢了。
1: 甘肃农业大学曾经对腐烂苹果中的展青霉素做过更加详细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苹果腐烂的面积越大，其中展青霉素的含量就越高，并且展青霉素还会向苹果的周围组织中扩散。距离腐烂部位越远，这个展青霉素的含量就越低，距离近含量就会越高，并且呢，它的含量会随着腐烂部位直径的增加而增加。腐烂的苹果中，展青霉素几乎会扩散到整个苹果。
0: 也就是说，你看见苹果烂了一小块是吧？整个苹果都不能吃了。
1: 对，
0: 哎，还有就是致病性的大肠杆菌也会引起腹痛、腹泻等一些肠胃炎的症状。像金黄色葡萄球菌呢，在适当的条件之下，能够产生肠毒素，对人体的肠道进行破坏，会导致呕吐、腹泻等一些症状。霉菌呢也是有一定的毒性的，会导致人的神经和内分泌的紊乱，比如说它会免疫抑制，会致癌、致畸，会致肝脏的损伤，而且会有繁殖障碍等等。
1: 真菌毒素危害也很大，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展青霉素，它会导致食用者发生急性或者是慢性的食物中毒啊，可能会出现恶心、腹痛、腹泻等症状，而且呢有致畸性和致癌性。黄曲霉毒素 B1 对人畜有强烈的致病性、致癌性，毒性是砒霜的68倍。它光对这个光呀热呀是比较稳定的，常规的烹调和加热法是不易将其分解的。人的原发性肝癌呢，很可能与黄曲霉毒素是有关的。
0: 所以啊，水果变质不仅仅是表面现象，还会悄无声息地渗透到各个部位，所以最佳的处理方式就是整个丢掉。被加工好的街边果切真的是不好辨认啊。
1: 好，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果切的第二个安全风险啊，就是它的卫生情况是比较堪忧的。
0: 哎，我们不知道已经切好的水果操作的它的这个操作环境啊，包括工作人员有没有认真的洗手消毒，有没有佩戴一次性的手套、口罩，水果有没有彻底洗干净之后再削皮，刀具啊、砧板啊是不是干净等等。哎，这个问题你都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1: 对，你看我们的手看着很干净啊，但其实很脏的。
0: 对，
1: 一项研究检测了51名健康大学生志愿者的手掌表面，在27名男性志愿者和24名女性志愿者的手掌上，一共检测到25个大类的细菌，其中三个大类的细菌占据了其中 94% 的比重。针对共102个手掌，研究团队进一步锁定到4742种细菌，平均每只手上有150种细菌，惯用手的细菌数量更高。
0: 哎，如果切水果的手之前不彻底清洁或者是不戴一次性手套，手上的细菌就会污染水果。有的人还会在切水果的同时看看手机，手机表面存在着比如表皮葡萄球菌、大肠杆菌、还有肠球菌、念珠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氏菌等等，这些病菌很容易污染食物。
1: 我觉得他们就是一边切水果一边看手机算不错的了。可能有的还会一边抠抠鼻子呀，掏掏耳朵呀，
0: 还有他的刀具是不是干净啊？
1: 再抠抠脚呀，
0: 抠脚倒还不至于，
1: 再抠了你也不知道呀。
0: 还有他手上是不是有真菌感染的？
1: 对，这个都我们不知道的，
0: 是不是？这都是大家可能都看不见的，因为他的操作环境的问题。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水果不削皮，这也是一个问题啊。有些水果虽然咱们是不吃皮的，但是也得先清洗之后再去削皮。比如说哈密瓜呀，就有可能会携带李斯特菌，感染之后会出现腹泻、呕吐、发烧、肌肉酸痛，严重的可能会导致昏迷、休克，甚至死亡。
1: 根据相关报道啊，澳大利亚某农场曾经因为出产的一些哈密瓜受李斯特菌的感染污染，导致呢有人染病以及死亡。 那么香港食物安全中心就提醒，食用哈密瓜前需要在流动的清水下以清洁的刷子刷洗整个哈密瓜的表面，然后再切开食用，并且建议尽快的进食。
0: 所以说大家出门喜欢买这个哈密瓜，把它切掉之后让它切好、尤其大家吃哈密瓜喜欢吃这个先切的，在这儿提醒大家，咱买个整个回去，
1: 对，
0: 回家自己切，自己来处理。
1: 我们经常能在那个水果店看到那个他们用那个小塑料盒子切的一盒一盒的哈密瓜
0: 啊，西瓜哈密瓜都有。
1: 对
0: 啊，还有就是除了我们说的这个表皮之外，还有一个是刀具砧板，
1: 它是不是干净，是不是卫生。
0: 对、接触了果皮的刀具和砧板不认真清洗也会滋生细菌的，再用来切果肉很可能会出现交叉感染，接触面积也会越来越大，越容易变质。如果随便用抹布一擦接着用，那就会隐藏更多的风险，更多的细菌了。
1: 也有可能它不擦，
0: 对、你想它一整天，尤其是夏天，那个砧板它所有的水果的那个糖分的东西都粘在那个砧板上面、你说那砧板得多脏啊。
1: 还有就是反正我没看到过，就是我们家附近的水果店他们又就是如果做这个现切水果的话会戴着口罩。你说现在水果店的工作人员会戴口罩吗、
0: 很少有，但也有、
1: 很少几乎没有。
0: 对，
1: 我们平时呼吸啊说话呀、都会有很多飞沫，这个飞沫呢不仅会增加呼吸道疾病传播的风险，也会污染食物。
0: 研究发现呢，正常说话、喷嚏、咳嗽都会释放飞沫，较大的飞沫能够在移动2.5米的水平距离上面落地，较小的飞沫在落地前会完全蒸发成飞沫核，长时间的停留在空气当中，并且随着气流去流动。之前看过一个报道，就是你打一个喷嚏，你知道你喷嚏喷出来的那个飞沫能传多远吗？10米之外。
1: 哎呦我的天哪！所以啊，合理的佩戴口罩能够有效的预防飞沫污染食物。
0: 还有就是第三个风险，那就是制作和存放的时间不明。
1: 你不知道它已经摆好的这个果切它是什么时候制作的，
0: 对，
1: 它是什么时候放在那儿的。
0: 有一些果切是你现买，它现给你做，现给你切、
1: 对，
0: 还好一点，但它同样存在风险。而那些切好的你就更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摆在那儿的了，对不对？水果变质的程度会随着存放时间的延长而增加，食用安全风险也会随之增加，并且同样环境下已经被切开的水果要比完整的水果更容易滋生细菌和变质。毕竟在水果切开的一瞬间就已经被细菌给包围了。
1: 目前呢正属于夏季，很多地方的气温呢都已经到了30度以上了啊。这个4到60度是食物的危险温度区域。在这个温度下呢，各种细菌增殖速度会很快。哎呀，那简直就是细菌的快乐天堂。
0: 好多年前在2017年就发表的食源性病原体和疾病这篇文章上面呢，有一篇研究就说，对比了先切的哈密瓜、蜜瓜、芒果、西瓜、火龙果、木瓜和菠萝，在不同的储存温度下，沙门氏菌和大肠杆菌的生长情况。结果发现，先切水果当中的沙门氏菌和大肠杆菌在5度的储藏条件下，6天内没有显著变化，而25度的条件下储藏的时候，这两种病菌最多1天内的数量就翻了4倍。放置时间越长，细菌的数量也就越多。
1: 由此可见，街边的果切被细菌污染的概率不低，储藏时间越久，温度越高，食物中毒风险也就是越高。
0: 所以说啊，现在街边果切虽然很方便，但不信任的店铺最好还是不要购买，真的可能会让人窜稀，特别是对于孩子、老人、孕妇等一些免疫力较低的人群更要慎重。如果实在很想吃，可以找卫生条件合格并且确实能够现买现切的一些店铺，相对来说更放心。其实咱们蚌埠市啊，有一些水果店，它是那种连锁的水果店，确实它的卫生条件，我们就看到那里工作人员，我说了嘛，确实也是戴口罩的，他们也戴手套的，而且都是现切，你买什么当时给你现切，而且它就是我会看到它的那个整个操作的环境，会让你清清楚楚的看到，就是它会把那个砧板洗洗干净啊，每次也会用一些东西消毒它的一些这个刀具啊什么之类的。但是这些店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水果特别贵
1: 哦。它让你看到它的流程，
0: 对、确实服务好，它确实水果的质量也好，所以这些店呢你买它的鲜切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安全的，
1: 嗯，
0: 但就一条，它贵呀。
1: 哦，孙股长留言了，说卖水果的还有抠脚的，有，我就见过。
0: 所以呢，咱们更多的情况之下，嗯，还是把水果买回去啊，
1: 自己切，
0: 自己切。
1: 哎，对对对，
0: 而且吃不完的话呢，可以放在冰箱的冷藏，嗯，或者是就是叫保鲜区去存放。嗯，零度保鲜区去存放，这样的话呢，可以让水果存放的时间稍微久一点。但是还是提醒大家，只要水果一切开，它就已经暴露在细菌当中了，被细菌包围了，嗯，所以不管你是买回家现吃还是说放两天再吃啊，就是越早吃完越好。
1: 汪助理说，烂了一块苹果不管吃，但是可以用，还贵，都万把。
0: 啥
1: 意思？啥意思？
0: 啥意思？
1: 不对，没看懂。
0: 对，
1: 好，也欢迎孙股长啊。然后美丽姐说，水果呢还是应该先清洗后削皮最保险，这样呢细菌和农药残留都会去除的。
0: 嗯，对，
1: 就是包括你看我们家它包括就是买来的那个橘子呀，橘子类的一些水果，嗯，
0: 都是要先洗掉的，
1: 都是先洗过了再剥皮。
0: 对，
1: 橘子呀，包括那个什么
0: 橙子啊，
1: 芦柑呀，橙子呀，
0: 西瓜呀。
1: 按理说这个他们，我们又不吃皮，只吃瓤，对吧？
0: 但还是要洗，
1: 但是还是要洗一洗，再把皮给它去了，给它剥开再吃哈。
0: 嗯，

0: 健康养老从心开始。老年人莫惆怅，健康养老很重要，心理健康是关键，积极乐观延衰老。社会信息多关注，常与他人来接触，人际关系要处好，兴趣爱好多培养，遇事学会多倾诉，宣泄情绪要适度。老来生病是常态，正确面对莫慌张。一醒早醒睡不好，心理调节很重要。老年抑郁也不少，及早疏导心理好。这些重点要记牢，身心健康更幸福。
1: 你好，老朋友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刚才呢，汪助理给我们讲了一个冷笑话。一开始呢，咱们俩没反应过来，后来知道了啊。
2: 对，
1: 原来他说的是苹果手机。
2: 对，不止万把，因为苹果电脑这好几万。
1: 哎，对对对，好，还有这个，这是谁呀？刘健啊，刘健说，既然都放了故乡的云，那就来一首《离别的车站》吧。
2: 稍啊，
1: 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来为你安排啊，
2: 稍后再来看找一下这首歌，好吧？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加群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2: 好，来听一条公交集团的提醒：蚌埠市政务服务中心新址即将启用，为了充分满足搬迁之后市民办事、企业通行的出行需求，完善政务配套交通服务，打通便民出行的最后一公里，蚌埠公交集团提前谋划部署，拟开通这个政务服务中心的专线。
1: 线路走向是航华苑水墨站为起点，经航华路、涂山路、延安路、胜利路、朝阳路、涂山路、吴安路、长兴路、长征路、东海大道、秦吉路到行政服务中心终点。
2: 那中途的停靠站包括航华苑的水墨站、紫金名流北、徽商银行、中信银行、延安路体育路、金浦大堂南、第三人民医院、一中、四中、朝阳路红旗一路、朝阳路第一小学、第一人民医院门诊部、与会区政府、金玉名城、吴湾路、涂山路、张公山二村、张公山新村、第四人民医院、张公山三小、长征路电子41所以及行政服务中心。
1: 从航华苑水墨站发车的时间呢是8点、10点、14点、15点30，从行政服务中心发车的时间是10点、11点30、15点和17点15。
2: 每天发班呢是4趟往返，同步优化调整138、139路以及180路公交车线路的走向。目前呢，专线的车辆人员均已配备齐全，待政务服务中心启用之后，专线将同步开通。也就是说，在咱们这个公交公司将开启一趟去往这个政务服务中心的一趟专线，每天有4趟来回。
1: 好，在节目的最后呢，再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四座大桥。我们其实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是我们这个解放路、胜利路、立交桥，之前还聊到过拉斯桥、大庆桥
2: 啊，包括我们铁路桥、
1: 包括朝阳桥，
2: 对、还有就是几座淮河跨淮河大桥。
1: 哎，对，那么连日来呢，市公路中心对市区的四座跨淮河大桥开展了定期的检测，全面掌握桥梁结构的健康状况，保障大家的通行安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在大庆路桥检测现场，记者看到工人正熟练操作横架式桥检车，检测主桥梁体。桥下伸出20多米的平台上，检测人员抵近观察大桥主梁。此次检测运用多种设备，桥下登高车、远距离观测系统等纷纷上阵。安徽省七星工程检测有限公司检测一部检测室副主任李迪，
4: 对它的外观，以及看它是否有钢梁部分是否有这个细小的缺陷，它的这个下铆头罩是否有这个锈蚀啊、渗水啊一些病害存在，便于及时发现，然后及时对它进行养护维修。
3: 进入6月主汛期，高温与汛情叠加，对跨河大桥构成双重考验。 市公路中心结合安全生产月活动，提前处置桥面坑槽等病害，并对桥柱灯、航标灯等防碰撞设施进行维护。此次检测主要包括对常怀卫淮河大桥、解放路桥、朝阳路桥、大庆路桥四座桥梁的外观状况、桥下河床地形测量、桥面线形以及吊索、拉索、钢横架等结构安全的检测。市公路管理服务中心直属公路分中心党总支书记张波，
4: 旨在通过检查及早地发现桥梁的主体结构及其附属设施的确损状况，对结构的确损状况作出评估，评定结构的构件和整体结构的技术状况，为下一步四座大桥的结构维修、加固或更换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和决策依据。
3: 据了解，前一段时间市民比较关注的解放路桥拉索抖动问题也在本次检测范围内，预计七月份将出具正式体检报告。记者周学伟、尤小娜、洪吉庆，通讯员张波报道。
1: 好，我们渐行渐远说这个金图淮河大桥怎么没讲
2: 啊？是这样，因为我们一直都在讲市区里的桥，
1: 对，
2: 咱们三线的桥呢，以后慢慢的讲，别急，都会讲的。
1: 我们刚才说到的也是公路中心啊，对我们市区的
2: 四座大桥
1: 跨淮河大桥开展的这个定期检测啊，
2: 对，不要着急啊，咱们老步步历史当中啊，会对咱们很多的桥梁一一的给大家来说的。
1: 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加群，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在节目的最后，我们送上刘健点播的这首《离别的车站》啊，来自好妹妹乐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明早八点钟我们再见，
2: 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猜个谜语。
2: 好啊，
1: 有一个东西，雪山上有，河流里有，大海里有，水龙头里有，我们身体里也有，这是什么？
2: 太简单了，水呗。
1: 我说的是微塑料。
3: 微塑料是指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微粒。每年人类社会产生大约3亿吨塑料垃圾，它们难以降解，却可以逐渐破碎，进入生物循环。研究表明，全球83%的自来水中检出微塑料，至少50%的人类体内有微塑料，这可能带来长期性的健康问题。
1: 咱们再算个数学题，
2: 来啊，
1: 说每天使用2个塑料袋，一年共使用多少塑料袋？
2: 2个。
1: 你不懂数学呀、
2: 你不懂环保。为了不让我们每顿都吃掺了塑料的食物和含有塑料的水，塑料袋咱能不用就不用了吧。
3: 塑料污染危害大，一次性塑料制品能不用就不用。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107.9收听蚌埠综合广播，我是丹华。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参与，电话号码热线电话号码20613312，20613312，欢迎您的拨打，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之后在对话框发送123，然后扫码识别已经弹出的百姓会生活的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1079百姓热线的听友群当中来。好，那下面呢，我们先来连线市公安局反电诈中心的杨警官啊，杨警官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好，首先请您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近期我市电信网络诈骗发案形势。
2: 好的，主持人，近期我市虚假购物服务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时有发生。
1: 也请您给大家来分享几个真实的典型的

0: 案例，同时呢，来给大家拆解一下这其中有一些什么样的诈骗的手法。
1: 好的，报警人在五八同城 APP 上找工作时，对方以培训为由让其缴纳培训费，报警的按照对方要求向指定账户转账，后对方称其操作失误需要补救，引导其下载会议 APP 并开启屏幕共享，报警人将收到的银行卡验证码提供给对方后，发现卡中资金被转出，察觉被骗，共计损失3000元。
0: 嗯，那也请您啊，在今天节目里呢，也向听众朋友们再来介绍一下，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做好电信诈骗的防范的工作。
1: 诈骗手段分析：一、引流设局，假借五八同城招工，以岗前培训为名，哄骗受害者缴纳培训费转账；二、步步套取，谎称操作出错，要求补救，诱导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窃取信息；三、盗取资金，套取银行卡验证码，直接转走卡内钱款。警方提示：网上求职，凡是要求提前收取培训费都是诈骗，切勿下载陌生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银行卡验证码绝不透露给陌生人，一旦转账泄露验证码，存款容易被盗刷。
0: 好，非常感谢杨警官给我们的分析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1: 嗯，再见。
0: 也欢迎朋友们稍后继续来关注我们1079百姓热线节目，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也有相关的一些我们要特别警惕的啊，一些招聘的诈骗的陷阱啊，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来关注。
2: 喂，啊，阿姨你好，我是芳芳的同学，您女儿出车祸了，现在急需要5000块钱交医疗费。
3: 喂，小李啊，我是张总啊，我现在在开会，走不开，你待会啊给我账户汇2万块钱过去，回头啊再还你啊。
4: 喂，你好，是蒋同学吗？哎，恭喜你考入到我们大学就读，因为你成绩优异，获得了我们新生奖学金3000元。哎，但是呢，需要你先把这学费啊打入一下这个账号啊，然后呢，我们再发放给您。
5: 多一点警惕，少一点贪心；
6: 多一点冷静，少一点冲动；
5: 多一点提防，少一点轻信；
6: 多一点咨询，少一点偏执。
5: 不信不理不汇款，
6: 维护自身利益，预防电信诈骗。

欢迎继续锁定调频 107.9 收听蚌埠综合广播。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啊，在求职的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哪样的一些虚假的信息。比如说有一些发布的信息会说月工资8000到12000啊，前提呢要先过付费培训这一关。还有呢，发布虚假的招聘信息，以招满为由指派他处，岗位薪酬都和约定的不相符合，还有虚构招聘岗位，夸大薪资待遇，诱导求职者签订实训代教协议啊，并且支付高额的违约金。最近呢，有一些部门深入开展清理整顿人力市场秩序的专项行动，人社、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联动协作，严厉打击非法执介等虚假的招聘行为，发布了一批违法案例，其中招转培、培训贷、套路聘这样的诈骗手段特别的典型。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些具体的案例啊。成都一家科技公司及其3家关联公司发布了招聘广告，以月工资8000到12000高薪招聘员工作为一个噱头，使用固定的话术引诱求职者签订培训协议，并且办理了高额利息的消费贷款作为培训费支付给公司。培训结束之后，通过包装简历或通过第三方劳务派遣公司将求职者推送到与招聘描述严重不符的岗位入职，并且要求求职者签署声明。

以规避前期诱导贷款的违法事实，从而达到违法占有的目的。像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非常详细的给大家拆解了这其中的一些骗术啊，一步一步的是怎么骗你的，又收你的培训费，还骗了你进行贷款。致使尤其是一些年轻的大学生朋友啊，还没有拿到工资呢，就已经背上了贷款了。那相关部门对这样的案件进行立案调查啊，因为上述行为触犯了刑法，涉嫌诈骗罪。还有呢，就是虚构岗位，然后廉价转派。四川一家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在没有和成都某科技有限公司等一些公司签订任何招聘协议委托的情况下，擅自发布两家公司的招聘信息，注意这都是虚假的。求职者应聘之后，涉事公司就以招满了为由，诱导求职者到省外去务工，并且承诺期满之后会安排回原招聘单位工作。而在省外务工报酬和招聘信息宣传的又不一样，又引发了求职者的投诉啊！如果不投诉，大家都忍气吞声的情况下，那像这样的一些案件还没有办法浮出水面。所以说，遇到一些不公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呢，都要有勇气去举报，不仅仅为自己，也为了净化我们整个的这个行业的市场。相关部门对这种行为认定违反了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作出罚款和吊销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的行政处罚。这个是公司是真公司啊，单位是真单位，但是呢假的招聘信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是一家什么中介的公司在进行招聘，那你最好也能够到他所打的这个名义哪家单位招聘的这个单位去核实一下，你们单位是不是委托这家公司在进行招聘，这样的了解第一手的真实的情况啊。还有一种呢，就是诱导签约高额赔付。比如说一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也虚构了招聘岗位，夸大薪资待遇，诱导求职者签订实训代教协议。签订的协议当中约定，求职者如果违反指定条款，公司有权不退还求职者已缴纳费用，并且要求支付高额的违约金。经过人社市场监管部门联合调查，这家公司并没有真实招聘岗位，违反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合同行政监督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也进行了处罚。所以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现在正好是到了毕业季，也是大家尤其是大学生毕业生求职的一个旺季，相关的执法部门针对这些典型的案件就提示，像招转培啊，招聘转培训，培转贷，培训又转为要你去办贷款，这些新型的套路诈骗已经成为现在主流的求职方面的诈骗手段。不法公司或者是机构以高薪岗位为诱饵，诱导求职者参加培训，并且办理高额培训贷，啊，承诺高薪岗位、优厚待遇的所谓好工作，极有可能是虚假招聘诱饵。此外，还有企业通过网络招聘平台进行非法直接并且收取高额求职的指导费。求职者应该对本地岗位已满、推荐外地高薪岗位这样的话术保持警惕，对于所谓央国企就业指导、内部渠道等宣传保持理性判断，并且通过正规渠道获取招聘信息，不轻信高薪诱惑，坚决拒绝任何形式的入职前付费、贷款等要求。同时对于培训合同、实训协议都要仔细甄别、审慎签署，避免上当受骗。如果在求职过程中遇到侵害就业权益的情况，务必保留聊天记录、合同、缴费凭证等证据，及时向人社市场监管公安部门来进行举报和投诉。啊，千万不要忍气吞声啊，这样的话呢，只会让这个骗子啊越来越猖狂，而且受害者会越来越多。

0: 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 扣款成功，
2: 划船机到货，
1: 扣款成功。
2: 唉，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3: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4: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5: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6: 1079百姓热线，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发改委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有朋友咨询高铁站有没有扩建的计划啊？答复是，为了推进蚌埠南站扩建，我市多次赴省发展改革委、国铁集团等有关单位进行专题对接争取。铁路方面认为，综合考虑旅客的流量、运输组织安排、规划线路接入等因素，为了避免后期产生废弃工程以及投资浪费，蚌埠南站扩建项目应该与规划的蚌滁宁铁路同步实施。目前蚌滁宁铁路已经完成预可研方案研究，下一步我市会会同省发展改革委、沿线地方政府等有关方面共同推进蚌滁宁铁路前期工作，力争早日开工建设并同步实施蚌埠南站扩建项目。还有市民朋友咨询龙华路以北到外环路一段什么时候修啊？答复是，这位朋友呢咨询的是重点工程中心的相关路段的施工计划啊，这位市民朋友所说的也不太清晰，因为这一段路还挺多挺长，没有办法准确判断是哪一段路。然后再和这位市民朋友联系的时候呢，他又表示不再咨询这个问题了。好，大家要是想要提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准确啊，具体，这样回答的时候才会有针对性的来给您解决和答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百姓热线。国家安全部啊，这两天发布了安全提示文章啊，是什么文章呢？每次啊发布的一些安全的提示当中呢，都有一些我们想不到的安全隐患。那这次的发的提示文章当中呢，就说近期有外媒披露啊，一家知名的 AR 手游旗下人工智能公司获取了游戏上户上传的近300亿份环境扫描数据，可能将这些数据用于训练能识别和理解物理空间的人工智能模型啊，因为这个人工智能公司和某国的军工有合作关系，相关模型可能被用于军事目的。所以呢，这条报道也引起了全世界对于民用数据军事化应用的担忧，也为数字时代的数据安全问题啊，也再次敲响了警钟。AI 这个技术啊，它通过把虚拟的信息叠加到真实的场景当中，可以让用户获得虚实融合的交互体验。前面我们说到的这个游戏，名义上是依托 AR 的实景交互增强现实互动，实质上呢，则是诱导玩家完成精确的三维点云扫描，实时采集地理信息数据，采集的维度远超常规的拍照。 AR 技术它是通过多传感器融合，可以一并捕捉视觉纹理、空间深度以及物体尺寸，甚至能够复现局部的三维空间，采集的信息量远远超过普通的照片。而且采集的过程啊，很具有隐蔽性，因为在安装软件的时候，面对内容使用协议，用户往往会选择一键同意，根本就不会去细看授予软件诸多重要权限，相关软件就会持续采集信息并且实时上传，而用户却很难察觉数据的具体的流向。还有一点就是坐标绑定的精度超乎想象，每一帧 AR 画面都强制捆绑高精度 GPS 坐标、海拔高度、设备朝向以及时间戳这样的信息， 那这枚时空胶囊式的数据结构能够精准复现拍摄者的行动轨迹和观察的视角，就为后续的分析啊提供了绝对的基准。近年来曝光的一系列的案例表明，游戏数据被非法采集滥用啊带来的危害也越来越突出，值得警惕。窃取隐私数据侵害个人的利益，在数据流转过程当中，用户对自身数据的去向和用途缺乏基本的知情权和控制权啊，甚至你根本都不知道你的数据被窃取了。即便数据在商业应用中被匿名化处理，多元数据的交叉对比仍然有可能将玩家的隐私数据公之于众，甚至使用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境外军事项目的数据源。还有呢，透支行业信任，冲击产业生态，相关企业将用户数据用于军事领域，完全是突破商业伦理底线的行为。用户一旦意识到游戏数据可能被用于其他目的，那就会引发信任危机啊，牵连 AR 定位服务等关联领域，冲击行业的正常的发展。同时大家可能很直白的就会理解到，它会泄露我们的地理信息，危害国家的安全。地理空间数据是国家的重要基础设施之一，在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当中，还有社会发展中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一些敏感重要的地理空间数据一旦被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窃取，就能通过海量数据的叠加构建起高精度的三维模型，进而转化为危害国家安全的关键的情报。所以这样一来呢，也希望啊，我们每一位这个用户呢都能够积极的来参与。一个呢是权限管理呢小气一点啊，安装地图 AR 类软件的时候遵循最小必要的原则，非必要不授予始终定位和相机相册权限，应用闲置的时候及时关闭进程，阻断后台静默运行。敏感区域呢谨慎一点，在军事管理区、军工单位、港口码头、通信枢纽、科研院所这样的一些敏感区域，不拍摄、不扫描、不打卡。如果发现某款应用的热门打卡点异常集中于涉密区域，还应该提高警惕。一些可疑的任务就多想一点，谨慎对待境外机构或者是不明平台以调研、游戏测试等名义发布的数据采集任务，涉及拍摄街景、测绘地形、记录人流量等兼职，可能是非法测绘的幌子，千万不要因小利而忽视地理信息安全。所以啊，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百姓，你可能会觉得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好像也掌握不了一些什么敏感的信息等等。但是你要知道，很多的信息可能你一个是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另外一个呢，有大量的信息综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单看可能觉得没有什么，构不成什么泄密或者是威胁。但是如果有大量的信息都汇集到一块儿以后，那通过这样的一些信息就可能分析出来啊，像危害国家安全的啊，或者对我们国家安全不利的这样的一些信息出来。所以说呢，大家啊一定啊，不管你身居什么样的一些工作岗位，都要特别特别的谨慎。发现可疑的问题，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的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举报。这个电话呢，请记住12339。暑假已经开始了啊，我们全国的暑运也就要开始了。在民航方面，从目前的旅客预订情况来看，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今年暑期出行的两大主线。西北、东北等目的地的热度持续攀升，机票预订量迎来大幅的增长。如果您在暑期也有出行旅游的计划，那来听一听我们给您提供的这些信息，可以做一个参考啊。像内蒙古大草原气候凉爽，它是暑期避暑的一个热门的选择。平均气温22度的清凉体验，让飞往海拉尔等地的机票预订量持续走高。今年暑期避暑游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热门城市啊，一批气候舒适、生态优越的小众目的地正成为旅客避暑寻凉的新的选择。去哪儿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表示，截至目前啊，近一周预订7月到8月暑期出行的机票已经明显增长了， 环比增长，上周啊，环比上周增长65%，还有像山西大同、贵州铜仁、西藏拉萨、内蒙古乌海、新疆和田的暑期机票预订增幅都达到了50%以上。那面对今年暑期长线游和避暑游交织的旺盛的市场需求，各大航空公司正积极优化。

这些避暑航线预定火爆，客座率的表现也非常的亮眼。东方航空公司北京分公司的市场销售部的负责人表示，大兴机场出港航班由每天的100个提高到120个，主要加密的航线目的地是西北区域，特别是兰州、嘉峪关、乌鲁木齐和阿勒泰。河北航空有限公司大兴分公司副总经理毕强表示，今年主要是新增加石家庄、大兴机场到海拉尔的航班加密了不少，杭州到满洲里、沈阳到银川等热门的旅游航线，目前整体的上座率基本上都是在 80% 以上，尤其是草原航线、西北的热门航线，上座率基本达到 90%。 所以这样一来啊，如果您暑期有出游的打算，最好呢能够早一点制定计划，这样呢购买机票的时候也有更多的选择的空间。

0: 早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百姓热线啊！这两天呢，天晴了以后，大家会觉得这个天气啊，接下来会越来越热了。现在呢，已经有不少朋友啊，早都已经要开空调了啊，不开空调觉得太热了。那怎么来正确、科学、健康的使用空调呢？可能大家各有各的招啊。那温差过大，进门就吹冷风，很容易啊引发不舒服。有些朋友从外边回来到室内以后啊，哎，太热了，恨不能马上一下子就让自己凉快下来。但是有些时候外面大汗淋漓啊，立刻进到空调房里边，空调温度又很低，在这种情况下呢，肯定是对身体不好。空调的温度呢，我们一般啊固定的设为25度和26度，把控室内这个温差保持在10度以内，就是不要和室外的温差差得太多。可以说呢，这两个数字把它记下来以后就非常简单也好执行，全家都适用啊。室内的温度固定设在25到26度，往往呢在很多节能的介绍当中呢，就是说设到26度是比较科学的。室内外的温差保持在10度以内，不要超过10度。夏天空调这么开呢，能让您健康舒适的来度过夏天。好，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当中啊，尤其是炎热天气里边，能够正确的来使用空调，而不会因为空调又在希望得到凉爽的同时呢，对身体健康造成了一些影响。啊，每年有发生这个空调病的是吧，都要去看。希望今年呢，早早的就按照这个好的习惯来使用空调。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雨，西南风转偏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晨最低气温24到25度。预计一号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好，听众朋友，导播彭宁和我感谢您收听和关注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重播时间是下午5点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7: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8: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7: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9: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14岁孩子偷偷打赏主播巨款，钱还能要回来吗？好心借手机给孩子上网课，却被骗走近12万元。暑期来临，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监管责任如何界定？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因彩礼纠纷竟往水井中投毒，虽未伤人却被判入狱。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危险失忆人。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6: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10: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6: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10: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6: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10: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6: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11: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0: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玲。从昨天开始，我们和大家说到了未成年人暑期安全的问题。今天是6月30号了，很多小朋友的暑假从明天就正式的开始了。两个月的暑假时光非常的充裕，那这段时间孩子们上网的机会也变多，自主空间增大，可是呢，网络的诱惑却暗藏陷阱，辨别风险能力如果跟不上操作能力，就非常容易掉进诈骗充值、隐私泄露的圈套，还可能会牵扯到监护责任、民事赔偿等等一些法律问题。今天我们就再一次结合真实的司法案例，给大家敲响暑假安全、网络安全的警钟，说一说该怎么筑牢防线，平安过暑假。
1: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先来说说一个真实的案件。小李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有一天他的妈妈突然发现当月的手机账单有了很多笔的自己没有不清楚的消费，而且银行卡里又突然少了20000多元。这个妈妈呀又惊又急，反复核对之后才发现这笔钱竟然被14岁的女儿偷偷的花在了一款网络 APP 的主播打赏上面。她背着家人在一个网络科技公司运行的 APP 上注册了账户，并且登录使用了。这个平台啊，里面有多种付费消费场景，包括了刷专属动态礼物、付费连麦等一些功能。在2025年8月29号到9月20号期间，小李在这个平台内频繁地给主播刷礼物、充值金币进行付费互动，短时间就消费了25000多元。不久之后呢，他的家人发现家庭支出异常，才得知小李有这个私自打赏主播的行为，于是呢就联系了平台客服，要求对方退还未成年人私自消费的全部款项。但是双方多次沟通一直没有达成一致，于是呢小李向当地法院提起了诉讼。法官呢也仔细地审查了案件的事实，确认了小李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而根据法律的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需要由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过法定代理人的同意和追认。那小李的这笔大额消费行为呢，与他的年龄和他的智力是不完全适应的，而且也没有经过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和追认。同时呢，监护人对小李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电子设备也存在着监护的疏漏。那么小李充值的这家网络科技公司在平台上面标注的分级是18+，也就是说是18周岁以上的年龄作为他的对象，但是在运营中呢没有能够严格履行未成年人的身份核验的义务，也没有有效的什么防沉迷啊、限制消费啊等等这些保护措施，客观上就放任了未成年人注册登录并且进行大额的消费，这是存在明显的监管失职的，所以依法要承担相应的退款责任。于是呢，在调解之下，涉案的这家网络科技公司也认识到了自家平台在经营管理中的过错，主动的承担退款责任。小李的监护人也深刻的反思了自身的监护疏漏的这个问题，最终呢，双方达成一致，由这家网络科技公司一次性退还小李打赏消费款项的 90%。 之后呢，经过确认，这个款项已经是退还完毕，纠纷也得以实质性的化解。我们借由这个案子要提到人民法院审理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工作指引的第3章第17条的规定，审理未成年人为当事人的网络游戏充值、直播打赏等合同纠纷的，应当根据具体合同的性质和内容充分考虑合同和未成年人生活相关联的程度，以及未成年人能否理解这种行为并且预见到相应的后果，和合同标的、合同数量、 价款或者报酬等等一些因素，综合的去判断缔约行为与未成年人的年龄智力是否相适应啊，准确的去认定这个合同的效力。如果说是一个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实施网络游戏充值啊、直播打赏啊这种行为，那么法院就要依据民法典的第144条，关于无形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这样的一个规定。

0: 依法认定行为无效。那么如果像这起案件一样是一个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实施的行为，那就要看这个行为他有没有经过他的父母或者是他的法定代理人的事前同意或者事后的追认。如果说他的法定代理人事先没有同意，事后也不追认，那么法院就应当根据民法典的第145条的规定来进一步的判断这个行为和未成年人他的年龄智力是否相符，只有在相符的情况之下才能够认定行为是无效的。那么其实这起案件呢也释放出一个就是我们的司法机关全力守护未成年人网络空间的一个鲜明的信号，给未成年人也好，给未成年人的家长也好，还有网络平台敲响了一记教育警钟。所以对于未成年人而言，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平时作为家长我们要去适当的传递一些正确的网络消费观和价值观，尤其对于网络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要认清楚它的本质，它的直播的本质，去自觉抵制这种盲目打赏啊、非理性消费啊这样的一些行为，帮孩子合理的去规划上网时间，让孩子把精力投入到学习和一些健康的课余活动当中。当然对于网络平台而言，它也有实际的借鉴意义，就是你对于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的这种主体责任一定要去严格的落实，实名认证啊、年龄的核验啊、包括消费的限制等等，这些监管要求都必须要达到，不能向未成年人提供不适宜的网络服务和付费的场景。千万不要为了追求一时的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责任，否则的话将会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1: 本期主题提示：暑期居家闲暇多，孩子上网时间大幅增加，不少人沉迷网游、短视频，作息紊乱，疏于运动学习，还易被免费皮肤、刷单返利等话术诱骗，泄露个人信息，私自用家长手机充值打赏、转账被骗，遭遇网络辱骂、虚假交友，既伤身心又造成家庭财产损失。已有多起通报案例，中小学生假期被不法分子以游戏福利、账号修复为由骗取验证码、刷脸转账，造成大额钱财流失。部分平台防沉迷落实不到位，规避实名核验、消费限额，叠加家长监护疏忽，风险集中爆发，维权困难，扰乱假期生活。家长要履行监护职责，管控手机支付，开启青少年模式，陪伴引导孩子参与文体活动。平台需压实责任，严守实名，时常与消费管控，清理不良内容。未成年人自觉抵制诱惑，不透信息，不私转账，遇问题及时告知家长报警。

0: 我守法安全施工，
1: 我守法诚信经营，
2: 我守法共建和谐邻里，
3: 我守法共筑美好家庭。
0: 我守法，
1: 我守法，
2: 我守法，
3: 我守法。
2: 知法于心，守法于行。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4: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5: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4: 法律在线，与您暖心随行。

0: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法治朋友圈，我们要继续和大家说到了未成年人暑期安全的问题。今天我们聚焦的是网络安全。刚刚我们说到了一个充值受骗的案例，提醒我们啊，要管住孩子的上网时间、消费权限。而接下来这起因借手机而引发的保姆和雇主的纠纷案件，则进一步的说明风险可能不只出在孩子个人上网上，日常人际相处、好意借物时候的疏忽，同样会酿成大额财产的损失。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唐某是童某所雇用的住家保姆。在2025年的7月11号，童某12岁的女儿小童以上网课为由向保姆唐某借用手机。实际上呢，童小某的真实目的是获取免费赠送小卡。那因为他是未成年人，没有办法去通过平台的验证，所以呢，童小某就按照对方的指示，在保姆唐某的手机上下载了一个不明软件，并且上传了唐某的身份证和银行卡信息。随后呢，唐某的微信和银行卡内的119,000多元就被电信诈骗分子给转走了。事后呢，童小某外出前以手机正在更新为由，要求唐某半个小时以后再取手机，这样呢就延误了挂失报警的最佳时机。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之后呢，追回了其中的24,000多元，但是唐某实际依然有95,000多元的损失。唐某就认为童小某的这个

因为侵害了自己的财产权益。而童小某某的父母童某和徐某虽然说已经离婚，但是作为监护人就应当承担这个侵权赔偿责任。于是呢，唐某将两人诉至当地法院，请求赔偿95000多元的损失。对于这起案件，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法院审理认为呢，童小某擅自使用保姆唐某的手机，并且还下载了不明软件，这才导致了唐某的资金损失，存在着明显的过错。而他的父母童某和徐某作为监护人，也没有能够举证证明自己尽到了监护职责，所以要承担侵权责任。保姆唐某他是出于信任把自己的手机借给了雇主的孩子使用，但是呢，他对于自己个人信息啊、财产安全啊，也是疏于管理，所以存在一定的过错。综合考虑过方的过错程度，于是法院呢判决唐某自行承担5%的责任，而童某和徐某则要承担95%的赔偿责任。那么童某和徐某不服，于是呢，他们向以这个遵循先行后明的原则，以及说唐某的过错责任更大啊，后续转账和自己孩子的行为关联性有待查证等等理由，向当地的法院呢提起了上诉。而二审法院则认为呢，这起案件的确涉及到电信诈骗，但是呢，唐某主张的是童小某的民事侵权责任，和刑事追赃是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民事救济它具有独立性，不以刑事追赃结果作为前提。然后呢，童小某他的侵权行为和唐某的损失之间是存在着直接因果关系的，后续转账是侵权行为的自然的延续。童某和徐某作为监护人不能举证证明自己尽到了监护职责，一审责任的划分并无不当，于是二审法院呢驳回了上诉，维持了原判。这起案件看似好像是一起电信诈骗，但是其实也折射出了对于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监管、监护人责任，还有好意施惠行为背后的法律风险。对于我们的普通家庭来说，对于家政服务人员来说，其实都有着警示意义。监护人责任是法律规定的责任，不能说因为离婚而免除。民法典的第1188条里面规定，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很多父母认为这个孩子平时很乖啊，我们也经常提醒孩子不要乱点链接，好像这样就可以免责了。但是法律要求的尽到监护职责是以实质性的证据证明，比如说手机我们要给它设置一个什么青少年模式，对吧？我们要限制它的使用时长，以及对它的网络行为进行一个实质性的监管等等等等。这些案件中，童小某为啥能熟练的操作社交平台，还添加了陌生人，还下载了境外的软件，这就说明孩子日常的监管是存在严重的缺失的。父母虽然离了婚，但是这不能成为父母监护职责免责的事由，监护权不会因为离婚而消灭，所以父母双方对外承担责任是共同的。好意施惠，我们再来说说好意施惠。有些人认为作为保姆而言，把自己的手机借给这个雇主的孩子使用是一种好意施惠，但是好意施惠呢，不免除基本注意义务。像唐某啊，他把手机借给了童小某去上网课，法院认可这是好意施惠行为，但是好意施惠虽然不产生合同义务，施惠人仍然是负有对自己财产的基本的安全注意义务。唐某的手机那边里面存有身份证，存有银行卡照片，又没有设置锁屏密码，借用给他人的时候没有了解对方真实的具体用途，也没有进行必要的监督，这就客观上为侵权行为和后续的诈骗成功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所以法院呢判了他5%的责任，并非是否定他的这种好意施惠的善意行为，而是基于法律要求每个人对自身财产安全负有一个基本的注意义务。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先行后明的问题。
简单的提一下，这里面其实也提到了，先是主张刑事责任，最后呢才是民事责任。这个

0: 不能成为免责抗辩的理由。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是不同法律体系的评价这个体系。那么诈骗分子他的刑事责任是应该依法追究的，没错，但是未成年人实施侵权行为给别人造成损失，监护人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即便说诈骗分子没有归案没有赔偿，也不影响民事责任的认定。刑事追赃回款可以去抵扣赔偿款，但是不能成为拒绝赔偿的理由。这些案件呢，公安机关已经追回了24000多元。那么唐某就剩余的损失提起民事诉讼，法院依法受理并且作出裁决，这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我们这起案子最主要的还是要提醒一些未成年人的家长，作为十几岁的孩子而言，他已经具备了基本的风险判断能力。那么民法典的第19条规定，1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在实施一些民事法律行为的时候，由自己的法定代理人或者代理，或者由法定代理人同意和追认。但是呢，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他的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那么12岁的童小某对于免费赠送这个信息，他的可疑性，以及向陌生人提供别人身份证和银行卡信息的危险性，其实是应当具有一个基本判断能力了。可是呢，这个童小某不仅虚构理由，说我上网课把这个手机给骗来，上传信息之后还编造说手机正在更新这样的谎言，延误了报警的时间，这就表明他并非完全缺乏认知能力。未成年人的网络操作能力呢，往往是强于风险识别能力的。给他一部手机，给他一部电脑，好像他什么都会，但是我们监护人的职责这个时候就应该履行了，因为他的风险识别能力却是跟不上的。我们要开启青少年模式，设置手机的锁屏密码，设置支付密码，定期检查手机的使用记录，教育子女不轻信这个网络免费的这个信息。有的家长只给手机不给规矩，这就属于监管缺位，终将会导致法律责任的承担。同时呢，对于家政服务人员，面对雇主子女的借用请求，保持善意的同时呢，也要强化自身的安全保护意识。手机里面你的身份证、银行卡照片一定要加密存储，或者是及时的删除。借用的时候也要问明用途，保持关注，限定使用范围。好意识施惠这个行为值得肯定，但是呢，绝不应该以牺牲自己的财产安全作为代价。
1: 本期主题提示：暑期孩子上网频次大增，常借上网课等借口用他人手机，易被免费福利骗局诱导，上传证件、泄露账户信息，延误报警措施，止损时机，既造成财产损失，还引发民事纠纷，承担法律责任，给家庭与身边人带来双重困扰。12岁童小某谎称上网课借用保姆手机，下载不明软件，上传身份银行卡信息，被骗近12万元，还拖延报警。经审理认定，监护人监护缺位，承担95%赔偿责任，保姆疏于防护自担5%损失。明确民事侵权追责独立于刑事追赃，离婚不能免除法定监护责任。广大家长要做实监护，开启青少年模式，加密支付，常态化宣教。告诫孩子远离网络免费陷阱，借手机要核实用途，全程留意私密证件信息，加密留存，善意助人，不忘守住安全底线，家校携手护航，平安暑期。
0: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暑期未成年人网络安全防护的问题，其实这两个案例呢，都提醒我们要管住孩子的上网方式、上网时长和消费权限。守护暑期网络安全也离不开家长压实自己的监护职责，平台落实管控，未成年人自觉自律，也提醒我们身边每一个人善意助人，不能丢安全底线，家校社同心共管，绷紧防范这根弦，学法知责避险，才能护航孩子身心健康，度过平安充实的暑期。

0: 出游。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3: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5: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
4: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两年夏天的一个大清早啊，在北方某村子住的李大爷有点闹肚子，凌晨4点多啊就起床上厕所。这时候啊，他远远的看到有一个人影骑着自行车啊往村子这边来，看样子像是个年轻人。只见这个人啊骑车啊骑得非常快，还戴着帽子和口罩，一直啊骑到100米外的老钱家的门口停了下来。他下车之后啊往四周看了看，发现没有人，便在门口啊蹲了下来。没几分钟他又骑上自行车走了。李大爷的直觉啊告诉他这个人啊有点不对劲儿，于是啊李大爷慢慢的朝着老钱家走了过去。李大爷啊一到老钱家门口啊就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刺鼻的味道，他心想不好，这味道怎么好像是农药的味道啊。老钱家门口啊还有一口水井呢，平时啊周围几家人啊洗衣服喝水都用这口水井的水，这个人万一要是在井里投了毒该怎么办呀。于是啊李大爷心里慌，赶紧啊就打了110报警。没过一会儿啊警察来了，马上进行了现场勘查。这一查不得了啊，警察发现钱大爷家门口的水井井圈上撒着不明的液体，经过实验室检测啊，水井井圈和井内均检验出一种农药成分。这下子可把村民们给吓坏了，到底是谁这么歹毒，竟然往喝水的水井里涂农药。经过警方持续不懈的努力，涉案的嫌疑人就是投毒的那个人在外地被抓捕归案了。这个人啊名叫赵丹婷，是个青春靓丽的女孩，今年呢只有25岁。年纪轻轻她为何要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呢？这件事儿啊还得从她和钱大爷儿子谈恋爱说起。原来啊钱大爷有个儿子

0: 叫钱浩，今年27岁，在县城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做销售。这个赵天腾呢，在当地的这家公司啊做前台。两个年轻人啊一来二去的就熟悉了，慢慢的呢就谈上了恋爱。谈了一年多以后啊，两个人啊觉得彼此都挺有好感的，也开始啊谈婚论嫁了。赵丹婷啊家住在隔壁镇上，有一个弟弟，由于父亲有病啊不能干重活，因此呢赵丹婷初中毕业就不再上学了，到处啊去打打零工啊补贴点家用。钱浩家的父母啊做点小生意，家庭条件还算可以。钱浩呢又是独生子，于是父母啊在2年前就给他付了30万元的首付，在县城里啊买了一套婚房。这老两口呢则还拼命的攒钱，想着儿子的婚事定了之后啊便开始装修婚房了，甚至呢还想给儿子再买辆车。赵丹婷啊觉得这个钱浩啊有婚房，又是独生子，父母呢又老实本分，对自己也不错，是个挺不错的结婚对象。但是啊没想到父母对他的这个婚事，特别是对钱浩这个人啊十分的不满意。原来啊赵丹婷的爸爸认为啊女儿长得是年轻漂亮，才年龄啊才刚刚20出头，完全可以找一个经济条件更好的结婚对象，也有能力啊找个好对象帮忙家里。
1: 就这样，赵丹婷父母不仅反对两人的婚事，拒绝钱浩父母登门提亲，还不停找人给赵丹婷介绍新的对象。一开始赵丹婷觉得钱浩家经济条件不错，和自己算是门当户对，最关键的是钱浩对自己很好，两个人有感情基础，所以对父母只看重钱的做法他并不接受。然而在父母的一再坚持下，赵丹婷的态度逐渐有了转变。
0: 赵丹婷的爸爸不停地给女儿洗脑，说什么你看看你表姐长得还没有你好看呢，人家嫁的老公全款买的房子，还有你看看隔壁邻家的女儿，人家长得也不如你，但是啊找的对象人家是全款买的房还有车，你说你这条件怎么会比他差，要找啊肯定比他找个更强的。在父母的不断劝说下，赵丹婷啊也有所动摇了，他是呢又舍不得钱浩的感情，心里呢又被父母说的十分的纠结。最后啊赵丹婷啊和父母啊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如果钱浩家能把这个贷款还清了，并且同意在房本上加了赵丹婷的名字，再给20万元的彩礼，再给买一辆不低于15万元的车，赵丹婷的父母啊也就勉强同意这门婚事。谁知道这个赵丹婷啊刚刚把这个结果告诉钱浩，钱浩啊就气炸了，他激动地说，你爸妈也是真敢开口啊，我爸妈攒了一辈子才能攒几个钱啊，我爸妈为了我的婚事已经把家里都折腾得底儿朝天了，我一个月就5000块钱，你让我拿什么全款买房啊。赵丹婷啊看钱浩上来就生气，丝毫不体谅自己这段日子过得有多艰难，他是怎么和父母做斗争，最终好不容易争取到这个结果。赵丹婷啊也生气了，他说啊你这是什么态度啊，我要是真是在乎钱我还找你啊，你就光知道指责我，一点都不体谅我的感受，你想办法呀，我爸妈要的是钱，我要的是你的态度，你连最起码的态度都没有，我怎么敢嫁给你这样的人。两个人啊吵的是不欢而散，钱浩呢垂头丧气的回到家，躲在房间里啊也不出来。在父母的最终追问下，他才说出了赵丹婷父母的结婚条件。钱大爷两口子一听啊女方家提的这个要求啊也是着实啊吓了一跳，但是呢他们又不愿看着儿子和女朋友啊就这么分手了，只能是啊硬着头皮啊再想想办法吧。
1: 钱大爷老两口把家里全部积蓄都取了出来，又去亲戚朋友家借了一些钱，七拼八凑了10几万元给了钱浩，他们让儿子去找女朋友好好谈谈，家里实在尽力了。 彩礼只能给88000元，还可以贷款买辆车，以后房贷车贷全由他们老两口还，不让小两口操心，希望女方父母能够接受他们的诚意。然而事情却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顺利。
0: 冷静下来的钱浩又去找了赵丹婷，把家里的情况一五一十啊给他说了。赵丹婷呢，觉得至少对方有这个诚意了，也在尽最大的努力来解决问题，于是啊答应啊回去啊好好的劝劝父母。可是没想到的是啊，赵丹婷的父母一听说钱浩家的彩礼只有88000，房贷车贷还得慢慢还，就更生气了，觉得对方根本就没有诚意。赵丹婷啊觉得父母啊有些无理取闹了，觉得父母啊就是重男轻女，不顾自己的感受，只想把女儿换更多的钱，卖个高价，好给儿子张罗娶媳妇。于是啊，赵丹婷啊也开始和父母吵架了，甚至啊不惜以绝食进行抗争。最后啊，赵丹婷的父母啊只好勉强同意了这门婚事。过了没几天，钱浩一家就带着礼物上门提亲了。谁知在两家人见面的时候啊，赵丹婷就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婚事就是在这两个人别别扭扭的相处中慢慢的往前推进。直到有一天，在商量婚礼流程的时候，赵丹婷的爸妈又提出来了，男方呢还要给在场的亲戚发红包，而且啊还算了具体的数，这红包的数啊掐来算去又得30000多块钱。这下子彻底的把钱浩给惹恼了，当场就扬长而去，表示啊这婚啊我不结了。
1: 赵丹婷夹在父母和男友中间十分煎熬，她怨恨父母不断要钱，毫不在乎自己的幸福，却又无能为力，只能寄希望于钱浩能体谅自己的难处。谁知钱浩这次却铁了心，坚决不再妥协，表示要么零彩礼结婚，要么分手。两人为此不断吵架，感情越来越淡，最终彻底分手了。既然赵丹婷和钱浩已经分手，那他为什么要去老钱家的水井投毒呢？
0: 这个分手以后啊，赵丹婷啊心里是非常的郁闷，每天呢都是恍恍惚惚的。这一直啊就过了半年多，赵丹婷啊突然有一天听说啊钱浩竟然结婚了。钱浩结婚的对象是相亲认识的，才认识3个多月就结婚了，彩礼给了128000，那自己当初算是什么？自己简直就成了笑话。获知真相的赵丹婷啊每天都是痛不欲生，慢慢的他就失去了理智，萌生了要报复钱浩一家的念头。于是啊，他去种子店以种田需要为由买了一瓶农药，第二天的清晨呢就将该农药倒到了钱浩家门口的水井内，幸好被早起的李大爷看了个正着并报警，否则啊这个后果啊真实是不堪设想。那么赵丹婷的投毒行为是为了报复钱浩一家人，那么他这种行为到底是涉嫌故意杀人罪还是投放危险物质罪呢？好，我们来看一个法律点。投放危险物质罪的认定，刑法第114条，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以上定义，我们可以看出，投放危险物质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司财产的安全。而故意杀人罪呢，通常表现为针对特定个人实施的杀害行为，即使使用投毒方式也不危及公共安全。在这个案例中，水井呢除了钱浩一家会使用，他家的来访人员以及呢周围的邻居都可能使用，甚至路人呢。

0: 也可能使用。赵丹婷啊，向水井投毒，危害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因此呢，符合投放危险物质罪的构成要件。法院呢，经过审理后认为，赵丹婷无视国家的法律，为报复他人，故意在公共场所的水井内投放毒害性、危害性的物质，危害了社会公共安全，但尚未造成严重的后果，其行为呢，已经触犯了刑法，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但被告人赵丹婷在接到村干部的通知后，自行到村委会配合派出所民警的调查，并且呢，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其自首，且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呢可以减轻处罚。最后判决被告人赵丹婷犯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一个处在青春年华漂亮的女孩，因为感情上的纠纷被判了刑，给自己的人生蒙上了重重的阴影。赵丹婷的教训告诉我们，情感纠纷应当理智处理，切不可因为一时的冲动而葬送了自己的美好人生。而作为父母呢，在孩子的婚恋问题上，也应该把感情基础放在第一位，不要过度的关注经济条件，以防把子女逼上不归路。刚才的案例中啊，赵丹婷往水井里投放的农药被判处了投放危险物质罪，但是啊，下面这个案例，一个中年男子投放的物质啊，一点危险性都没有，怎么也被判处了一个类似的罪名呢？好，我们来看下一个案例。
1: 下班高峰期，一男子称在地铁里发现了炸弹，引发交通瘫痪。
0: 地铁站现在全都是人，这要是万一爆炸了，后果是不堪设想啊。
1: 警方调查发现，地铁里放的是个假炸弹，而罪魁祸首正是报警男子。
0: 他看着地铁上很多光鲜的男男女女，感到了巨大的不公，为什么他们可以过得这么好，而我为什么连个住的地都没有啊？
1: 男子究竟为何做出如此荒唐举动？被警方抓捕后，他辩称自己没有造成伤害，不应构成犯罪。他的行为究竟该如何界定？危险失忆人正在播出。
0: 6月的一天，在北方某城市商业区的地铁站内，正是下班的高峰期，人群是熙熙攘攘。就在这个时候，一名中年男子突然跑向了工作人员，声称啊，在地铁的某个角落里，他发现了一个黑色的背包，包的拉链都没有拉上，里面呢有几个长长的疑似炸弹的东西。工作人员一听就吓坏了，地铁站现在全都是人，这要是万一爆炸了，后果是不堪设想啊。地铁站迅速启动了紧急方案，所有途经的地铁均紧急停运，工作人员呢紧急疏散了所有的乘客。由于这座地铁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换乘站，一时间整个城市的地下陷入了瘫痪之中。警方呢也迅速地赶到了现场，经过专业人员的检查，发现该装置啊竟然不是炸弹，是一个什么呢？虚假的像炸弹的东西。在排除了所有的危险之后啊，地铁终于恢复了正常。警察迅速排查了地铁站的监控录像，发现这个背包竟然是那名声称发现炸弹的中年男子所放。这个人到底想干什么呢？警方随后将这个男子抓获归案，这才知道了事实的真相。这名男子啊，名叫崔国勇，今年35岁，来自北方的某个农村。大学毕业以后啊，留在了这座城市进行工作。由于他的学历啊并不是很高，专业性呢也不是特别的抢手，于是啊只能在一个普通的企业里找到了一份技术的工作，工资待遇啊也不太高。但年轻的崔国勇啊满怀希望，工作呢却十分的努力，盼望着能用自己辛苦的付出来获得一个美好的前程。 农村的孩子。

0: 就能干，并且啊，能够盼望着能在这个城市里啊，能够娶妻生子、生根发芽。谁知道这个大城市啊，也不是那么好混的。由于啊多种原因，崔国勇啊在公司的职位啊一直也没有得到提升，薪水呢自然也没有太多的涨工资，但房租呢却越涨越高。
1: 崔国勇独自在大城市打拼，感到十分艰难，而老家还有打零工的父母和还在上学的妹妹，需要他时不时拿钱接济。几年下来，他没攒下多少积蓄，根本不敢动买房买车的念头，更别提追求心仪的女孩。就在他感到前途一片渺茫的时候，转机悄然降临。
0: 公司的老板啊，发现崔国勇啊一直负责研发的产品预计啊有比较好的潜力，决定呢对该产品啊加大投入，打算啊让崔国勇做研发团队的负责人。按照公司的规定啊，他的工资啊能翻三倍，而且呢如果产品能够上市效果好的话，奖金啊更是上不封顶。崔国勇啊知道了这个消息啊，激动极了，这么多年来自己的心血终于没有白费了，终于看到了美好的生活在向他招手。就在这个时候，由于团队扩招，还来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同事。哎呀，这个女同事啊对崔国勇还非常有好感啊，平时啊老给崔国勇说话。哎呀，崔国勇感到甜蜜蜜的啊，这爱情啊仿佛就要到来了。但是这个事情发展的往往不是那么一帆风顺，产品投入了市场以后啊，没有之前预计的那么受欢迎，公司还赔钱了，于是啊决定放弃这个产品。崔国勇的团队整个全部都被裁掉了，团队的人呢都自谋生路了。那个年轻貌美的女同志看到崔国勇啊不但没有了前途，还陷入了失业的困境，竟然再也不和他联系了。这个打击啊对崔国勇太大了，压得崔国勇啊简直是喘不过气来。他没有勇气去找新的工作，而是成天啊躺在出租屋里啊浑浑噩噩的睡觉。就这么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几个月以后啊，崔国勇的积蓄啊都快花完了，他必须得出去找工作了。但是呢他年纪又大了，技术经验又过时了，投的简历啊都石沉大海。一天啊，他在面试回家的地铁上接到了母亲从老家打来的电话，说他的父亲啊突然突发了疾病住院了，让他赶紧转几万钱过去好抢救他的父亲。母亲的这个电话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的心情啊简直是低落到了极点。他没有钱呀，他看着地铁上很多光鲜的男男女女，感到了巨大的不公，为什么他们可以过得这么好，而我为什么连个住的地都没有啊。崔国勇啊心态发生了严重的扭曲，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他决定报复社会。他找来啊四个废弃的卡式气罐和若干电线，拿红色的胶带紧密的捆绑以后啊，制成了像炸弹模样的一个东西。他携带着这一个像炸弹模样的物体啊，在下班高峰期的时候啊，到了本市最繁华的地铁站，并将这个物体啊放置在楼梯的拐角处。随后呢，他告知啊地铁的工作人员自己啊发现了炸弹，随后啊便乘地铁离开了。虽然啊崔国勇被抓捕归案，但是啊他一直认为啊自己啊没犯什么大错，自己呢又没有真的放炸弹，压根儿啊不会造成什么真正的伤害。那么崔国勇的行为是否构成违法呢？好，我们今天来看我们讲的第二个法律点，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的认定。刑法第

0: 恶意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侵害的客体啊，是社会公共秩序，它所扰乱的是正常的社会生活、工作、生产、教学、科研等秩序。崔国勇啊，投放虚假炸弹的行为啊，虽然不可能造成实际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但却引发了人们的恐慌，导致大量乘客疏散，严重影响了地铁的正常运行秩序，符合该罪的构成要件。法院呢，经过审理认为，崔国勇在地铁站投放虚假的爆炸性物质，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该行为啊，已构成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2年。直到宣判的那一刻，崔国勇啊，才终于是追悔莫及，痛哭流涕地意识到，由于自己的一时泄愤行为，导致了自己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今天我们讲的两个案例，背后呢都是情绪失控与认知偏差的双重悲剧。赵丹婷将婚恋纠纷的怨气转化为危害公共安全的投毒行为，源于自身未能理性的处理情感矛盾，最终啊从受害者沦为阶下囚。而崔国勇呢，面对职场的失意、感情的困境，不积极应对，反而以投放虚假的炸弹来报复社会，误以为啊没有造成实际的伤害就不构成犯罪，最终呢触犯了刑法。这两个案例警示我们，生活中难免遇到矛盾与挫折，婚恋纠纷要需要经过沟通来进行协商化解，职场的压力应该提升自我来进行解决，一时的冲动啊只能让问题升级，唯有保持冷静克制，坚守法律的底线，才能避免一念之差葬送人生。
1: 有一种帮助，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耀每个角落。
2: 法律援助，化解社会矛盾，帮助困难群众，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做好法律援助，
1: 构建和谐社会。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蹦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蹦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蹦埠的最新新闻。
4: 目标是确保交通
5: 安全。由外交部交替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6: 在今天的直播蹦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制造与会专栏，与会区坚持党建引领，统筹推进各项工作，全区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城乡面貌持续焕新，民生福祉不断增进。
7: 市区四座跨淮河大桥迎来年度体检。
6: 市第一人民医院让就医体验升温为民生幸福加码。
7: 怀远县2026年夏粮收购工作全面展开。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7.9 蹦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蹦埠，我是明宇。
7: 我是牛磊磊，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蹦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7: 近年来，与会区坚持党建领航，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不动摇，统筹推进科创赋能、产业升级、城乡提质、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不断激活区域发展内生动力。如今，全区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城乡面貌持续焕新，民生福祉不断增进。
8: 在位于与会区的安徽中科米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是专注于光 MEMS 芯片研发与制造的高新技术企业。近年来，企业突破从设计、制造、封装、测试全流程关键技术，凭借硬核实力稳居全球光通信 MEMS 芯片第一梯队，更成为全国该领域的独家量产供应商。公司生产经理郑秀丽：
9: 企业自落户以来，全程得到与会区悉心帮扶与全力保障，实现轻资产快速投产落地。目前企业手握国内外发明专利30余项，多款商用芯片实现进口替代，填补国内相关领域技术空白。今年企业将聚焦新一代芯片量产与产能扩充，全力提质增效，力争全年营收增幅超30%以上。
8: 聚力科创壮大产业的同时，与会区同步补齐民生短板。翠竹居小区自去年6月份实施老旧小区改造以来，道路绿化环境明显提升，新修的健身场地、增设的非机动车棚与停车位为居民生活带来便利。与会区住房城乡建设交通局工作人员戴军杰：
10: 近年来累计改造约40个小区，惠及居民5000多户，重点解决屋顶防水、外墙破旧、道路损坏、排水不畅、绿化照明等问题。
8: 城区改造优化居住品质，乡村振兴擦亮和美底色。走进长青乡涂山村和杜影村，环村柏油路平整通畅，白墙黛瓦民居错落排布，休闲步道、停车场地等便民设施一应俱全。两村先后通过省级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验收。与会区长青乡党委书记葛祥龙：
11: 扎实推进基础设施升级改造，环涂山连片发展的宏伟蓝图正一步步变为实景。未来长青乡将坚持以党建为引领，践行两山理念，加快构建组成服务配套区、产业转型创新区、特色产业集聚区、和美乡村示范区四位一体发展格局。
8: 近年来，与会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善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扎实做好稳

0: 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全区经济体量稳步攀升，2025年 GDP 增速达 6.5%， 创下近五年新高。科技创新指数连续四年稳居全省前列，入选2025年度科技创新示范县市区。民生投入持续加大，累计投入民生资金81亿元，实施民生实事项目107个，新增就业1.9万人。立足新起点，奋进新征程，与会区将持续以党建为统领，做强科创产业，做精城乡建设，做实民生保障，书写区域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记者朱锦成报道。
1: 连日来，市公路中心对市区四座跨淮河大桥开展定期检测，全面掌握桥梁结构健康状况，保障通行安全。
0: 在大庆路桥检测现场，记者看到工人正熟练操作横架式桥检车，检测主桥梁体。桥下伸出20多米的平台上，检测人员抵近观察大桥主梁。此次检测运用多种设备，桥下登高车、远距离观测系统等纷纷上阵。安徽省七星工程检测有限公司检测一部检测室副主任李迪：
2: 对它的外观，以及看它是否有钢梁部分有是否有这个细小的缺陷，它的这个下铆头、铆头罩是否有这个锈蚀啊、渗水啊一些病害存在，便于及时发现，然后及时对它进行养护维修。
0: 进入六月主汛期，高温与汛情叠加，对跨河大桥构成双重考验。市公路中心结合安全生产月活动，提前处置桥面坑槽等病害，并对桥柱灯、航标灯等防碰撞设施进行维护。此次检测主要包括对长淮卫淮河大桥、解放路桥、朝阳路桥、大庆路桥四座桥梁的外观状况、桥下河床地形测量、桥面线形以及吊索、拉索、钢横架等结构安全的检测。市公路管理服务中心直属公路分中心党总支书记张波：
3: 旨在通过检查及早地发现桥梁的主体结构及其附属设施的确损状况，对结构的确损状况做出评估，评定结构的构件和整体结构的技术状况，为下一步四座大桥的结构维修、加固或更换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和决策依据。
0: 据了解，前一段时间市民比较关注的解放路桥拉索抖动问题也在本次检测范围内，预计七月份将出具正式体检报告。记者周学伟、尤小娜、洪吉庆，通讯员张波报道。
4: 日前，市检察院举行2025年度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彰2025年度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党支部。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张瑞华为党员干警做党课报告。
0: 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党员干警的终身课题，全市检察机关要准确把握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深入查找和纠治政绩观偏差，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以过硬作风保障正确政绩观落地见效。全体党员干警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校准政绩坐标，扛起时代担当，全力创造政治过硬、法治过硬、民生过硬、作风过硬的检察新业绩。市检察院二级警长韩小磊：
5: 作为一名检察院司法警察，我将继续认真履行职责，用心为民服务，用实实在在的警务工作践行正确的政绩观。
0: 市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副主任白晨：
6: 这部党务工作者将在下一步工作中履职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践行和树立正确政绩观，以党建引领业务为指导，以更加务实的作风促进党建和检察业务融合发展。
0: 记者韩云飞报道。
7: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8: 直播蚌埠。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第一人民医院聚焦群众就医过程中的急难愁盼问题，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实效，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
0: 市第一人民医院以信息化赋能诊疗全流程，在门诊、取药、抽血检查等窗口配置带有医保刷脸功能的自助缴费设备，打通医保慢病结算接口，在自助机端实现慢病挂号、缴费、医保实时结算及明细查询，让患者少跑路、少排队、少等待。蚌埠市第一

0: 人民医院医务科科长张斌。
1: 现在上线了这个我们门诊的叫号系统，还有我们门诊的电子信息化等一系列的这个就医措施。通过这些手段呢，我们就可以减少老百姓排队等待的时间。
0: 从线上预约到现场志愿者的温暖指引，从门诊环节的流畅衔接到住院服务的贴心关怀，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服务升级正悄然改变着市民的就医体验。今年三月至四月，该院出院人数同比增长 4%， 手术人数同比增长 8%， 人均住院费用同比下降 4.9%， 医院群众满意度连续15个季度名列全省三级医院前列，其中综合满意度七次排名全省第一。市第一人民医院执行院长于红：
2: 始终聚焦群众看病就医的新期待、新需求，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一件件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努力让就医流程更顺畅，服务更贴心，群众更满意，真正把人民医院为人民的承诺写在每一处细节里，融入每一次服务中。
0: 记者竹笛报道。
3: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三峡方面的新闻。近日，怀远县2026年夏粮收购工作全面启动，各收购网点陆续开展的是夏粮收购工作，全县实行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的双轨运行机制，收购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0: 在怀远县天雪面粉有限责任公司的小麦收购现场，满载新麦的三轮车、小货车依次排队等候，检验员现场签样检测，随后过磅称重卸粮入库。公司副总经理王鹏：
4: 坚决做到不压级、不压价、不打白条，收到粮食第一时间打款。目前我们已经收购粮食4万多吨。
0: 售粮户杨金勇：
5: 价格明明白白，检验标准，不用找人，不用排队，卖完签立马到账。
0: 眼下怀远县各类收购主体大力收购夏粮，以保证小麦入库归仓。怀远县发改委督促企业规范收购流程，公示收购价格，让农民安心卖粮。怀远县发展和改革委粮食和物资储备股股长胡洪杰：
6: 严查压级压价、克扣粮款等违规操作，公示收购标准与收购价格，我们后续将持续从严监管，提升服务，打通供销通道，平稳有序推进夏粮收购，确保粮食颗粒归仓、分产分收。
0: 华远融媒记者杨晨曦报道。
3: 好，直播蹦埠，接下来您将收听到龙子湖区扎实推进学前教育与义务教育高质量发展。
7: 美好固镇专栏，固镇县云端直播赋能基层治理。
3: 2026年蹦埠高新区以青春之力筑牢安全防线主题夜校活动举行。
7: 今日提醒，蹦山区2026年居民健康素养监测全面启动。
8: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9: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8: 哎，
9: 给力
8: 给力，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10: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8: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好好好，
10: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8: 好好好。
9: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11: 跟着三徒弟，
12: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13: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蹦埠，记录蹦埠每一天。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的上线单位是龙子湖区人民政府，节目时间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辖区教育事业发展情况，并且就市民反映的小区周边道路缺少路灯的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
1: 龙子湖区副区长尹元介绍，近年来龙子湖区扎实推进学前教育与义务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升。义务教育方面，2025年全区中考总平均分位列全市第四，三名高考学子被清华北大录取。此外，龙子湖区自2021年启动学前教育双普区创建以来，紧紧围绕普及普惠目标，着力解决入园难、入园贵、入好园的难题。
2: 我们区呢，充分考虑了出生人口变化和城镇化发展的趋势，科学规划布局，通过新建、扩建等多种方式，着力加强公办园的建设，扩大学前教育的普惠资源。全区的幼儿园呢，从2021年的5所增加至目前的30所，十四五期间新建了公办园7所，改扩建公办园1所，新增公办学位2070个，有效解决了入园难的问题。
1: 节目中，市民李先生反映，
3: 是这龙宽花园里面就是路边没有路灯，然后好几年年一直到现在还是没有路灯，然后摸黑没有办法。
1: 龙子湖区副区长尹元回复，
2: 下线以后呢，我们将安排街道和我们区住建部门到现场去实地看一下，如果有需求的话，我们也解决这个市民提出的问题。
1: 记者张端宇报道。
0: 今年以来，固镇县持续做优做强和美乡村共享直播间，把理论宣讲、政策解读、乡村治理、文明创建融入到云端阵地，让线上直播间成为赋能基层治理、涵养文明乡风的新平台。
4: 一大早，固镇县刘集镇九湾村积分兑换超市热闹有序，不少村民来到这里用积攒的文明积分现场兑换生活用品。村里通过直播来展示积分兑换全过程，让乡村治理工作公开透明。刘集镇党委委员陈思，
5: 让我们本地的老百姓能够通过直播间获取到这个信息，来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兑换以及线下兑换当中来。
4: 自2023年以来，刘集镇以九湾居为试点，积极探索乡村治理积分制建设，通过直播积分兑换过程来调动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刘集镇九湾区村民李慧芳，
6: 做好人好事呀，做帮助人是也帮助自己。
4: 如今和美乡村直播间已成为固镇县基层治理、政策宣讲、移风易俗的重要云端阵地，各乡镇立足村居实际，围绕群众关切热点开展主题直播。在新马桥镇徐营村，直播间聚焦农村垃圾分类、农业废弃物回收利用，开展专题宣讲，助力绿色乡村建设。固镇县新马桥徐营村党支部书记张宝队，
7: 就是我们村里面是有废弃农业包装物的一个回收点的，大家可以随意一块拉到我们村里回收点去卖，都可以增加自己家庭收入，都可以。
4: 固镇县将持续丰富直播间宣讲内容，创新治理服务模式，让云端阵地持续赋能乡村治理、文明创建、惠民服务，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记者蒋松、通讯员林义乐、陈秋瑾报道。
8: 记者沈天福报道，日前由高新区团工委主办的2026年蚌埠高新区以青春之力筑牢安全防线主题夜校活动举行。来自辖区的40名团员和新业态青年齐聚一堂，在知识性与趣味性的交织中，共赴一场干货满满的安全之约。
0: 紧绷思想弦，才能守好安全关。活动当中，讲师紧扣青年工作与生活实际，精准普及消防安全、用电安全及隐患排查知识，并针对性地传授应急自救与基础救护技能，从理论到实操，干货满满，有效帮助青年补齐了安全知识短板，提升了面对突发状况时的底气与应急处置能力。
8: 据了解，青年夜校将继续聚焦青年所需所盼，整合社会资源，搭建更多的学习交流平台，凝聚起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青春力量。
0: 记者何佩竹迪报道，6月27号，第三届礼衣华夏汉服模特大赛蚌埠市赛在蚌埠市博物馆举办，沉寂的文物展厅化身沉浸式国风秀场，传统衣冠与淮河千年馆藏隔空相逢，上演一场流动的东方美学盛宴。
8: 现场往来游客纷纷驻足围观，举着手机相机定格华

0: 像与文物同框的唯美画面，不少市民特意换上汉服前来观赛打卡，整座博物馆沉浸在雅致悠远的国风氛围中。
1: 活动现场，选手们身姿款款，步履含礼，一一一拜，演绎传统服饰跨越古今的风华气韵，让华夏衣冠礼仪在文博殿堂里焕发全新的生命力。
0: 礼仪华夏是国内极具影响力的专业国风赛事，至今已覆盖全国七大区域80多座城市。蚌埠市博物馆举办此次赛事，是文博资源与国风文化的一次深度创新融合，为诸城市民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盛宴，也为文博场馆活化传统文化探索出全新路径。
1: 好，直播蚌埠，下面我们来关注两条简明新闻。日前，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开展粮食购销领域计量专项检查，执法人员先后来到淮上区五河县，全面排查计量器具管理使用情况，重点核查在用计量器具是否按周期进行检定，是否在有效期内使用，是否存在故意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等违法违规行为。针对现场发现的个别粮食加工企业电子汽车横无检定标志、无封签等问题，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向辖区市场监管部门发送了督办函，要求依法依规核实处置，责令限期整改。
0: 近日，安徽省人民政府网发布关于固镇至蚌埠高速公路收费经营期限的批复，原则同意固镇至蚌埠高速公路收费经营期限30年，也就是从2021年7月1号开始到2051年6月30号结束。
2: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4: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3: 好啊，
2: 是啊，
6: 真不错，
5: 真不错呀，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7: 嘿，看着就敞亮。
8: 木楼到了。
9: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0: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7: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2: 今日提醒，
0: 好，来关注今日提醒。近日，蚌山区2026年居民健康素养监测工作全面启动。作为安徽省居民健康素养监测点，本次蚌山区监测覆盖雪华乡、燕山乡、胜利街道、淮河社区中心、湖滨社区中心5个乡街社区中心，计划完成450份有效问卷，调查对象为非集体居住的15到69岁城乡常住居民。
1: 此次问卷内容涵盖基本健康知识和理念、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基本技能这三个方面，具体涉及科学健康观、传染病防治、慢性病防治、安全与急救、基本医疗和健康信息6类问题。
0: 本次监测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使用掌上电脑，以面对面询问的方式进行。根据进度安排，蚌山区将于今年7月中旬完成省级监测点数据库上报。在此，蚌山区疾控中心也提醒广大居民，如果被抽中为调查对象，请积极配合，所有信息严格保密，调查员不会询问银行卡号、密码等无关内容，也请认准佩戴统一证件的调查员。好，节目的最后再来了解一下蚌埠地区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阴天，局部有 阵雨或雷雨，西南风转偏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31到32度，明晨最低温度24到25度。预计明天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1: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直播蚌埠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夏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牛磊磊和明宇共同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6: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日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黄河颂，黄河颂。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村道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

0: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中国共产党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3: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

0: 以以上学历的 114.3 万名占 54.8%， 35岁及以下的 175.3 万名占 84.0%。 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 3.7%。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6月29日，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及机构间关系和透明度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0: 声明表示，中欧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同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以稳定双边关系，使其更加平衡。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王文涛部长和谢夫乔维奇委员授权官员就四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同意2026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会议期间，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并管控贸易摩擦。双方还一致认为，扩大市场准入有助于平衡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了为此可能采取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并同意继续在贸易和投资平衡工作板块下进行磋商，以期在具体问题上取得进展。双方注意到，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围绕稀土、其他关键原材料和矿物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果，愿加强该领域对话。双方讨论了继续就各自监管框架和许可政策交换信息的价值。双方认识到应加强出口管制对话，同意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中欧双方强调有必要加强在世贸组织中的合作，推动世贸组织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提高世贸组织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在世贸组织中的沟通与合作。双方认可中欧知识产权工作组建设性交流是中欧知识产权技术层面讨论的主渠道，讨论并同意解决一系列系统性知识产权问题，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的效率、公平和透明度。
3: 记者昨晚从商务部了解到，6月22号至26号，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第15轮谈判在北京举行，双方就跨境服务贸易、金融服务等议题和负面清单市场准入问题开展深入讨论，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同意早日完成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进一步提升中韩服务投资领域开放水平，为两国企业和民众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2: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6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3%，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运行在 50% 及以上的水平。这一指数是监测制造业经济景气的先行指标，高于 50% 表示扩张，低于 50% 则表示收缩。
3: 从分项指数来看，6月份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2.5%， 较上月上升 0.4 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上升。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也继续支撑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达到 53.5%。
2: 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
3: 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

0: 2小时41分钟可达。
1: 今天上午，西石高铁的首发列车从西安东站出发，约一小时后，列车抵达湖北十堰东站。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及湖北省十堰市，接入已建成投用的武汉至十堰高铁十堰东站，线路全长25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由于线路横穿秦岭褶皱断裂带，地质环境复杂，生态保护要求高，施工难度大。自2021年12月开工建设以来，各参建单位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进工程建设。西石高铁开通运营后，蓝田、山阳、云溪等县将迈入高铁时代，对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2: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1: 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昨天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本次试验全面检验了火箭系统、发射场系统及两者之间的匹配性，各系统工作正常，试验数据与结果符合预期。朱雀3号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大运力、低成本、可重复使用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目前火箭发射前的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昨天，我国新一代灵活快捷货运飞船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覆盖太空精密检测、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维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今天，甘肃定西陇西县曲家沟社集中安置点和黄家门社集中安置点首批32套新房迎来居民入住。去年9月27日，陇西县发生 5.6 级地震，导致震中周边多个乡镇房屋受损，2100多名群众被紧急转移安置。去年10月中旬，灾后房屋重建工程全面启动。目前，陇西张县两地规划的9个集中安置点、699套安置住房基本完工，整体建设进入收尾阶段。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0: 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从20号开始在日本九州和冲绳的多个地点举行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演习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的鱼鹰运输机首次飞抵宫古岛。
4: 据日本共同社29号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透露，陆上自卫队的一架鱼鹰运输机当天上午降落在冲绳县宫古岛市的宫古机场，约15分钟后起飞。这是日美大规模联合军演坚毅之龙的一环，也是陆上自卫队的鱼鹰运输机首次飞抵宫古岛。当地政府因担忧安全性，反对包括美军在内使用鱼鹰运输机。此外，日美双方28号在大分县日出生台演习场进行联合射击训练，并向媒体开放。日美总计约400人参加此次训练，双方出动了小型无人机、机动战车和火炮等装备。从20号开始到月底，日美大规模联合军演坚毅之龙在日本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参加总人数约9600人。据日本媒体此前报道，针对此次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认为军演将搅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关系，给居民生活带来巨大影响和不安。
0: 近期日元持续走弱，今天上午在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 162.40 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4: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针对日元贬值问题，政府将在必要时随时采取适当措施。据日本媒体报道，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市场普遍预期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会干预汇率。不过，日本广播协会今天报道说，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此前已采取干预措施，但未能阻止日元走弱。报道称，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今年4月尝试通过实施

0: 大规模市场干预来遏制日元贬值。此外，日本央行在本月16号提高了利率，但由于外界预期美国也有可能加息，日元继续走弱。市场人士普遍认为，日本即便实施汇率干预，也难以改变日元颓势。
1: 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救援。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
2: 通报称，自24号地震以来，共记录611次地震活动，其中包括609次余震。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
1: 29号，高温天气持续笼罩欧洲，
2: 创纪录的高温在中欧和东欧多国出现。
0: 29号，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气温升至38摄氏度，全市各处的电子显示屏纷纷亮起高温警示，人们聚集在临时供水点和喷雾降温装置周围，试图躲避热浪。罗马尼亚气象部门29号表示，该国近3/4的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达到44摄氏度。罗马尼亚教育部将原定于6月30号举行的高考数学和历史考试推迟至7月1号举行。在斯洛伐克东部城市科西策，41摄氏度的高温打破了斯洛伐克自1921年有系统气象观测以来的全国历史最高温记录。在波兰西部城镇斯武比采，28号气温达到 40.5 摄氏度，刷新了波兰有气象记录100多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欧洲这轮热浪也让欧洲国家为什么不装空调再度成为热议话题。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欧洲夏季总体较为温和，居民并不依赖空调降温，而且欧洲很多老建筑要安装分体式空调并不容易，不仅需要房东同意，还需安装审批。但如今接近40摄氏度的高温让空调成为刚需。
3: 我身后是柏林的一家大型家电卖场，刚刚销售人员告诉我，店里的空调和风扇已经全部卖完，新批货什么时候到店还不确定，供应商正在加紧调配。
0: 记者走访了柏林三家大型家电卖场，发现空调和风扇都已售罄，而在法国情况也非常相同。
4: Trimestre 2026, donc il y a effectivement une demande qui est presque doublée par rapport déjà l'année dernière. Et effectivement, avant on considérait ça comme un confort, aujourd'hui ça devient presque une nécessité.
5: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8: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9: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

0: 行动保护平民，并通过外交方式解决分歧。美国最高法院29号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无权解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丽萨·库克，库克得以留任。库克当天表示，最高法院的裁决肯定了美联储的独立性。特朗普则回应称，将立即采取适当行动。2025年8月，特朗普以库克在任职美联储理事会前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解除其职务。库克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并就此提起诉讼。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29号公布的全部计票结果显示，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中获胜。藤森庆子以 50.135% 的得票率击败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罗伯托·桑切斯。桑切斯得票率为 49.865%。根据秘鲁选举程序，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预计将于7月3号正式宣布总统当选结果。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6月17日，盛大开业！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安徽南部，一直到云南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随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另外一片强对流天气比较突出的区域，主要是在华北这一带，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北京，21到28摄氏度。抚远16到29度，银川19到34度，兰州19到33度，榆林17到30度，咸阳22到33度，西宁15到27度，广元22到33度，南充23到30度，乐山22到31度，泸州23到29度，宜宾23到30度，昭通15到22度，曲靖17到22度，晋城19到29度，邯郸22到35度，鹤壁21到35度。安庆23到28度，襄阳22到29度，南昌25到29度，泉州26到32度，漳州25到33度，东海北部小雨，西南风5到6级，北部湾多云转小雨，偏南风4到5级，南海西南部小雨转中雨，西风4到5级。
6: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7: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0: 寂静的山林深夜传来异响，
1: 好像那个声音好刺耳，我一下惊醒，在窗户里就看了。
0: 无人机高空投放，野生动物瞬间倒地。
2: 他们说用无人机弄下来的，我都很新鲜，无人机怎么弄下来？
0: 执法遇到新问题，案件定性陷入争议。
3: 我看他们都直播搞这个东西的，我以为肯定是不是违法的。
4: 没有把这个无人机，比如说高空投掷这些利器作为一个禁用的工具进行列明。
0: 悬在高空的隐患，法律将如何认定？无人机下的非法捕猎，今日说法即将播出。这是一架无人机在夜间利用热成像拍摄的画面，地点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画面中移动的白点是多只野生动物，画面下方不断摇晃的是无人机悬挂的一个投放装置。只见无人机不断调整位置，在锁定一个目标后，悬挂的物体迅速落下，紧接着一只野生动物慌忙逃窜，但跑出一段距离后便倒下不动了。
5: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近年来，无人机技术在各个领域应用发展迅速，而刚才我们看到的那段夜间热成像画面，其实与浙江省淳安县公安局侦办的一起非法狩猎案有关。那么这架无人机背后是谁在操作呢？无人机又是如何成为了非法狩猎工具的呢？这一切还要从淳安县当地居民徐先生的一次意外发现说起。
0: 徐先生是浙江省淳安县威平镇人，20多年前他在镇里承包了一座山，这些年一直以种植果树为生。为了照看果园，他在山脚下盖了几间房子，和妻子一起住在这里。
1: 以前我们镇上有一个政策，他说荒山承包种果树嘛，那我就响应这个政策来承包种果树了。这个山桃树也是果树嘛，不是？
0: 山里的夜晚一向很安静，但2025年12月的一天凌晨，这份安静却被打破了。睡梦中的徐先生突然被窗外一阵异常的声响惊醒，他隔着窗户向外望去，一架无人机正闪着灯光在他承包的山林上空盘旋。
1: 好像那个声音好刺耳，我一下惊醒，在窗户里就看了，看了那个上面的话好像闪光灯的，它那无人机不是有灯光的，闪闪绿的，闪闪有点红的，有点绿的闪，我就知道是小无人机。
0: 徐先生常年住在山里，附近的邻居很少，因此有着较强的安全意识。凌晨出没的无人机让他意识到很可能有人在从事违法活动，他赶紧起身出去查看。
1: 第一个是扰民嘛，三更半夜肯定没什么好事啊。以前我们这边偷鱼的很多的，晚上是不是啊？那我遇到情况我也打渔政的电话，这个是合法公民的那个义务啊。
0: 徐先生看到那架无人机一直在山的上空忽高忽低忽远忽近的飞行，徐先生感到奇怪，这是谁在操作，又在干什么呢？当他向四周查看时，突然发现距离他房子几百米外的公路上停着一辆车，车内隐约有几个人影在晃动，那些人会不会就是操控无人机的人呢？徐先生走到车前，正看到有人在操作无人机。为了保留证据，他先拍下了车牌号，随后询问那架无人机是不是他们的，在干什么。对方的一名男子承认那架无人机确实是他们的，不过具体在做什么却避而不谈。徐先生当即表示要报警。这时车里的男子赶紧和徐先生说不要报警，他们只是在用无人机打点野味
1: 儿。有个人在那车子里面操纵嘛，再有一个人下来叫我不要说嘛，是不是啊？跟我说弄个野猪吃吃，他说。我说弄野猪也不要现在哈，你已经打扰到我了，是不是啊？
0: 对于对方的说辞，徐先生半信半疑，因为他从没听说过用无人机来打野味儿。不过徐先生意识到淳安县全年全域禁止猎捕野生动物，如果对方说的是真的，打野味的行为可能涉嫌违法犯罪，更应该报警。那几个人

0: 见状，赶紧收回无人机，驾车逃离了现场。接到报警后，淳安县公安局威平派出所的民警立即赶到了现场。通过询问徐先生，民警了解到逃走的那几人涉嫌非法狩猎，这立刻引起了民警的警觉。
1: 在向他了解情况之后，这伙人可能确实涉及到打猎的行为，但是我们淳安县是属于全年全区域禁猎的县域的，所以说我们对这个报警人举报的线索十分重视，当即就展开了研判。
0: 淳安县地处浙江省西部，森林覆盖率超过 76%，千岛湖水质达地表水一类标准，这里既是国家级生态县，也是国家级生态保护与建设示范区。优越的自然生态为野生动物提供了极为良好的栖息环境。据统计，淳安县分布着510种陆生野生脊椎动物，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就有99种。
2: 这里面其中这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17种，这里面包括有这个我们的中华秋沙鸭啦，中华穿山甲啦等。那么二级保护动物呢，有82种，这里面包括我们有猕猴啊、红嘴相思鸟等。
0: 正因为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生态地位十分重要。2022年，淳安县人民政府发布关于禁止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的通告，明确自2022年12月1日起，全县范围内全年禁止猎捕陆生野生动物。因此，针对徐先生提供的非法狩猎的案件线索，淳安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不过，对于报警人提到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利用无人机非法狩猎，这让办案民警也感到有些惊讶。
1: 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非常的疑惑。那么以往来讲都是使用枪支或者说气枪、弓箭、弩箭之类的进行非法狩猎，现在无人机也能非法狩猎了吗？
0: 为了查明真相，办案民警首先从报警人徐先生提供的那张车辆照片入手，根据车牌号很快锁定了车辆为一名陈姓男子所有。进一步调查发现，最近一段时间陈某与罗某、江某、何某三人来往密切，经常结伴驾车外出，且出行时间都在深夜，地点均在淳安县境内的山林。
1: 并且我们对车辆轨迹进行分析，发现罗某等四人经常驾驶车辆在晚上的10点至凌晨的2点、3点这个时间范围内，在淳安县境内的周边乡镇山林里面进行一个驾驶，他们的确存在一个非法狩猎的嫌疑。
0: 通过进一步调查，警方发现陈某、罗某等四人每次在深夜出行都会产生相应的无人机飞行轨迹，更关键的是每次返回后，他们会在聊天软件中交流猎捕到的野生动物的照片和视频。
3: 咱们搓吧啊，一路可以。
1: 这些人的聊天记录转发了图片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自己平时的猎获物的这个照片，并且还会向对方去炫耀，这是我今天打到的什么什么猎物啊之类的，那么我在家里已经把这个东西肉已经烧好了，并邀请对方来吃。
0: 虽然警方尚不清楚无人机与非法狩猎之间的具体关联，但陈某、罗某等人涉嫌非法狩猎的嫌疑越来越大。同时，民警在走访摸排中了解到，附近村镇的居民曾亲眼看到他们用车拉回过野生动物，并在其中一人家中进行宰杀。在掌握了犯罪证据后，专案组找准时机，在陈某、罗某等四人的家中将他们抓获。同时，在犯罪嫌疑人罗某的家中，民警搜查到了几块腌制过的野猪肉，并找到了无人机等作案工具。
1: 我们抓捕了罗某等四人以后，从他们家中搜查出无人机，并且在后续对罗某等人的审查中，他们承认在这段时间内是的确有使用无人机进行非法狩猎。
4: 淳安警方将陈某、罗某等四名犯罪嫌疑人抓捕到案，面对突审，他们承认的确是利用了无人机猎捕过野生动物。那么他们是如何想到这种方式的？无人机究竟被他们做了哪些非法改装，最终成为一种猎捕工具的呢？
0: 他们改装无人机投放利箭，
3: 然后把那个空投器安装上去，他那个空投器是用灯光控制的。
0: 狩猎花样翻新，法律如何规制？无人机下的非法捕猎，今日说法正在播出。罗某30岁，在淳安县经营一家民宿，查获的无人机正是他购买的。罗某交代，2025年9月，他在刷手机短视频时，

0: 偶然看到有人用无人机猎捕野猪，觉得非常新奇。罗某想到淳安县森林茂密，野生动物众多，于是他也购买了一架无人机，改装后约上朋友一同尝试猎捕。
1: 然后看到这个用无人机打猎的视频嘛，出于好奇心自己去买了一架飞机嘛，然后后面嘛就开始玩了。那山上野生动物还是比较多的。
0: 罗某购买的无人机加装了热成像仪、投掷装置以及一种俗称牙签剑的金属利剑。他交代，他们多次于深夜驾车前往威平、文昌等乡镇的偏僻山区，先利用无人机搭载的热成像功能搜寻猎物，一旦发现野猪等野生动物，便操控无人机悬停在距离地面25米左右的空中，瞄准后远程投放，
1: 然后把那个空投机安装上去。它那个空投机是用灯光控制的。
0: 民警在查获的无人机中找到了一段，
1: 然后把那个空投机安装上去。它那个空投机是用灯光控制的。
0: 民警在查获的无人机中找到了一段罗某等人猎杀野猪的视频，也就是节目开头时看到的那段画面。当他们投放牙签剑击中猎物后，便根据定位由熟悉山路的人上山搜寻，再将猎物一起抬下山。
2: 你看这两个人已经开始上山了，他们手上拿的是
3: 老长一根，可能跟枪一样的东西啊，
2: 长矛。这个野猪一直在这个无人机的正常的控制监视之下，
3: 对，已经锁定了。你看、
2: 就是人一下子过来用自己的长矛把这个野猪啊再次的刺伤了他的身体。
3: 对，
2: 他的目的就是让他的血放干净，让他快速的死亡，
3: 失去行动能力啊。
0: 罗某供述，在几个月内他们用无人机猎捕到的大部分是野猪，拉回来后并未售卖，而是四人分割后自行食用。他没想到在威平镇那次无人机刚飞了没多久，还没有找到狩猎目标，就被徐先生发现并报了警，最终会被警方抓获。陈某是四人中负责开车并上山寻找猎物的。起初他听朋友罗某说用无人机可以猎捕野生动物，觉得有些新鲜。
1: 反正那天晚上他们说搞到了野猪，我说怎么搞到的，他们说用无人机弄下来的，我都很新鲜，无人机怎么弄下来。
0: 陈某的职业是一名厨师，从小生活在淳安乡镇，对周边山路十分熟悉。正因如此，罗某才找到他，希望他加入。陈某想着晚上也没什么事，捕到野生动物还能分到肉也不错，于是便同意了。
1: 再后来就陪他们去，跟他们去了几次，那确实是有那个用无人机能把野猪杀下来，那成功率也很高。
0: 陈某供述，用无人机猎捕野生动物精准度比较高，但有时牙签剑射中的位置不当，猎物会四处逃窜，给他们的搜寻带来不少麻烦。
1: 一般的话就看，也要看运气，他前身野猪马上就立马就倒了，如果他在后身会跑很多路，跑很多路的话会我们会用无人机继续追踪。如果是插到前胸倒地的话，我们就是跟着坐标，我们去把野猪跟弄下山。
0: 据犯罪嫌疑人罗某供述，购买无人机前他也曾考虑过这种方式是否触犯法律，但他转念一想，既然短视频平台有这样的视频，况且自2023年6月起野猪已被正式调出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应该不会有事。
1: 因为野猪我知道早就剔除那种山友了，是吧？
0: 在警方看来，罗某的想法显然站不住脚。虽然野猪已被调出三有名录，但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及淳安县禁猎通告，严禁随意捕杀、食用或交易。
4: 野猪虽然移除了三有目录，但是按照相关的规定，像我们淳安的话有禁猎期、禁猎区和禁猎工具啊，也是不允许猎捕的。
0: 不过办案民警经过分析发现，这起案件远没有那么简单。根据淳安县禁猎通告，全县境内实行全域全年禁止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罗某等四人利用无人机投放利箭猎捕野生动物，确实违反了禁猎规定，但是否构成非法狩猎罪却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5: 在我们浙江也好，杭州也好，当时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犯罪手段之后呢，我们也很难认定，因为法律规定它是要使用禁止的工具、禁止方法去捕猎，它才构成非法捕猎罪。
0: 原来根据非法狩猎罪的构成要件，

0: 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狩猎罪。而法律规定的情节严重主要包括两种情形，一是非法猎捕野生动物价值10000元以上，二是在禁猎区或禁猎期内使用禁用的工具或者方法狩猎。经过前期警方调查，罗某等四人猎捕到的野生动物价值不足10000元，而无人机投放利剑也并不在法律法规明确列举的禁用工具或方法之中。
1: 因为禁猎期和禁猎区这个是毫无质疑的哈，然后是至于是否使用了禁用的工具和方法这一点，那么在就是我国的那个野生动物保护法里面，它是有明确有一个明确的列明的，但是列明的这些内容呢，它是就是一些传统的常见的，比如说毒药、电击，然后或者是猎夹、猎套这样子的一个明确，没有把这个无人机，比如说高空投掷这些利器作为一个禁用的工具进行列明。
0: 因此，根据现行法律，如果无人机投放利剑不能被认定为禁用工具或方法，那么罗某等人的行为就不构成非法狩猎罪。然而经分析，这种新型狩猎方式的危害性不容小觑，甚至比法规中明确列出的禁用工具或方法有过之而无不及。
2: 因为我们发现无人机射中野猪以后，很多时候是贯穿野猪的，
3: 它的那个无人机上面都有热成像嘛，热成像在晚上照起来，它只不过是一团影子，这个影子到底是人还是动物，实际上很难判断，这个是具有非常大的危害性的。
0: 为厘清案件性质，淳安警方邀请县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并会同县林业局共同探讨。检察机关注意到，罗某等人使用无人机投放利剑的狩猎方式，虽未被《野生动物保护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直接列举为禁用的工具或方法，但淳安县禁猎通告第4条明确规定，禁止使用其他危害人畜安全的猎捕工具和装置进行猎捕。正是这一兜底条款，让案件的定性有了转机。
1: 与其他就是危害这种人畜的安全的一些猎捕方式啊，它是作为一个其他的进行一个兜底性条款，等于当地政府它是有一个补充的一个补充这个就禁用工具和禁用方法的这个职权的哈。
0: 那么，使用无人机投放利剑到底能不能认定为法律规定的其他危害人畜安全的猎捕工具和装置呢？据检察官介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对于涉案动物的狩猎的工具、方法等专门性问题，可以由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侦查机关依据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等出具认定意见。也就是说，本案可以通过侦查实验来评估无人机投放利剑的危害性，从而判断其是否属于其他危害人畜安全的猎捕工具和装置。
1: 我们当时就想论证这个新型的，就比如说无人机投掷利剑，它这个危害性是不是跟我们传统这种猎名的它是有个相当性的，就是危害是否具有相当性。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在侦查阶段，就是当时提前介入的时候，那么建议侦查机关还有这个林业部门一起进行一个侦查实验。
0: 无人机投放实验让案件迎来转折，新型非法猎捕行为终将被法律约束。
4: 他这个行为其实是符合一个禁用的方法或者工具的，完全符合一个构罪条件了。
0: 无人机下的非法捕猎，今日说法正在播出。为证明无人机投放利剑的危害性，2025年12月11日，淳安县公安局联合县林业局进行了一场投放实验。实验模拟无人机在高空悬停后投放利剑的过程，通过测试其对不同物体的贯穿力来验证这种狩猎方式是否对人畜及野生动物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5: 这些就是我们现场查获的一些作案工具，这是犯罪嫌疑人身上查获的一台常用的无人机。犯罪嫌疑人通过将其改装以后呢，可以将这个金属件呢悬挂于上面。金属件杆呢，上部分为塑料材质，下部分呢为金属或者这个钢制或者铁制的，行业内呢暗语俗称牙签。将这个金属箭头呢，这个从这个螺旋孔里面呢悬进去以后呢，就形成了一根完整的金属箭。
0: 淳安警方和林业局在实验前准备好了三种物品，包括11毫米厚的木板、8毫米厚的石膏板以及1毫米厚的铁皮板。无人机将金属利剑从25米的高空投放下来，结果会怎么样呢？随着三声清脆的响声，金属利剑从高空落下，将三种不同材质的物品全部贯穿，在场人员无不为之心头一震。
5: 这个从25米处落下了这个箭头呢，垂直落下以后呢，全部贯穿于把整个铁片全部贯穿了，而且呢深深的扎进了这个下面的这个轮胎里面。通过这个侦察实验，我们可以看到无人机坠箭从20多米处高空垂直落下，可以对这些物品轻松地进行一个贯穿，所以说对我们的野生动物，比如说常见的野猪、小鸡啊，这个杀伤力也非常大。
0: 最终经过实验得出，无人机高空投放利箭对普通物品具有极大的穿透力，且会随着无人机投放高度的增加穿透力增大。基于这一结论，淳安县公安局和林业局共同认定，该种猎捕工具对人畜安全具有严重危害性，属于淳安县禁猎通告第四条规定的其他危害人畜安全的猎捕工具和装置。
1: 无人机投掷利器的方式远远高于传统的猎捕方式，比如说它的这个精准度更高，然后杀伤力更强，它使用的范围更广，所以在这样的话，就是法律我们讲就是举轻以明重，那么就明显属于禁用的一个行为。
0: 根据实验结果，淳安县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罗某等四人的行为属于法律规定的情节严重情形，以涉嫌非法狩猎罪。截至案发，该团伙以此方式共猎得野猪7头。在后续的起诉环节，检察机关对四人区分处理。鉴于罗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依法向法院提起公诉，而陈某等三人参与程度较轻，危害较小，检察机关依法对三人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2026年4月20日，淳安县人民法院在附近村镇林间的一处草地上，采用巡回审判的方式，公开审理了这起利用无人机高空投放利箭的非法狩猎案。
4: 利用无人机加设这个热成像仪，并且加设这种投射装置，那么其实是我们淳安县的一个首例。
0: 法院经审理认为，结合淳安县林业局与公安局所做的实验结论，从隐蔽性、精准控制能力及伤害强度等方面综合评估，利用无人机高空投掷利箭对野生动物及不特定人畜生命安全的威胁程度明显高于野生动物保护法所规定的毒药、猎套、猎枷等传统工具或方法，因此应当认定为禁猎通告中的禁用工具或方法，被告人罗某的行为已构成非法狩猎罪。
4: 他这个行为其实是符合一个禁用的方法或者工具的。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淳安县是全域全年禁止狩猎的，那么相当于他是在禁猎期，也是在禁猎区，也利用了这个禁用的工具去从事一个非法狩猎的行为，已经符合我们完全符合一个构罪条件了。
0: 最终被告人罗某因犯非法狩猎罪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5个月。本案判决后，2026年5月19日，淳安县发布了新修订的禁猎通告。新规在列举的禁止捕猎方法中，专门对通过各种方式投掷利钝器的捕猎行为作出明确规制，重点针对利用无人机等新型载体远距离投掷物件伤害猎捕野生动物的新型违法手段，从规则层面实现对此类隐蔽化新型非法猎捕行为的提前封堵与全面约束。
6: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巩固老师。你好，巩老师。这个案件中，罗某等人利用改装无人机投掷利箭的方式来猎捕野生动物，但是我们看到案发的时候，法律明确列举的禁用工具和方法其实没有包括无人机投掷利箭，但是罗某还是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您怎么看待？
4: 这个案件的处理还是比较全面准确的理解了法律，并且进行了一个良好的适用的。因为法律虽然没有明确把无人机坠箭纳入到禁止范围，
7: 但是法律在禁止猎捕的工具方法这方面

0: 它本身的规定啊是开放性的，因为它在列举的具体的方式之外呢，它还加了一个等字，
1: 嗯
0: 啊，这就意味着呢，如果我们现实中有啊采取和被列举禁止的方法啊或者工具相类似危害的那些工具和方法的话呢，它同样也是啊受到法律的禁止的。所以在这个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办案人员他通过侦查实验的方式，充分表明啊无人机坠舰其实具有很强的一个危害性，可能它的危害性啊比法律目前已经明令禁止的有些这个方法和工具的危害还要大，
1: 嗯
0: 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其实是灵活而准确的适用我们的法律的。
1: 技术在不断的迭代，我们如何平衡好科技的发展啊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对于我们普通的民众，您感觉今天这个案件它最重要的提示是什么？
0: 我觉得最重要的提示啊，就是说我们在运用一个新的技术的时候，还是要首先要心存一个敬畏之心啊，对自然、对生命、对法律的敬畏啊。在运用技术的时候啊，你要考虑你运用技术所带来的社会效果，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啊。如果像我们这个案件中一样，法律虽然没有明确禁止啊，但是从各个方面都能够感受到，其实它对这个动物的影响很大，而且这个无人机坠舰它的杀伤力很强，
1: 对，
0: 其实对潜在的社会安全啊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威胁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有这样一个法律意识啊，主动的啊去了解查询，甚至可以向当地的执法部门去咨询啊，再确认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来才来操作啊，如果不妥的话呢，还是谨慎而为。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

河如画，岁月成诗，乡音绕绿水青山，气韵传递北天南。一碗双手会家帮，正是花团锦簇时。黄河浪打浪，夯歌唱得震天响，戎羌绕戎城，闽江雾透茉莉香，故乡正把丰年吟唱。

和雀度，月下连颤，秀凤鸟笼，蝶舞翩跹，方寸之间，气韵流转。

三秋送爽，熟米迎香，山花烂漫处，九河归海时，万千双手共会锦家帮。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不暇接，观相看，清明亮，一没睡。
2: 剪子去哪儿了？裤子怎么也不见了？
3: 又远开多罢工了，
4: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5: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6: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 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7: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8: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凌。从昨天开始，我们和大家说到了未成年人暑期安全的问题。今天是6月30号了，很多小朋友的暑假从明天就正式的开始了。2个月的暑假时光非常的充裕，那这段时间孩子们上网的机会也变多，自主空间增大，可是呢，网络的诱惑却暗藏陷阱，辨别风险能力如果跟不上操作能力，就非常容易掉进诈骗充值、隐私泄露的圈套，还可能会牵扯到监护责任、民事赔偿等等一些法律问题。今天我们就再一次结合真实的司法案例，给大家敲响暑假安全、网络安全的警钟，说一说该怎么筑牢防线，平安过暑假。
9: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10: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8: 先来说说一个真实的案件。小李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有一天他的妈妈突然发现当月的手机账单有了很多笔的自己没有不清楚的消费，而且银行卡里又突然少了20000多元。这个妈妈呀又惊又急，反复核对之后才发现这笔钱竟然被14岁的女儿偷偷的花在了一款网络 APP 的主播打赏上面。她背着家人在一个网络科技公司运行的 APP 上注册了账户，并且登录使用了。这个平台啊，里面有多种付费消费场景，包括了刷专属动态礼物、付费连麦等一些功能。在2025年8月29号到9月20号期间，小李在这个平台内频繁地给主播刷礼物、充值金币进行付费互动，短时间就消费了25000多元。不久之后呢，他的家人发现家庭支出异常，才得知小李有这个私自打赏主播的行为，于是呢就联系了平台客服，要求对方退还未成年人私自消费的全部款项。但是双方多次沟通一直没有达成一致，于是呢小李向当地法院提起了诉讼。法官呢也仔细地审查了案件的事实，确认了小李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而根据法律的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需要由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过法定代理人的同意和追认。那小李的这笔大额消费行为呢，与他的年龄和他的智力是不完全适应的，而且也没有经过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和追认。同时呢，监护人对小李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电子设备也存在着监护的疏漏。那么小李充值的这家网络科技公司在平台上面标注的分级是18+，也就是说是18周岁以上的年龄作为他的对象，但是在运营中呢没有能够严格履行未成年人的身份核验的义务，也没有有效的什么防沉迷啊、限制消费啊等等这些保护措施，客观上就放任了未成年人注册登录并且进行大额的消费，这是存在明显的监管失职的，所以依法要承担相应的退款责任。 于是呢，在调解之下，涉案的这家网络科技公司也认识到了自家平台在经营管理中的过错，主动的承担退款责任。小李的监护人也深刻的反思了自身的监护疏漏的这个问题。最终呢，双方达成一致，由这家网络科技公司一次性退还小李打赏消费款项的90%。之后呢，经过确认，这个款项已经是退还完毕，纠纷也得以实质性的化解。我们借由这个案子要提到人民法院审理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工作指引的第3章第17条的规定，审理未成年人为当事人的网络游戏充值、直播打赏等合同纠纷的，应当根据具体合同的性质和内容，充分考虑合同和未成年人生活相关联的程度，以及未成年人能否理解这种行为，并且预见到相应的后果和合同标的、合同数量、价款或者报酬等等一些因素，综合的去判断缔约行为与未成年人的年龄、智力是否相适应，准确的去认定这个合同的效力。如果说是一个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实施网络游戏充值啊、直播打赏啊这种行为，那么法院就要依据民法典的第144条，关于无形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这样的一个规定，依法认定行为无效。那么如果像这起案件一样是一个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实施的行为，那就要看这个行为他有没有经过他的父母或者是他的法定代理人的事前同意或者事后的追认。如果说他的法定代理人事先没有同意，事后也不追认，那么法院就应当根据民法典的第145条的规定来进一步的判断这个行为和未成年人他的年龄、智力是否相符，只有在相符的情况之下才能够认定行为是无效的。那么其实这起案件呢，也释放出一个就是我们的司法机关全力守护未成年人网络空间的一个鲜明的信号，给未成年人也好，给未成年人的家长也好，还有网络平台敲响了一记教育警钟。所以对于未成年人而言，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平时作为家长，我们要去适当的传递一些正确的网络消费观和价值观，尤其对于网络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要认清楚它的本质，它的直播的本质，去自觉抵制这种盲目打赏啊、非理性消费啊这样的一些行为，帮孩子合理的去规划上网时间，让孩子把精力投入到学习和一些健康的课余活动当中。当然对于网络平台而言，它也有实际的借鉴意义，就是你对于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的这种主体责任一定要去严格的落实，实名认证啊、年龄的核验啊、包括消费的限制等等，这些监管要求都必须要达到，不能向未成年人提供不适宜的网络服务和付费的场景，千万不要为了追求一时的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责任，否则的话将会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7: 本期主题提示：暑期居家闲暇多，孩子上网时间大幅增加，不少人沉迷网游、短视频，作息紊乱，疏于运动学习，还易被免费皮肤、刷单返利等话术诱骗，泄露个人信息，私自用家长手机充值打赏、转账被骗，遭遇网络辱骂、虚假交友，既伤身心又造成家庭财产损失。已有多起通报案例，中小学生假期被不法分子以游戏福利、账号修复为由骗取验证码、刷脸转账，造成大额钱财流失。部分平台防沉迷落实不到位，规避实名核验、消费限额，叠加家长监护疏忽，风险集中爆发，维权困难，扰乱假期生活。家长要履行监护职责，管控手机支付，开启青少年模式，陪伴引导孩子参与文体活动。平台需压实责任，严守实名，时常与消费管控，清理不良内容。未成年人自觉抵制诱惑，不透信息，不私转账，遇问题及时告知家长报警，

0: 我守法安全施工，
1: 我守法诚信经营，
2: 我守法共建和谐邻里，
3: 我守法共筑美好家庭。
0: 我守法，
1: 我守法，
2: 我守法，
3: 我守法。
2: 知法于心，守法于行。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4: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5: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4: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0: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法治朋友圈，我们要继续和大家说到了未成年人暑期安全的问题。今天我们聚焦的是网络安全。刚刚我们说到了一个充值受骗的案例，提醒我们啊，要管住孩子的上网时间、消费权限。而接下来这起因借手机而引发的保姆和雇主的纠纷案件，则进一步的说明风险可能不只出在孩子个人上网上，日常人际相处、好意借物时候的疏忽，同样会酿成大额财产的损失。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唐某是童某所雇用的住家保姆。在2025年的7月11号，童某12岁的女儿小童以上网课为由向保姆唐某借用手机。实际上呢，童小某的真实目的是获取免费赠送小卡。那因为他是未成年人，没有办法去通过平台的验证，所以呢，童小某就按照对方的指示，在保姆唐某的手机上下载了一个不明软件，并且上传了唐某的身份证和银行卡信息。随后呢，唐某的微信和银行卡内的119,000多元就被电信诈骗分子给转走了。事后呢，童小某外出前以手机正在更新为由，要求唐某半个小时以后再取手机，这样呢就延误了挂失报警的最佳时机。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之后呢，追回了其中的24,000多元，但是唐某实际依然有95,000多元的损失。唐某就认为童小某的这个行为侵害了自己的财产权益，而童小某的父母童某和徐某虽然说已经离婚，但是作为监护人就应当承担这个侵权赔偿责任。于是呢，唐某将两人诉至当地法院，请求赔偿95,000多元的损失。对于这起案件，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法院审理认为呢，童小某擅自使用保姆唐某的手机，并且还下载了不明软件，这才导致了唐某的资金损失，存在着明显的过错。而他的父母童某和徐某作为监护人，也没有能够举证证明自己尽到了监护职责，所以要承担侵权责任。保姆唐某他是出于信任把自己的手机借给了雇主的孩子使用，但是呢，他对于自己个人信息呀、财产安全呀也是疏于管理，所以存在一定的过错。综合考虑过方的过错程度，于是法院呢判决唐某自行承担 5% 的责任，而童某和徐某则要承担 95% 的赔偿责任。那么童某和徐某不服，于是呢他们向以这个遵循先行后明的原则，以及说唐某的过错责任更大啊，后续转账和自己孩子的行为关联性有待查证等等理由，向当地的法院呢提起了上诉。而二审法院则认为呢，这起案件的确涉及到电信诈骗，但是呢，唐某主张的是童小某的民事侵权责任，和刑事追赃是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民事救济它具有独立性，不以刑事追赃结果作为前提。然后呢，童小某他的侵权行为和唐某的损失之间是存在着直接因果关系的，后续转账是侵权行为的自然的延续。童某和徐某作为监护人不能举证证明自己尽到了监护职责，一审责任的划分并无不当，于是二审法院呢驳回了上诉，维持了原判。这起案件看似好像是一起电信诈骗，但是其实也折射出了对于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监管、监护人责任还有好意施惠行为背后的法律风险。对于我们的普通家庭来说，对于家政服务人员来说，其实都有着警示意义。监护人责任是法律规定的责任，不能说因为离婚而免除。民法典的第1188条里面规定，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很多父母认为这个孩子平时很乖啊，我们也经常提醒孩子不要乱点链接，好像这样就可以免责了。但是法律要求的尽到 监护职责，是以实质性的证据证明。比如说手机，我们要给他设置一个什么青少年模式，对吧？我们要限制他的使用时长，以及对他的网络行为进行一个实质性的监管等等等等。这些案件中，童小某为啥能熟练地操作社交平台，还添加了陌生人，还下载了境外的软件，这就说明孩子日常的监管是存在严重的缺失的。父母虽然离了婚，但是这不能成为父母监护职责免责的事由，监护权不会因为离婚而消灭，所以父母双方对外承担责任是共同的。好医师会，我们再来说说好医师会。有些人认为，作为保姆而言，把自己的手机借给这个雇主的孩子使用是一种好医师会，但是好医师会呢，不免除基本注意义务。像唐某啊，他把手机借给了童小某去上网课，法院认可这是好医师会行为，但是好医师会虽然不产生合同义务，施惠人仍然是负有对自己财产的基本的安全注意义务。唐某的手机那边里面

0: 存有身份证，存有银行卡照片，又没有设置锁屏密码，借用给他人的时候没有了解对方真实的具体用途，也没有进行必要的监督，这就客观上为侵权行为和后续的诈骗成功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所以法院呢判了他5%的责任，并非是否定他的这种好意施惠的善意行为，而是基于法律要求每个人对自身财产安全负有一个基本的注意义务。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先行后明的问题，简单的提一下，这里面其实也提到了，先是主张刑事责任，最后呢才是民事责任，这个不能成为免责抗辩的理由。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是不同法律体系的评价这个体系。那么诈骗分子他的刑事责任是应该依法追究的，没错，但是未成年人实施侵权行为给别人造成损失，监护人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即便说诈骗分子没有归案，没有赔偿，也不影响民事责任的认定。刑事追赃回款可以去抵扣赔偿款，但是不能成为拒绝赔偿的理由。这些案件呢，公安机关已经追回了24000多元。那么唐某就剩余的损失提起民事诉讼，法院依法受理并且作出裁决，这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我们这起案子最主要的还是要提醒一些未成年人的家长，作为十几岁的孩子而言，他已经具备了基本的风险判断能力。那么民法典的第19条规定，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在实施一些民事法律行为的时候，由自己的法定代理人或者代理，或者由法定代理人同意和追认，但是呢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他的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那么12岁的童小某对于免费赠送这个信息，他的可疑性，以及向陌生人提供别人身份证和银行卡信息的危险性，其实是应当具有一个基本判断能力了。可是呢，这个童小某不仅虚构理由说我上网课把这个手机给骗来，上传信息之后还编造说手机正在更新这样的谎言，延误了报警的时间，这就表明他并非完全缺乏认知能力。未成年人的网络操作能力呢，往往是强于风险识别能力的，给他一部手机，给他一部电脑，好像他什么都会，但是我们监护人的职责这个时候就应该履行了，因为他的风险识别能力却是跟不上的。我们要开启青少年模式，设置手机的锁屏密码，设置支付密码，定期检查手机的使用记录，教育子女不轻信这个网络免费的这个信息。有的家长只给手机不给规矩，这就属于监管缺位，终将会导致法律责任的承担。同时呢，对于家政服务人员，面对雇主子女的借用请求，保持善意的同时呢，也要强化自身的安全保护意识。手机里面你的身份证、银行卡照片一定要加密存储，或者是及时的删除，借用的时候也要问明用途，保持关注，限定使用范围。好意施惠这个行为值得肯定，但是呢，绝不应该以牺牲自己的财产安全作为代价。
1: 本期主题提示：暑期孩子上网频次大增，常借上网课等借口用他人手机，易被免费福利骗局诱导，上传证件、泄露账户信息，延误报警措施，止损时机，既造成财产损失，还引发民事纠纷，承担法律责任，给家庭与身边人带来双重困扰。12岁童小某谎称上网课借用保姆手机，下载不明软件，上传身份银行卡信息，被骗近12万元，还拖延报警。经审理认定，监护人监护缺位，承担95%赔偿责任，保姆疏于防护自担5%损失。明确民事侵权追责独立于刑事追赃，离婚不能免除法定监护责任。广大家长要做实监护，开启青少年模式，加密支付，常态化宣教。告诫孩子远离网络免费陷阱，借手机要核实用途，全程留意私密证件信息，加密留存，善意助人，不忘守住安全底线，家校携手护航，平安暑期。
0: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暑期未成年人网络安全防护的问题，其实这两个案例呢，都提醒我们要管住孩子的上网方式、上网时长和消费权限。守护暑期网络安全也离不开家长压实自己的监护职责。

51.2%，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市场需求有所改善。大中型企业 PMI 均高于临界点，制造业大型企业 PMI 为50.7%，继续保持扩张。中型企业 PMI 为50.5%，比上月上升1.9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明显回升。小型企业 PMI 为48.2%，景气水平有所回落。高技术制造业

持续向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公众号消息，今天出入境管理局发布关于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地区定居审批条件的公告。自2026年7月1号起，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地区定居审批条件为：一、夫妻团聚及携行子女类，申请人与香港或者澳门配偶分居时间满三年；二、子女投靠父母类，申请人未满18周岁，父母均在香港或者澳门定居；三、子女照顾父母类，申请人年龄为18至59周岁，父母均在香港或者澳门定居，年龄均为60周岁以上，且在香港或者澳门无子女；四、父母投靠子女类，申请人年龄为60周岁以上，且在内地无子女，在香港或者澳门定居的子女年满18周岁。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将根据定居名额和审批条件，依法审批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地区定居申请。申请人如需了解具体情况，可通过移民管理局服务热线12367或向常住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咨询。阿根廷卫生部29号说，在该国南部省份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捕获的啮齿类动物体内发现汉坦病毒，但基因分析表明，此次发现的病毒变种与洪迪厄斯号邮轮上爆发的汉坦病毒疫情无关。卫生部表示，该结果排除了此次采样的啮齿动物是邮轮疫情传染源的可能性。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摩洛哥队点球大战战胜荷兰队晋级16强，巴拉圭队与德国队同样在常规时间与加时赛战平，最终巴拉圭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德国队晋级16强，巴西队2-1战胜日本队成功晋级16强。此刻提示，今天8点，海南省海洋灾害应急专项工作办公室将赤潮灾害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应急响应。海南省沿海市县各成员单位继续组织海洋环境监测单位对赤潮海域进行跟踪监视监测，及时报送赤潮发展情况，指导赤潮海域周边养殖户做好赤潮灾害预防减灾止损和应急处置工作，最大限度减少养殖户因灾损失。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啥事这么开心？
1: 我最近投资了一个校园理财项目，从网贷平台贷款，把钱交给他们，他们帮我还月供，一个月还给我返1%的利息，相当于白赚呢。
0: 真的假的？那他们靠什么赚钱？
1: 说是专业团队拿去投资校园金融创新项目，稳赚不赔，名额有限，你要是用我的链接注册，拉新提成咱俩一人一半。
2: 等等，你投他利息，他要你本金，这是专门针对学生的非法集资陷阱。你贷他还，是让你背上债务，高额返利是拆东墙补西墙，返的是你和其他人的本金，熟人推荐是寻找下一个接盘侠，这是彻头彻尾的庞氏骗局。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别相信，不要借贷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子君。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9号晚对外界表示，伊朗方面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而美国方面则于同一天称，伊朗已提出会谈的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更多内容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雪杰，目前来看，美伊是否有进一步谈判的动作？来给我们梳理一下各方的最新的消息。
2: 好的，就外界最为关注的美伊下一步接触安排啊，双方的最新表态，就像你说的，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差异。美国方面是说要今天谈，但是呢，伊朗方面予以否认。表面上看，两种说法是相互矛盾的，但是我们仔细观察，更像是双方在谈判进入下一阶段之前对外释放着不同的信息。美国更希望向外界传递，外交进程仍然在推进，来稳定市场预期，同时也安抚地区盟友对于局势反复升级的担忧。而伊朗呢，则刻意保持谨慎，不愿意给外界留下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重返谈判桌的印象，同时也希望把当前的接触限定在落实已经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不是说提前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那么据我们的观察，双方争夺的更多的是一个外交主动权和舆论叙事，而并不是沟通渠道本身。那么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呢，当地时间的29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近期越来越多的船只选择伊朗划定的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拉克岛以南航线通行。消息是没有提及说通行船只数量以及具体的情况。那么根据此前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通行。消息是没有提及说通行船只数量以及具体的情况。那么根据此前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

0: 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了首次的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以及相关的议题交换意见。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双方探讨了如何在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和主权的前提之下，加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协调，并且也重申了对国际法的承诺。双方还就航运和海事服务合作框架进行了磋商。声明指出，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阿曼和伊朗将继续推进合作。那么在本月23号的时候，阿曼和伊朗已经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这份联合声明说，将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设立的联合工作组，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保持通话。那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当地时间的29号表示说，法国和阿曼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的排雷合作，保障海上航道安全，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自由无条件通行。马克龙表示说，双方还就共同推动中东局势的缓和付出努力。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以色列和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的29号，有消息说，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事记者的闭门谈话中披露说，受到美国政府施压以及美方将伊朗与黎巴嫩相互绑定的政策影响，已经被迫改变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策略。卡茨是表示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选择把伊朗局势和黎巴嫩局势进行捆绑之后，已经就停止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轰炸行动。卡茨称，这种绑定的做法完全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是以色列与美国维持伙伴关系时不得不接受的外部限制。卡茨透露，在美伊两国签署相关谅解备忘录之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经和特朗普进行了多次的电话沟通，美方在通话中向内塔尼亚胡施加了强大压力，最终促成了伊朗和黎巴嫩局势的绑定。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一鹏。
1: 好的，雪杰。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当地时间29号清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又有明显的震感。根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消息，当天7:01，委内瑞拉北部发生4.6级地震，震中位于加拉加斯以北42公里，拉瓜伊拉州近海，震源深度1010千米。
1: 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总台记者廖开迪从地铁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地铁公司正在对整个系统开展安全检查和运行评估，以确认是否符合恢复运营的条件。目前尚无法确定恢复运营的具体时间。我们来听廖开迪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29日上午7点左右，委内瑞拉发生了一次可感余震，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据记者感受晃动至少有3秒钟左右。那么我现在在加拉加斯东部的一处地铁站，可以看到地铁站门口的铁门已经拉下禁止进入，但周边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周边居民的出行生活基本正常。
0: 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委内瑞拉强震的重灾区。总台记者圣加迪在拉瓜伊拉州的街巷观察到，大量的民宅出现整体倾斜、结构断裂，不少房屋完全丧失居住功能。当地灾民佩德罗介绍，地震来袭的瞬间，他居住的房屋墙体大面积脱落，希望政府能尽快上门开展评估，早日修缮房屋，回归正常的生活。
3: 我这个房子地震中受损算是很严重，整栋房子都没办法住人了。最大的问题是墙体都倒塌了，你看这里墙体也都裂开了，所以家里的东西都被埋了，很多都损坏了。
1: 另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4: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0: 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但蹊跷的是，这次只运了发射架和无人机，导弹弹体却没有上岛。
1: 日方给出的说法是为射击场建设做准备，这究竟是一次技术测试，还是在暗度陈仓？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还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12式岸舰导弹是一款什么样的装备？把它放到一个看似偏远的小岛上，日本打的是什么算盘？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福佳欣的报道。
5: 南鸟岛是日本在西太平洋的一个火山岛，属于东京都小笠原村的行政管辖范围，但是它和日本首都东京之间的直线距离实际有1800多公里，几乎相当于从北京到广州的距离，是日本最东端的离岛。既然与本土相距如此之远，日本为什么选择这里来部署反舰导弹呢？军事评论员邵永玲分析，从西太平洋进入到东南太平洋，南鸟岛是一个必经之地。此外，南鸟岛隶属第二岛链，而美国在同属第二岛链的关岛拥有庞大的军事基地。如果日本将南鸟岛发展为军事要塞，可以大大加强美日对于西太平洋地区的监控。
6: 我觉得主要是从整个军事纵深的角度来考量，在这个地方部署反舰导弹，部署呢无人侦察机，那可以呢让美日对西太平洋的这个监控，包括对于整个的水面的打击能力会有一定的提升，实际上就是扩大他们在第二岛链的一个军事存在，把这样的一个存在呢再往东扩展。
5: 12式岸舰导弹是由日本三菱重工集团研制的中型反舰导弹，2015年正式服役。这款导弹是88式的升级版，技术成熟，部署量大，目前是日

0: 本陆上自卫队的主力反舰武器之一。不过邵永玲介绍，12式反舰导弹最大射程只有200公里，覆盖范围有限。如果日本部署更先进的25式反舰导弹，才能对第二岛链周边以及西太平洋地区形成更大范围的覆盖。
1: 这款导弹呢，它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它是机动发射，就是用重型卡车来装载，六连装，所以机动性比较好，但是呢它毕竟是射程比较近，而且呢是亚音速，也没有隐身能力，如果你离它远点的话呢，它确实呢也构不成什么威胁。
0: 那么日本为什么要如此费尽心力将一款影响不大的武器部署在南鸟岛呢？邵永玲认为，这主要是为了测试武器在特殊环境下的性能，同时采取逐步推进的策略，妄图减小国际社会对这一动作的关注。未来日本很可能升级部署射程更远的25式反舰导弹。
1: 海岛的环境它很特殊，它和我们陆地的环境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对武器装备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害，那你不去实际部署，你是不了解情况的。那他也可能先用一款不是那么先进的导弹，在这个地方呢，先去做一个测试。再一个呢，其实日本这个国家本身呢，他在做一些大的突破的时候，他也喜欢呢，就是把一个动作分解成若干个小动作，这样的话呢，会让这个事儿哈不是那么敏感。我先试一试。那下一步是不是弹头就上去了？再过一段时间是不是更先进的导弹就上去了？这可能是一个大概率的事情。
0: 此次随同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一同部署的，还有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邵永玲认为，这一点更应该引起重视。
1: 中程无人侦察机一般来讲，它的续航时间肯定都要在十几个小时、20个小时的样子，那它的覆盖范围可能就会达到上千公里，对于过往的其他国家的军舰是一个比较有这个有效率的一种监控，包括比如说很多国家都有这种海洋调查船、公务船，往往呢也是会被监控，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仅仅就是12式反舰导弹而不是它的增程型，那可能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呢无人侦察机的部署可能会强化美日在第二岛链的东侧西太平洋区域海上目标的监控能力。
0: 日本近年来的军事动态频频，包括在西南诸岛部署反舰防空导弹、发展太空防卫队、增加防卫预算及参与南海演习等，这些举措反映了日本从专守防卫向所谓正常军事国家的转变趋势。邵永玲表示，这一系列动作实际上撕下了日本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
1: 就是一个有着和平宪法约束的国家，一个说自己是奉行专守防卫军事战略的国家，现在居然把自己的军事力量推进到西太平洋的深处了，这个怎么能够用一个防御来解释呢？你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进攻的姿态，就是要扩大你的防御纵深。其实日本现在可能只是法律层面还没有把和平宪法抛开，包括呢没有公开的去否认专守防卫军事战略，但是它实际上呢早就突破了。
0: 此外，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报道称，日本政府设想引进的是可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水艇，目标是具备远距离长时间航行的能力。除有人驾驶的护卫舰和潜水艇外，还将与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艇等装备协同运用。报道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2: 国总统特朗普近期表示，将提名俄克拉荷马州前州警兰斯·施罗耶为国土安全部下属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下任局长。此前，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移民问题上暴力执法，引发巨大争议。国土安全部部长和该局一把手先后去职。
3: 现任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林在本月早些时候曾经隆重介绍施罗耶。

0: 表示施罗耶近期已经入职国土安全部。
1: 特朗普再度入驻白宫以后，加大打击非法移民的力度。马林在28号表示，目前在美国享有临时保护身份的移民应当寻求永久居留权，否则就应返回其原籍国。
0: 移民问题为何在美国如此高度政治化？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新掌门上台都面临哪些挑战？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海的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表示，在美国享有临时保护身份的移民要么填写相关文件尝试以合法永久身份留在美国，要么接受美国政府的协助返回原籍国。马林还补充说，美国联邦政府将提供机票外加每人约2100美元，约合1.4万元人民币的资金，以帮助符合条件的移民回国后重新安顿。
3: 我们希望的，正如总统明确指出的那样，那些合法来到这个国家的人，他们应该能够为美国做出贡献，而不是成为纳税人的负担。因此，我们正在持续审查我们的临时保护身份政策。
2: 根据美国联邦法律，美国政府有权向因战争、自然灾害或其他恶劣条件而逃离原籍国的人员提供美国的临时合法居留权。此前，某个移民的临时保护身份可多次延期，而眼下美国政府正着手终止这一保护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1月再度入主白宫后，加大了对非法移民的执法力度。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全国多地主要城市开展针对非法移民的执法行动。今年1月，联邦执法人员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抓捕非法移民时，先后开枪打死2名美国公民，引发全美多地抗议。这一事件也让时任国土安全部长诺姆改任他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莱昂斯辞职。实际上，由于移民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加之政治极化，自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之后，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历任一把手均为未经参议院批准的代理局长。那么移民问题为何在美国如此高度政治化？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移民议题呢，在美国持续被高度政治化，而且愈演愈烈。所谓关键的原因呢，还是因为移民的这个议题呢，本身呢，就决定了美国的未来的这个人口，特别是这个选民结构的前景。如果呢，出现了更多的这个少数族裔群体的话，那么他们成为美国的合法选民，从而呢，也就大概率呢，会导致在政治上呢，对民主党呢更为有利，对共和党相对不利的局面。那换言之，其实也就是说，移民政策实际上是直接关系到美国的人口结构和这个基于这个人口结构、选民结构的两党政治的走向。那么当然呢，也就被高度政治化了。
2: 当下美国移民拘留设施内关押人数创下纪录，移民死亡事件时有发生，看守对被关押人员使用暴力的事件也大幅增加。有分析发现，2009年至2024年期间，美国移民拘留设施平均每3848名在押人员中每年发生一起死亡事件。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这一比率已经翻了一倍多。截至6月初的初步数据显示，目前大约每1630人中就有一人死亡。当地时间27号，特朗普表示将提名俄克拉荷马州前州警兰斯·施洛耶为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下任局长。施洛耶曾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后来加入俄克拉荷马州执法部门。现任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同样来自俄克拉荷马州。马林本月早些时候曾隆重介绍施洛耶，称其一线经验丰富，将带领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继续驱逐非法移民。不过按照美联社的说法，如果施洛耶的提名获得国会参议院确认，他将在公众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极度不满中开启任期。那么这位新掌门如果上任，都将面临哪些挑战呢？对此刁大明表示，
4: 那面对过去一段时间呢，特朗普这个移民政策引发的巨大争议，那么新任的美国的国土安全部部长已经多次公开表达要这个降低调门，采取的所谓的更为规范的方式呢来进行这个移民执法，从而呢来试图呢减少这个舆论的压力。但是必须看到的是呢，目前呢特朗普关于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局长的这个新人选啊，并非是以往那样是一个这个律师出身或者这个法律人出身，而是军人出身，而且呢与这个国土安全部长有比较密切的这个私人联系。这就意味着呢，这个新人选呢其实可能还是更为明显的是一个特朗普严厉的这种移民政策

0: 一个彻底的这样一个执行者。但这样一个人选安排呢，其实很难想象会改变目前舆论的这样一种方向。应该说呢，可能未来只会进一步的极端化，会引发的更大的争议与批评。
1: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2: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2: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3: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4: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5: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海洋服务站。
9: 好，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10: 你好，主持人。来关注海况。那这几天呢，海况都算得上是平静安稳的。需要我们关注的是2号开始，在南海南部将会新生成一个大浪区。大浪区在北上的过程中快速蔓延增大，将会对海南东部、广东以及广西近岸海域受到影响。但是这两天在初夏时节呢，降雨和轻雾也是从不缺席的，因此海面的势程在今明两天都会受到影响。虽然各大旅行航线方面都是轻浪级别，但是如果有在相关航线航行的渔船以及游客朋友们，在途中还是建议加强瞭望，以保障行程的安全性。除此之外，其余的近海沿岸基本都是轻到中浪为主的离乡海况，对于大家的出行以及作业都算是一个利好消息。好，主持人，那海况就先说到这儿。
9: 嗯，好的，范佳妮。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我说心领了，为什么？因为我要的是我的团。我要你们提到余孝清三个字，心里想到的是我这个团长。
12: 我是湖南人，跟我来的弟兄们要记住，我生平最敬的武人是岳飞，最敬的文人是屈原。
13: 上云听 APP 搜索我的团长我的团，同名影视剧原著有声书全新上线，好听在云听。
14: 北京时间15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4: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15: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1: 母亲只剩了我的身。
0: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今年新型电网被列入国家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作为全国重要清洁能源基地，四川正同步推进新型电网建设。
0: 阿坝成都东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是这张新型电网的主动脉，今天工程海拔最高的标段实现贯通。在高原极端环境下，这项工程是如何推进的？它的建设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凯。陈凯，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阿坝特高压工程的施工现场。那么就在几小时前呢，这个标段呢，也就是海拔最高、施工难度最大的一个标段实现了贯通。工作人员呢，这个贯通的标志呢，就是工作人员在进行建个棒的安装，他们呢会踩着导线，像走钢丝一样，然后呢走到导线的中间，然后精准的固定建个棒。这些建个棒呢，固定的是采用十分裂导线的这种建个棒的模式，把一根粗的导线相当于分成十根细的导线并行来传导，这样呢可以在传输过程当中减少导线之间能量的相互影响，同时减少损耗，提高这种输电的效率，是新型电网的一个关键技术。那么这个导线呢，其实上是非常沉重的，建设者刚才告诉我们说呢，7公里的导线就重达将近150吨。那么施工的时候呢，会采取小穿大的方式，先用无人机呢带动牵引线，逐步把导线牵引到位，然后呢再通过小线拉大线的方式，最终把导线安装好。在这样的高空环境、高原环境当中的作业呢，平均海拔超过3500米，氧气呢不到平原地区的40%，那么一年呢有效的施工天数仅6个月，施工人员呢要长期在雨雾天气当中进行高空作业。那么我们今天采访的这个地方呢，海拔高达3620米，这个呢是全球海拔最高的1000千伏特高压变电站，也是川西清洁能源汇聚和外送的起点。那么这个变电站呢，为了适应高原的极端气候，做了3个创新的举措。首先呢，是采用了更结实、更加高大的构架，能够抵御高原风雪的侵蚀。其次呢，是所有的精密设备放到了这个厂房里头来进行保温防湿的处理。那么还有的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运输上有一个创新的举措，比如说我们350吨的主变压器被拆分成了14个部件，然后分别呢运输到山顶之后再进行组装，最后用4台200吨的千斤顶像蚂蚁搬家一样一步一步的把它挪动到位。那么这样一个新型能源的枢纽呢，它未来将会汇聚比如说阿坝州的清洁能源，像双江口水电站、金川水电站等等，工程预计在年底呢投运，每年呢可以输送清洁能源超过150亿度电，这就意味着可以供800万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量，为西电东送战略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提供了坚强的电力保障。
0: 好的。
1: 四川省15规划纲要提出，未来5年全省计划新增新能源装机超5000万千瓦。新能源的间歇性和波动性对电网的承载、调配和消纳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电网难以直接承载高比例的新能源接入。
0: 没错，所以建设更加坚强智能的新型电网成为必然的选择。那么这张网到底是什么样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震的报道。
3: 新型电网是以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基础，智能微电网为补充，形成主配微协同的电网体系。如果把新型电网比作交通路网，主网就像高速公路，是连接大型发电厂与配电网，承担跨区域大容量电能传输和调度的核心部分。配电网就像城市内部道路，连接主网与终端用户，承担着电能降压、分配和配送的任务。而要想不堵车，就需要更通达灵活的道路网。怎么建？在哪儿建？记者来到位于成都地下约10米深处的竖置电缆隧道。我们可以把电缆隧道想象成电缆的集体宿舍，多条高压电缆整齐地住在同一条隧道里，但是又去往不同的方向。在这里，巡检机器人、视频监测、12类

0: 智能设备让这座电缆隧道变身智慧运维综合体，而通过城市配电网络网格化，每个网格还能独立供电，互相支援，电网的安全性、可靠性显著提升。国网成都供电公司锦江供电中心副主任谢卫林：
1: 新设备它搭载了配电智能化终端，它能够实现配网故障的一个精准判断和快速隔离，从而将过去发生配网故障可能长达数小时的一个处置时间压缩到几分钟以内，有效地提升了供电可靠性。
0: 这套智能配网上承主网大动脉，下接千家万户，为末端微电网的灵活接入、就近消纳搭好了接口。微电网好比社区内部的独立交通网络，是集成分布式电源、储能系统、用电负荷、配电设施及智慧控制系统的小型独立电力系统，自发自用，还能随时和大电网握手。记者在一个典型的工厂园区微电网应用场景看到，安装在工厂屋顶的光伏板在阳光下运转，光伏板发出的电企业自己使用，用不完可以储存起来，也可以反向卖给大电网。至此，主配微完整体系形成闭环，三者不仅物理连接，更智能协同，最终将形成一张安全可靠、绿色低碳、坚强韧性、智能灵活的新型电网。四川省能源局电力发展处处长吴小川：
2: 积极探索新架构、新技术、新服务，让清洁电能不仅发得出，还要送得出、接得住，而且越来越好、越来越稳，真正让电力更好地服务大家的美好生活。
3: 新型电网不仅要在高原荒漠建特高压工程，在企业社区建微电网，还要解决超大城市的供电痛点。成都作为常住人口超2100万的超大城市，过去电网就像一条单一主干道，但今年四月，一个立体双环网在成都投运，像给城市建起了一座环形高架桥。它是怎么做到的？来听总台记者韩民权、邱川浩的报道。
4: 从玉堤变电站出发，电流沿着线路不断延伸，串联起广都等15座变电站。从空中俯瞰，一个双层环形网络逐渐清晰，这就是成都500千伏立体双环网。成都立体双环网总投资超100亿元，历时5年建成。这样耗时耗力的大工程，为什么还要非修它不可呢？国网成都供电公司发展策划部副主任谢波介绍，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集合城市，成都产业能级不断提升，近五年用电需求以年均超过8%的速度增长，最大用电负荷也逐年攀升，从2021年的1562万千瓦增长到2025年的2325万千瓦。而成都市内电源较少，超过 80% 的电量都靠外电输入支撑。一座超大城市想要高效安全稳定运转，必须确保它的电力脉搏持续强劲。
5: 立体双环网一方面可以分流外来电力，不仅是中心均衡负荷，另一方面如果某一个节点发生故障，其他的环道可以绕路送电互补，确保不停电，同时还可以大幅提升城市的符合承载上限，接住更多外来绿色电力，也给城市新区产业新能源发展留足了充裕的电力发展空间。
4: 立体双环网的设计不仅契合了成都环状发展的格局，更稳的是它装配的特殊装置还能瞬间抵御电压波动，作用相当于一座百万千瓦的发电厂。而答案就在这台国内自主研制的世界首套电网侧构网型静止无功发生器 SVG 身上。如果说电网是一个大家庭， SVG 就是能量管家，有了它，即使在电力负荷较大的情况下，一旦电压不稳，也能立刻识别并迅速进行无功补偿。力量大，反应快，抗压能力超强，具备自身 7.5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小贴士。
1: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下午四点前拨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瓶叶黄素，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仅限下午四点前有效。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北京时间15:30。
8: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6月至12月开展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监管

效能提升专项行动。此次专项行动充分发挥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监管、促进竞争、鼓励创新、激发活力的作用，依法支持企业通过并购重组走出内卷式竞争，推动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今天，两艘中国造 17.4 万立方米巨无霸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同日交付用户。从设计到建造全自主，运输效率与能耗指标均领跑世界。中国已具备批量向全球输出顶级液化天然气船的能力。美国最高法院6月29号发布多项裁决，认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权解除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丽贝卡·斯洛特的职务，同时驳回联邦政府请求，令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丽萨·库克得以留任。英国定于6月30号发布新版国防投资计划，拟投入50亿英镑优先发展无人机等无人作战装备。据悉，英国首相斯塔默29号在一份潜艇等无人作战系统。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潜艇等无人作战系统。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欧洲劲旅荷兰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4被摩洛哥队淘汰，双方在常规时间和加时赛战成1-1。摩洛哥门将布努在点球大战最后一轮扑出萨姆维尔的点球，帮助球队晋级16强，这已是荷兰队连续三届世界杯倒在点球大战上。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7月3号，新疆、甘肃西部等地将迎同期少见的酷热，华北、黄淮多地气温会刷新今年来新高，华南则会变得极为闷热，需加强防暑措施，谨防中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今天，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正式投运。作为国家“十五五”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电输送项目，这条能源大通道是如何将电能跨越山河送往安徽？每年的电能输送量有多少？对陕西和安徽两张恩宇。你好，张恩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边现场的情况。张恩宇。你好，张恩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边现场的情况。
2: 好的，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陕西省延安市富县四仙镇的宝塔山换流镇，这里呢就是陕电入皖工程的起点，也是整个工程的总开关。从这里出发，电能将跨越1055公里，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省，最后是抵达安徽合肥的合州换流镇。今后每年呢，超过360亿度电啊，从这里启程。折算下来，每秒钟就有超过1100度电从陕北出发，每3秒送出的电就是3300多度，够一个4口之家用上1年。那么，如此大规模的电量传输，靠的其实是我国世界领先的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陕电入皖工程是全面应用了特高压双800标准化成果，正负800千伏额定电压，相当于给电能上了高速路。850000千瓦的额定容量啊，则相当于宽车道，再加上直流输电是点对点直达的，它没有红绿灯，所以呢能够让电能一站直达，损耗更小。那么电能它又是如何变成直流电快速上路的呢？关键啊就在换流站，而宝塔山换流站的核心设备就是换流变压器，它能够将陕北电网的交流电转换为正负800千伏的直流电，从而进行快速的传输，而且还具备非常强大的功率调节和故障容错能力，可以提升电网整体的抗风险能力。那陕电入皖它不仅仅是一条输电通道，更是一条共赢之路。一方面呢，陕北的能源优势正在转换为发展优势，带动地方的税收、就业和装备制造产业集聚，推动革命老区的振兴和发展。另一方面啊，来自陕北黄土高原的庞大电能也正在点亮安徽的万家灯火，有效保障安徽地区的电力供应，也为其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能源支撑。好的，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嗯，好的，张恩宇。
0: 随着今天陕北到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的建成投运，位于安徽合肥的合州换流站也在今天正式启用了。这座新建成的换电站主要承担着哪些重要的工作呢？我们来连线正在安徽采访的总台记者李一。李一，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3: 好的，主播，那我现在就是在安徽合肥庐江县的合州换流站，这是一座新建成的换流站，也是陕电入皖的终端站点。来自陕西的直流电在到达这里之后啊，经过一系列的转换再出发，之后呢就能够进入到安徽的千家万户、千行百业。那这些直流电是怎么进入到我们家里面的呢？其实秘密啊也就藏在这个换流站的阀厅里面，这也是整个换流站的核心。此时此刻，阀厅里的设备都正在运行，阀厅里的换流阀通过反复的切换电流走向，可以把单向的直流电转换为交替流动的交流电，再由换流变压器变化成我们需要的电压，之后呢会送到我们的千家万户。那今天陕电入皖工程是正式投运了，这里的各项设备已经经过了大负荷的试验和连续168个小时的试运行。那从今天开始，这条能源大动脉也正式承担起了迎风度夏的保工重任。那这条陕电入皖的大通道啊，其实呢也是一条风光电储一体化打捆外送的特高压通道。也就是说，在我所在的这个换流站里，这里接收到的不仅仅有来自陕西的火电，还有风电、光伏，在储能装置的配送下呢，一起都打包运送了过来。那按照目前的计划来看啊，每年这条电力大动脉能够为安徽带来超过360亿千瓦时的电量，而其中一半以上都是绿色能源。 那这条电力大动脉的贯通投运，对于安徽，特别是对合肥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2025年的时候，合肥全社会的用电量就已经突破了660亿千瓦时。这条线路投运之后，将有一半以上的电量能够直接支撑合肥的经济社会发展，有助于大幅增强皖中环巢湖电网的供电能力，也为这里的电力保供筑牢坚实的底气。而正是从今天开始，安徽也正式形成了两交流、两直流的特高压格局。安徽在华东电网中的枢纽地位也会越发的重要，也将为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主持人。
0: 好的。
1: 今天，粤港澳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建设取得新进展。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世界首座主跨超过2000米的双层悬索桥——狮子洋大桥，顺利完成先导索架设。这条通道连接广州南沙与东莞沙田虎门，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之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大跨江通道。来听总台记者孔颖、吴媚苗的报道。
4: 狮子洋大桥是狮子洋通道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是世界首座超2000米双层悬索桥，上下双层共16车道，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径、主塔高度、主缆规模、锚定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今天，狮子洋大桥完成了先导索架设，连接起主跨达2180米的狮子洋大桥的东西两座主塔，实现主塔云端牵手。那么什么是先导索？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第一根引线。狮子洋大桥两座主塔相隔距离远，长距离的钢丝绳是很重的，没法直接拉到对岸，因此需要先用一根2毫米的细绳先跨江，把东西两塔连成一条线，再结合施工机器用小绳拉大绳的办法，从2毫米逐步换到4毫米、8毫米、16毫米，到了16毫米等绳子强度足够大时，再过渡到钢丝绳。同样道理，继续拉更粗的钢丝绳，直到用42毫米粗的钢丝绳来牵引起猫道，而猫道就是临时空中走廊。有了猫道，工人可以在上面行走作业，后续的主缆架设、钢梁吊装才能稳稳开干。中交二航局狮子洋通道项目 T8 标项目部副总工程师田飞说，先导索就是整个桥面工程，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面到体的那个起笔。
5: 接下来，狮子洋大桥将继续开展过渡索置换，通过卷扬机以小绳拉大绳的方式往复牵引6次，将2毫米先导索逐级置换为42毫米的牵引钢丝绳。我们还同步架设主塔与锚定之间的牵引绳，形成完整牵引系统。
4: 狮子洋大桥横跨的是珠江最繁忙的出海口航道，西侧又紧邻广州港锚地，大量远洋船舶在此锚泊候泊。同时，它处在珠江口 A 字的顶端，城市人群车辆密集，施工方案必须把对航道、水面乃至两岸的影响降至最低。因此，今天先导索过江方式有些特别。这根直径2毫米、长约3000米、重4.8公斤的先导索是在无人机牵引下从塔顶起飞，横跨2180米，飞向对岸东塔。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桥梁工程师刘星星介绍，
6: 经过研究和对比，我们决定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方案。这不仅最大程度降低了对航道的影响，还可以将牵引时间从原先的数个小时压缩至7分钟左右，借助低空经济的优势，让施工更智能、更高效、更绿色。
4: 这架无人机展开后，最大尺寸约3米，最大负载100公斤。无人机要在342米高空跨越近2.2公里江面，先导索在悬垂状态下要承受近30公斤张力。飞行前，团队进行了多次试飞演练。广州南沙海事处大湖海巡执法大队队长李永明说，海事部门也划定了安全作业区，发布航行预警，确保海上安全。
7: 作业前，我们划定临时封航区，设置6道警戒线，并明确管控要求，同时对施工水域开展专项巡查，告知过往船舶封航期间禁止通行，需在上下游指定水域锚泊等候，全力保障先导索过江顺利实施。
4: 先导索过江后，猫道力争年底前架设完成，项目计划2029年建成通车。 未来，狮子洋通道将进一步织密粤港澳大湾区综合交通网络，大幅提升珠江东西两岸人流、物流、车流、跨江通行效率，推动各资源要素高效流动，助力大湾区一体化融合发展。
1: 穿行秦岭的西北华中高铁大动脉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开通运营，首发车高3966于上午9:16从西安东站驶出，穿越巍峨秦岭驶向十堰东站。这条高铁的开通运营将进一步拉近陕西和湖北的距离，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即可到达。
0: 西石高铁桥隧比高达90%以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列车需要经过目前国内穿越秦岭最长的高铁隧道秦岭马白山隧道，工程难度可想而知。那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8: 西石高铁横穿秦岭褶皱断裂带，地质环境复杂，生态保护要求高，施工难度大。从2021年12月开工建设以来，国铁集团组织各参建单位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规划设计施工全过程，加大科研攻关力度，广泛运用新技术新工艺，强化安全

0: 量与环保控制，优质高效推进工程建设，建成了秦岭马白山隧道、天竺山一号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其中秦岭马白山隧道是全线控制性重难点工程，隧道全长22.9公里，是西式高铁全线最长隧道，也是目前国内穿越秦岭最长的高铁隧道，隧道横穿秦岭主脊，最大埋深达到了620米。中铁18局西式高铁项目部党总支书记李军介绍道，
1: 秦岭马白山隧道地质结构复杂多变，这个隧道设置4座长斜井辅助振动多作业面施工，施工高峰期20个作业面同时作业，具有长距离大坡度斜井反坡排水困难、长距离通风困难、单线隧道作业空间限制以及秦岭南北地质条件差异大等特点，施工技术难度和工程风险国内罕见。
0: 李军表示，建设团队通过系统性科技攻关，破解了施工当中的很多难题。
1: 针对狭小空间、车辆通行难题，联合科研单位自主研发单线隧道原地调头设备，搭配智慧物流调度系统，实现车辆精准管控、灵活转向，单循环出闸作业节约1.15小时，彻底解决超长隧道物流拥堵痛点。此外，我们创新研制的多模水沟电缆槽台车采用一体化模块化设计，大幅提升施工效率，单日单侧施工进度从24米提升至96至168米，工效提升4至7倍，同时有效规避沟槽接缝、错台等质量问题。
0: 今天西式高铁正式开通运营，西安高铁基础设施段的桥隧工们从昨天深夜到今天凌晨3点持续在为这条新线做通车前的最后一次巡查检验。国铁西安局西安高铁基础设施段路桥5车间工长刘伟涛说，
2: 我们的重点工作是检查隧道的衬气排水，包括隧道内异物的一个排查，西石线的开通做最后的兜底。
0: 检查衬气的密实度主要依靠作业人员手中的敲击锤，在现场他们手持长柄敲击锤，沿着隧道壁面自下而上逐点敲击，通过物理回声来判断混凝土内部是否存在隐患。
2: 就是从这个边墙整个拱部50公分一敲，50公分做一次锤，然后到这个施工缝的这个两边这个位置要加密20公分一敲。如果说它敲击的声音是闷的，咚咚咚，它证明这块可能有问题。如果说它敲在衬气这个表面当当当比较清脆，它证明这块是密实的，它没有问题。
0: 带队的车间副主任李炫告诉记者，在秦岭马白山隧道，他带领团队研读了上100套设计图纸，从通风、材料运输到工序衔接，提出了多项优化建议。
3: 每天这个高铁开通前，首先要开通一趟确认车，这趟车它不载旅客，其目的就是联合着公务啊、供电、电务、通信这些部门，对这个运行的线路进行一个安全的这个检查确认，才能保障咱明天的这个旅客列车的绝对安全。
0: 今天首趟复兴号动车组将从此呼啸而过，而在铁道线旁，这群曾经一米一米敲过隧道的职工们还将继续作为新线的守岁人，护航每一趟列车的平安运行。
3: 很高兴，很自豪，他是确实是在我们的这个见证下，他从一步步走到了现在。
4: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在今天结束。税务部门已多次提醒，尚未完成个税汇算申报的纳税人需要抓紧时间，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或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的网站进行办理。需要补税却未在截止日期前缴款的纳税人也要注意了，如果逾期，从明天起将按日加收滞纳金。
5: 不过呢，在这里也要给大家提个醒，个税汇算清缴不存在所谓的内部通道，更不要轻信高额退税的骗局。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杨雨桐的报道。
6: 2025年4月，滨州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在开展年度汇算事后核查时发现，滨州多个矿区单位的大量工作人员在集中时间内多次修改个人所得税软件上的数据，且填报信息和实际情况有明显出入。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税务局副局长张红：
7: 这个纳税人提交的退税的申报信息啊，跟他以往年度提交的申报信息

0: 存在有较大差异。
1: 他明明是一个工人，但是呢他有教师资格证。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说咱选取一个人数相对较少的一个单位去进行一个核定实地核查。进去之后我们选了有14个人，这14个人都承认他们呢曾经让有个某一个人，他们说是一个涉税中介，代为他们退税。
2: 滨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二级警长殷旭阳介绍，经税务局和公安机关联合查处，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周某通过非法手段套取个人信息，并通过互相介绍等方式拓展客户，伪造虚假信息套取个人所得税退税款。
3: 就是利用这个虚假填报的这些专项附加扣除的一些项目啊，比如说这个虚假的子女、虚假教育、虚假老人，用这些东西虚假信息把这个个税里面的钱套出来。
4: 最开始呢，这个犯罪嫌疑人然后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滨州市这边煤矿的企业的一些职工，然后呢说是我可以帮你们办理这个退税，退税款到了以后你给我一定的这个分成，然后剩下的钱你们拿走，就从一个煤矿传到另外一个煤矿，从一个工队传到另外一个工队。他们这个退税的很多人他们是没有退税条件的，你比如说他这个子女可能已经上大学或者工作了是吧，他就没有这个办理子女退税的这个条件。那么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就找了一些虚假的这个子女信息，跟他姓氏匹配的这个子女信息给他添加到他个人所得税 APP 底下，然后通过这种方式给他办理退税。
2: 该案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国家税务总局咸阳市税务局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依法追缴1797名违规退税人员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共计1573.25万元。周某因涉嫌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由滨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滨州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5: 今年以来，河南、广东、江西等地多地的税务部门依法查处并曝光多起涉税中介违法违规案件，很多参与者最初认为这只是占点小便宜，殊不知一旦被查实，不仅要退款，还可能影响征信。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存在逃避缴纳税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的其他发票等违法行为，被移送公安机关或者被公安机关直接立案查处的，纳税缴费信用级别直接判为 D 级，就算补缴完欠款，失信记录依然要背负多年。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副司长王海勇提醒，纳税人需要对所提交信息负责，千万不要以占便宜的心态任由中介进行违规填报操作。
6: 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的，纳税人对所提交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那由此导致了虚假纳税申报、减少应纳税款的行为呢，实际上是违反了税务征管法和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纳税人呢需要补交税款、滞纳金，情节严重的呢可能还要处以罚款。
2: 近年来，税务部门持续优化服务，个人税务申报更加便捷精准。王海勇介绍，在提高纳税人报税体验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加强税务管理和失信惩戒，维护税收生态。
6: 一个是强化辅导，通过线上线下各种的渠道呢，开展面上的宣传、点上的辅导啊。那二是呢，优化服务，持续优化我们的个人所得税按摩的功能，让它的申报界面更友好，它的预填服务呢更精准，它的奉献提示呢更加及时。三呢就是专项管理，会导致我们税务大数据呢发现错误申报以及违规申报的这个能力呢也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强化了远程申报的阻断啊，包括这个联动奉献管理，包括纳税记录标注，包括失信惩戒等一些管理措施。通过这些管理措施呢，我们也进一步营造合规申报、主动遵从、法治公平的税收生态。
7: 服务站，
8: 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9: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降水方面我们共同来关注，云南、贵州到江南中北部多强降雨，东北地区华北强对流天气频繁。那么未来三天，云南、贵州到江南中北部一带的强降雨啊，仍将比较的频繁，并且呢伴有雷暴大风等强。

0: 度天气。而在北方呢，未来三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北部和东部等地也多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的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烈的天气。那么中央气象台今天也是继续的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下午到明天的情况。大到暴雨呢，在云南西部和南部、贵州南部和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北部、广东中部沿海、湖南中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中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以及辽宁西南部、华北东部和南部、黄淮东部等地部分地区。那么尤其呢，云南西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部等地的局地雨会下得更猛烈一些哈，有大暴雨。那么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烈的天气，提醒朋友们注意防范。再把目光放远一些，关注一下本周末。那么受到热带系统的影响，华南沿海呢有风雨天气。目前啊，在菲律宾以东洋面呢有热带扰动在发展，未来啊将向西北方向移动，进入到南海。本周末将影响华南沿海，预计7月3到5号南海海域、华南中西部沿海呢将有风雨天气。4到5号的时候呢，海南、广西、广东等地可能将有强降雨现身。那现在来看，时间还比较的久，存在着一些的变数，让我们保持关注。天气说到这里。
1: 嗯，好的，景瑞。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杨登颖决心要竭尽全力营救彭湃等人。
4: 判决结果出来了吗？
5: 出来了，要就地枪决。
4: 就地枪决？
5: 押解时间是8月28日。
4: 你的意思是解囚者？
3: 然而，正当陈庚准备营救同志时，一件意外发生了。
6: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潜伏英雄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北京时间16点整，
8: 北京时间16点整，
9: 开车堵在马路，
10: 加班加到麻木，
11: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2: 心情不好想哭。
13: 停，别再 emo，
1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3: 听相声、
14: 听小品，
13: 陪你笑到捧腹，
14: 两个人
13: 两张嘴，
14: 让你不再孤独。
15: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6: 咱们老百姓啊，今儿啊真高兴啊。
17: 哎呀，好家伙，你这是怎么了？这么高兴？
16: 明天就是2026年的下半年了，离过年可就越来越近了。
17: 你等等，这才什么时候啊就过年？
16: 这不是给我个盼头吗？
17: 哎，你先别说那个啊，我就问问你，你上半年的年终总结写了吗？
16: 最近比较烦的，比较烦的，你最烦的。
17: 不是，怎么就我最烦了？
16: 你说你大好的日子你提这玩意儿干嘛呀？
17: 不是，这年终总结肯定得写呀。
16: 那你先写。你写完了发我一份，我拿 AI 模拟生成一版
17: 啊。你这要复制一下啊？
16: 啊，不是复制
17: 啊，
16: 我那叫鉴赏。无人扶我青云志，我自踏雪至山巅。瑶瑶，你这个年终报告很开门嘛。
17: 停，我看出来了啊，你今天是有点亢奋。
16: 可不嘛，今天下班之后有个 KTV 的局，我这不得练一练吗？
17: 呵，你要说去 KTV 啊，我觉得你啊不如和真奇李然学学，他们俩在 KTV 里应该是麦霸。
18: 谢您的热情。
19: 当然了
18: 啊，
19: 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啊。谢谢。确实，
18: 嗯，
19: 朋友们鼓掌啊。我知道说明一个问题。
18: 什么呀？
19: 喜欢你
18: 喜欢咱们哥俩。
19: 认识你。
18: 是吗？
19: 李然
18: 啊，
19: 大家喜闻乐见，大家熟悉你。
18: 嗯，
19: 主持节目特别好
18: 啊，
19: 而且毫不夸张的讲，
18: 什么呀，
19: 中老年妇女的偶像。
18: 呵，你提这个干嘛？
19: 喜欢你的都是80后。
18: 那不挺好吗？
19: 80岁以后的。
18: 嗨，这岁数也太大了。
19: 我觉得今天来一趟不容易。
18: 怎么着？
19: 在座的年轻人又比较多
18: 啊，
19: 怎么办呢？
18: 嗯，
19: 大家知道相声演员讲究四门功课，
18: 对，
19: 说学逗唱，
18: 没错。
19: 你给朋友们唱几支流行歌曲，大家就喜欢了，对吗？
18: 唱歌，
19: 你看看，同学们的呼声。
18: 您早说呀！
19: 见功夫，
18: 有这么句话啊，
19: 考核一下，
18: 叫说的没有唱的好。
19: 没错啊，
18: 这就是形容我呢。
19: 你瞧瞧。
18: 其实我最会唱了。
19: 是吗？
18: 有首歌不知道大家伙听过没有。
19: 哪首歌曲？
18: 叫洗刷刷。您要不信我现场给您来了。
19: 这就开始胡说八道啊。
18: 咱们说开始就开始
19: 了。可以了。
18: 1 2 3 4，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哦哦，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哦哦。
19: 咦，请问刚才您这跟忍者神龟似的，这是什么动作？这是怎么解释您这个？
18: 不明白呀，
19: 什么意思？
18: 我这载歌载舞给大家伙表演呢。
19: 您刚才这叫什么？
18: 载歌载舞。
19: 你这叫唱啊？
18: 那我这叫什么呀？
19: 你这叫嚎。你这种拙劣的歌喉刺激了我们各位同学尊贵的耳膜。多讨厌这人。找，把你请来就干这个啊？刚说给同学们唱支歌，话音未落，旁边跟肉虫子似的紧着顾应，嫌你啊？你瞧这模样，面目可憎，舔着脸还说呢，我比花儿乐队还花儿，狗尾巴花儿，我比花儿乐队还火，一肚子实火，也难怪，要么他叫李然呢。检讨，
18: 确实是我不好，我站台上给您说相声就完了。
19: 本来吗？
18: 非给您唱歌，招您不爱听了。
19: 嫌你，
18: 我请大伙儿吃饭
19: 啊，
18: 没那么些钱，
19: 没说一样。
18: 我请大伙儿洗澡
19: 啊，
18: 澡堂子搁不下那么些人，我就请您吃云南白药。
19: 嗯，
18: 我都没法弥补您心灵上的创伤了，
19: 怎么办？
18: 朋友们啊，咱们再鼓鼓掌吧，咱让他给咱们唱一个。你来。
19: 我跟您说啊，这个人没憋好心眼儿。
18: 我告诉你，
19: 嗯，
18: 说句北京话，
19: 什么意思？
18: 你知道你这叫什么行为吗？
19: 叫什么呀？
18: 你这叫臭怂兼坏。干嘛呀？我唱的不好你唱啊？你会吗？
19: 不服气是不是？
18: 臭怂兼坏。
19: 当着朋友们，
18: 嗯，
19: 我唱出来就比你强。
18: 你唱什么呀你？
19: 我给大家唱出来就不一样的歌曲。
18: 啊，你来来。
19: 2008年在鸟巢的一首歌曲
18: 啊，
19: 可以说是扬我国威的一首歌。
18: 什么歌啊？
19: 刘欢老师和莎拉布莱曼唱的
18: 啊。
19: 这首歌曲我觉得写得太好了。
18: 哎，这首歌能唱吗？
19: 当然可以唱。
18: 你来来，
19: 我就模仿一下刘欢老师。我觉得刘先生唱这首歌特别有意思。
18: 是吗？
19: 因为他先天条件比较好。
18: 哦，
19: 第一个是他的音箱比较大。
18: 对对，
19: 他一唱出来应该是这样的。
18: 你来来，
19: 如果音响师允许的话，给我一点混响就更好了。
18: 要求还挺高。
19: 准备好了吗？
18: 还谁都有。
19: 注意，
18: 嗯。

0: 这掌声不热烈怎么唱啊？这个
1: 这回大伙热烈鼓掌了，接着来吧。
0: 那就更不能唱了。
1: 怎么还不成呢？
0: 要下来的掌声多没面子呀！
1: 这还老有的说。
0: 我觉得啊，不能怪同学们不鼓掌，
1: 是
0: 也不能说明我的水平差。没有伴舞，有咱们这有舞、舞蹈戏的，哎，
1: 不用
0: 艺术戏，
1: 你看
0: 跳舞这互动一把。
1: 别麻烦别人了。
0: 怎么意思？你
1: 看这都有一小同学喊了
0: 啊，
1: 不是就学个伴舞的吗？
0: 对呀、
1: 我给你来。这有了解我的，
0: 真不错。真有瞧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我告诉你。
1: 他这么说话呀？
0: 你会吗？
1: 我学过。
0: 学过什么？
1: 我学过民族舞，
0: 长得跟皮缸似的，您还跳舞呢？

0: 你哪儿你就跳，你先测试测试，
1: 我给你来几个动作看看，
0: 检验一检验。
1: 这老人身攻击
0: 怎么了？这是
1: 注意啊，
0: 说话不负责任。
1: 民族舞，咚哒一哒咚哒，咚哒一哒咚哒，咚哒一哒咚哒哒。
0: 维族舞，
1: 来一个啊，
0: 有点基础。
1: 哒哒哒个哩哒哒哒巴扎嘿。
0: 哇，啊、藏族舞也成。
1: 你来个高难度，
0: 还有高难度。
1: 那是，
0: 嘿，太棒了。
1: 这怎么样？这个
0: 别说，您刚才这动作还真像树袋熊。你还别说
1: 啊，
0: 这种五短身材的人还能做出这么高难度动作来，不容易。
1: 我这身材不错了啊，比你媳妇漂亮多了。
0: 这都不挨着，开始啊！既然你学过民族舞，
1: 对，
0: 咱哥俩就表演一个有民族特色的歌曲。
1: 可以啊，
0: 来一个回娘家怎么样？
1: 太好了，那咱们赶紧开始。
0: 看到娘家人了，
1: 来。
0: 来不了
1: 啊！
0: 同学们都知道
1: 什么？
0: 回娘家是一个小媳妇的形象。
1: 是是是，
0: 你这一老爷们怎么表演啊？哦，
1: 不太像是吧？
0: 你这性别不过关，
1: 化化妆，一会儿就回来，好不好？
0: 还得化妆呢。
1: 对了，
0: 各位来着了啊！真的，我觉得人平一马平安，西湖景配洋片，人不捯饬不好看，捯饬出来您再瞧，就更不是人样了。这，
1: 谢谢，谢谢。这还有照相的呢，
0: 这还照相呢，晚上不怕回去做噩梦啊？这个，
1: 我告诉你啊，
0: 啊，
1: 我这叫个性，
0: 是吗？
1: 现场这么些个女同学呢，
0: 怎么着？
1: 你挨个找去，
0: 嗯，
1: 你找不着第二个我这模样的。哎
0: 呀，您这什么呀？这是
1: 我这模样怎么了？
0: 你这不像小姑娘，
1: 跳不跳啊？
0: 主要听我唱。
1: 对呀、啊，
0: 我唱什么？
1: 我说你跳什么呀？
0: 是这话。
1: 你来呀、
0: 啊，朋友们，咱们一起配合一下，带个前奏的啊。
1: 来，
0: 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风吹着杨柳，是唰啦啦啦啦啦啦，小河的流水是哗啦啦啦啦啦啦，这谁家的媳妇她走呀走得快呀。原来他要回，这儿砸夯呢，这儿身穿着大红袄，他头戴着一枝花，胭脂和香粉他的脸上擦，左手一只鸡，哎，右手一只鸭，他身后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一颗那小白牙长在哨所旁。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不到天门的去卖报，一边跑还一边叫。Time time again, you ask me, 问我到底爱不爱你？明天我要嫁给你了，不见不散。
1: 没完了你！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呀呼！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哎，小胡，我问问你，这2026年可都过了一半了啊，你这上半年的想法完成了吗？
7: 哎，瑶瑶，
6: 嗯，
7: 你说咱今天中午吃点什么呢？
6: 哎，你别打岔啊，我就问问你，这上半年的想法你完成了吗？
7: 咱是不是要把今天的稿子写一写？
6: 我问问你，今天上半年的想法完成了吗？
7: 我还是去趟卫生间。
6: 你回来吧，你怎么看着我问你你就逃避呀、啊？
7: 不是逃避、
6: 啊，
7: 这不是没完成，我不好意思跟你说吗？
6: 跟你说了啊，你这个拖延症得改，这是现代病
7: 啊。那我知道，这不李涵和李丁研究出来的一个新病种吗？
8: 我说的这些病啊，可能大家看起来不认为它是病。
9: 不明白，
8: 因为在身边常见，不足为奇，但其实，都算是病。
9: 比如呢？
8: 比方说，拿李丁举例子，
9: 说我，
8: 您看他，
9: 我
8: 除了傻，呆、痴、你250，看不出来他有什么其他的疾病。
9: 我怎么还活着呢？我，
8: 你没明白呀、啊？
9: 我明白命没了。我，
8: 你现在
9: 啊
8: 是在用这个250的状态
9: 啊
8: 来掩盖其他的疾病。
9: 我都这么呆傻痴年了，我还有心掩盖其他疾病呢？我赶紧得点其他病遮肉，这250好不好？
8: 你没明白，
9: 我还盖别的病呢？
8: 确实是啊，
9: 啊，
8: 很多的疾病啊，尤其现在啊，你这怀疑别人，这都算疾病。
9: 我没怀疑别人，我就怀疑你呢。我现在
8: 什么都不相信，这就是病。
9: 我没法相信。
8: 不，哎，
9: 啊，
8: 看见扇子没有？
9: 啊，
8: 这扇子能算数，你信吗？
9: 我要信了，我这就真有。

0: 题了，我觉得。扇子怎么算
1: 数？就是能算数啊！
0: 算
1: 啊，您算一个，二减一等于几？一。你看你能算算数？
0: 哎呦，哎呦，李涵你真可爱，你现在。
1: 别的也能算呀，五加五等于几？十。你看他的朋友过来帮忙了，对不对？
0: 你是不是小猪佩奇看多了你？
1: 这叫怎么？
0: 哦，乔治，爸爸说不要再拱白菜了。
1: 能算呢，对不对？你看四加四等于几？八。六加二等于八。七加一等于八。
0: 爸爸，别玩了，咱们要点脸行吗？
1: 能算吗？
0: 你算什么呀？全是十以内加减法，这八八八算什么呢？
1: 你都能算。
0: 我给你出个题，你让他算。我给你出一个，根号下 sin 三 c 的对数减去四 sin cos 的商，来换一个。你看算不出来。我都不知道说的是什么鬼，
1: 主要是我算不上来，你知道吗？这是对你的康复训练，不知道吗？
0: 我这样，我配合你，我完全的配合你，我的目的就是当众的戳穿你。
1: 你不明白我的意思。我接下来说的这些病啊，都有一个特点。
0: 什么特点？
1: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有湿。
0: 就这些病都有湿，
1: 都有湿。
0: 混那这些病的文学性还挺强的，
1: 都有哪个诗啊？
0: 都有诗吗？
1: 比方说啊，失眠，了解吗？
0: 是，哦，就睡不着觉。
1: 对呀、啊，哦，这就算。还有这个失恋，
0: 就是分手了。
1: 哎，失控，
0: 就是你刚才那样。
1: 八
0: 十，他朋友也来了。
1: 不，有这个病、还有这个失忆，
0: 想不起来了。
1: 哎，失明，
0: 看不见了。
1: 失聪，
0: 王健林他儿子，
1: 那叫思聪。
0: 哎，我老听别人说嘛，国民老公王石冲，王石冲的嘛，不是？
1: 以后你少去东北行不行？啊，那叫思聪，
0: 思聪，
1: 失聪是听不见的，
0: 耳聪目明，
1: 明白吗？
0: 明白了。
1: 这些呢，还是比较入门级的疾病。
0: 什么叫入门级的疾病啊？
1: 怎么了？
0: 你那意思还有骨灰级的是吗？
1: 对啊，
0: 就我呀，先得一个失眠，我先热热身，稍后我再得点更过瘾的疾病。
1: 我的意思 啊，就是这些病从名字上听得出来什么意思
0: 啊？
1: 还有你从名字上听不出来的，
0: 还有听不出来的。
1: 比如说啊，失歌症患者，明白吗？
0: 症患者是谁徒弟？我失歌是金飞啊。
1: 不，我说的是失歌症患者，不是失歌症患者。你师哥叫症患者，你师姐叫甲板妻。
0: 谁养鸡？
1: 养鸡干嘛呀？你是不是已经失聪了？
0: 我国民老公王石冲嘛。
1: 我夸你那是怎么着啊？失歌症啊，说白了，就是对音符的认知能力基本丧失。
0: 这么惨啊，
1: 分不出高矮音来。
0: 哎呦，
1: 所以说啊，你有这个疾病，我就可以给你治疗。
0: 我没有这个疾病，
1: 不是你听不出高矮音来，
0: 我听得出来，
1: 你分不出来，
0: 分得出来，
1: 你能分出这个高音哆和低音拉中音学的区别吗？啊，
0: 这个画面有点太突然，
1: 分得出来吗？
0: 没准备好呢，你再我分得出什么？
1: 高音哆和低音拉中音学的区别，分得出来吗？
0: 就算我听不出来，我看也能看出来。
1: 你能看出什么来？
0: 我当然能看出来了。
1: 高音都
0: 高，
1: 低音老，
0: 拉，
1: 中音徐
0: 徐。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好家伙，您各个器官都紧急集合了吧？谁看不出来？您唱歌怎么那么复杂呢？您
1: 不是
0: 谁这么唱歌啊？你回家这么唱歌是吗？高高的山上有一个姑娘，哎呀妈呀，哎呀妈呀，真漂亮！
1: 哎呀。你干嘛呢？你
0: 这歌真治颈椎，你这个
1: 嘛呢？啊，嘛呢？
0: 真嘛呢？你
1: 怎么唱歌呢？这是
0: 我学你呢，我学你，你跑调学你。
1: 谁说的？我唱歌从来不跑调。
0: 你说话都跑调了，你还唱歌跑不跑调？
1: 你光听出来没用
0: 啊！
1: 你要真一唱就露馅了。
0: 我不露馅，
1: 真的，我还有其他的办法。
0: 我唱的好极了，
1: 证明出你有病。
0: 我没病，
1: 我有办法能测试出来，你信不信吧？
0: 我不信，
1: 信不信？
0: 我不信。好，你说你有什么办法？你说说。
1: 认识的吗？都知道啊。戴耳机听歌的时候，特别容易跑调。
0: 啊，是有这样。
1: 用这个方法能够测试。
0: 怎么？
1: 但是呢，听歌啊，您各位不直观
0: 啊。
1: 这样，我代替你的耳机，可以吗？
0: 受不了。不可以。
1: 什么叫受不了啊？
0: 我没那么大耳朵眼儿。太大了这耳机。
1: 我。

0: 小张来帮我把耳机拿过来。
1: 好嘞，给您。
2: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在你旁边一块唱。假如说你跑调了，跟我不一样，就听得出来了。
1: 哦，
2: 可以吧？
1: 我知道，我知道，跟着你唱
2: 行吗？
1: 没问题，来
2: 这样啊，挑一首比较适合你的歌曲。
1: 行，什么歌？
2: 丑八怪
1: 适合你这个。凭什么丑八怪适合我？你算哪块小饼干呀？你说我丑八怪？
2: 这歌里转弯特别多，适合测试你。
1: 我脏心烂肺了，
2: 可以吧？
1: 我误解了，
2: 来一回啊，就副歌部分。
1: 转弯多啊，
2: 预备起，一块唱。
1: 副歌部分，
2: 预备起，丑八怪呀呀。别把灯打开呀、
1: 啊！你看你都串哪儿去了？你这个，
2: 你看你跑调了吧？
1: 谁跑调了？
2: 你这就是失歌症，知道吗？
1: 我还失歌？你先瞧瞧你这失明去吧你！这是摸什么呢？你跟这儿，
2: 这不歌词别把灯打开吗？
1: 还得表演出来。
2: 这么唱不容易跑调。
1: 好，
2: 明白吗？
1: 这么唱，再来、
2: 啊，
1: 我跟着唱来。
2: 预备起，丑八怪呀、啊！
1: 这歌你跟你们家驴学的吧？
2: 不，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1: 那么刺耳呢？怎么？
2: 你能不能跟上我？
1: 我能跟上你，没有再来一遍，我肯定跟上你。我找着窍门了，我找着窍门再来一遍。
2: 不，你说什么？
1: 我找着窍门了，
2: 我都不知道窍门是什么。
1: 你都不知道？
2: 再来一回啊！预备起。

0: 哎呀，当当里个当，当个当个。
1: 哎哎，你要控制你自己，知道吗？怎么了？
0: 啊？
1: 你要失格症给你治，知道吗？
0: 我没有失格症，我没有失格症。
1: 你可以反复练练再出来唱。
0: 我不是，咱俩一块儿练行不行啊？
1: 比方说
0: 啊，
1: 丑八怪
0: 啊，
1: 这个哎的音
0: 哎
1: 不好，跟后面那个哎
0: 哎
1: 高音不好。
0: 哦，我这
1: 反复练练，
0: 反复练这两个音
1: 哎
0: 哎。
1: 哎
0: 哦
1: 啊，
0: 有针对性的，
1: 啊、
0: 好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哎哎哎，你要是拉着磨唱，是不是更过瘾？你干嘛呢？
1: 不这么练啊，
0: 啊
1: 你就不跑调了。
0: 对，这么练我调是不跑了。
1: 对了，
0: 我们家大牲口都跑了都。我们家驴都说话了都啊，快跑啊，少东家成精了。
1: 你干嘛呢你？我给你介绍这个病症吗？
0: 没有这个病症。
1: 这个病啊、
0: 嗯、
1: 还算是不是很常见。
0: 还有什么常见？
1: 要说最常见的
0: 什么呀？
1: 失语症。
0: 什么叫失语症？
1: 比方说、
0: 嗯、
1: 李丁儿、
0: 嗯、
1: 跟台上就就正说相声呢。
0: 我这正吐呢，我这是谁说相声？
1: 不，那你怎么说呀、啊、
0: 那就叭怎么说呢？
1: 啊，对对对，李丁儿、
0: 嗯、
1: 跟台上就别正说相声呢，
0: 你跟大傻子似的呢，我。
1: 哎 哎，
0: 谁让你认同了？
1: 怎么了？
0: 你别老学驴行不行？
1: 不是，你就不是这。
0: 不是，别说，不是，别，
1: 就正说相声呢。
0: 说相声啊。
1: 说着说着，
0: 啊、
1: 嘴里
0: 啊，
1: 突然拌蒜了。
0: 拌蒜了，
1: 可能你说这拌蒜这个词儿啊，
0: 啊，
1: 外地朋友听不太懂。
0: 什么叫拌蒜？
1: 什么意思呢？
0: 啊、
1: 就是嘴里螺丝了。
0: 什么叫螺丝了？
1: 就是滚口了。啊，可能这么说，这个外地朋友就听懂了。
0: 对对，本地朋友也糊涂了，现在。
1: 不是，就嘴里嘛。
0: 你不要老拿一种方言解释另外一种方言，行不行？
1: 不是，我不知道怎么说，就嘴里就。
0: 就嘴里边就打结了。
1: 对对对，
0: 打结了。
1: 嘴里寄出一个中国结。
0: 我的妈呀！哎、你嘴边有一个纺织厂是吗？你嘴里边加工能力够强的呀，这个。
1: 就说不出话来了。
0: 啊、哦，说不出话来了。
1: 李丁说着说、啊、说不出话来了。
0: 哎呦，
1: 怎么办呢？
0: 嗯、
1: 这个人之常情
0: 啊、
1: 嗯，这叫失语症。
0: 失语了。
1: 别着急
0: 啊。
1: 嗯，等他一会儿，
0: 哎，等我一会儿，
1: 过些日子呢？
0: 过些日子像话吗？过些日子，大家马上街退票去了都。
1: 不，他过些日子
0: 没有过些日子的呀。我去买烧饼去，我就老板给我来俩。过些日子我饿死了就。
1: 过会儿你就憋死了，知道吗？
0: 没有过些日子，
1: 就过一会儿，哎，
0: 小会儿
1: 就能说出来了。
0: 哎、
1: 这是失语症。
0: 失语症。
1: 还有一种，
0: 还有
1: 可能比较常见，
0: 是什么？
1: 叫失认症。
0: 失认症。
1: 说白了就是脸盲。
0: 哦，不认识人，
1: 哎，挺熟的人
0: 啊，
1: 大路马路一见面
0: 啊，
1: 不认识是谁了。
0: 哎呦，你看看，
1: 这种情况比较普遍，
0: 是吗？
1: 你有这个病吗？
0: 我没有这个病。
1: 那还行。
0: 那二位干嘛去？这个走了。
1: 二位见面去了。
0: 那、
1: 嗯、那是我是谁吗？
0: 你是李涵呀、啊。
1: 这是我。
0: 嗯。
1: 假如说，
0: 嗯，
1: 你有失认症，
0: 嗯，
1: 你就以为我是你三大爷呢，明白吗？
0: 我以为我是你四爷爷呢，我以为。
1: 不礼貌，你这个人。
0: 废话，你凭什么？

0: 人家三大爷，
1: 就你有身份证啊，分不出来我是谁呀、啊？
0: 哎呦，
1: 比如说吧，就比如李丁，你媳妇儿，
0: 我媳妇儿
1: 长得跟林志玲似的，
0: 嘿，那不错呀，那个。
1: 你认为跟林志玲似的？
0: 我认为跟他是。
1: 实际上呢，跟宋小宝似的。哎，他有身份证吗？
0: 我这差点太多了，这也
1: 怎么了？
0: 我闭着眼睛找的媳妇儿是吗？我就算听不出来，我看不出来，我也能听出来。
1: 你能听出什么？
0: 林志玲跟宋小宝那差多老远呢？林志玲什么动静？林志玲怎么说？林志玲，猛猛加油，猛猛站起来，猛猛这林志玲对不对？猛猛加油，站起来。你这个损色，猛猛你给我整蒙圈了，那你这个，你这个小马驹儿，你看看那个，
1: 你分不出来没关系，有办法能治疗。
0: 怎么治疗？
1: 因为啊，假如不认识人家，人跟你打招呼了，你说哎呦，我想不起来了，
0: 想起来了，
1: 太伤人心了。
0: 这不好，
1: 慢慢想一想，
0: 不能伤人心，
1: 总有办法能想出来。
0: 哦，
1: 咱试试怎么样？
0: 我试试。
1: 大街见面呢，咱俩认不出来了，
0: 认不出来了，
1: 来一回啊，
0: 就得自己想，对吧？
1: 哎，李丁儿，
0: 哎。
1: 这是我是谁吗？
0: 哎，你不是那谁？
1: 想想，
0: 等会儿，想，你是谁？对、想不起来了，你看看，哎，就在我嘴边上了。哎，等一下，你别说，我再自己想。你别说，我想想，你是那个，你别说话，我想想，我能想起来，我想想，你是那个谁？你是那个，你别说话，你别说话，
1: 我说话了吗？我。
0: 你提醒我，你到时候你该伤心了，我想想。
1: 我现在已经很伤心了，知道吧？不是你想不起来没关系，
0: 啊、
1: 让我给你点提示，
0: 给个提示，
1: 有提示不完了吧？再来、
0: 啊，
1: 李丁，这是我是谁吗？
0: 哎，谁？
1: 想想，
0: 你看，哎呦，你给个提示，
1: 忘了呢。
0: 啊，
1: 咱俩都姓李，
0: 啊，
1: 对吗？
0: 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
1: 不是我跟你说，
0: 你别管我叫爸爸，
1: 谁管你叫爸爸了？我疯了，我管你叫爸爸。
0: 你急了，
1: 干嘛呢？
0: 不是，
1: 咱俩都姓李。我的意思，咱俩一起共过事儿。
0: 联姻，李公公，
1: 平分。
0: 李公公，当年您可是老佛爷跟前的红人呢。我们这些小太监，
1: 咱俩跟哪共过事儿？这是啊？我说的共事儿是演出。
0: 我想起来了，
1: 对吗？
0: 对，咱们一块演过那个《复仇者联盟》那个小剧场版，
1: 这是个什么戏？
0: 对，你演的是那个谁吗？
1: 这台上站得下吗？
0: 不，你演的是那个叫什么来着？绿铁侠，
1: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0: 又叫这个名字？你要哦，对，那个你演那什么队长？那寡妇队长，
1: 这是有多少寡妇呀？都出来队长了，我没演过这个。
0: 反正演的队长吗？
1: 没有，这
0: 就是队长。然后咱还搭过戏呢，我有台词，对不对？队长，别开枪。是我
1: 啊，是你小子呀，
0: 是老子，我
1: 是谁把这傻子引到这儿来的？
0: 傻子呀，
1: 干嘛呢？
0: 怎么叫傻子？
1: 我的意思，跟你说过相声，我给你唱过歌呢。
0: 啊，是什么歌？
1: 丑八怪呀，哎呀，
0: 我想起来了，
1: 我是谁？
0: 我们家那驴。
1: 别演了。

0: 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明日成蹉跎。
8: 哎呀呀，这不唱歌了，还朗诵上诗了。
7: 我就在想啊，明天就开启2026年的下半年了，我该以什么样的面貌去面对接下来的生活呢？
8: 我觉得你应该把今天的稿子写完再说吧。
7: 你能不破坏这么美好的一个气氛吗？
8: 我就想说，你得先做好眼前的事儿。

0: 那个吃拧了是吧？啊，
1: 谁吃拧了呀？
0: 干嘛临出门吃头发了你？没开始呢，结束了。
1: 谁吃头发了？
0: 你要干嘛？
1: 让大伙看看谁像吃头发的呀？
0: 啊，
1: 相声演员有来这种叫渣男锡纸烫的吗？
0: 你才渣男呢！
1: 错，我是甘蔗男。
0: 甘蔗男什么意思？
1: 又渣又甜。
0: 哎呦，
1: 哎呀，
0: 臭不要脸的！不是你要干什么你？
1: 什么叫干？
0: 这说相声的挺好的，报完幕上了，
1: 冷静冷静，让大伙看看，就这五官
0: 怎么了？
1: 长呢、
0: 啊？
1: 谁也不服谁。
0: 不是你不服呗？今天是
1: 不是小胖，别闹别闹。
0: 那行了，能动手就别聊天了，来吧。
1: 稍等片刻。
0: 你要干什么？
1: 稍等稍等。
0: 这是什么玩意？
1: 你要动手是吧？来，
0: 不是，你哎，呀，干嘛？你这钓鱼执法是吧？行，
1: 好，来，请开始你的表演。
0: 明白了，讹人，是吧？
1: 是
0: 啊，视频取证，讹人是吧？
1: 我讹什么人呢？
0: 你这干嘛？
1: 直播，
0: 直播。
1: 哎，对对对对。
0: 高攀，你以为你直播我不敢教育你了是吧？
1: 不是你 你什么意思啊？
0: 你以为今天我就能跟你好脸了是吧？
1: 不是你、啊、你看别闹，
0: 你这么多人呢，
1: 你变得真快呀、啊、你
0: 不是 你小攀，你好好说相声，你弄他干什么呀？
1: 什么
0: 好好说相声？
1: 谁还说相声啊？
0: 怎么了？
1: 说相声能挣多少钱呢？
0: 哎，高攀，你这可说错了。
1: 怎么了？
0: 咱们说相声养家糊口是一方面，关键是要用咱们的作品感动观众，这不是钱的。
1: 我先感动我自己吧。
0: 你怎么才能被感动？
1: 数钱的时候砰最感动。
0: 你变了
1: 啊，
0: 你变得跟我一样一样的，你变了。不是你这
1: 啊，
0: 说相声一会儿后台给咱钱，咱们就挣钱回去就感动了吗？你
1: 哎呦喂，谁还现在都得直播带货了。
0: 什么叫带货呀？
1: 就是带你这货呀。
0: 没听说过
1: 带货。 Oh my god，
0: 怎么了？
1: 你不是魔鬼吧？
0: 哪儿都看见妖精了，这是。
1: 太漂亮了，这位姑娘
0: 啊！
1: 哎呀，这哎呀，这呵，
0: 你冲一男的走，我这说姑娘，
1: 你别说话，我要跟几位姑娘分享一下我的美妆。
0: 不是，那美妆是女孩弄的，你大老爷们懂什么呀？
1: 现在大老爷们必须得懂美妆。Oh my god！ 这位美女，上次是带这个男孩来的吗？啊，是的，
0: 还有侦探的活。
1: 先把手 ，Oh my！ 你看，大伙儿一定要看一看你的这个妆，太好看了、
0: 啊，
1: 真的，你一定用的阿玛尼的五色号，对不对？你别说话，你不是魔鬼吧？太漂亮，我心里都要，我叫心脏停了。
0: 你死不死呀、啊、你？
1: 我推荐你一款，你看着我说话，我推荐你一款富强牌面粉，好不好？
0: 哎，对。这个画不完呀，你还能包饺子，好事儿那都啊！
1: 太漂亮 ，Oh my， 我这哪儿这 ？Oh my god！ 这位美女太好看了吧？
0: 不是又怎么？
1: 买它买它买它！哎呀我哎呀你看大伙看看，你让你撒开我！你先去，
0: 今儿算逮着活的了，这是。
1: 看看这个口红
0: 啊，
1: 迪奥666，
0: 拿反了999
1: 啊。太好，还有那位美女，哎呀，
0: 啊、
1: 我推荐你呀、
0: 啊啊，
1: 口红一定要买 YSL 小金条，雅诗兰黛全球限量款，一定要重叠的涂上，有一种亲吻了灭火器的感觉，
0: 那就是灭火器油漆没干啊
1: ！Oh my，Oh，Oh my God！ 你不许说脏话。你戴的这个假发我觉得不太适合你。我真的
0: 薅人头发去了。回来吧。
1: Sorry 姐。
0: 回来吧回来吧。
1: 啊，
0: 哎呀，代购没干成，没挨过死打呀，这是。
1: 怎么了？
0: 你这是带货吗？
1: 我怎么不是带货？
0: 耍流氓去了。
1: 谁耍流氓？
0: 你见哪个薅人姑娘，妈呀，你这假发真好啊，有这样的吗？
1: 我在跟姑娘分享美妆。
0: 你懂这个吗？你
1: 我怎么不懂？我现在已经是网红了。
0: 啊，
1: 网红了。
0: 网红挣什么钱？
1: 挣什么钱
0: 啊？
1: 跟你这么说吧，
0: 你说
1: 小网红
0: 啊，
1: 几十万粉丝
0: 啊，
1: 中不溜的网红
0: 嗯，
1: 几百万粉丝
0: 哦，
1: 大网红几千万粉丝。
0: 那怎么了？
1: 你仔细想一想
0: 啊，
1: 让他们关注你，给你咔咔点赞
0: 嗯、
1: 啊、你一说买它买它买它你。

0: 嘴涂的一定是嘟嘟唇吧？粉丝咔咔消费，你咔咔进账。就这么说吧，一个粉丝给你一块钱，你得多少钱？
1: 哎呦，那是不少啊！哦，这网红现在这么挣钱的吗？
0: 不是，挣女人钱呀，
1: 女人钱好挣，
0: 太好挣了啊！就拿晚上来说吧，晚上你干什么？
1: 蒙头睡觉。
0: 直男，
1: 那
0: 直男
1: 那怎么着？
0: 你知道我们女不是啊？
1: 你们女同志都怎么着？说一说。
0: 你知道我们女孩子晚上都要干什么吗？
1: 女孩不也是蒙头睡觉吗？
0: 错啊，先要把脸洗干净哦，然后敷上一片面膜。
1: 哦，有面膜。
0: 面膜接下来扔掉哦，开始补水，然后开始涂精华。
1: 你这长一乐器的脸是吧？噼里啪啦的。
0: 然后开始各种的乳。哦，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姑娘再给拍瞎了！哎呦，
0: 什么叫妆前乳？啊、妆后乳啊？咱们我凭什么使劲儿啊？哎，再说一个，你比方你白天你干什么？
1: 白天就睁眼起床，然后拿大姨子擦把脸就走了。
0: 拿大姨子擦脸？
1: 这大姨子
0: 大姨夫乐意吗？
1: 哪儿叫大姨夫？
0: 你刚才自己说的呀？
1: 大姨子不这是香皂？
0: 我姥姥当姑娘都不说这词儿了、哎，还大姨子？
1: 香皂就抹白白洗香香那白白那个。呵、
0: 哎，你知道我们女孩洗完脸之后要干嘛吗？
1: 干什么？
0: 首先来说得打底。提亮、哎、呦，然后抹腮红、哦、然后抹睫毛膏、哦、用天鹅颈、哎、最重要一件事儿、嗯、还得画眼线、哦、还得抹嘟嘟唇、哦、到了晚上卸妆油、啊、再给擦了。
1: 不是，这这么贵干嘛给擦了啊？
0: 你这要的就是这种感觉吗？哦，你哎，小超、啊、少说两句，你看现在多少人给我点赞，多少人给我打赏，
1: 我看看啊，
0: 自己数，
1: 一个零，俩零，仨零，四零，五零，个十百千万十。
0: 哦，
1: 咔咔咔一说，他们突突突一刷，你叭叭叭一来钱，你就买民族工了。
0: 那当然了，
1: 我也要干网红。
0: 你
1: 我也要当网红。
0: 小超，主要是你这样吧、啊，我先给你画一个明星仿妆。
1: 明星仿哦，就是当这个
0: 明星妆
1: 都得会这个。哎、
0: 稍等啊。
1: 哦，明星仿妆，对对对，就是那些明星上街的那些仪容，不是那个妆容啊，妆容啊。
0: 你先闭眼
1: 啊，我还闭眼啊。
0: 来，
1: 那个高光给我提一点。
0: 对，高光，我先给你打个底。
1: 好。嗯，
0: 然后我再给你提个亮。
1: 哎，好的，
0: 最后我再给你画个嘟嘟唇。
1: 哦，嘟嘟，好，
0: 行了吗？哎，行，别着急，你这个头发呀，现在不太好，我给你贴一个假发片、哎、啊，
1: 还有假，
0: 好，这好。
1: 小潘，哎，我好像连广告词儿都想好了。
0: 哪句？
1: 小辫儿一撅，站在当街，谁给我鼓掌，我管他叫爹。
0: 好。哎，你给我干嘛呀你？
1: 我跟你这演双簧来了，我。
0: 明星仿妆啊！
1: 你告诉我哪明星这妆？
0: 曲艺明星孙宝才贪老人家。
1: 是你的吗？
0: 哎，袁超，你大老祖宗！
1: 我你打什么？人家孙先生那是为
0: 你反了祖了你、啊、
1: 人家孙先生那是为了演出演双簧、啊、谁没事闲的天天这样上街，你告诉他干嘛？
0: 你还是明星仿妆啊？
1: 哪儿明星仿妆？
0: 这样吧，
1: 不行，这我来不了。
0: 你来不了是吧？
1: 不来这，不来
0: 这样。反正你颜值也不行啊，让大伙看看，就他这颜值
1: 怎么了？
0: 就这皮肤保养的啊，皇上他妈太后、
1: 哎、你管得着管不着、啊、
0: 你当不了这种美妆的博主。
1: 我也不当着。我跟你说小潘，我就得当那个我咔咔一说他们咔咔点赞，然后咔咔来钱，我咔咔买民族工那种。
0: 来，咱俩当一个 MC 主播。
1: 什么呀
0: ？MC 主播
1: 好吃吗？
0: 嘻哈主播
1: 啊，那啊，唱歌说唱的。
0: 哎，
1: 那来不了。
0: 怎么就来不了啊？
1: 人那是专业的。
0: 哎呀呵，咱是什么单位啊？
1: 咱什么单位？
0: 嘻哈包袱铺。
1: 我原来是广播的，
0: 那是原单位。这不许行，不许行，不许。
1: 咱俩不一样，咱俩不一样啊。
0: 那对，这段就接翻篇翻篇。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1: 对呀、
0: 咱要是把逗和学拿了，剩什么？
1: 那就不会什么了。
0: 还有说唱，
1: 哦，这说唱咱也行。
0: 现在咱俩就是一个说唱歌手了 ，MC 主播。Hey boy，、我操！怎么了？
1: 骂街！嚯，骂大街！
0: 谁？
1: 脏口！
0: 谁说脏口了？
1: 没人管，没人管这个。
0: 不是，喂，
1: 啊，再拖着的给砍两天，我告诉你。
0: 砍两天干嘛呀？
1: 钝刀的砍两天，最后给你饿死，我告诉你。
0: 苑超，完了，你被时代，你是时代的遗孤。
1: 你才气硬呢，你废什么话呀你？
0: 你脱离时代了，
1: 你这刚才骂街，
0: 谁骂街了？什么英文 ？What's up？ 打招呼。
1: 哦、，What's up？ 哦、
0: 咱俩得是 MC 了，现在。
1: 哦，就得英语。
0: 咱俩打招呼来。Hey boy， What's up？ 哎，
1: 啊，天王盖地虎啊！
0: 哎呦，四哥，
1: 哎呦，好哏儿啊！
0: 四哥，
1: 好哏儿，好哏儿，好哏儿。
0: 就是我们有了这些这种状态之后，
1: 这个状态有了，
0: 咱俩要想当一 MC， 还得有一个手势。
1: 手势，
0: 说唱歌手都有自己的手势
1: 啊！你比如说呢？
0: 你比如说
1: 啊，我看看啊，这俩六一腰眼猴了，这是。
0: 嚯，你传统活够瓷实的。
1: 不是，这是啥意思
0: ？LALA
1: 哦，字母那缩写。
0: 哎，咱俩得来一个手势，
1: 给咱俩编一个。
0: 来一个。
1: 那个啥，
0: 这个怎么样？
1: 这不是好的意思吗？
0: 这个
1: 一，缩回去，不要这个。
0: 哎，
1: 给我换一个中国特色的，
0: 中国特色的，
1: 中国特色的啊！
0: 这怎么样？
1: 这啥意思？
0: 中国汉字凶。
1: 哎，你敢再丧点吗？
0: 咋了，偷斧子？
1: 这不行了！再说你这凶，你还差一横呢，你这个。
0: 那我来什么呀？
1: 不要这，你知道，你给我来喜庆点，开心的。哎，开。谁踩你尾巴了？这是
0: 踩尾巴干嘛呀？
1: 你这不行，太母了！
0: 你自己琢磨去。
1: 你听我的
0: 啊，
1: 大范儿大气的
0: 啊，
1: 这样怎么样？
0: 好，
1: 行吧，
0: 好，
1: 可以吧？
0: 有特点，哎，可以，这可以，这个，而且咱俩还得互相 battle，
1: 什么？
0: 互相 battle 啊
1: ？battle 太好吧？
0: 干嘛？你干嘛？袁超，袁超，你干嘛你？
1: 你让我掰的吗？
0: 不是你玩，你怎么你脱离时代了
1: ？battle 吗？
0: 咱俩得对决呀，
1: 对决那更得掰了。
0: 什么呀？互相 battle， 英文对决。
1: 就是拿业务比拼 PK，
0: 咱俩还得 freestyle，
1: 什么
0: freestyle？
1: 哎呦，那可来不了，
0: 怎么来不了？
1: 即兴说唱那个没训练过，
0: 谁说的呀 ？freestyle 讲究三快，
1: 哪三快？
0: 眼快、心快、嘴快。
1: 眼快，
0: 看见了；
1: 心快，
0: 编上词儿了；
1: 嘴快，
0: 唱出来。
1: 这不就是数来宝吗？
0: 这么数来宝不洋气。
1: 哦，这玩意儿叫 freestyle，
0: 而且最重要一件事，咱俩都有嘻哈范儿。
1: 嘻哈范儿是
0: 就是那种游泳啊，
1: 游泳啊，
0: 脑袋进水的感觉。
1: 小潘，你还是去趟安定医院吧。
0: 干嘛？
1: 那儿全治好了。
0: 什么都不懂。
1: 你这差不多就得，你这叫
0: 而且即兴啊，
1: 即兴
0: freestyle， 要。你发没发现一个大婶站在你的面前，我不仅是个 rap， 还是一个相声演员。 freestyle 根本不需要排练，新的作品新的段子才有排面，说着那些老的那就是在骗观众钱。 peace。
1: 哎呦，你看，
0: 哎，这个就是保持这种感觉，即兴 freestyle 跟粉丝聊天。
1: 哎，那我要这么着是不是就观众咔咔点赞，咔咔来钱，我咔咔买名字，
0: 你都多虑了。现在的粉丝都不是傻子，
1: 还不行，
0: 你得有点真货。
1: 那什么真货呀？
0: 你得来一首原创。
1: 这原创没有啊？
0: 我有啊。
1: 你还弄原创了？
0: 那是瞎编的。
1: 不是，你干嘛？你还台上穿？
0: 谁还说相声？来吧，
1: 牛仔裤上台不许穿牛仔裤。
0: 谁说的？
1: 你啊，你都那么规定的。
0: Lesson DJ，
1: 你要戴帽子挡线。你行，你要封你。
0: 要把你们的双手借给我好不好？
1: 好。到底看这个了。

0: 誓言。
1: 我们两情相悦，我是给你写情诗的少年，就像你我见面第一眼。
0: Tom Tom，
2: 小潘，你这病能治好
1: 服吗？这就是说唱。
0: 哦，就这就说，哎，我要也弄首原创，我是不是就咔咔点赞，咔咔来箱，然后咔咔买民族？
1: 那不行，
0: 还不行，
1: 你不符合这个时代，而且现在的这个粉丝啊，对你的要求太多了。
0: 那还有什么要求？
1: 你还得会跳街舞。
0: 哎呦，这真来不了。
1: 哎呀，街舞就是一拍一个动作，
0: 一拍一个动作。
1: 哎，
0: 那八拍一个动作呢？
1: 广场舞。
0: 广场舞也不难呀。
1: 但是今天小超为了能够把你带起来
0: 啊，
1: 我决定教你一段广场舞。
0: 啊，广场舞行，那学的会
1: 是吗？
0: 可以。
1: 来 ，Lesson DJ。
0: 好的，
1: 音乐大点声，现场把手机给我。

0: 说相声逼成这样了都。
1: 啊，小潘啊，现在广场舞的生活状态都这么恶劣了吗？
0: 是相声市场这么恶劣了，
1: 都得跳这个才能生存了吗？
0: 那当然了。哦，哎，那你这样，我也跟你学这段，然后我是不是就咔咔点赞，咔咔来钱，我咔咔买冰棕？
2: 没问题，
0: 行不行？
2: 把这些融合到一块儿，咱俩当网红。今天现场就是咱们的直播现场，
1: 明白了。
2: 观众就是给咱们，
1: 没问题。不是，我懂了，明白了。
2: 李成，你干嘛？说，
0: 明白了。这我都要当网红，这就阻碍我蹦迪的步伐。这个，
2: 还
0: 有事，还
2: 有，你先冷静啊，
0: 说。桌子挪了，
2: 别，
0: 挪了。
2: 你干嘛？你小声！
0: 帽子呢？
2: 我的。
0: 把这挡脸的给我。
2: 我的。
0: 不给我是吧？
2: 别，冷。
0: 我今天必须的，我 MC 超，我今天我
2: MC 超，
0: 我得展示我的风采，不就是包头吗？走。
2: 我超人冷静，
0: 嚯，好劲儿。明白了，
2: 我。快，俩手
0: 打进来吗？还有没有？
2: 没了，
0: 给我匀一条。
2: 没有，
0: 门口拴狗那也行，给我。
2: 你先冷静。咱俩一定现场，观众的掌声就是给咱俩打赏。
0: 明白了，
2: 可不可以？
0: 买民族工，
2: 必须得给我互动起来。
0: 买民族工，
2: 音乐老师，您准备好了吗？
0: 等会儿，你那句怎么喊的
2: ？Lesson DJ
0: 啊，音乐老师，来，唱。
2: 大点声。

0: 我的好大哥，他有房又有车。
1: 这是我的好大哥，他刷点礼物不用说，来感谢大哥。
2: 走，
1: 这边，
2: 过面，
1: 哎，对，感谢。

0: 改了二人转接活，停吧，停吧，停吧，
1: 大哥，
0: 停吧。
1: 哎呀，哎呀，大哥呢？
0: 我在这儿呢，
1: 大哥，
0: 人在这儿呢。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边，阿边，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被征用的老人。丧偶的刘爱珍被儿子儿媳拉着加入了小区鸡娃群，并凭借着出色的鸡娃能力成为众人瞩目的对象。然而2025年夏，他喝下农药后竟冲进邻居家行凶，血案惊痛众人。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被征用的老人。

2024年春，冷风穿堂而过，吹动着客厅里那镶着黑框的遗照。坐在对面沙发上的刘爱珍情不自禁地流泪。两年前的今天，老伴突发心梗离世，他和老伴李炳感情笃深，刘爱珍把自己困在老房子里，世界没了鲜活的色彩。儿子李维江带着儿媳高丽颖和孙子李天欧回来扫墓，刘爱珍的悲伤他们都看在眼里。妈，我们需要你，要不去我们家住吧，李维江小心翼翼地提议。李维江在二线城市的医药公司任医药代表，经常出差，高丽颖在行政单位做文职类工作，间歇性加班。11岁的李天欧在区里最好的小学读4年级，夫妻俩忙不过来。高家父母在帮忙照顾高丽颖哥哥家的孩子，无暇分身。虽然将李天欧送到了小区托管也能应付，但李维江和妻子

一商量，决定把母亲接过来，让她有事儿可做，消解悲伤情绪。高丽颖也赶紧接话：“妈，您以前在民办小学教过书，天欧这孩子脑子灵光，就是没人好好点拨，您去了正好能发挥余热。”李天欧也扑过来，脆生生地喊：“奶奶，您就住到我们家来嘛。”刘爱珍心里冰封的角落终于裂开了一道缝隙，点了头。刘爱珍带着和老伴的合影搬到了儿子家。儿子家宽敞明亮，色调温馨，可他的心里还是感觉到空落落的。直到一周后，高丽颖拿着手机凑到他跟前，脸上带着几分讨好：“妈，我把邻居赵雪瑶的微信推给您了，她是咱们小区鸡娃群的群主，儿子江明明跟天欧同班，听说您是老教师，特别欢迎您进群。”原来他们小区的家长都很卷，这些年不少孩子先后进入火班，战绩可查。赵雪瑶自孩子上一年级之后就建立了这个群，小区部分家长主动入群，互相激励。刚加上好友，赵雪瑶的消息就弹了过来：“刘阿姨您好，久仰大名，很期待看到您带出更优秀的孩子啊。”紧接着就将刘爱珍拉进了一个名叫学霸养成营的群。还没等刘爱珍消化完，高丽颖开始倒苦水：“赵雪瑶别提多卷了，天欧上次口算测试比他儿子江明明少两分，他当着好几个家长的面和我说孩子还得从小抓，您说气人不？”高丽颖越说越激动：“妈，您教过那么多学生，肯定有办法，天欧要是能超过江明明，咱也能扬眉吐气，对吧？”其实刘爱珍曾经只是在民办小学教过几年低年级语文，算不上什么资深教师，可架不住儿媳的吹捧，更放不下孙子被比下去的委屈，只能硬着头皮点头：“行，我试试。”进群后的头两周，刘爱珍每天雷打不动地翻看聊天记录，她把群里家长提到的补习班名称、收费标准、效果反馈一一记下，又把每次家长交流的测验成绩整理成表格，标注出江明明和李天欧的差距。他发现江明明数学拔尖，但作文薄弱，而李天欧语文基础扎实，数学尚可但不算拔尖后，他做出让李天欧每天练习口算，报了口碑不错的数学思维课，还规定他每天练习写作，做一篇阅读理解。刘爱珍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给孙子做营养早餐，送他上学后就研究材料，下午接孩子回家，先陪着完成学校作业，再针对他的弱项做针对性训练。等大家都入睡了，他还会在台灯下翻着孙子的教辅资料。忙碌确实冲淡了刘爱珍因丧偶而带来的低落，可每当夜深人静时，疲惫感也会袭来。不久后月考，虽然学校不公布成绩，但赵雪瑶总能第一时间拿到排名，还发在了小群里。这次李天欧的数学落后江明明4分，语文超他足足8分，大家都纷纷道天欧的进步好大。刘爱珍很兴奋，成就感很足，愈发把心思都用在培养孙子上。2024年夏天，一天高丽颖接孩子放学，刚进门就兴奋道：“妈，天欧的期末考试数学98，语文96，在班上排第二。”那赵雪瑶脸都绿了，肯定是没想到咱们这么强。刘爱珍眼眶突然有些发热，其实她一直都是好强的性子，这种稳扎稳打且拿到结果的感觉很爽。高丽颖心情大好，拉着刘爱珍去了商场，选了件好看的天丝裙子。很快暑假到了，学霸养成营的群消息比往日还多，每一条艾特全体成员的通知都波动着刘爱珍的神经。恭喜江明明同学暑假前参加区数学比赛高年级组获得1等奖。赵雪瑶的消息附带着荣誉证书照片，下面跟着一长串厉害沾沾喜气的回复。不知是谁艾特了刘爱珍，李天欧小朋友最近也超亮眼，还是刘奶奶培养的好，期待更好的成果。
如今在这群鸡娃群里，孙子如果不如人，仿佛就是他最大的失职。此后刘爱珍更拼了，每天额外给孙子加了一个小时的竞赛题型练习。李天欧坐久了就开始揉眼睛晃椅子，刘爱珍语气不自觉就严厉了些，坐好，学习哪能怕累。孙子瘪着嘴快哭了，他心里也不是滋味，怎么鸡娃弄得他和孩子都不开心了。不久，高丽颖做主给李天欧在小区新开的游泳馆报了名。他说得知赵雪瑶给江明明报了名，他就立马行动了，绝不能落后。刘爱珍想说孩子还小，没必要连游泳都要比，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每天他都陪着天欧去刷课，前段时间熬夜备课落下的腰酸隐隐发作。一天，李天欧和江明明为了一个浮标拉扯起来，两人都称是自己先摸到的。惊奇之下，李天欧举起一捧水泼向江明明，溅进了江明明的眼睛和鼻腔，对方顿时剧烈呛咳起来。赵雪瑶三步并作两步冲过去，对着刘爱珍开了火：“刘阿姨，您也是当过老师的人，怎么就不教教孩子分寸？我们明明下周就要去省里比赛，要是受影响了怎么办？”他的声音又尖又厉，引来了周围几个家长的目光。刘爱珍脑子嗡的一声，昨天儿子李维江无意间说的话突然在耳边响起：“听说江明明编程又拿奖了。现在这些比赛对升学很有用，咱们天欧是不是也得学点什么？”紧接着是儿媳的叹息：“哎，咱家一步慢，步步慢。”那些话当时听着没什么，此刻却像重锤砸在他心上。他张了张嘴，想替孙子辩解几句，只是孩子间的玩闹，可话到嘴边却变成了机械的道歉：“对不起，我回去好好说说他。”回到家，刘爱珍刚把事情经过说完，高丽颖的脸色立刻就沉了下来。明明是两个孩子一起玩闹，他怎么能这么得理不饶人呢？您这么一退，以后咱们在群里更没地位了。李维江也皱着眉，对他处理不当有所不满。刘爱珍张了嘴，想说自己当时有多慌乱，可看着儿子儿媳失望的眼神，最终还是沉默了。那个周末，家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儿来，没人再提集训班的事，也没人问他累不累。刘爱珍翻来覆去睡不着，悄悄拿出和老伴儿的合影，哭了。老伴儿在时，不管他遇到什么事儿，总会拍着他的手说：“有我呢。”可现在，委屈和疲惫只能自己扛。他已经被透支得不成样子，每天强打精神研究学习方法，小心翼翼维系着和儿媳的关系，还要在鸡娃群里应对各种明里暗里的攀比。他开始怀念在老房子里的日子。丧偶的刘爱珍被儿子儿媳拉着加入了小区鸡娃群，并凭借着出色的鸡娃能力成为众人瞩目的对象。然而2025年夏，他喝下农药后竟冲进邻居家行凶，血案惊痛众人。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被征用的老人。

时间转眼到了2025年夏天，刚放暑假，刘爱珍的疲惫终于到了顶峰。她眼底的青黑像晕开的墨，鼓足勇气对儿子儿媳说：“我想回老房子住阵子。”高丽颖面露难色：“妈，天欧后面的学习成绩越来越重要，决定了她到初中后能不能分到火班。”刘爱珍叹气：“可我需要休息。”儿子儿媳勉强同意了，他松了口气儿，开始收拾简单的行李。指尖抚过老伴的合影，心里是对平静生活的期盼。出发前一天傍晚，刘爱珍正在阳台收拾衣服，突然听见楼下传来孩子的哭喊声。他探头一看，只见李天欧和江明明扭打在草坪上，互相撕扯着对方的衣服。刘爱珍心里一

紧，赶紧下楼。他用力拉开两个孩子，想问缘由。赵雪瑶就急匆匆跑了过来，一把将江明明护在身后。刘奶奶，你怎么看孩子的？居然让他动手打人！赵雪瑶的声音带着怒火，眼神像刀子一样刮过来。刘爱珍忙解释：“孩子们玩闹没轻重，好好说说就行。”赵雪瑶打断他，语气里满是讥讽：“你老伴走了，你就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鸡娃上，可李天欧资质也就那样，不如省省力气，别到最后委屈了自己。”这句话像一把匕首，狠狠插进刘爱珍的心脏。老伴离世的伤痛，这些日子以来的委屈和疲惫瞬间涌上心头，他气得浑身发抖，指着赵雪瑶说：“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做人要留口德。”两人越吵越凶，儿子儿媳也冲下来加入混战，最后在旁人的劝解下，双方不欢而散。回到家，刘爱珍坐在沙发上，胸口剧烈起伏，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李维江递过来一杯水，轻声安抚：“妈，您别往心里去，赵雪瑶就是那样的人，嘴不饶人。”说完，他就被高丽颖叫进了卧室。房门没关严，儿媳的抱怨声清晰地传出来：“闹得鸡飞狗跳，邻里关系都搞僵了。真是得不偿失。”刘爱珍认为是儿媳在指责她，心瞬间沉入了冰窖。原来自己在儿子儿媳眼里不过是个能让孙子变优秀的工具人。这一年多来，刘爱珍起早贪黑，悉心照料孙子的饮食起居，熬夜研究教学方法，为了报哪个补习班反复打听，为了一道题的解题思路琢磨半天，耗尽了心力。可最后换来的不是感激，而是指责和不满。他觉得自己像个笑话，所有的付出都成了徒劳。他越想越心碎。刘爱珍躺在床上，一夜无眠。窗外的天渐渐亮的，他看着天花板，只觉得未来一片灰暗，没有丝毫光亮。他起身洗漱，镜子里的女人面色憔悴，眼神空洞，早已没了往日的神采。他揣着口袋里仅有的钱，去农贸市场买了一瓶农药，悄悄藏在行李箱的最底层。晚上李维江做了几个菜，算是为母亲饯行，也算是纪念已远去的父亲。饭桌上，刘爱珍没怎么说话，李维江偶尔劝她多吃点儿，可却没有注意到她眼底深藏的绝望。刘爱珍勉强吃了两口，就说自己累了，回了房间。她关上门，拿出农药，又翻出一瓶酒，就着泪水，一口酒，一口农药往下灌。辛辣的液体灼烧着喉咙，腹部传来阵阵绞痛。恍惚间，她想起了孙子李天欧，想起了他每次被比较时低头的模样，想起他抱怨奶奶我好累时的委屈。孩子还那么小，却要背负着沉重的期望，活在无尽的比较中。这一切都是因为赵雪瑶一家，因为这场该死的鸡娃之战。极度的疲惫和扭曲的愤懑中，一个黑暗的念头在他脑海里疯狂滋长：如果没有赵雪瑶他们一家人，孙子是不是就能轻松一点儿？自己是不是不用这么痛苦？这个念头像藤蔓一样缠绕着他，让他失去了最后的理智。他挣扎着起身走到厨房，颤抖着拿起一把菜刀藏在身后。随后，他一步步走向赵雪瑶家，敲了敲门。门很快开了，赵雪瑶看到是他，脸上满是诧异，以为他是来道歉的。还没等赵雪瑶开口，刘爱珍突然掏出菜刀，疯狂地挥舞起来，嘴里嘶吼着：“都是你们害的！”屋内顿时响起凄厉的惨叫声和呼救声，邻居们闻声赶来，见状赶紧上前夺刀。混乱中，有人报了警，闪烁的警灯划破了小区的宁静。李维江和高丽颖赶到时，赵雪瑶一家四口浑身是血，哭成一片。看着被民警带走的母亲，听着周围邻居的议论，

即将和高丽颖才如梦初醒。他们想起母亲这两年日渐憔悴的模样，想起她偶尔流露出的疲惫和委屈，想起她出发前眼底的绝望。可他们从未真正关心过她的内心，只一味地要求她付出，直到悲剧发生才追悔莫及。经鉴定，赵雪瑶一家四口一人重伤，三人轻伤。李维江代表母亲多次登门道歉，赔偿了相关医疗费。2026年春，当地人民法院一审以犯故意伤害罪判处刘爱珍无期徒刑。得知判决后，刘爱珍老泪纵横。有关研究指出，2050年预计全球将有21亿祖父母，占人口总数的 22%。越来越多的祖辈参与儿童照料将会成为一种全球趋势，而我国有 94% 以上的老年人在不同程度地养育孙辈。曾几何时，人们总说晚年该是含饴弄孙的休闲时光，现如今很多老人却成了小家庭里的编外员工，被征用为带娃主力，甚至沦为鸡娃前线的主力军。他们不仅要包揽接送、做饭、陪护等日常琐事，还要跟着年轻人的节奏啃教材、查资料，帮孩子背古诗、默写单词、改作业、盯兴趣班，连周末都排满了陪练钢琴、送学绘画的行程，把本该休养的日子过得比上班还忙碌。年轻人把育儿责任悄然转移，老人碍于亲情和传统难以拒绝，本该安度的晚年被层层责任裹挟。看似天经地义的家庭分工背后，藏着多少无奈与牺牲。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一零七点九收听蚌埠综合广播，我是丹华。一零七九百姓热线欢迎您的参与，电话号码20613312，20613312，欢迎您的拨打，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之后在对话框发送123，扫码识别百姓会生活的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一零七九百姓热线的听友群当中来。好，那下面呢我们先来连线市公安局反电诈中心的杨警官啊。杨警官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好，首先请您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近期我市电信网络诈骗发案形势。
2: 好的，主持人，近期我市虚假购物服务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时有发生。
1: 嗯，也请您给大家来分享几个真实的典型的案例，同时呢来给大家拆解一下这其中有一些什么样的诈骗的手法。
2: 好的，报警人在五八同城 APP 上找工作时，对方以培训为由让其缴纳培训费，报警的按照对方要求向指定账户转账，后对方称其操作失误需要补救，引导其下载会议 APP 并开启屏幕共享，报警人将收到的银行卡验证码提供给对方后，发现卡中资金被转出，察觉被骗，共计损失3000元。
1: 嗯，那也请您啊在今天节目里呢也向听众朋友们再来介绍一下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做好电信诈骗的防范的工作。
2: 诈骗手段分析：一、引流设局，假借五八同城招工，以岗前培训为名，哄骗受害者缴纳培训费转账；二、步步套取，谎称操作出错要求补救，诱导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窃取信息；三、盗取资金，套取银行卡验证码，直接转走卡内钱款。警方提示：网上求职，凡是要求提前收取培训费都是诈骗，切勿下载陌生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银行卡验证码绝不透露

0: 喂，小李啊，我是张总啊，我现在在开会，走不开。你待会啊，给我账户汇2万块钱过去，回头啊再还你啊。
1: 喂，你好，是蒋同学吗？哎，恭喜你考入到我们大学就读，因为你成绩优异，获得了我们新生奖学金3000元。哎，但是呢，需要你先把这学费啊打入一下这个账号啊，然后呢，我们再发放给您。
2: 多一点警惕，少一点贪心；
3: 多一点冷静，少一点冲动；
2: 多一点提防，少一点轻信；
3: 多一点咨询，少一点偏执。
2: 不信不理不汇款，
3: 维护自身利益，预防电信诈骗。

欢迎继续锁定调频107.9收听蹦埠综合广播。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啊，在求职的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哪样的一些虚假的信息。比如说有一些发布的信息会说月工资8000到12000啊，前提呢要先过付费培训这一关。还有呢，发布虚假的招聘信息，以招满为由指派他处，岗位薪酬都和约定的不相符合，还有虚构招聘岗位，夸大薪资待遇，诱导求职者签订实训代教协议啊，并且支付高额的违约金。最近呢，有一些部门深入开展清理整顿人力市场秩序的专项行动，人社、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联动协作，严厉打击非法直接等虚假的招聘行为，发布了一批违法案例，其中招转培、培训贷、套路聘这样的诈骗手段特别的典型。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些具体的案例啊。成都一家科技公司及其三家关联公司发布了招聘广告，以月工资8000到12000高薪招聘员工作为一个噱头，使用固定的话术引诱求职者签订培训协议，并且办理了高额利息的消费贷款作为培训费支付给公司。培训结束之后，通过包装简历或通过第三方劳务派遣公司将求职者推送到与招聘描述严重不符的岗位入职，并且要求求职者签署声明，以规避前期诱导贷款的违法事实，从而达到违法占有的目的。像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非常详细的给大家拆解了这其中的一些骗术啊，一步一步的是怎么骗你的，又收你的培训费，还骗了你进行贷款，致使尤其是一些年轻的大学生朋友啊，还没有拿到工资呢，就已经背上了贷款了。那相关部门对这样的案件进行立案调查啊，因为上述行为触犯了刑法，涉嫌诈骗罪。还有呢，就是虚构岗位然后廉价转派。四川一家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在没有和成都某科技有限公司等一些公司签订任何招聘协议委托的情况下，擅自发布两家公司的招聘信息，注意这都是虚假的。求职者应聘之后，涉事公司就以哎呀已招满了为由，诱导求职者到省外去务工，并且承诺期满之后会安排回原招聘单位工作。而在省外务工报酬和招聘信息宣传的又不一样，又引发了求职者的投诉啊！如果不投诉，大家都忍气吞声的情况下，那像这样的一些案件还没有办法浮出水面。所以说遇到一些不公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呢，都要有勇气去举报，不仅仅为自己，也为了净化我们整个的这个行业的市场。相关部门对这种行为认定违反了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作出罚款和吊销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的行政处罚。这个是公司是真公司啊，单位是真单位，但是呢假的招聘信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是一家什么中介的公司在进行招聘，那你最好也能够到他所打的这个名义哪家单位招聘的这个单位去核实一下，你们单位是不是委托这家公司。

再进行招聘，这样呢了解第一手的真实的情况啊。还有一种呢，就是诱导签约高额赔付，比如说一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也虚构了招聘岗位，夸大薪资待遇，诱导求职者签订实训代教协议，签订的协议当中约定求职者如果违反指定条款，公司有权不退还求职者已缴纳费用，并且要求支付高额的违约金。经过人社市场监管部门联合调查，这家公司并没有真实招聘岗位，违反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合同行政监督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也进行了处罚。所以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现在正好是到了毕业季，也是大家尤其是大学生毕业生求职的一个旺季，相关的执法部门针对这些典型的案件就提示，像招转培啊、招聘转培训、培转贷、培训又转为要你去办贷款，这些新型的套路诈骗已经成为现在主流的求职方面的诈骗手段。不法公司或者是机构以高薪岗位为诱饵，诱导求职者参加培训，并且办理高额培训贷啊，承诺高薪岗位、优厚待遇的所谓好工作，极有可能是虚假招聘诱饵。此外，还有企业通过网络招聘平台进行非法直接并且收取高额求职的指导费，求职者应该对本地岗位已满、推荐外地高薪岗位这样的话术保持警惕，对于所谓央国企就业指导、内部渠道等宣传保持理性判断，并且通过正规渠道获取招聘信息，不轻信高薪诱惑，坚决拒绝任何形式的入职前付费、贷款等要求。同时对于培训合同、实训协议都要仔细甄别、审慎签署，避免上当受骗。如果在求职过程中遇到侵害就业权益的情况，务必保留聊天记录、合同、缴费凭证等证据，及时向人社市场监管公安部门来进行举报和投诉啊，千万不要忍气吞声啊，这样的话呢只会让这个骗子啊越来越猖狂，而且受害者会越来越多。

0: 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 扣款成功，
2: 划船机到货。
1: 扣款成功，
2: 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3: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4: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5: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6: 1079百姓热线，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发改委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有朋友咨询高铁站有没有扩建的计划啊？答复是，为了推进蚌埠南站扩建，我市多次赴省发展改革委、国铁集团等有关单位进行专题对接争取。铁路方面认为，综合考虑旅客的流量、运输组织安排、规划线路接入等因素，为了避免后期产生废弃工程以及投资浪费，蚌埠南站扩建项目应该与规划的蚌滁宁铁路同步实施。目前蚌滁宁铁路已经完成预可研方案研究，下一步我市会会同省发展改革委、沿线地方政府等有关方面共同推进蚌滁宁铁路前期工作，力争早日开工建设，并同步实施蚌埠南站扩建项目。还有市民朋友咨询龙华路以北到外环路一段什么时候修啊？答复是，这位朋友呢咨询的是重点工程中心的相关路段的施工计划啊。这位市民朋友所说的也不太清晰，因为这一段路还挺多挺长，没有办法准确

判断是哪一段路，然后再和这位市民朋友联系的时候呢，他又表示不再咨询这个问题了。好，大家要是想要提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准确啊，具体，这样回答的时候才会有针对性的来给您解决和答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百姓热线。国家安全部啊，这两天发布了安全提示文章啊，是什么文章呢？每次啊发布的一些安全的提示当中呢，都有一些我们想不到的安全隐患。那这次的发的提示文章当中呢，就说近期有外媒披露啊，一家知名的 AR 手游旗下人工智能公司获取了游戏上户上传的近300亿份环境扫描数据，可能将这些数据用于训练能识别和理解物理空间的人工智能模型啊，因为这个人工智能公司和某国的军工有合作关系，相关模型可能被用于军事目的。所以呢，这条报道也引起了全世界对于民用数据军事化应用的担忧，也为数字时代的数据安全问题啊，也再次敲响了警钟。AI 这个技术啊，它通过把虚拟的信息叠加到真实的场景当中，可以让用户获得虚实融合的交互体验。前面我们说到的这个游戏，名义上是依托 AR 的实景交互增强现实互动，实质上呢，则是诱导玩家完成精确的三维点云扫描，实时采集地理信息数据，采集的维度远超常规的拍照。 AR 技术它是通过多传感器融合，可以一并捕捉视觉纹理、空间深度以及物体尺寸，甚至能够复现局部的三维空间，采集的信息量远远超过普通的照片。而且采集的过程啊，很具有隐蔽性，因为在安装软件的时候，面对内容使用协议，用户往往会选择一键同意，根本就不会去细看授予软件诸多重要权限，相关软件就会持续采集信息并且实时上传，而用户却很难察觉数据的具体的流向。还有一点就是坐标绑定的精度超乎想象，每一帧 AR 画面都强制捆绑高精度 GPS 坐标、海拔高度、设备朝向以及时间戳这样的信息。那这枚时空胶囊式的数据结构能够精准复现拍摄者的行动轨迹和观察的视角，就为后续的分析啊提供了绝对的基准。近年来曝光的一系列的案例表明，游戏数据被非法采集滥用啊，带来的危害也越来越突出，值得警惕。窃取隐私数据侵害个人的利益，在数据流转过程当中，用户对自身数据的去向和用途缺乏基本的知情权和控制权啊，甚至你根本都不知道你的数据被窃取了。即便数据在商业应用中被匿名化处理，多元数据的交叉对比仍然有可能将玩家的隐私数据公之于众，甚至使用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境外军事项目的数据源。还有呢，透支行业信任，冲击产业生态，相关企业将用户数据用于军事领域，完全是突破商业伦理底线的行为。用户一旦意识到游戏数据可能被用于其他目的，那就会引发信任危机啊，牵连 AR 定位服务等关联领域，冲击行业的正常的发展。同时大家可能很直白的就会理解到，它会泄露我们的地理信息，危害国家的安全。地理空间数据是国家的重要基础设施之一，在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当中，还有社会发展中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一些敏感重要的地理空间数据，一旦被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窃取，就能通过海量数据的叠加，构建起高精度的三维模型，进而转化为危害国家安全的关键的情报。所以这样一来呢，也希望啊，我们每一位这个用户呢，都能够积极的来参与。一个呢是权限管理呢小气一点啊，安装地图 AR 类软件的时候遵循最小必要的原则，非必要不授予始终定位和相机相册权限，应用闲置的时候及时关闭进程，阻断后台静默运行。敏感区域呢谨慎一点，在军事管理区、军工单位、港口码头、通信枢纽、科研院所这样的一些敏感区域，不拍摄、不扫描、不打卡。如果发现某款应用的热门打卡点异常集中于涉密区域，还应该提高警惕。一些可疑的任务就多想一点，谨慎对待境外。

机构或者是不明平台以调研、游戏测试等名义发布的数据采集任务，涉及拍摄街景、测绘地形、记录人流量等兼职，可能是非法测绘的幌子，千万不要因小利而忽视地理信息安全。所以啊，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百姓，你可能会觉得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好像也掌握不了一些什么敏感的信息等等。但是你要知道，很多的信息可能你一个是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另外一个呢，有大量的信息综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单看可能觉得没有什么，构不成什么泄密或者是威胁。但是如果有大量的信息都汇集到一块儿以后，那通过这样的一些信息就可能分析出来啊，像危害国家安全的啊，或者对我们国家安全不利的这样的一些信息出来。所以说呢，大家啊一定啊，不管你身居什么样的一些工作岗位，都要特别特别的谨慎。发现可疑的问题，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的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举报。这个电话呢，请记住12339。暑假已经开始了啊，我们全国的暑运也就要开始了。在民航方面，从目前的旅客预订情况来看，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今年暑期出行的两大主线。西北、东北等目的地的热度持续攀升，机票预订量迎来大幅的增长。如果您在暑期也有出行旅游的计划，那来听一听我们给您提供的这些信息，可以做一个参考啊。像内蒙古大草原气候凉爽，它是暑期避暑的一个热门的选择。平均气温22度的清凉体验，让飞往海拉尔等地的机票预订量持续走高。今年暑期避暑游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热门城市啊，一批气候舒适、生态优越的小众目的地正成为旅客避暑寻凉的新的选择。去哪儿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表示，截至目前啊，近一周预订七月到八月暑期出行的机票已经明显增长了，环比上周增长65%。还有像山西大同、贵州铜仁、西藏拉萨、内蒙古乌海、新疆和田的暑期机票预订增幅都达到了50%以上。那面对今年暑期长线游和避暑游交织的旺盛的市场需求，各大航空公司正积极优化航线的网络，通过加密热门目的地航班、投入宽体机型等方式，精准的来增加运力的供给，全力保障旅客暑期出行的需求。预订的数据显示啊，下个月飞往阿勒泰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37%，前往河静若羌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都超过100%，小众县域特色风光持续出圈。暑运前夕，针对这一出行趋势，各大航司提前布局，围绕西北草原游这样的热门的主题，新开并且加密多条旅游航线啊。目前这些避暑航线预订火爆，客座率的表现也非常的亮眼。东方航空公司北京分公司的市场销售部的负责人表示，大兴机场出港航班由每天的100个提高到120个，主要加密的航线目的地是西北区域，特别是兰州、嘉峪关、乌鲁木齐和阿勒泰。河北航空有限公司大兴分公司副总经理毕强表示，今年主要是新增加石家庄、大兴机场到海拉尔的航班加密了不少，杭州到满洲里、沈阳到银川等热门的旅游航线，目前整体的上座率基本上都是在80%以上，尤其是草原航线、西北的热门航线，上座率基本达到90%。所以这样一来啊，如果您暑期有出游的打算，最好呢能够早一点制定计划，这样呢购买机票的时候也有更多的选择的空间。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百姓热线啊！这两天呢，天晴了以后，大家会觉得这个天气啊，接下来会越来越热了。现在呢，已经有不少朋友啊，早都已经要开空调了啊，不开空调觉得太热了。那怎么来正确、科学、健康的使用空调呢？可能大家各有各的招啊。那温差过大，进门就吹冷风，很容易啊引发不舒服。有些朋友从外边回来到室内以后啊，哎，太热了，恨不能马上一下子就让自己凉快下来。但是有些时候外面大汗淋漓啊，立刻进到空调房里边，空调温度又很低，在这种情况下呢，肯定是对身体不好。空调的温度呢，我们一般啊固定的设为25度和26度，把控室内这个温差保持在10度以内，就是不要和室外的温差差得太多。可以说呢，这两个数字把它记下来以后就非常简单也好执行，全家都适用啊。室内的温度固定设在25到26度，往往呢在很多节能的介绍当中呢，就是说设到26度是比较科学的。室内外的温差保持在10度以内，不要超过10度。夏天空调这么开呢，能让您健康舒适的来度过夏天。好，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当中啊，尤其是炎热天气里边，能够正确的来使用空调，而不会因为空调又在希望得到凉爽的同时呢，对身体健康造成了一些影响。啊，每年有发生这个空调病的是吧，都要去看。希望今年呢，早早的就按照这个好的习惯来使用空调。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转偏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晨最低气温24到25度。预计一号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好，听众朋友，导播彭宁和我感谢您收听和关注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重播时间是下午5点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2: 时间在文物上留下痕迹，有人却选择用双手对抗遗忘。一群年轻的文物修复师，他们将用手艺唤醒墓中气韵、泥中灵韵和壁间神韵，一起来看看他们如何用匠心守护器物里的东方韵味。首先，第一站来到北京。
3: 我是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的家具修复师叶鑫，现在是家具修复班副班长，同时也是建国后颐和园家具文物修复第4代传承人。
2: 大学毕业后就职于颐和园管理处的叶鑫，在文物修复班玩木头已经11年了。他修复过仁寿殿红木立柜、嵌玉石云龙纹紫檀宝座、清乾隆云龙纹紫檀罗汉床等。
3: 这次我接到的一个重量级的任务，就是修复慈禧御用紫檀四面屏。

我们颐和园始建于清乾隆十五年，也就是1750年，是慈禧太后的颐养之所，占地面积300公顷，也就是300万平方米，融合了中国绘画、诗歌和文学的意境，造就出了中国皇家园林宏大的气势和辉煌的色彩，被誉为皇家园林博物馆。 其实很多游客来这里并不知道，这里从建园开始都是原状陈设，而且我们园藏有文物4万多件，品类涵盖了中国传世文物的所有门类，所以要守护好这个宝藏，照顾好它们，我们责任大，压力大。这是我们的仁寿南殿，我们近期修复好的家具都摆放在这里。您看。 这是我们殿堂里的陈设，我们清代家具的特点呢，就是端庄稳重，线条呢温润流畅。这个长条桌，它是典型的清代的制式，应用了珐琅，还有雕刻的工艺。再看这件桦木跟宝座，当时。

0: 拿过来的时候，腿足部分有脱落断裂，进行粘接复位，再进行除尘烫蜡养护。这个人寿殿是我们的非开放区域，但是里面有一个我们的重量级文物，最近刚修好，我带您过来看看。这个宝座的后面的这个红立柜是我们刚修好的一件重器。这么大体量的这个红木立柜，在全中国可能只有一对儿，一个在故宫，一个在仁寿殿。它通体的材质都是红木材质，柜面柜体有翘曲，有开裂，铜活有缺失，牙板也都缺失了。7、8个小伙现场拆除，拿到别的处进行修复。我们5个人修了半年。原来只能通过博物馆的玻璃看见这个展品啊，现在一进到修复室，都能自己触摸了，你感觉跟这个平时看到的还是不一样。这个四面屏是慈禧太后的御用品，它属于我们清宫旧藏的精品了。一进来的时候就是，哇，这个屏风里头这么多嵌件，蘸脚牙。雕刻这么好，这么细致的，这次有机会能修复它，啊，挺高兴的，很激动。我们体检以后发现它呀，脏污严重，蘸脚牙断裂缺失，内部的嵌件脱落了，修复起来就像给它做外科手术一样，既要恢复原貌，又要保留历史信息。我们就是用双手将时间痕迹抚平的人。寸檀寸金嘛，紫檀多有金星和牛毛纹。修复时要精准匹配原作的纹路，才能最大程度的贴合，并保持其的神韵。师傅，您看紫檀的缺角，咱们是不是就截一段啊？
1: 这个不能那么使，这要根据这个木头的木纹，一定要跟它是能对得上的。而这个料比较贵重，所以一定要事先把那个图样纹样做好。
0: 把探验不到的地方都给补上。雕刻的时候呢，再对比着原样要进行雕刻。这叫两头盲，也是我们这儿的老错，现在买不着了。现成的一些现代的工具，因为它太猛了，硬来它就会破坏它这个木材的表面，所以为了方便操作，我也经常自己研制一些好用的工具。这是我们老的火尺，它呢角度受限，不方便使用。我又做了一个新的火尺，什么角度都可以量。比如说这个腿儿有问题了，我把它比在这儿一量，一划线，这样就非常方便补配了。
2: 要解锁古典家具中的风雅气韵，叶欣不仅能手搓趁手的工具，还会利用碎片时间疯狂进修技能点。
0: 你看，这就是我做的鲁班凳，这个并不是拼接而成的，通过锯凿把它中间的木料分开，是由一块木头做的。它的变形鲁班将军案，还有平时做的一个燕尾笋的小盒子，板子都是活拆的。哎，有时候会有想到吧，一下子穿越回古代了，很有意思，一定得想着对这件文物负责。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在台下要不断的练习，台上修文物的时候才能做好它。
1: 像这个是铜胎画珐琅，
0: 是
1: 啊，这个角儿也是，在做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修旧如旧，是不是在旧，是在如，跟过去的地方是一样，而像过去是一样。
0: 师傅对我影响最深的一句话就是，他说：“修物就是修心，沉下心来，平时干活认真，沉稳，然后一丝不苟。”

我做这行已经11年了，很多人问过我，一个90后干嘛非得干这个呀？我觉得手艺人的价值不是在于自己多厉害，而是在于能把这门手艺传下去，要传的是规。

0: 依据还有对文物的敬畏之心，就像这紫檀屏风一样，紫檀不再只是木材，而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如果他有记忆的话，他会带着我修复他的这段时间的经历，跨越到百年之后，甚至几百年之后，继续绽放光彩。想到这儿，我觉得我就值了，就做到一个手艺人的本分了。 经过唐蜡这个最终步骤以后呢，给这件家具又上了一层薄层。有一句歌词怎么说来着？向天再借500年，那都甭想。
1: 从北京南下苏州，另一位修复师正用徽浆重新刻写古塔的年轮。
2: 师傅跟我说呢，看古建必须要用三只眼，一只是肉眼看形，现眼观意，还有一只就是识光眼，能从那种裂缝中啊看出以前那个老师傅啊下刀的犹豫。
3: 史林源35岁，苏州古建修复泥塑匠人，在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获泥瓦作文物修复师项目二等奖，曾参与太平天国忠王府。
1: 报恩寺不染陈观音殿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修复，现在他正参与修缮的是苏州著名古建报恩寺塔。虽然我是土生土长的苏州人，但这一次第一次登塔，因为是维修这个宝塔，才有机会登上这个宝塔的宝顶。宝塔原先是11层。 到后来重新修建的时候，现在只有9层。你们爬这个楼梯，当心这个头上有这个脚手架啊，不小心撞头。苏州报恩寺塔又称北寺塔，三国时期孙权为其母所建，南宋改为9级8面砖塔，明清大修18次。它是江南现存最古老的楼阁式佛塔。
4: 76米的身躯勾勒着姑苏天际线，窑炉定位，漏窗入画。报恩寺塔已然是苏州的灵魂坐标。
1: 修塔呢，不是修补裂缝、补缺口，我们的目的是要守住这个城市的魂，还有守住这个姑苏的韵。现在就是我们这个报恩寺塔，一共有9层，其中的那个8层，每个角都有那个泥塑的吞头。 它翘角上的泥塑吞头啊，龙头杠，神态威猛，立体感非常强。
4: 东北角的这个墙体倒立了，肯定影响底下的木基层。
1: 对对对，这个吞头泥塑也无法保留。
4: 没有办法。
1: 对对，必须把这个翘角拆掉。到时候只能在重新把它修复了。入行到现在有10多年了，第一个是在墙上做了个鹤，是用那个紫金灰做的，成型的话感觉。 都不像，远看呢，它也能像。关键要做出这个古建上面这种灵活的程度啊，雕刻的花纹的深度啊，你必须要有脑子里有这种悟性概念，去多看前辈们做的作品，才能去领悟细节方面是怎么下手。

现在我们在这个远香堂，远香堂屋脊上面呢有很多的泥塑，也体现了江南的一个独特之处。你看这个正脊的中间也是龙腰位置，有三狮吸绣球，就是狮子的狮跟世代的世有同音，然后还有四代相连，就代表着这个四代相通，一个主人这种美好的愿望。还有两头为什么要用这个鱼龙纹去狮头，因为古建筑啊以木结构为主，因为龙是吐水，可以就是避免那种灾难啊辟邪的意思。锤脊上面有两只瑞兽叫麒麟，一定有这个送子的说法，能够后代延续子孙兴旺。现在我们到远香堂的后面，屋面上面也有很多的泥塑，东边是一个寿桃，西边有一个石榴叫东桃西柳。寿桃代表着健康长寿。

0: 石榴代表着多子多孙，泥塑的题材在一个屋面上面都会体现不同的美好的愿望。这个屋脊中间的龙腰啊，是福凤兽，这体现了这个建筑的规格啊，还有这个主人崇高的地位啊。拙政园的泥塑自然题材比较多，它雕刻呢非常细腻，与园林景观融为一体。太平建国时期的泥塑呢比较繁复，雕刻比较立体，常见有龙纹赤手，特点呢是以形装全。它们和鲍恩斯塔的泥塑呢都不太一样，所以得多看老物件，下手才有分寸。哎，师傅，好久不见。哎
1: 你好，你好，你好。
0: 最近身体怎么样？
1: 身体蛮好，身体蛮好。
0: 在忙着修树啊？
1: 哎，修树，修树。
0: 最近我们在修那个鲍恩寺啊，苏州的。是不是这个屋脊啊，啊分等级的？我看到不一样的，有的屋脊、啊。
1: 哎，屋脊就是看这个下面瓦条有多少。
0: 那这个龙纹是最高等级的。
1: 龙纹是最高等级，它是九弄，重椅啊就是两层的。它就是要做这个仆弄，一般一层的就是做那个举弄门写的。
0: 清楚了。
2: 潜心钻研苏州古建，使林园早已悟透门道。徒手复活平面线稿更是他的神级技能。但要想完美修复鲍恩寺塔，他还需要一份更地道的上古配方。
0: 那个古建修复啊，特别是文保建筑修复，必须要用到老的材料和我们传统的手艺。要留住鲍恩寺塔的韵味啊，我们必须要去找那个老的材料，就是紫金灰。在我们苏州目前呢还能找到，在其他地方应该基本上找不到了。你看，这就是我们平时用的紫金灰，然后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就是白灰是我们用生石灰加水形成那个熟石灰，然后加稻草进去搅拌，产生这个高温啊，然后经过时间的发酵才形成我们使用的紫金灰。刚开始搅拌的时候呢，是白灰的颜色是雪白的，但因为经过高温啊，稻草腐烂啊，它的汁水流出来才会形成那个淡黄色。我们这个紫金会直接粉在那个墙面上啊，防潮啊，耐虫啊。紫金的金现在是都写成毛巾的金，按照以前应该是钢筋的金，因为这个稻草在里面呢，它相当于混凝土里面的钢筋，形成一个拉力，防止这个紫金会开裂。因为文物古建方面修复呢，必须要用我们这个传统的材料，才能去保住它这个古建的韵味啊。最后剩这个西北角的这个村头这个泥塑，堆塑因为它是用这个紫金灰啊，第二层你干了再能上第三层，因为你只能一层一层的往下加，才能突出这个雕花的一个立体感。为了增加它的牢固性和它的粘结性，在里面加了一些水泥，让它干起来快一点。有的面部啊损毁有点严重，鼻子掉了，给它加一个鼻子上。

0: 师傅就跟我说，以前做的东西不能看，按现在的手艺做下去呢，以后会更加的好。古建修复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要让千年的记忆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再活一次，而且要活得更加精彩。
1: 现在从苏州转身北上太原，看壁画修复师如何在脆弱中留住壁间神韵。三晋大地拥有5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和将近20000处古遗址和古墓葬，这片土地上沉睡的千年文明令无数人神往。每一件斑驳的文物都等待着诉说自己的故事，而在这里有一群特殊的医生。
2: 我叫郁瑞业，是一名壁画彩塑文物修复师，曾参与汾阳太府观、阳高云林寺等多项古代寺观壁画彩塑保护修复项目。当别人在拆快递时，我们在拆千百年前的包裹；当别人在刷抖音时，我们在刷千百年前的壁画。这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
1: 与其说郁瑞业是文物修复师，不如说他是文物界的外科医生更为贴切。凭借其手术级的修复技艺，90后的郁瑞业在2022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荣获壁画彩塑文物修复师项目3等奖。
2: 我觉得文物不是死的，一件文物从作者创作它开始，它便有了生命，历经了千百年的地下埋藏，它可能伤痕累累，满身疾病，保护人员小心翼翼地将他们转移到修复室，然后我们为他接骨疗伤，最终呈现在世人面前，讲述他们的故事。同学们看一下，眼前的这幅壁画哪里修复过？
3: 人物的面部，
2: 人物的面部，
3: 他的，然后还有他那个左边人物凳子下方那是块白字。
2: 大家说的都不对。这幅壁画是我利用业余时间临摹的一幅作品。哇，
4: 你也太厉害了，能不能把你的手给我？
2: 低调低调。
1: 临摹是壁画修复的根基，更是郁瑞业的看家绝活，他可是学生心目中的壁画复印机。
2: 这些呢就是我平时利用业余时间临摹的一些古代比较知名的一些寺观壁画。这一幅呢是韦陀菩萨像，它的盔甲呢都使用了沥粉贴金的工艺，使得这个整体的画面都显得格外的立体，格外的生动啊。然后另外一幅就比较有意思了，这一幅呢是元代壁画垂丸图的一个局部临摹，这也被我们的网友称为最早的高尔夫球。

0: 化文物的保护修复是一项繁复的工程，从壁画的发掘揭取到病害调查、成分检测，再到壁画修复方案的制定和实施，郁瑞业总是亲力亲为。现在他和他的团队正在进行一项神秘的修复任务。
1: 刘老师，根据咱们刚才检测的这个结果啊，出现了两组比较强侧撞峰。
2: 对，
1: 一个是223291406，这个代表的可能是赤铁矿的结构，氧化铁。
2: 对，
1: 另外一组是这个1083这儿是一个碳酸根的一个振动峰。
2: 我觉得应该是跟它这个石灰地震有很大的关系。
1: 哦，就是说咱们现在测的是这个氧化铁，是咱们的红色的这个材料。
2: 对对对，
1: 那它在
2: 我们想要做好壁画的保护修复，不光要会手艺，还需要尽可能掌握一些相关的知识，就比方说地上层的泥料是怎么调和的，颜料是矿物的还是植物的，如何修复画面，如何复原结构，如何把展示效果做到最佳，等等等等。之前呢，我们也经过大量的实验工作，选出了最为合适的配方啊，去作为这个地上背部的这个补墙的材料。不会画画的泥瓦匠，他一定不是一个好的壁画修复师，这也圆了你们儿时的梦想，玩泥吧。

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壁画已经背部已经修完了，马上就要翻转到它的正面，所以说咱们要做这个跟它原始结构是一样的一个架子，临时的给它有一个支撑，而且这个架子必须在结构上是必须要稳定的，因为它要去承载这个壁画。从一定意义上讲，文物工作者的态度决定了一件文物的生命，每一步的操作都如同在做高筋手术，因为我们的任何一个疏忽都可能会给这些老祖宗留下的文化瑰宝带来致命的伤害。一幅壁画从考古工地的搬迁接取到这个博物馆的展示利用，中间要经历数十道的工序，然后目前我们的组员正在进行的就是对我们搬迁接取时粘贴在壁画表面的这个贴纸和贴布的封护层进行一个去除。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战，我们完成了壁画背部的所有病害的治理。隔着纸面呢，我们可以依稀可见一匹骏马，上半部分呢是一个帷幔的装饰元素。

0: 古代壁画的修复是需要遵循一些基本原则的，比如说原真性、最小干预、可再处理、可识别等等等等。墓葬壁画修复的目的更多的是保护，比方说去除病害、恢复结构。
1: 老爷，我撤了啊，拜拜。
2: 老三，路上慢点儿。
1: 好嘞，
2: 拜拜，
1: 拜拜。
3: 叶的临摹是与千年前匠人的无声对话，一笔一画临摹的是壁画肌理，一模一仿留住的是历史神韵。
1: 儿子，
4: 爸爸，我想你了。
2: 哦，我儿子，爸爸也想你了。
4: 你多会儿回来呀？
2: 爸爸忙完这一阵儿就回去了。你在家要听妈妈的话。吃饭了吗？今天
0: 平时工作特别忙，上次回家到现在将近有一个月的时间了，还是挺想家的。尤其一听见孩子的声音，哎，其实自己有时候想一想对他们很愧疚，但是就是热爱呀。只能怪咱们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太迷人了。
3: 他们用青春接续了文明的温度，让流韵不止于保存，更是让千年之美穿越时空，生生不息。传承这份对原汁原味的执着坚守，正由青春的笔触重新勾画

0: 湖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健康美味。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

0: 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4: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3: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迪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1: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2: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1: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眼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一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2: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龙子湖区人民政府，如果您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或者生活工作居住在龙子湖区，想要和我们进行现场的交流的话，那么大家也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那么三种方式我们来逐一的介绍一下，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来自龙子湖区的各位上线的嘉宾。龙子湖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尹元，尹区长您好。
3: 各位朋友，主持人上午好。
2: 好，欢迎您。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三位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区教育局副局长姚静，区城管执法大队队长何军，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季旭，也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尹局长，我们今天想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就龙子湖区的学前教育以及义务教育阶段相关工作的推进情况和大家进行一个在线的交流。我们知道教育国之大计，教育兴则国家兴，所以能不能在节目的开始就我们这个整体的教育的思路包括一些发展的规模跟大家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先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3: 好的，主持人。今天很荣幸能够借助这个平台和大家交流，在这里我向大家简单介绍龙子湖区在开展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和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创建方面的一些工作。学前教育方面，龙子湖区自2021年启动学前教育双普区创建以来，紧紧围绕普及普惠这一中心目标，着力解决入园难、入园贵、入好园的难题，助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水平及科学保教质量不断提升，全方位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学前教育资源的需求。2023年，全市首批通过了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省级督导评估。目前龙子湖区现有幼儿园30所，其中公办园15所，民办园15所，在园幼儿共5500余人，学前3年毛入园率100%，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92%，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54%。目前我们区现有省级一类园2所，市级特优所、特优园1所，市级一类园9所。
2: 大家伙儿，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即将要进入到幼儿园学习的一些家长朋友们，就觉得均衡义务教育阶段，包括均衡这个普惠型这个学前教育的话，是大家比较心有所盼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有的时候就觉得说入园是比较简单的，但是能不能入好园，就是教育的这种均衡化发展，是不是我们在学前教育方面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体现呢？
3: 是的，我们区呢充分考虑了出生人口变化和城镇化发展的趋势，逐年做好入园需求的一个测算，科学规划布局，通过新建、扩建等多种方式，着力加强公办园的建设，扩大学前教育的普惠资源。全区的幼儿园呢，从2021年的5所增加至目前的30所。14-15期间，新建了公办园7所，改扩建公办园1所，新增公办学位2070个，有效解决了入园难的问题。同时呢，我们加大扶持，解决了入园贵的问题。一是完善小区配套园的治理。区政府出台了龙子湖区开展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工作实施方案，开展小区配套幼儿园专项整治。自2020年9月起，区政府一次性投入600余万元，将5所非普惠性幼儿园变更为普惠性民办园，增加普惠学位1530个，将2所民办幼儿园转为公办园，保教费收费标准降低近20%。二是奖补资金发放到位，严格按照龙子湖区学前教育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提前做好预算，加大对普惠园的扶持力度。14-15以来，累计发放普惠性幼儿园奖补资金1700余万元。第三是优质发展，解决入好园的问题。 一是制定配套方案，制定了龙子湖区“十四五”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关于开展幼儿园办园行为督导评估工作实施等一系列文件，为学前教育优质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二是强化队伍建设，通过定期开展观摩、研讨及评比活动，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按照请进来走出去的工作思路，开展园长、骨干教师的培训活动，提升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三是助推课程改革，出台龙子湖区推进幼儿园和小学科学衔接的实施方案，建立联合教研制度，通过举办讲座、接对跟岗、联合调研、同主题异构等多种形式，探索幼小科学衔接的有效途径，推动保教质量整体提升。
2: 就像刚才您讲到的，就是推动各种方式，包括这种老带新呀，包括这种专业的针对性的一些培训，来不断地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是吧？
3: 是的。
2: 好，我们来接听一下在线上等待的杨先生的电话。杨先生您好。
4: 你好。
2: 啊，您请说。
4: 我想反映一个问题啊。
2: 嗯。
4: 就是这个龙湖不是年年都在治理吗？
2: 嗯。
4: 现在我发现这个水质啊特别差，前一阶段还有死鱼漂上来，现在走到下方了，这个味道都很难闻。
2: 嗯，
4: 我想问问龙子湖区下一步有什么治理的规划还是怎么？嗯、
2: 杨先生，您闻到这种刺鼻的味道，一般是在什么样的区域发现的？
4: 现在只要你走到这，我就天天走到龙湖这个西公园
2: 啊，
4: 你这走到下风头，你现在你去走，你都能闻到是真的。那个边上的，走到那个有苇塘子边上的那地方，那都很臭，那个水都很、嗯、又腥又臭。
2: 好。大概我们了解了，您也是一个热心的市民，也谢谢您把这些问题包括意见和建议反馈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谢谢哈。尹局长，我们知道龙子湖是正在打造幸福河湖，对吧？我们也是一张城市亮丽的名片，所以就像刚才杨先生所说到的一样，他在走到一些下风口的时候，尤其是沿河边走的时候，会闻到一些刺鼻的味道，就想了解一下这个到底是不是水体有污染呢？
3: 嗯，这个呢，我们下线以后，去安排这个生态环境局到现场去看一下。
2: 嗯，
3: 因为今年呢，让这个市委市政府，包括我们龙子湖区委区政府，对龙子湖的治理是非常的重视。那么龙子湖的水质的这个保障，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那么我们先下线以后呢，去到现场去看一下，然后给这个热心的市民一个反馈。
2: 嗯，就是他也讲到了，是在河边走的时候，在湖边走的时候有闻到这样的味道，但至于说具体是在哪一个点，它是整体性的水体有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污染，还是说是部分的地方一些排污口或者是怎么样的，我们要等到下线过以后，要通过跟这位杨先生电话沟通一下，确定一下位置，
3: 对，
2: 然后有必要的话，我们可以派环境执法部门的工作人员到现场去看一下，
3: 对，
2: 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对，
2: 对吧？
3: 实地查看一下
2: 啊。好，好，好。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龙子湖区人民政府，我们来介绍一下2061331和2061332，是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我们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就龙子湖区的学前教育阶段还有义务教育阶段的话题和大家进行在线的交流。刚才您介绍到的是学前教育阶段，在讲到老带新，包括我们的一些专业的定点的针对老师的培训工作方面，进行了一些现场的阐释。另外大家也比较关注的就是我们学前教育阶段的孩子们，他们在课程方面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定期的改革。
3: 好的，我们这个在对于学前教育阶段，我们区里面凸显了一园一品，全区呢各园着力打造园本特色，凸显一园一品，行知幼儿园的劳动教育、机关医幼的愉快教育、文教幼儿园的运动健将和实验幼儿园民俗文化等园本的课程，深受幼儿的喜欢，满足了幼儿多元化的发展。
2: 嗯，大家也比较关注的就是刚才您讲到的，就是在学前教育阶段，我们通过课程的一些调整，包括师资力量的一些配套，让孩子们在进入到义务教育阶段之前，先来感受到比较浓厚的学习的氛围。还有呢，就是一些家长可能有一些思想的顾虑，就是关于安心托幼这一块， 家长下班的时间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晚的，大部分的家长在下班的时间大概都是在5:30，甚至于更晚一点。那这个时候这个幼儿园的放学时间又偏早一点，比如说3点多或4点多钟，那么这个中间的空档，对吧，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个叫安心托幼工程来满足家长的这些顾虑呢？
3: 是的，为了解决家长的后顾之忧，我们制定了龙子湖区安心托幼的行动方案，大力推进托幼一体化管理，落实一园一案延时的服务项目，实现有需求的家长全覆盖。全区50%的幼儿园已实现托幼一体化，参与延时服务的幼儿达2697人，有效解决了家长托育接娃等难题，让家长能够安心工作，得到了广大家长的高度认可和赞誉。
2: 这是您讲到的关于这个在学前教育阶段，而且您还说到了这个关于每一个幼儿园它有一些针对性的特色的这个办学的一些类型，是吧？
3: 是的，
2: 要一园一品，一园一特色，也是打造我们的专属的特色化的品牌啊。好，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参与节目，导播室有一位李先生在等待。李先生您好。
4: 啊，你好，林老师，
2: 您请说。
4: 你好。我要向你们反映一个问题。
2: 好。
4: 关于这个月和偷三三四年前，我就打过1、2、3、4、5打几回了。关于这个龙子湖区，就是龙槐花园里面，就是路边没有路的。然后好几年年一直到现在还是没有路的，然后我也没有办法。现在你看农村里都是开门的，知道吗？
2: 这是一个小区叫龙槐花园，是吧？
4: 还有这个事情，我反映过。现在来讲，你小区的绿化处现在都有修过，就管这个路的就是没人搞。
2: 好，好，行，我们大概了解了。
4: 两条路，东西路、南北路东西，两条路一个灯都没有，我很。
2: 好，谢谢您的参与，李先生，也感谢您哈。龙槐花园，这个小区包括周边配套的灯不亮，甚至于是不是有还是没有，这个配套工程这一块，是不是我们要下线去帮助老百姓解决这个问题？
3: 对，下线以后呢，我们将安排街道和我们去住建部门到现场去实地看一下，如果有需求的话，我们也解决这个市民提出的问题。
2: 对，就像刚才李先生所说，他说这个绿化建的都非常的好，小区配套建的也比较的好，但是没有灯。可以想象一下，白天我们正常的这种行为啊，或者是一些运动啊，都是可以，但是到晚上怎么办呢？尤其是碰到年纪大的人，这样的话安全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对吧？不太好。好，
3: 是的。
2: 好，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的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龙子湖区人民政府，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尹局长刚才讲到了是学前教育阶段，还有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义务教育阶段这一块，我们整体的这个办学的思路，包括我们的教育的规模是什么样的，跟大家来说一说哈。
3: 近年来呢，龙子湖区政府对于义务教育持续加大教育投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教育教学质量持续提升，全力推进义务教育向优质均衡迈进。目前龙子湖区辖区内公办中小学共18所，其中初级中学2所，9年一贯制学校4所，小学12所，全区中小学在职教职工1340余人。具体的举措呢，一是改善办学条件，打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硬名片。一直以来，龙子湖区在14-5和15-5的规划纲要以及每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地将优质均衡发展确定为义务教育发展方向，确保教育发展优先规划，教育投入优先安排。结合2010年到2030年的区域规划修编，一并修编教育用地规划，截至2030年预留教育用地1300余亩。
2: 好，具体的举措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请尹局长继续的介绍。
3: 好的，
2: 大家当然有问题的话，或者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也可以继续的和我们行政在线的交流。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龙子湖区人民政府，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在网上有一位网名叫 咖啡的朋友，他发了一条留言，请问一下龙子湖区在夏天西瓜地图是怎么样安排的？具体在哪些地方有售卖点？能不能介绍一下？今天我们也特别请到了龙子湖区城管执法大队的队长何军，要不然这个问题我们请何队长来答复一下，好吧？何队长。
5: 你好，这个观众同朋友提这个问题，这个西瓜产年按照全市这个已经我们下发到全市一个公告已经都有，龙子湖区的瓜点一共是243个，我们根据实际情况，根据地段，各个乡界的执法总队进行上报，我们对这块都有这个售卖西瓜的这个产点的这个牌子。所以我们请我们这个，如果说他想卖西瓜的话，可以到我们就近的乡界来进行登记，然后在他那个瓜田进行售卖。
2: 嗯，对，他的意思我觉得应该也是想要去售卖西瓜，但是不太了解应该办什么样的手续，到什么样的部门。下线过以后我们来给他答复一下，他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何队长我们来有针对性的帮助一下他，好吧？
5: 可以，下线可以联系。
2: 好，关于这个义务教育阶段相关的一些教育工作的安排，尹局长介绍了一部分，接下来请您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
3: 好的，刚才介绍了这个规划保障部分，第二呢就是我们组织保障，区政府也出台了龙子湖区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实施方案，成立了一系列的领导小组，从办学条件、师资队伍、教育质量、管理水平、入学机会公平等各个方面提出了工作要求和政策措施，区委区政府的各项会议也一直坚持对于教育的议题优先安排、优先教育和优先研究、优先解决。第三呢，是我们的经费保障，一是教育经费逐年递增，坚持教育支出在财政支出比例达到逐年增长。十四五以来，全区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约17.09亿元。为教育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二是优化资源配置，改善办学条件。十四五以来，教育重点项目共计投入2.7亿元，陆续新增教育用地4座，总计142亩，改善了全区中小学的办学条件。第三呢，是我们部推进标准化、信息化建设的进程。十四五以来，我区投入信息化、标准化设备采购资金近8000万元。实现了教育手段的巨大变革，加快了教育信息化的进程。
2: 嗯，讲到这个学前教育，您刚才讲到了老师素质的整体的锻造，那义务教育阶段对于老师的要求可能也是非常之高。都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对吧？除了我们要把这个传道，把知识告知给学生、教授给学生之外，另外怎么样去帮助孩子们养成很好的品行、习性，包括习惯，对于教师来讲的话，都是非常重要的一门课程。所以在锻造专业化、人性化的教师队伍这一块，是不是我们龙子湖区和别的区县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呢？
3: 好，一方面呢，我们着力提升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强化师德师风的建设，建立师德建设长效机制，通过年度最美教师、教书育人楷模等系列评选活动的开展，选树正面典型，弘扬正能量。二是优化教务队伍结构，十四五以来累计招聘新教师300余人，有效缓解了部分学校结构性缺编的现状。三是扎实开展各类培训，全面加强校本培训，统筹做好国家、省市级派训，分类实施区级培训，涉及校园长领导力提升、学科骨干教师、专兼职教研员、班主任基本功等培训项目。四是精心培育骨干教师，积极鼓励优秀教师参加正高级教师和安徽省特级教师评选，目前有2人已取得了正高级教师资格，8人获得省特级教师荣誉称号，成立名师、名班主任、名校长工作室共25个，培养出省级优秀校长、名师等10余人，市级学科带头人、教坛新星等100余人。二是加强干部队伍的培训力度，一是严格选拔，按照干部选拔任用程序，坚持从学校后备优秀干部中选拔任用校长人选。二是规范管理，基本形成了校领导能者上、贫者让、庸者下的机制。同时呢，制定了龙子湖区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的实施方案， 近年来全区中小学符合交流条件的校级领导全部参加交流。另外呢，我们还加强了这个梯队培养，实施251的人才培育计划，建立教育系统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和储备干部培养对象人才库。目前呢，有200人入库，大胆启用年轻干部。目前呢，我们50多名优秀人才已经走上了校级和中层领导的岗位，其中呢，80后占比65%左右，也有改变了干部队伍年龄偏大的结果问题。
2: 这是关于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我们的一些常态化工作的开展，包括所取得的一些成绩哈。目前刚才您讲到的正高级的教师有2人是吧？
3: 是的。
2: 当然，我们也希望这种优秀的老师品牌化的影响，不管是打造专业的工作室也好，还是老带新也罢，能够把他们的一些以往的经验教授传授给这些年轻的教师，让他们迅速的能够成长起来。
3: 是的。
2: 还有就是在教育教学质量方面，我们怎么能够保持有效的统一呢？
3: 好。一是呢，对于教育质量方面，一是减负提质，我们深入落实双减政策，开齐开足课程，规范作息时间，做好教材教辅管理，规范课后服务行为，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加强校外培训监管，所有审批的培训机构100%纳入全国校外培训机构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常态化开展实地督查，严防隐形变异的培训行为，减轻学生校外的培训负担。二是精抓细管，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积极开展特色新优质的学校创建。目前全区有省市级示范学校和市级新优质学校14所，占比78%，持续提升龙子湖区的教育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二是实施初中强校工程，逐校开展中考质量分析会，深刻剖析，找准路径，精准施策，开展专项中考教学流程试导和中考模拟考试工作，聘请了市级专家做中考的复习讲座，有效促进了龙子湖区中考质量的提高。2025年全区中考的总平均分位列全市第4，较以往也有了大幅的提升。三是加强学校的精细化管理，出台相关政策，这个按照精细化管理30条量化标准，全面提高学校管理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引领全区各中小学实现管理机制完善、队伍素质优良、学生行为规范、课堂教学高效、后勤服务优质、校园秩序和谐的目标。同时，我们优化了教育布局，成功对龙子湖实验学校、教育集团、师范附小等校区进行了优化调整，科学合理均衡教育资源配置，全面接管了汤河路学校和20小学海校区，解一小和解二小整合组建解放小学，实施了31中与解一小原址整合改扩建，新建了20小中创校区，教育布局得到了优化，促进了全区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2: 好，在网上有一位网名叫马到成功的朋友，他留言咨询，请问一下李楼乡黄巷村有没有拆迁计划？
3: 这个问题我等下线以后，可能要需要咨询一下我们区住建部门和李楼乡人民政府。
2: 好，他留下了联系方式。
3: 好的。
2: 我们也可以请工作人员来和他对接一下。
3: 好的。
2: 好，
3: 下线有回复。
2: 关于讲。

0: 到教育这一块的话，我们知道龙子湖区在打造一校一品牌、一校一特色工作方面也有一些比较不错的一些经验。这一块就是关于特色化办学，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成绩，能不能尹局长跟大家也来说一说了？
1: 一是打造三位一体的课程体系，国家课程方面以开足开启为根本，地方课程方面以关注生涯成长为导向，课本校本课程方面以拓展兴趣视野和能力为出发点，全区自编了地方读本美誉，得到时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来信肯定。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小学美誉课程的创新和实践，先后荣获蚌埠市基础教育教学成果特等奖、安徽省一等奖和全国二等奖。二是形成一校一特色、一校一品牌格局，突破了千校一面的格局，以校园文化建设为切入点，实行特色办学，推动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在特色中发展，在发展中均衡，全区逐步涌现一批特色学校。放二小卫星电视台和蚌埠广播电视台联办，培养一批有潜力的小主持人和记者。龙子湖实验的河趣校园文化、铁二小爱杜校园文化深得群众认可。三是完成了安徽省中小学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新区的创建工作，我区获得安徽省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新区称号，并且通过了国家创新区的实地核查，得到了专家组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四是党政领导干部履行教育职责督导考核成绩优异，十四五以来党政领导干部履行教育职责督导考核中荣获省级优秀三次、市级优秀四次。
0: 好，今天也特别感谢尹局长就我们学前教育阶段和义务教育阶段我们龙子湖区工作的开展的情况和大家进行在线的交流。我们今天就请您介绍到这儿，好吧？
1: 好的。
0: 好，也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那节目的重播时间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在傍晚的19点，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在下午的17:20和晚间的22:50。那明天早间正风航风热线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在线互动收听收看关注今天的节目，明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微风，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看着就吓人的脑花，为什么那么多人爱吃？臭鳜鱼真的是闻着臭吃着香吗？大饭店和餐饮馆究竟哪个好吃？今天啊，跟您分享的是一本饿的时候不能看的书，因为您啊会越看越饿。美食是生命不可或缺之物，但它所蕴含的关于人生和远方的回忆，才是世间至为珍贵的味道。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吃和远方》，一起品味让人流连忘返的中国味道。
4: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4: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4: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3: 臭鳜鱼是一道有名的徽州菜，但很多人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都会皱着眉头，心想这菜味道闻起来这么奇怪，吃起来怎么会好吃啊？但其实尝过臭鳜鱼的人大多都会被它的味道惊艳了。作为一位美食博主，作者程磊第一次吃臭鳜鱼是在安徽黄山一条老街的露天大排档里。这家店

由夫妻两人经营，丈夫负责烹饪，妻子招待客人。店里环境简朴，端上来的鱼看起来也平平无奇，没想到只尝了一口，程磊的味觉被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维度。臭鳜鱼的做法听起来不难，把鱼去鳞洗净，切花刀，在鱼身上涂满盐，腌制一周左右。

虾最为丰盛。鳜鱼为了吃饱肚子，运动量就会增加，肌肉得到了充分的锻炼，所以这个时候的鳜鱼吃起来更肥美。除了原料鲜活，腌制方法也同样重要。首先，想要腌好鳜鱼，要有好的刀法。切鳜鱼要用牡丹刀法，切好的鱼一经受热，鱼肉就会自然卷起来，看起来就像牡丹花瓣一样，这样才能保证鳜鱼腌得入味。其次，腌制的时间也很讲究，很多时候香和臭只有一线之隔，很多臭味在稀释很多倍之后产生的就是香味。有些香气浓度太高，气味会比一般的臭气还难闻。臭鳜鱼也不是要一味地追求臭，而是要在发酵过后把鱼肉的腥味去掉，让鲜味更加突出，这全都要归功于对腌制时间的精准把握。腌制的时间不能固定不变，要根据鱼的大小、当时的气温来决定，全凭厨师的经验。200多年前，鱼贩子为了鳜鱼保存得久一点，把鱼两面涂上盐巴，放在木桶中运输，结果到了目的地才发现鱼已经有了怪味儿。然而商人们舍不得丢掉，他们把鱼洗净，用热油烹调之后，没想到居然成了鲜香无比的佳肴，这就是臭鳜鱼的由来。除了臭鳜鱼，还有一个让人听了直摆手的食物，那就是脑花。人对于脑花和榴莲一样，有着泾渭分明的情感。程磊认识的一个成都女孩就有这样一个理论，世界上有两种人，吃脑花的和不吃脑花的，第二种人不能做朋友。可谁知命运弄人，她后来嫁给了一名山东小伙，完全受不了脑花的心态。结婚之后，为了这件事儿，夫妻俩没少生气。与人们传统认知不同的是，脑花绝不只是川蜀地区的食物，比如杭州一带有酱油蒸脑花的做法，广西贺州、梧州一带有一道类似于麻婆豆腐的菜里是脑花和豆腐的结合，广东有一道汤叫天麻炖脑花，河南开封很多人从小就吃五香脑花，不过用的是羊脑。脑花的做法虽然多，最被大众接受的只有火锅和烧烤两种。下火锅时，往往要在荤菜吃得差不多的时候开始放，而且只能放到红汤里。按照川蜀地区的说法，脑花像海绵，能将汤里的各种滋味吸收进去，所以它的味道并不单调。烤脑花是时下最火爆的吃法，也是夜宵时街头一景。烤脑花要放在锡纸上，用慢火细细熏烤，等待佐料丝丝入味，从每一条纹路里渗进去。但是因为脑花里没有肌肉，80%都是由易碎的脂肪和蛋白质组成，所以脑花很矫情，没烤熟和烤老了之间就那么几秒的功夫。所以烧烤师傅要手脚麻利，撒盐撒辣椒面要均匀飞快，快烤好的时候脑花会滋滋地冒着小泡，颜色也逐渐变成灰白或黄色，最后变成金黄。听完以上内容，您是不是对那些以前不敢尝试的黑暗料理垂涎欲滴呢？接下来我再为您介绍两个很常见却常常被我们忽略的食材。在味道的江湖中感受心情，在食物的江湖中窥见远方。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吃和远方，欢迎继续收听。蜂蜜是常见的食物，但你知道吗？真正的纯蜂蜜其实是很稀有的，它需要千万只蜜蜂经历百万次的飞行，采集花蜜来酿成。一只蜜蜂穷其一生，只能酿出一勺半的蜂蜜。一罐蜂蜜意味着蜜蜂要在花

花朵和蜂巢间往返8万次，采集200万朵花的花蜜。很多动物都可以为蜂蜜豁出命去，黑熊贪吃蜂蜜，猛禽科的蜂鹰也放不过蜂蜜，蜜獾更是宁可死也要品尝一下蜂蜜。不只是动物，蜂蜜也是人类的心头好。我们发明了很多方法来食用蜂蜜，除了制作各种冰茶饮料，也会把它和各种有酸度的食材搭配，比如李子、橘子、柠檬、酸奶等。最简单的吃法就是一锅新蒸出的馒头蘸着蜂蜜吃，就能成为人间美味。但蜂蜜有一个功能被大大的忽略了，那就是它能让人的心情瞬间好起来。蜂蜜的主要成分是果糖和葡萄糖，两者都是单糖，可以被人体直接吸收。血糖含量的升高能够直接刺激大脑分泌内啡肽，从而让人感到快乐。蜂蜜能帮助我们摆脱阴郁的心情，而对于作者程磊而言，还有一种能让他在充满困惑的生活中获得力量的食物，那就是猪油。花脸巴偷油渣，婆婆逮到打嘴巴。与猪油有关的童谣有很多，过去很多人的童年是有猪油相伴的。程磊是武汉人，小时候记忆最深的就是那碗猪油下的面。清汤飘着葱花，闪着油光，汤还没进嘴，香气已经抵达味蕾的最深处。除了猪油面，程磊觉得油渣也是人间罕见的美味。母亲熬猪油的时候，他和姐姐就像小狗一样守在锅边，看着白花花的肥肉慢慢地挤出身上所有的油分，再凋零成一小团黄褐色的油渣，拈起一粒儿放进嘴里，咬碎油渣后，深藏在里面的猪油在嘴巴里溅出，油顺着喉咙滑下去，仿佛要把心都融化掉。然而猪油不只是武汉人的记忆，贵州遵义人很早就知道用猪油来煎鸡蛋，广东潮汕地区的人会用猪油做甜点，芋泥白果、高烧瓷芋都是传统甜品的代表作。虽然听起来油腻，但吃起来却是腻中带香，越吃越上瘾。食物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东西，它能抚慰心灵，给人勇气。虽然程磊现在身在北京，离家乡很远，但他仍然跟母亲一样有炼猪油、存猪油的习惯。每次炼猪油，这样的味道总是飞过长江，穿过隧道，带他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那样一种味觉能牵引着回首美好往事，便会觉得心安很多。人与人的口味有很大差别，有人热爱大饭店的精致，也有人偏爱苍蝇馆的粗犷。那么声名显赫的顶级厨师和隐藏在巷子里的烹饪高手，究竟谁更厉害呢？武昌有一家名为鱼头泡饭的餐厅，是全国闻名的粤菜大师卢永良创办的。卢永良并没有向外界宣传这家餐厅出自他手，因为他不希望凭借自己的光环招揽客人，而是想看看食客们真实的反应。结果不到2个月，鱼头泡饭就成了爆款。到这里来的客人都要吃鱼，产自清江的胖头鱼是主打食材。采用一鱼多吃的做法，鱼头红烧用一个硕大的砂锅盛着，要2个服务员一起才能抬上来。鱼身上的肉去皮做成鱼丸，放入用鱼骨熬的汤里做成汤食。吃得差不多了，用烧鱼头的浓稠汤汁泡米饭吃。米饭是用特制的不锈钢锅放在一旁现焖，加热方式居然是锅底放一个杯口大小的酒精灯。一袋500克的东北大米，一瓶600毫升的矿泉水，吃鱼的时候饭香就会阵阵传来。一套下来构成了卢永良所说的主打的单品。

0: 乌永良为什么要开这样一家餐厅呢？这其实像是一场实验，卢大师希望找到他想要的味道。卢永良的父亲是南湖的渔民，所以他对童年时原生态的烹调方式做出的味道记忆深刻。卢永良家里有十个兄弟姐妹，小时候一条鱼不够吃，所以要多留汤，用汤泡饭吃。回忆起来，卢大师说，那种鲜美，光想起来舌头都要掉了。程磊有幸光顾过卢永良的这家餐厅，当他将金黄的鱼汤淋入米饭，放入嘴里细细品味的时候，他对卢永良说，这碗饭像是一个开关，打开了我很多儿时的记忆。卢永良听了非常开心。卢大师从事厨师行业将近50年，这想必也是他对过去追求豪华奢侈或千篇一律的饮食格调的一种反抗吧。说完出自名厨之手的佳肴，我们再来聊聊街边的苍蝇馆儿。武汉人永吃不厌的是一碗热干面，也是当地人做小本生意普遍意义上的第一选项。清晨，大人小孩端着一碗热干面，穿行于大街小巷，边走边吃，这个画面就是武汉的名片。在武汉的云林街，有一家热干面，店面连招牌都没有，但每天早上便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从里面出来的人，手里都端着一个盛着热干面的方便纸碗。这么不起眼的店面，却如此受欢迎，自有它的道理。热干面外表粗放，似乎人人都可以做，但内核却是精致的。精致就体现在做面的师傅对佐料的地道选材，以及做工的讲究。如果把热干面的工序进行解析，可以分为压面、擀面、烫面和加佐料四个环节。一碗被武汉人认可的热干面，每个环节都值得细细研究。做面的师傅把心思全花在了这一碗面上，对于店面装潢这类面子工程反倒不那么在意。不过武汉人似乎更欣赏这类不拘小节有江湖气的实干家。来这样的苍蝇馆，人们图的不仅仅是老味道，也要吃出一口老武汉的情怀。《诗和远方》这本书读完之后，我们不仅能与作者程磊一起吃到令人垂涎三尺的美食，更能跟随他的脚步寻找味道的记忆，到达远方。有句话说，人体的构造很奇妙，胃在心下面，把胃伺候好了，心里就踏实了。吃永远都是人生最大的乐趣和最深的记忆。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36计之顺手牵羊。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原文。微细在所必成，微利在所必得，少阴少阳。这一计谋的意思是，敌人出现小漏洞也必须乘机利用，再微小的利益也要力争获得，变敌人的小漏洞为我方的小胜利。唐朝中期，各镇节度使都拥有军事、经济大权，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蔡州节度使的儿子吴元济在父死之后起兵叛乱，唐宪宗派大将李肃担任唐州节度使，剿灭吴元济。李肃到任，放风麻痹吴元济，散布说，我是个懦弱无能的人，朝廷派我来只是为了安顿地方秩序，至于攻打吴元济与我无关。吴元济观察李肃的动静，见他毫无进攻之意，也就不把他放在心上了。其实李肃一直在思考攻打吴元济老巢蔡州的策略，他趁机擒获了蔡元济手下的大将李佑，对他优待有加，李佑大 大为感动。

0: 他告诉李肃，吴元济的主力部队部署在回区一带，而防守蔡州城的不过是老弱残兵。蔡州是吴元济最大的软肋，如果出奇制胜，应该迅速直捣蔡州，活捉吴元济。李肃在一个雪天的傍晚，率领精兵抄小路直抵蔡州城边，趁守城士兵呼呼大睡时，爬上城墙，杀了守兵，打开城门，部队静悄悄涌进了城。等吴元济从睡梦中惊醒，发现宅地已被围困，负隅顽抗，终于被捉。李肃将吴元济装进囚车，押往长安。驻扎在回区的吴元济主力部队见大势已去，也向李肃投降。可以说，李肃是顺手牵羊的取了蔡州城。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先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微风，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你好，
3: 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3: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3: 你好，老朋友。朋友
4: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早上的8点钟准时来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大家好，我是亚琼。
0: 大家好，我是宁宁。
4: 今天早晨起来啊，就是明显感觉比昨天还要热啊，而且还会有些闷，因为据气象预报说呢，从今天开始可能我们这个雨季又要开始来了。但是跟上一轮的雨季不太一样，下雨不太一样的是，上一次好歹还凉快一点。
0: 这一次
4: 不仅下雨它还闷热，
0: 就是像那种湿热湿热的感觉。
4: 对，真的就是觉得夏天的这个低气压就来了啊，这个黄梅天气啊，它最明显的特征就可以在这几天我们都能够感受到了啊。这几天呢可以说晴热天气是重振旗鼓，一鼓作气把白天的气温整到了33度往上啊。前些天积攒的一些凉爽也是被一扫而光。好在呢，这样燥热的天气并不会持续下去，阴雨很快就要再来一波了。
0: 哎，来整顿夏日天气的舞台。不过呢，气温总体变化不大，不会像上周那样阴凉舒爽的体感，空气湿度增大了，体感呢会比较的潮湿闷热，需要注意防潮防霉。那么这次的阴雨天气过程呢，持续到本周末，大家做好迎接连阴雨天气的准备。
4: 今天的天气是多云转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温度是24到31度。而明天呢是多云转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温度是24到30度。7月2号是阴转多云，24到30度。
0: 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说说啊，我们蚌埠发布了一个风险提示，这种东西大家记得要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
4: 啥呢？就是野蘑菇。现在当前的正值夏季的高温多雨季节，野蘑菇呢也是生长旺盛。为了有效防范野蘑，现在当前的正值夏季的高温多雨季节，野蘑菇呢也是生长旺盛。为了有效防范野蘑菇中毒事件的发生，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现在呢也是发布了风险提示。
0: 认清风险，坚决做到三步啊。这个野生蘑菇的种类很多，有毒的、无毒的，这个品种形态是高度相似。我们仅凭肉眼观察或者是民间流传的经验是无法准确鉴别的。例如说近期某地治病的这个甲基葱菌与可食用的这个基葱菌外观极为相似，普通人难以区分。那么广大市民呢，要充分认识野生蘑菇的严重危害。
4: 首先呢，大家要做到不采摘，不要在公园、野外、林地等一些区域去采摘这个野生的蘑菇。即便说你认为懂行，也不能这个轻易采摘，因为可能会存在误判风险。第二呢，就是不购买，不购买流动摊贩路边摊点的野生蘑菇，或者是外观不常见的蘑菇，选择正规的商超农贸市场去购买人工培育的食用蘑菇。还有就是不食用，不管你觉得这个蘑菇好不好看，你如果真的采来了，对不对，你看着玩行，但是呢是就是不食用来源不明、品种不清、感官异常的野生蘑菇，尤其不要凉拌食用，不要多种品种混合加工去食用。
0: 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
4: 对，之前我在野外也看过很多特别漂亮的蘑菇，然后就有朋友说，越是漂亮的蘑菇越不能采。
0: 是，
4: 我说啥蘑菇都不能采啊，这个长得丑的也不能采啊。
0: 还有呢，就是民间流传的野生蘑菇鉴别的方法是存在一些严重误区的，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比如说说这个颜色鲜艳才有毒吗？
4: 也不一定啊。
0: 部分剧毒的蘑菇它外观是很朴素的，而且部分可食用蘑菇颜色鲜艳，不能以颜色来判断毒性。
4: 还有就是蘑菇的这个毒啊，高温煮

0: 熟也不一定就能解。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我高温我油炸一下，我煮一下，是不是就解毒了？
1: 开水给它煮透，
0: 对，煮透就
1: 给它那个煮咕嘟咕嘟，
0: 你那个开水也就一百度。所以说这也是错误的、
1: 啊、
0: 多数的野生蘑菇的毒素非常耐高温，普通的蒸煮是无法破坏它的毒性的，误食之后可能会悄悄损伤你的肝肾功能。
1: 嗯，还有人说我拿那个阴针我来试毒，就跟那个古代人一样。行不行？或者是用那个大蒜，我拿一头大蒜跟着来看大蒜可变色，大蒜变色说明它就有毒，大蒜不变色说明它就没有毒。
0: 这些方法对于蘑菇的毒素完全是无效的，不能够作为鉴别的依据。朋友们，电视剧看多了，
1: 对，我们琼姐笑了都不会说话了，你看。
0: 小说里面写的东西啊，它不过就是造成一个戏剧冲突，
1: 哎，是
0: 让你觉得啊有这么一回事儿，但实际上呢，对不对？那要是说银子都能试出来毒，是吧？那古代那些皇子皇孙，不该死不照样死吗？是不是？
1: 是。好，所以跟大家说这个鉴别蘑菇的误区啊，不是说颜色鲜艳就一定是有毒，不是说颜色朴素就一定没毒。
0: 对。
1: 啊、说高温煮熟也不能解毒，什么银针试毒、大蒜变色，这些都是错误的方法。
0: 嗯，当然了，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注意要。对于主管部门来说，还是要落实责任，要强化源头管控，就是食用农产品集中市场，这个市场开办者呢，一定要健全入场销售者的档案，加强入场销售的蘑菇的把关，严查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严禁来源不明、无法确定安全性的野生蘑菇进入农贸市场来销售。
1: 对，你不能说我去菜市场买一蘑菇，买一毒蘑菇，
0: 对，
1: 那就离谱了。
0: 其实现在很多的一些有着管控的市场，所有进到菜市场的这个菜，它都要前期进行各种各样的检测，不仅你说有毒无毒检测了，甚至农药残留的检测都是要提前做好的。
1: 嗯，还有呢，就是餐饮服务单位、学校食堂、托幼机构、单位食堂、工地食堂、养老机构食堂和农村集体聚餐承办者，也要严格落实进货查验和所证所票制度，不得采购、加工、制作来源不明的野生蘑菇。
0: 你说这样的地方都是集中聚餐的地方，是不是？你像我们食堂，万一哪天来一蘑菇，我们就停播了，
1: 对，
0: 就只能听歌了，是吧？
1: 对，就这些，歌都没人播了，
0: 对，我们技术部人都不一定在了，是不是？
1: 所以这些食堂呀，也要严格的去查验这些食材的来源。
0: 还有就是野生蘑菇中毒没有万能的解毒药，及时规范的现场处置，是至关重要的。食用野生蘑菇之后，如果出现了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头晕，甚至有幻觉等一些疑似中毒的症状，要立刻采取救治措施。
1: 嗯，第一就是立即停止使用，尽快的催吐，减少毒素的吸收。第二呢，就是留存蘑菇的照片和剩余食物，便于医院来鉴别毒蘑菇的种类。第三呢，就是第一时间拨打120啊，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并且告知医生进食的时间、进食的量、同时人数以及个人的症状差异。
0: 嗯，同样是中同一种毒，但是可能出现的这个中毒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广大市民如果发现销售来源不明野生蘑菇、餐饮单位违规加工野生蘑菇等一些违法违规的行为，请及时拨打12315热线进行投诉举报，共同维护食品安全。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看一下听友们的留言，渐行渐远在群里边向大家问候早上好。他呢还拍来了照片啊，他说看看这些钓鱼的，哦，这边有钓鱼的，他说都干到河当央心了。
2: 到这是淮河吗？是淮河吗？
1: 嗯，
2: 都下到水里面去，这是去钓鱼的吗？看不清楚啊，人很小啊，在河里边咱也不清楚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合法，这个钓鱼是不是合规啊，我觉得这个可商榷，应该不合规吧。
1: 对，
2: 那淮河里不给钓鱼的呀，啊，报警。赶紧报警，打报警电话啊，这个确实是不合规的事情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豆芽
1: 杆子发的是什么截图呀。女儿毕业寄回12个包裹，重几百斤，运费花了1104元，最轻的都几十斤。
2: 妈妈说天塌了，
1: 不敢打开，怕没地方放。
2: 主要是衣服和日用品很多，你想一个女儿在外面可能上学上了4年，可能是6年，如果读研究生的话可能是6年、那可不是把一个家给搬回来了，是不是？
1: 对啊，杆子说我们安徽大学的毕业生啊，大学毕业邮寄了12个包裹几百斤，上了新闻，
2: 就是这个啊。
1: 他说我记得他大学毕业的时候呢，当时寄了一个快递，寄的还是到付。哎呦，把我家里人气得发消息质问我。
2: 现在的孩子后来都有了快递了嘛？
1: 嗯，
2: 快递之后就是可能很多东西都寄回来了，不像我那时候，
1: 我们那会儿是没有快递的，
2: 没有快递的，你也不可能说什么东西都打包回来。那个时候可能我就直接把自己的部分衣服给带回来，就是两个行李箱带回来，其他的一些东西啊，什么日用品啊什么之类的，像我那个时候，寝室里用的什么。电热毯呀，
1: 被子呀
2: 、这个保温桶啊什么之类的啊，日用品的这些东西、我都给我的学弟学妹了，都有的是到跳蚤市场给卖掉了，
1: 对，有的是卖了、我们那会儿就是有的是送人了，有的就是卖了、
2: 对，
1: 就是比较以低廉的价格卖给这个其他的朋友、有需要的朋友，
2: 我们都是传给下一届了、
1: 未来说听说大石马要搬到小黄山公园了。是的确
2: 是的，有这个消息啊、之前有这个消息说是这样，但是现在好像还没有搬过去，只是说有这样的计划想要搬过去。
1: 昨天已经开始动工了
2: 是吧？
1: 哎，对
2: 啊、那就越来越远了。确实挺远，小黄山公园离我们这儿老远了，
1: 更远了。
2: 对，
1: 其实很多朋友他们还是一心想把这个雕塑呀留在原来的位置。
2: 对，就在大石马原来的那个就是路中间。
1: 对，
2: 还是作为一个城市地标在那儿哈，但是它作为咱们城市的一种老工业时代的一个精神地标吧，小黄山公园也不失为一个好的去处，毕竟那是个公园啊。
1: 肯定有地儿放。
2: 对、
1: 而且呢，大家也能有一个地方能够看到它。
2: 对、但是呢，大石马这个地方啊，对于咱们蚌埠人来说，无论怎么变迁，咱们都是知道那个地方的。
1: 是的、
2: 咱们还是比较习惯称那个地方叫大石马，就像这个叫这个解放路黄河大桥。
1: 哎，我们永远叫它拉丝桥。
2: 对，虽然很多的桥它都带拉丝儿、但是我们心里的拉丝桥
1: 就是那一座。是、好，大家可以继续在群里边留言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
2: 好，
1: 那么今天的老蚌埠记忆呢，和大家聊一聊我们蚌埠卷烟厂。
2: 它原来叫东海烟厂，是新四军三师绥军烟厂。1942年有8名新四军的伤员创建于苏州义林镇。
1: 苏北义林镇。
2: 对。
1: 那么1949年的3月份随大军南下迁入了蚌埠，1964年正式更名为蚌埠卷烟厂。
2: 你看历史上生产了哪些烟啊，有黄山、渡江、东海、团结、春秋、百寿、大铁桥等品牌。老朋友们想想看，这些烟有哪些你是年轻的时候抽过的啊，这些烟啊畅销省内外。
1: 建厂 我以前见过渡江，
2: 那就别说了，
1: 团结、
2: 渡江咱们上班的时候还有呢，当年俗称黄皮，对不对？团结我小的时候就是帮我爸买的团结，对，那时候还没有过滤嘴，黄山更不用说了，现在这个黄山烟满大街都是，对不对？
1: 建厂80年来，蚌埠卷烟厂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为部队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新中国成立之后，企业上缴地方财政税收超1000亿元，成为蚌埠市重要的财政支柱企业之一。
2: 蚌埠卷烟厂的前身呢是东海烟厂，诞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抗日战争时期呢，苏北的盐城、阜宁一带呢驻扎着新四军的军队的这个主力部队，那阜宁县的叶林镇呢是新四军的三师后勤的机关驻地。1942年的秋天，在苏北的一次反围剿的战斗当中呢，三师的于金彪等8名干部战士呢也是光荣负伤，就留在了叶林镇的三师师部的医院在养伤。这个时期呢，日伪同流合污，对解放区实行了经济封锁，新四军三师的生活也是非常的清苦。以老红军出身的于金彪营长为首的伤员们就商议说，利用养伤期间办一个手工的卷烟的小作坊，既可以减轻群众的负担，还可以增加部队的供给。经过上级组织的批准呢，他们就购置了3把刨刀、3部卷烟的手推子等一些比较简陋的生产工具，就开办了一个手工的小作坊，用刨刀和木制的手推子来制作香烟，开始了手工卷烟的生产。
1: 1944年的时候呢，随着抗战形势好转，师部决定继续扩大卷烟生产规模，由盐阜军区财经委员会拨款30万华中币作为扩厂资金。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产品除了供应部队之外呢，开始畅销苏北各地。因为叶林镇东临大海，1944年的5月1日，请示上级批准，这个小烟厂正式定名为东海烟厂，于金彪同志被任命为第一任厂长兼党支部书记。
2: 所以大家就知道为什么咱蚌埠前不着村后不着海的，
1: 为啥叫东海烟厂
2: 是吧？就是东海龙王嘛。小时候会这么想，说咱们蚌埠是不是有龙王啊？所以叫东海烟厂。后来才知道啊，其实就是因为他原来这个厂子还是在叶林镇的，还是东临大海的。那到了1945年呢，东海烟厂已经拥有了职工300余人啊，卷烟机有5部，厂房有20多间，日产量呢是20箱。到了1945年的5月1号，在东海烟厂的基础上呢，又成立了中国东海烟草公司。公司在行政上隶属于新四军三师的后勤部，在财政上隶属盐阜军区的财委管理。中国东海烟草公司是新四军在苏北解放区最早最完整的经营机构，为新四军打破日伪经济封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1949年1月20日，蚌埠解放，上级指示东海烟厂随军由苏北南下进入安徽，从洪泽湖畔的小王集迁到蚌埠扩大再生产。1949年的3月9日，中国东海烟草公司全体人员在经理于金彪、指导员梁体柱的率领下进入蚌埠，在蚌埠宝兴面粉厂原大来烟厂旧址开工生产，直属皖北企业公司领导。6月，东海牌香烟设计投产，后期为纪念渡江战役，又开发了渡江牌的香烟，产品刚一问世，就在蚌埠卷烟市场居于领先地位。
2: 那在解放前呢，蚌埠地区的卷烟生产是比较发达的，最多的时候呢，全市有37家大大小小的卷烟厂和手工作坊。随着东海烟厂的到来，加快了地方烟厂的整合进度。经过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不少的小企业先后就并入到了东海烟厂。1964年，东海烟厂正式更名为蚌埠卷烟厂，从此东海烟厂正式落户蚌埠，结束了随军烟厂的历史。在之后的70多年里面啊，蚌埠卷烟厂先后出品了一系列深受消费者喜爱的产品，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春秋、百寿、团结、大铁桥、玉猫、丹剑、金叶等，风靡一时。尤其是渡江牌的卷烟是当时厂里销售最好的产品，因为独特的黄色的外包装，被蚌埠市老百姓就昵称为黄皮。蚌埠卷烟厂不仅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也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税收和财源。
1: 时间来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蚌埠卷烟厂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把新四军优良革命传统注入企业职工的灵魂中，锻打出一支勇往直前、敢为天下先的一流干部职工队伍。那么，为了迎接市场经济的严峻挑战，满足更多的普通消费者需求，厂领导班子决定重新开发黄山品牌，使之成为大众消费品。为此，企业组织了3代科研人员进行技术攻关，在传承老的黄山品牌配方的基础上，经过1000多个日日夜夜的反复试验，100多个配方的反复对比，在企业综合实力的有力支撑下，经过刻苦攻关、潜心钻研和大胆创新，1993年6月8日，特制黄山卷烟石破天惊，隆重问世。紧跟着当年的10月18日，蚌埠卷烟厂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特制黄山新闻发布会，像王光英、李佩瑶、洪学智等领导出席发布会，并给予企业和黄山品牌很高的评价。
2: 在1993年6月8日呢，香港的《大公报》刊出了整版的号外，叫“石破天惊，黄山第一”，犹如在平静的水面投入了一块巨石，激起了千层浪花。此举在中国卷烟行业乃至社会上都是引起了轩然大波。黄山品牌的横空出世，震动了当时因循守旧的中国卷烟制造企业，带动行业从规模数量型向结构效益型突飞猛进的转变。品牌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效益，引起了国家烟草局的高度重视。原国家烟草专卖局的领导高度评价黄山烟的问世，称其为中国烟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带动了整个行业的产品升级和效益升级。
1: 自此，黄山潮迅速席卷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还记得那句广告语吗？
2: 一品黄山，天高云淡。
1: 哎，这句广告语真的是风靡全国啊。
2: 嗯，
1: 黄山品牌连续9年荣获全国名优卷烟称号，2004年2月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2: 哎，你知道，就是其实只有抽烟的人会知道一品黄山天高云淡。

0: 这个广告词儿，因为早年前啊，现在是不允许做这个就是烟草广告了嘛，电视哪儿都没有了。
1: 嗯。
0: 但是早年呢，他不提烟，但是会有这么就是一品黄山天高鱼蛋这样一个广告飘过。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寝室的其他的女孩子都不太明白这啥呀，只有咱蹦蹦人知道，这是咱们黄山烟厂的广告啊。
1: 好，对于我们老烟厂啊，大家有什么样的记忆可以分享，还有这些老牌子的烟你抽过哪几种，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0: 人。来，宝贝，找妈妈，妈妈，
1: 来，宝贝，
0: 妈妈，
1: 过来找妈妈来。
2: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3: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4: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5: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6: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7: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8: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3: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9: 一条大河波浪宽，
3: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0: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0: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5: 奶奶，您真棒。
11: 爸，别着急，我在呢。
3: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12: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事儿，也是关爱老人的一件事儿。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啊，他们还都是骑电动车的。我们经常在街上能看到很多大爷骑着那个电动三轮车，带着大妈，这样的画面在街上经常能够看到。
13: 那何止电动三轮车啊，
12: 还有两轮的。
13: 其实是两轮的，天天带着我妈。
12: 对，就是说老年人骑电动车还是比较普遍的。
13: 对。
12: 但是呢，大家有没有关心过这个老年人骑电动车的安全问题？
13: 对，我常常会发现哈，就比如说骑车大爷他戴着头盔，大妈就不戴。
12: 对，或者是大爷这个骑车的人也没有戴头盔。
13: 哦、对，或者说他们俩就是而且骑得飞快。
12: 对，
13: 就挺吓人的，甚至还有逆行。经常我开车在路上碰见一大爷带着大妈，这个快车道还逆行，斜着过马路，
12: 就是闯红灯的、逆行的都有。
13: 对，就可能觉得这大爷大妈不知道为啥，就感觉那个路是他们家的。
12: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蚌埠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龙子湖大队宣教辅警李旭光，跟大家介绍一起我们本地的一起案例啊，就是关于老年人骑行电动车的一起案例，以此呢也是给大家做一个提醒，让大家要注意我们尤其是老年朋友骑电动车的安全问题。
14: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节目。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呢，中老年人骑电动车出行的事故是很多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结合一起真实的事故案例，聊一聊老年朋友骑行的安全。我们接下来请到的是蚌埠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龙子湖大队宣教辅警李旭光，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案情。你好，李警官。
15: 你好，你好。
14: 好，那我们请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案情。
15: 行，好，那我先跟大家分享个案例。就在前几日呢，我们本地的一位60多岁的张大爷，像往常一样骑着电动自行车出门赶集，老人家图凉快，出门根本就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走到十字路口时，看见来来往往车不多，便心存侥幸，直接闯红灯横穿马路。老人上了年纪，反应也迟钝了，等到发现直行小轿车时，已经躲闪不及了，两车重重的撞到了一起，老人摔倒在沥青路面上，头部直接着地，因为缺少头盔的保护，当场血流不止，被紧急送往了医院救治。事后我们调取监控发现，这已经不是张大爷第一次闯红灯了，平日里他总觉得自己骑车慢，道路熟，红绿灯不用太较真，头盔戴着闷热碍事，出门从来都不戴。这场事故不仅造成两车严重损伤，张大爷颅内也受了伤，后续治疗花费巨大，原本安稳的晚年生活被一场交通陋习 彻底打乱了。
14: 嗯，可以说。

0: 说张大爷受伤还是挺严重的，这个案例给我们敲响了一个警钟。但是呢，也给所有老年人骑行电动车敲响了警钟。很多家庭呢都觉得老人骑车慢，也骑了这么多年了，路况也熟，不会出事儿。但是现实当中呢，老年人骑电动车，出事故的案例比比皆是。那首先想问一下李警官，为什么老年人路况很熟悉，骑车还容易出事儿呢？
1: 这也是很多人的误区。事故大多不是偶然大意的，而是年龄与观念带来的问题。第一就是身体机能下降，老年人视力、听力、应急反应能力都变差，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来不及刹车避让，很多老年人分不清车距、车速，总觉得汽车能及时停下，贸然抢红灯、横穿车道，极易发生碰撞。第二呢，就是存在侥幸心理，不少老人觉得电动车车速慢，摔一下没什么大事，头盔戴着闷热累赘，常年不愿意佩戴。还有人觉得闯一次红灯无所谓，总抱有不会那么倒霉的想法，一次次突破交通规则底线。第三呢，就是家人的疏忽，子女总认为长辈骑车经验足，平时缺少交通安全提醒，也没有约束，小隐患日积月累，就等到了车祸发生，才发现风险早就摆在了眼前。
0: 一个呢，是因为家人的疏忽，还有呢，就是抱有侥幸的心理哈，还有就是这个身体机能的下降，这么三个原因。那么我们普通家庭最简单、最管用的出行防范办法有哪些呢？请李旭光警官教大家几个能用得上的技巧。
1: 可以。我这边呢，给大家总结了几条居家必备、切实有效的方法，大家可以听一听。第一呢，出门必戴安全头盔，给老年人备好合格的安全头盔，每次骑电动车必须戴好，卡扣扣好，做到无盔不上路。车辆粘贴反光标识，傍晚、夜间出行，让驾驶员更容易看到自己。第二呢，要严格控制出行时段与路线。老年人年纪偏大，反应迟钝，尽量避开早晚车流高峰，不要独自横穿主干道。经过十字路口，要严格遵守红绿灯，做到红灯停、绿灯行，不抢道、不逆行、不横穿车流。第三，要留老人出行的信息，家里面保存好老人的证件信息，熟记老人经常走的路线，给老人身上放一张联系卡，一旦发生意外，可以快速的联系家属。第四呢，就是反复叮嘱避险口诀，平时多跟老人强调，骑车不抢红灯，不超速，不横穿马路，遇到大车要主动避让，宁停三分，不抢一秒。
0: 这个就是您说的这个避险口诀是吧？就是骑车不抢红灯，不超速，不横穿马路，遇到大车要主动避让，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这个就是避险口诀是吗？
1: 对，是的。
0: 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李旭光警官的介绍。交通安全无小事，一盔一带，守住的不只是交通法规，更是一家人的团圆。在此呢，也提醒所有的老朋友们，红灯停，绿灯行，头盔时刻不离身，严守交规，平安出行。再次感谢李旭光警官的介绍，谢谢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嘞，谢谢，再见。
2: 用我爸的话来讲，逮到发50块钱，他下次就不干了，因为对于我家老爷子来说，他有这个经验，因为他有一次逆行，他倒不是闯红灯，他逆行，就是慢车道上逆行，结果被一个
0: 交
2: 警小伙子拦下了，
0: 拦下来了，
2: 哎，被罚钱了。从那以后，老爹可老实了，遵守交规，因为他怕罚钱。
0: 所以呢，我们也是提醒啊，提醒这个我们，尤其是很多老年朋友骑车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交通安全
2: 对，其实交警他罚你啊，他
0: 他不是
2: 为
0: 为了
2: 了
0: 罚你那个
2: 你，
0: 钱
2: 对，他不是为了你那个钱，他是为了你的安全，
0: 对，让你长个记性，
2: 对。
3: 大家也要谨记刚才我们李警官提到的这个口诀啊、要严格遵守我们的交通规则。我们的家人呢也可以给老人的身上带一张这个相关的这个信息卡片，
2: 对
3: 啊，以免呢就是万一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呢可以及时的联系到家人。
2: 还是要叮嘱我们身边的老朋友，咱们的父母甚至一些爷爷

0: 骑车的时候一定要遵守交规。
1: 是的。好，我们看一下听友刘健啊，也在群里边发来了早安的这个美图啊，向大家问候早上好，欢迎刘健啊。大家可以继续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在群里边大家可以聊天啊，可以分享我们节目所播出内容，关于你自己的观点，发文字语音都是可以的。

0: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1: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0: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0: 你好，
1: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这里依旧是 FM107.9 蹦埠综合广播的你好老朋友，我是亚琼。
2: 大家好，我是宁宁，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并且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关注蹦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就是讲一个男的，他去健身房健身之后脸上染了血气。
1: 这事儿听起来怎么都觉得这么的奇葩啊。就是为啥，就天热了大家都要去健身房，对不对？健身房反而到天热的时候人是越来越多啊。这就刷到一条新闻，说广东有一位男子啊，他健身完之后脸上咋就感染了真菌呢？这个冯先生就告诉记者啊，他健身的时候没有戴手套，也没有消毒器械的这样一个习惯，当天健身完了之后呢，就用手抹了一把汗啊，结果第二天嘴唇周围又红又痒。
2: 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
1: 对，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中招史？也许可能不一定是脸上，也许是别的部位。
2: 对
1: 啊，手啊、脚啊、腿啊之类的。有人说，我只是穿着短裤做了一会儿器械，屁股上就长了一片的痘痘。

0: 哎，很多网友都在分享自己的中招史啊。
1: 对，
0: 还有人说呢，健身房的健身器材啊，很难保证卫生的。
1: 嗯，
0: 你想一想，那么多人的汗水留在上面，嗯，他这个健身房里面的保洁，他能给你清洁消毒到什么样呢？
1: 一次又一次嘛，是不是？
0: 对，
1: 我之前也去健身房，所以我就不喜欢在夏天去健身房的原因，就是因为汗特别多，就是你他离开之后那叫不叫汗。我实在做不下去，后来有一段时间，
0: 那不可能说你用过之后就马上给你擦一遍洗一遍，
1: 把
0: 那些器械，
1: 所以我自己那时候我去健身房，我随身带着一瓶那个消毒水消毒液，就是过去之后喷，我自己带抹布在擦，然后搞的那个健身房的那些人就觉得他们很难过，看着我说你都这样这么洁癖，你来不是健身房啊，真的是。哎，我就觉得说咋了，我给这器械消消毒，我
0: 讲究卫生有什么问题啊？
1: 我讲究卫生，我碍着你啥事儿了呀？
0: 对
1: 呀、
0: 啊，
1: 对，然后就觉得就是一群这个臭男人，就是觉得我一个女的在那儿特别矫情。
0: 嗯，
1: 后来我也就不去了，因为只是那一段时间在那儿，因为请了私教，所以在那儿健身。但是事实上，很长的一段时间就不再去了。说实话，夏天看着那个汗啊，对于我这样一个。不能说有完全的洁癖吧，还是比较爱干净的人来说，
0: 不能、
1: 那个、
0: 我觉得你这个不算是洁癖，
1: 我觉得
0: 只是说是讲究卫生的一种习惯，
1: 但是在有些人眼里看来就是矫情啊。你看我矫情我不生病啊，
0: 所以有人说这个健身房的这个健身器材啊是很难保证卫生的，毕竟这么多人用，对吧，这么多人的汗水啊都留在上面、所以呢专业人士也是给出了一些提醒啊，就是健身的时候呢务必佩戴手套，器械手部呢都要勤消毒，练完及时洗手。
1: 对，还有就是一些公共器械的防护啊，咱们也需要注意一下的，像健身房的哑铃啊、跑步机啊，尤其是座椅，是长期残留一些汗液、皮屑，非常容易滋生皮肤的菌癣，包括金黄色的葡萄球菌，还可以诱可能会诱发这个体癣，甚至会有一些就是很
0: 更厉害的脓疮之类的。
1: 脓疮，对，是的。
0: 这个器械使用前后呢，用长管消毒湿巾或者是75%的酒精擦拭这个握把、靠背等接触面。训练时呢，自备毛巾垫于皮肤与器材之间。杜绝裸肤直接接触器械，
1: 还有就是接触了器械之后，你不要去揉眼睛，也不要去摸口鼻。训练之后，你一定要用流动的肥皂水去洗手20秒以上。皮肤存在擦伤破损的时候呢，需要用防水的创可贴，这个把它包扎完好之后再去锻炼。
0: 还有健身房里边还会有那个公共的瑜伽垫。
1: 啊，还有健身手套。
0: 对，最好不要用这个公共的瑜伽垫，
1: 你自己带一个去。
0: 对，这个私用垫部呢，要定期的高温清洗消毒啊，包括手套都要定期的清洗消毒。
1: 哎，反正我之前去健身房的一个经验就是，我会每天去的时候会带一个干净的像浴巾，会就是澡堂洗完澡之后出来嘛，把那浴巾垫在那个。就是坐垫，就是那个椅子上、座位上、凳长凳上，不管那个长凳是干是湿，总之我一定是要垫上我那个干净的浴巾才行。
0: 大家有没有相关的经历啊？你去健身房锻炼的时候，有没有做这些卫生方面的一些措施？
1: 对，你不要觉得这是矫情啊！
0: 我觉得这不是矫情，
1: 这是卫生，为自己的健康着想。
0: 对。好，再来说说这个健身房的更衣室和淋浴区啊。更衣室、淋浴区地面长期潮湿嘛，
1: 对，
0: 这个真菌也是大量留存的。你如果赤脚行走，非常容易感染什么足癣呀、什么灰指甲呀这些啊。
1: 对，全程自备拖鞋，因为有一些健身房啊，据我所知，他们有这种公共拖鞋。
0: 对，
1: 尽量不要自己自备拖鞋啊，也不要。光脚踩在地面上、淋浴台上，洗完之后呢，一定要彻底擦干脚趾，甚至脚趾缝你都要擦干，要保持脚部的干燥。
0: 还有毛巾、浴巾、洗护用品啊，专人专用，不借用、不共用。换洗衣物呢，密封收纳，不要直接放到长椅地面上。
1: 还有
0: 时候去健身房看到那个。更衣室里边的那个长凳上，哎呀，放的都是那个
1: 脏衣服、
0: 健身服什么的，
1: 还有那个就是汗味的那个衣服，
0: 对，
1: 都放在那个长凳上。实话说，这种公共的环境，于我来讲，确实我挺难受的，所以后来我就不去了嘛。
0: 就不去了哈。
1: 还有就是湿衣服要及时更换，不长期穿着闷热的、潮湿的运动服，要降低真菌的繁殖环境。
0: 好，再来说说这个泳池啊，你说这个夏天很多人去游泳嘛，
1: 对，
0: 这个皮肤破损、皮肤病、腹泻、感冒期间是禁止下水的，入水前要全身冲洗，佩戴泳帽，减少水质污染，还有呢，就是不要在池内吐痰啊，擤鼻涕，游泳完之后。

0: 呢要全身的冲洗清洁耳道，因为它的这个泳池里面呢含氯的嘛，
1: 对，
0: 所以哎对，所以大家也要这个注意泳池的卫生。
1: 所以说大家夏天去健身房的时候啊，毕竟是一个公共场所，大家都在那里面出汗，都在健身啊、这时候就难免会给一些细菌啊、真菌啊、创造了自身的条件，
0: 对，
1: 给他们有很多的温床，所以咱们自己啊，一定要保证自己的一个安全卫生。
0: 好，看一下听友们的留言啊，美丽姐来了。他说打卡咯，你好老朋友啊，欢迎美丽姐。他说他的包里啊一年四季都装着湿纸巾，去超市买东西出来必须要用纸巾擦手，这算不算矫情？
1: 当然不算，我也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我去到一个公共场合，我包里随身都是要带着，不只是湿纸巾，是那种75%的那种
0: 酒精湿纸巾。
1: 对、出门之后就去过公共场合，回来之后啊，我可能都会用这个擦一下手。包括你平时我们上节目，你看我们平时上节目，我们要摸这个我们的这个电位器，对不对？
0: 调音台什么的，
1: 调音台之类的。就是如果说我离开这个调音台，我要回家的路当中，就是提前我都是要擦擦手、洗洗手，然后才回家。
0: 对，所以我想跟美丽姐说，你这个当然不是矫情啊，
1: 就是
0: 良好的卫生习惯。
1: 对，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向你学习啊、我是觉得是这样。可能在有些人眼里是矫情。咋的了？人家卫生，
0: 爱干净，
1: 爱干净，怎么就成了矫情了呢？你不爱卫生，你还看不惯人家爱卫生，人家碍着你啥事儿了？人家又没拿湿纸巾擦你的手，
0: 就是。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你好老朋友，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

0: 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加群，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在节目的最后，我们送上刘健点播的这首《离别的车站》啊，来自好妹妹乐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明早八点钟我们再见，
1: 拜拜。

北京时间21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城。

0: 老太师蔡京在府里的西花厅盛情款待陆登云、仇连瑞、冷连明这三个出家的大和尚。哎，在酒席宴前，蔡京先说话了，说原来啊，本想请三位圣僧出去帮忙，哎，协助高太尉平灭水泊梁山。可是秋叶走了之后，我们三位要考虑再三，为什么呢？我们有所改变了，觉着请三位圣僧帮忙诸多不便。第一，你们是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中中，谨记杀盗阎王酒。你说逼着你们三位出面，是不是于心不忍呢？啊，违背了佛门的规矩。另外一点，三位年纪高迈了，听秋叶说都八旬左右了，这年老不讲筋骨为能，你们到了两军阵前，万一有点闪失，叫我们没法交代。因此呢，今天跟三位圣僧当面讲明，吃完了喝完了，我派专人把三位送回大相国寺，咱就算交个朋友也就完了。哎呦，陆登云听完之后脑瓜转了转个，心说这事变化真快啊！啊，我刚想拒绝，人家主动提出来不用我们了。特别是蔡京后半截那话，说我们年纪大了，年老不讲筋骨为能，这话不爱听。因为陆登云好斗啊，觉得伤了自己的自尊心了。正在这时候啊，童贯在旁边说话了，三位圣僧，方才老太师交代清楚了，本来是请你们帮忙，但是没有办法呀，你看你们三位年纪高迈，老态龙钟，我也不是长水泊梁山的士气，也不是灭三位的威风，那梁山哎呀可难对付透了。先说步兵里面高来高去陆地飞腾的贼寇，何止是几个呀，多达几百个之多。比方说黑旋风李逵、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古上早石仙、矮脚虎王英、菜园的张青，当当当当，数不胜数，都有万夫不挡之勇。要讲马上的将官，那就更多了，双鞭胡彦硕、金枪手徐明、双枪将董平、小李广花荣等等等，更是数不胜数。再加上宋江吴俊义，万般狡猾，那个智多星吴用全都是歪点子，他们狼狈为奸呢。这三位大和尚去了又有什么用呢？因此我们和太师一商量，就不用三位帮忙了，请三位圣僧见谅。这话说的可够损的，言下之意把陆登云仨人贬得一文不值。其实明眼人呢，一看就明白了，他们使的是激将法。就陆登云、仇连瑞、冷连明，明知的是激将法也受不了啊，明知的是当也别杀。再看陆登云，双眉倒竖，怪眼观翻，大嘴馋一咧，弥陀佛，就这一嗓子，好像没把西花瓶房盖给鼓起来。跟打沉雷相似，在场的人无不惊骇。老蔡英、童贯等人倒吸了一口冷气，大师傅您这是？老太师，二位大人言之差异，你们说我们老了，我们三人还不服老啊。什么叫年老不讲筋骨为能？那是指的一般般的老百姓啊，我们哥仨练功几十年， 哎，可以这么说吧，没服过任何人，从来也没打过败仗。太师不信，咱们当场试验。来呀，抬一块大石头来。
1: 啊，抬石头要闲心功夫。
0: 秋月赶紧给解释，
1: 是啊，
0: 有那条石抬几块呢，人多好干活，大青条石还不好找吗？好几个人搬一块，好几个人抬一块，抬到西花坪下边，把这石块两边绿石头垫起来，跟那凳子差不多少。再看陆登云仗着酒劲儿，大步流星走下西花坪，来到青条石近前，一看这块巨石长了下五尺，宽了下有一尺五，厚了下不到八寸，也差不多少，里出外硬，没经过加工呢，所以麻麻拉拉的，没法下手啊。陆登云围着这块石头转了几圈，然后问蔡京：“老太师啊，请问宋江的脑袋再硬，有这块石头硬吗？他那马步将官身子骨再结实，能赶上这块条石吗？”“
1: 自然是不能。”“
0: 好，那当场咱就做个试验，看看他们的脑袋硬还是石头硬。”“嗨嗨呀！”陆登云这一铁砂掌砸下去了，再看这块青条石咔吧一声就裂为两半，那手一点都没伤，谁见过这个？老蔡京是拍案而起，都吓傻了。啊，哎呦，这大和尚他太厉害了，就这巴掌拍到谁身上也得骨断筋酥啊，这可厉害。紧跟着又下是一块，仇连瑞砸了一块，冷连明砸了一块，仨大和尚都有这本事。蔡京一看是奉若神明，重新归座，赞不绝口。三位圣僧，你们的意思是？
1: 我们的意思既来之则安之，
0: 上前比平梁山是定下的事儿。老太师，只要你不嫌弃，我们愿效犬马之劳。欢迎啊，欢迎啊，三位圣僧啊，是方才老夫言语失当，恳请圣僧谅解呀。既然你们有这特殊的本事，我们的顾虑就没了，自然欢迎三位圣僧帮忙了。这事儿咱就定下了，事成之后奏凯还朝，老夫奏您当今天子，皇上一定重赏三倍，有哪些要求你们尽管提。多谢太师，多谢太师。呵，这回可记了性了，在西花厅喝了个通宵达旦，到第二天把三位圣僧送回香无寺。老太师一直睡到下午这才起来，一想这个正事得办呢，这和尚这事得定下来，酒后说的话不算数，又派秋月去砸对砸对。秋月捎回来信，说太师啊，我师父跟我师叔他们都说了，说光他们三位啊人手好像还不太够用，他们去是定下了，但是呢他们想多请几位绿林的好汉帮忙，因此呢晚走几天，叫大军先行，两不耽误。老太师已经高兴了，心说这大队里头带着几个和尚，叫人看着也不顺眼，分两拨走也是好事，因此点头同意了。咱这么说吧，三天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周离秋月两个人把六万大兵全准备好了。到出发这一天，再看秋月周林全身披挂，在教军场炮响三声，列开队伍绕着京城转了三圈，叫老百姓。

一眼目睹，一是壮正军威，二是安定民心。老太师、杨太尉是亲自送行，到十里接官亭挥手告别，按下蔡京等人回京拼气儿不说，单说秋月和周林，浩浩荡荡指挥大军，马不停蹄来到济州，把大军扎在城外。他们两人带着亲兵卫队几十人进城来报道。高俅听着信儿了，一听说救兵来了，哎呦，真是喜出望外呀！换手下八名节度使亲自去迎接。咱这么说吧，把两员大将接进帅府，两人分他为辽战群，走上帅厅躬身施礼。秋月、周林参见大帅。免。高俅亲自站起来拉住他们俩的手，颠了又颠，是颤了又颤，欢迎欢迎啊，哈哈哈哈，二位将军请坐，谢坐。高俅就了解了解京城的情况，他们也没隐瞒，把师父陆登云的事也都说了。高俅眼睛就一亮，哦，还有这等的喜事，他们什么时候能到？我师父说了，也就是三五天之后就能来到济州。欢迎，太好了。那么二位将军，你们远路而来，未得休息，你们呢暂时下去休息，听候本帅的令箭。多谢大帅。彼此打过招呼之后，二将下去休息。有那么句话叫人得喜事精神爽啊，这是精神头主宰一切。高俅觉着浑身上下非常轻松，腿脚灵活，不扔着脑袋，赶紧把参谋文焕章文先生给请来了。文焕章到里边见过大帅，在旁边站立，先生请坐。谢座。大帅唤我有何事商量？先生，现在我们就是守住济州啊，不敢兴兵。本帅再三考虑，一是等候援军，现在援军来了；二，我们光有马步军不行啊，还得有船，没有船平不了梁山。先生说是也不是，大帅所见极是，你我全有同感呢。高俅接着说，可是原来的船队全军覆没了，到现在这个船没有，你看应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得怎么解决？大帅呀，我建议就地取材。咱们山东九州十府188县呢，人口众多，物资丰富，就是就地取材。您就指令一下，县令州府准备人，准备材料。另外，漫山遍野全都是树木，我们也可以就地取材嘛。马上着手建立船厂，马上制造战船，您看怎样？哎，对对对对对，这个主意正趁我意。好嘞。高俅把张叔夜给找来了。知府见过太尉之后，高俅命令他，你率先啊，马上行动，告诉你的志向，准备人义3000人，不够给我抓，都要年轻的，18岁往上，40岁往里，凡是男人，必须抓来当兵；凡是会水的，补充到水师营。另外，要靠着河边建立船厂。听没听见？100日期限之内必须把大船造完，你的任务要督造大船100只。哎呦，怎么你不想干？哎，不不不不，我是说时间紧迫，大帅有令，我是闻命照办就是。咋行啊？高俅马上派人带着自己的公事和令箭，小玉山东州城府县，又要人又要材料还要钱，而且限定数目，大州人数多，小州人数少，大县要的钱多，小县

要的少，都给派些任务去了。另外要造船，要建立船厂，如果耽误了，逾期拿不到这些东西，提头来见。这高俅真急了眼呐，一层一层往下压，自然压到老百姓头上啊。那倒霉的就是老百姓，惹得起官府吗？呵，各地当差的如狼似虎，各家通知要钱要人，不听就索拿到官府定罪。老百姓是哭爹叫娘，乱作一团呐。胳膊腿里面的，家里比较富裕的，干脆收拾个包，逃之夭夭，到外地去避难。那相反，有些人走不了，就得在这认命啊！你看吧，州府县道全都动起来了，整个山东陷在痛苦之中。咱这么说吧，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个人全齐聚到吉州。抓来那些人呢，都跟罪犯差不多，拿绳拴着，有人看着，为啥？怕他们跑了。圈的一个地儿，在里头选拔，挨个登记，会手艺的提出来，会造船的优厚待遇，不会的，哎，叫干别的活，哎，都分门别类进行了安排。这个人是源源不断送到吉州。又过了一个月，光抓来的人超过万人，那毕竟他们不是罪犯。后来会手艺的、会造船的人也不少，一共500多人，把他们编到船厂里头，的确待遇是不错。而且这些人提出来得带着家属啊，因为造船不是吹气儿，3-5个月的事儿，时间不短，没有家属照顾也难干活。高俅照准，有的携家带眷。那么多人怎么安排住处啊？衣食住是最主要的，就靠着河边山坡下搭上临时的棚子，老少三辈都挤到这棚子里头，沿着大河呀，全是临时的住宅，是一眼望不到边。山坡上也是，水边上也是，就在这就地取材，分成1、2、3个造船厂。那么造普通的船自不必说了，要造战船一般就不会。高俅征得文焕章的意见，出了招贤榜了，粘贴在州府县道。如果有人会献船图，能制造战船，哎，国家重用，必有重赏。招贤榜嘛，头两天没动静，没过几天，有的人把榜给摘了。守榜的人一看，哎哎，你吃饱了撑的，你撕掉招贤榜，你想找死不成？哈哈哈！当然有我的道理了，我会造船，而且能绘制船图，我要见你家大帅当面讲述。啊啊，真的？要是真的，你能受重赏。要是欺骗我们，小心的，走。把这个人带来见高俅。再说这高俅，招贤榜贴出去3天没动静，这高俅心烦意乱。正这时候有人报信，说有人自动报名。高俅大喜，换进来，换进来。一会儿这人进来了，不卑不亢，见着高俅双膝跪倒。大帅在上，草民叩拜大帅。起来讲话，起来讲话。高俅一看这个主，长得身高70挂零，细腰炸背，人样子长得不错，黄白的脸膛，断梁胡须，俩眼倍儿亮。一瞅这人呢，不是穷苦的人，大概文化底儿挺深厚。你叫什么名字？小人姓叶，我叫叶春。哪儿的人？泗水的人士。哦，叶春呐、啊，我请你，你会什么绝技？回大帅的话，听说大帅要讨伐水泊梁山，又建造船厂，又找了不少的工匠，但是大帅对制造战船这方面遇到困难。小人不才，
从我的祖辈开始，我们就造船。我本身也会这组手艺，我还会绘制船图，根据梁山这块的情况建造一组特殊的船，肯定保大帅万无一失。真的，哈哈哈哈！叶春呐、啊，诚如你所言，我必重重的赏你呀、啊。那就把你留下来给我绘制船图。哦，大帅，我早就给您绘制好了，请大帅过目。哎，呈上来。再看这叶春，从袖筒里头拽出一卷纸来，往上一递，有人接过来摆到帅案上。高俅看了半天看不明白，叫这个叶春给解释，把文焕章、八名节度使、秋月、周林都请来了，让大家帮着出主意。这个叶春就给讲解，大帅看见没，这张船图叫大海秋船，就好像那泥鳅一样，大海秋船。这组船费时费力，但是你要打造好了，这是无敌的船，过什么江啊，打那些草寇不费吹灰之力啊。那就看您的力量能打造多少只。这小型的叫小秋船，高高叉叉，五米平地，不用船桨，那太过时了。咱们都是脚蹬船，人的胳膊手没有脚上有力啊，用人蹬这船是七快如飞。不信，太尉可以下令先制造一个样船，您看看怎么样，跟过去的战船绝对有区别。是吗？不错，这名字也响亮。叶春呐、啊，就委你为总办好吗？你负责舰船，先打造出了一只叫本帅观看。他说了，他们家祖宗三代守着河边渡，就使船和造船，他还会绘图。那么这个叶春英说的是真的假的呢？真的。为什么他自报奋勇自我推荐呢？这玩意有原因，这就应了主席说那句话了，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他呀的确是使船的，但他觉着打点鱼使点船，一是辛苦，二呢赚的太少。这个人呢志向挺远大，干点什么买卖能日进斗金，收入能多一些呢？后来跟朋友一探讨，朋友给他出个主意，说你呀手里有点钱，不如到口外你贩卖马匹。现在净打仗了，军队需要马，哎，大户人家需要马，这马是抢手货呀。你在口外能运一马来，那一匹就赚多钱，哎，整的越多越赚大钱呢。你这一年的收入超过你使船的十年，你看有多好啊。哎，叶春想是这么理儿，一开始小股的弄十匹八匹的马，结果没到中原内地就出手了，赚不少的钱。而后前滚钱又弄三五十匹，哎，一进万里长城一到手又出去了，呵，他来了兴趣了。最后借了不少的外债，欠了不少的饥荒，把家里房产地业全都卖了，凑成本钱到了口外，合伙买了500匹较好的马呀。这500匹马他算了一算，就发了大财了。他跟手下人一商量，手下人说了，山东，哎，这马的价格又贵，出手又快，因为这山东净打仗了。但这叶春也考虑到山东地面不太太平，万一出事怎么办，几个人就说，怎么能那么倒霉呢，咱注点意不也就得了。所以赶着500匹马正好路过水泊梁山，这下倒霉了，让梁山把500匹马给整下来。

叶春他们总算跟他乌鲁逃了性命啊。打那开始，这叶春又要上吊，又要投河，大伙苦劝呢、啊，说你别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叶春咧着嘴说，我欠了那么多外债，我拿什么还呢？我也不敢回老家了。大伙是这样吧，你呀、啊、先在外头漂流些日子，我们给你想想办法，看看有什么合适的买卖，咱再捞他一笔。这叶春呢就住在济州城里，靠着借贷的一生啊，那穷透了都啊。他晚睡觉都骂梁山，恨透了宋江这些人，心说宋江啊，你们就是土匪，你们不是抢马呀，你们是要我的命啊，我怎么活呀？哎，想要吃粮当兵打梁山，他没那个胆子，但这口气他出不来。正在这个节骨眼，高俅贴出招贤榜下了，他一看啊、哦，征用会造船手艺的人，我就会呀、啊。我替朝廷尽一份力，朝廷能亏待我吗？真把大船给造好了，平了梁山，也替我出口气呀、啊。哎，太好了！哎，他来见高俅，事先呢他没睡觉啊，绘制了不少的船图，起个名大海丘、小海丘。今天果然如愿了。受到高俅格外的重视，他当着这些高级的将领这一讲解，高俅高兴，好好好，叶春呐、啊，本帅绝不会亏待你，你放心，事成之后必有重赏，我保你升官发财，留在我这儿。重赏叶春，把他留到金瓶馆驿，开始按照他这个图，把手艺人都找来。归叶春管领，先造一只样船。那大海丘哪怕木时候，先造个小型的，人多好干活。等造完了下了水，高俅亲自前去检查。这高俅一看这个船型跟原来的船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呢不用人划，原来一人一桨就在那划船，划划太费劲，速度也慢。这回改换了，改换成轮子，一艘船的左右俩大轮子，跟那水车相似，用人拿脚蹬，因为是小型的，每面各六个人就行，一共十二个人，嚯，全都做好了。这些人经过叶春训练的，再看喊号之后，这十二个人一起使

贼呀，往来自如。叶春亲自把舵，这只小船揉揉揉转了六圈，回归原码头。高俅是抚掌大笑，好好好好，真天助我也。叶春呐、啊，你立了大功了，这船呢我想我都没想过，我也不懂，就这样吧，这事儿就决定了，不惜工本，就仿照这个样子给我造船。后来决定，因为这个钱有数啊，高俅一算计，大海秋船只能制造50条。他问叶春，这得需用多少人？那有可大可小，人可多可少，如果太累舍得花钱，用多少人都行。如果适当的情况下，一般来讲需要250个人，一边125个人，就拿脚踩。这种大海丘那好像一座小城啊，稳如泰山。那梁山的草寇对待这样的船无可奈何。另外船腿也高，船的四周都设立护板，能挡住他们的弓箭弩箭。我们的箭手可以蹲在护板的后头，对敌人射击，可攻可守。如果有炮的话，船头船尾两旋还可以安置巨炮。

现在的话说得超过16个小时。哎呀，拉风匣的，断铁的，锯木头的，哎，干什么都有。然后把它传起来，变成一条大船。叶春是总监工，受高太尉之托，大权在握，往来于三个船厂，在这监工。那军队有好几千，在这维持着秩序。高俅就在济州城里听信，这会儿一霎时干的是热火朝天呐！你想，他们这么折腾，梁山能不知道吗？早有细作，一波挨着一波报告给宋江和吴用。宋江听完之后有点堵心啊，跟吴用和卢俊义说：“二位啊，前者小李广花荣贤弟射死天使，结果天子大怒啊，我们一片好心，适得其反，两次招安不成，朝廷恨我们入伍，因此再次大举新兵。听说了，有个叫秋叶的，还有个叫周林的，又统大兵60000支援高俅。同时高俅还聘用了一个叫叶春的帮着他造船，从山东各地抽调民夫啊，现在建立1、2、3、3个船厂，如果大船造成了，势必又是一场大战，奈何奈何呀。哎，宋江犯愁了。咱们说过，宋江一门心思的想接受招安，但这事情老是不妥，老出岔头，宋江这心堵了个大疙瘩。一看大战在即，他也发愁。吴用思索了半天，宋哥哥，没什么了不得的，他不招安拉倒吧。众弟兄讲话了，谁稀得叫他招安呢？我们还不愿意去呢。那么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这是必然的道理。我想那高俅没什么能说，只不过是垂死挣扎而已。宋哥哥你放心，我们叫他这个造船呢，不能顺利进行下去，咱跟着搅和，拖他的时，然后倒出手来，让玉麒麟卢俊义马上操练人马，积极的备战，这不也挺好？宋江只好点头，告诉吴用：“军师，你自行安排。”是哥哥，您放心。卢俊义每天操练人马，把三道堡子城加宽加高，以备不时之需。让轰天雷临阵也不闲着，干什么？助炮。离着50步就一门炮，50步就是一门炮，炮口都对着外边。万一大队人马攻城怎么办？把三道堡子城修好了，金沙江的江岸也加固，那战船该修补的修补，让混江龙李俊、浪里白条张顺日夜不停训练水军，同时呢还拨些银子钱了，也动用了不少的民夫，过江之后修了一条大道，这条大道直通了济州，又宽又平，为的是梁山的义军出入方便。他们也是紧忙活。吴用呢，当天晚上把古上走10000、摸着天杜千、蔡元的张青、母大虫顾大嫂、一丈青扈三娘、矮脚虎王英等等等24员头领请到忠义堂。大伙儿进来一看，都是部下的将官，军师很严肃在这等着他们。大家到齐然后工作，吴用这才说：“受宋哥哥所托，把24位弟兄全都请来。什么事呢？我不用说，大家也明白，形势相当严峻。现在高俅那厮正在积极备战，如果战船造好，免不了是一场血战呢。我们不能叫他顺心，也不能叫他想怎么地就怎么地。

的意思要火烧船厂，拖住他的后腿。这件事就交付你们24位了，你们分作四组，每人带着20名弟兄，多带引火之物，夹杂到民夫之中，混进3个船厂。那么具体怎么放火、怎么破坏，那是你们的事儿。我相信各位弟兄都有才能啊，好不好？石谦一听，把小脑瓜一晃：“军师哥哥，放心，这事儿交给我们了，万无一失。”好，你们今天就可以准备，马上下山。事成之后，我在忠义堂摆酒，给各位弟兄接风。得令，得令，得令！石谦和王景等人又在弟兄们当中选拔出精干的那些义军，组成了敢死队，又名叫放火队。几百人偷偷地下了水泊梁山，化妆成民夫，有的光脚，有的穿草鞋，服装不一，暗藏利刃，最主要的飘飘也好，推车也好，里面都是引火之物。要说石谦那经验太丰富了，暴打前敌没他的份儿。要讲究高的高，去陆地飞腾探听个消息，搞个破坏，谁也不如他，那鬼点子极多呀。摸着天杜迁也不次于石谦，他俩总负责。书说简短，到了船厂附近了，因为他们穿着便装，脑袋上不贴贴不赞字，谁知道是水泊梁山的人？放眼这么一看，好家伙，男女老少出来进去是络绎不绝呀，扛原木的，扛木板的，拽材料的，推车的，担担的，都在这干苦役活。那些当官兵的监工手里拎着鞭子，快了快，别他妈磨蹭，啪啪过来就是两鞭子。民夫们敢怒不敢言呢，就跟那没尾巴的牲口差不多少，就知道干活啊。众人看在眼里，然后分了工了。石谦跟摸着天杜迁说：“我兄弟，咱哥俩是正副头领，我是正的，你是副的，是不是你得听我的指挥？”石大哥：“当然我得听您的了，您说吧，怎样分派小弟？”我说：“咱这么办，我交给你20名弟兄，这些人当中你随便挑，挑那精干的有经验的啊，偷偷的潜入济州城。你有俩任务，如果你见着船厂着了火了，官兵肯定出城前来救火，那时候济州城就空虚了。你一在城头上放火，再在太尉那变帅府放火，烧他个王八日的，紧接着把草料厂给他点着了，人尸马位全给他烧了，你看怎么样？”“好嘞，这件事交于小弟，我负责到底了。”石谦说：“你想什么办法混到城里我不管，外边火烧船厂的事包在我身上了啊。咱哥俩成功了，成功了，再见。”摸着天杜迁带了几十人走另外一条路，他们怎么混进济州那是他的事。单说石谦回过头来跟手下人说：“各位啊，我到了里边咱不能忽堆呀，就得分散行动啊。今天主要是摸底，明天晚上半夜子时开始放火，从哪儿放火最有利，你们也自行安排。到了时候就在这儿不见不散。如果万一在这见不着，回梁山咱再见面。各位，分散分散吧。”“是，得令，得令，得令。”分头行动。石谦带了俩人，化妆成民夫，他那个损样也不引起旁人的注意，带着破帽子，披着麻袋片，光着脚丫，把裤腿往上一挽，满脸上抹了点紫泥，然后到山。

坡，选了几棵不太粗的树，伐倒了树头树根，砍下去。这几个人抬着，石谦也帮手，直接赶奔船厂。等来到船厂门前一看，这能有200-300官兵，瞪着眼睛，鼓着腮帮子，监视着出来进去的每一个人。他们也怕出事儿，这人家帮一伙的出来进去的川流不息。石谦他们刚到，被一个当兵的就给拦住了。这样哪儿呢？哎，我们1号船厂的，怎么瞅着你眼生？我们昨天刚应征来的。往哪儿送木头？是我们王头让我们伐几根树，他有急用。王头是王麻子吗？对对对，就是王麻子。进去了，还得说石谦经验丰富，对答如流，上面也没检查，就把他们放进去了。到了里边，靠着河岸，这地方大透了，谁管谁呀？随便溜达。他们一看旁边有个大木头堆，把伐的这树干搁到木头堆上，一使眼色，分头行路。单说石谦转悠来转悠去，到那工棚了，一瞅那工棚一眼望不到边呢，从河边一直到半山坡，有不少的妇女在那儿做饭，有不少缝衣服的，一个个是蓬头垢面，形同乞丐，那都惨透了。石谦找来找去，找到伙房来了，你看这大工棚，哦，吃饭的地儿。就在这放火，寻不到厨房，他一看，那也就叫厨房得了。那吃的什么玩意儿？皮皮的一闻一股邪味儿，跟那牲口差不多少。老百姓可遭了罪喽。他一看这大厨房，里边有油，有引火之物，自己也带了硫磺、烟硝、爆竹、引火之物。石谦放火也不是一回了，经验丰富，踩了踩道都看好了，然后他退出去了。而时间不大，就听见梆子响，梆梆梆梆梆梆梆，开饭喽，开饭喽！得分批吃饭，要不人太多，又怕耽误活。有一部分进来吃饭，其他的人还照样干活。这石谦多好，刚来就赶上吃饭了，幸亏我凑凑热闹，跟着大队的人挤进那大棚里头，先找了个碗，一双筷子，排着队等着领饭。那饭都发霉了，皮皮的一闻都刺鼻子。一人还有不多的咸菜，一碗像清水那样的汤，就是这些，爱够不够？哎，他也领了一点，勉强捏着鼻子喝了两口汤，吃了点干粮，日头就往西转了。这一天时间也没闲着，终于把情况摸清了，心说这明天半夜子时动手啊，还得耗着，找个地方养精蓄锐去了。他肚儿也小又聪明，上哪发现他去？书说简短，第二天又熬过了白天，到掌灯之时，石谦一看差不多了，马上采取行动。

0: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广播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谱习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伤寒杂病论》为什么是中国影响最大的中医著作之一？沿用至今的理中丸又有着怎样神奇的疗效呢？敬请收看《传奇古方》第19集《补气健脾理中丸》。

0: 汉末年，社会动荡，战乱频仍，无数百姓流离失所，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再加上瘟疫的流行，病死者更是数不胜数。同情百姓疾苦的张仲景见到如此惨象，立志要学医救民。他发愤图强，刻苦钻研，在民间广泛收集有效方剂，最终铸下了我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伤寒杂病论》。这本书对后世医学的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而张仲景也因此被人们尊称为一代医圣。但不幸的是，这本书在问世以后很快便因战乱而散佚了。如果不是近代医学家王叔和整理出《伤寒论》，也许书中所记录的一个个奇效良方便会永远的消失。而在这些千年古方中，有一个方剂至今仍常常被用于临床治疗当中，这便是可以补气健脾的理中丸。那么这个传世千年的古方理中丸究竟有着怎样的神奇之处？此外，《伤寒论》对于后世医学的发展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维主任医师，一起去探秘古方里的中医智慧。敬请收看《传奇古方》第十九集《补气健脾理中丸》。
1: 相传，宋徽宗平时喜欢吃冷食，吃的多了，日子长了，肚子疼了。这肯定跟吃冷食有关啊。于是这些御医们进宫给宋徽宗诊病，开了一些药，吃了一段时间效果不理想，还是肚子疼。于是有人建议说，民间有一个高手，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医生叫杨基老，说请他来看看吧。于是杨基老应召进宫给宋徽宗诊脉，诊完脉了，说了应该吃理中丸。宋徽宗一听大为不满，因为前面御医开的药也是理中丸，吃了好长一段时间了，效果也不理想，肚子还在疼，你还开这理中丸，那怎么能治疗我的病呢？杨金老说您这个病是吃冷食过多造成，应该吃理中丸，但是我这个理中丸的加工炮制的方法不一样，也就是说汤式不一样，我用冰煎药。宋徽宗一听半信半疑，说那就试试看吧。但是吃完了几天果然病好了，肚子不疼了。张仲

0: 警说了一句话：“胸上有寒，当以丸药温之，益里中丸。”宋徽宗肚子疼，是因为吃冷食过多，造成中焦脾胃受寒了，寒凝气滞，所以出现的肚子疼。那用理中丸，当然是温中散寒，健脾益气，这病就痊愈了。那汤豉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引经药。中医在治疗疾病过程中，用引经药，可以让开的药，所有的药直达病所，就是哪儿的病就可以引到哪儿去。那回过头来说，理中丸到底是什么药呢？它是从何而来的呢？传承了多少年呢？应该这样说，理中丸出自《伤寒杂病论》，作者是谁呢？是医圣张仲景。按今天说，他是河南南阳人。张仲景著有《伤寒杂病论》，而理中丸就是出在这本书里。张仲景从小就立志学医，而经过了长时间的积累，收集了民间各方的经方，最后著成《伤寒杂病论》。现在临床的中医大夫开的中药的处方，尤其是汤药的处方，其实很多都有《伤寒杂病论》的身影。所以《伤寒杂病论》对后世中医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他这个经方确立了理法方药的辩证的基础，也就是对中医临床辩证论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一本从理论到实践的书，应该说它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那《伤寒杂病论》这本书怎么形成呢？其实有一些历史的背景。在东汉末年，疫病流行，比如说从桓帝就有三次的疫病流行，而到了灵帝就有五次，到了献帝那疫病更是层出不穷。那个时代社会是动荡的，民不聊生，而患病的人是非常之多的。所以张仲景看到这种社会现状，疫病流行对他的家族同样影响巨大。不到十年的功夫，他的家族200多人去世了，有多三分之二。而这些病1/10是伤寒。其实伤寒不是现代医学说的伤寒，是一切外感疾病的总称，包括了一些具有传染性的这些疫病。所以张仲景立志要克服疫病，所以他就结合自己的实践，发愤图强，钻研医术，经历了10余年，最后著有《伤寒杂病论》。这本书的问世对后世影响巨大，也就是说可以这样理解，《黄帝内经》之后影响最大的医学巨著就是《伤寒杂病论》，它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治疗学的巨著。
1: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瘟疫流行，许多人都死于非命，可谓是生灵涂炭。一代医圣张仲景立志学医救民，广泛收集有效方剂，最终著下了中医巨著《伤寒杂病论》。但不幸的是，这本书问世后很快便散佚了。那么《伤寒杂病论》当中一个个神奇的古方是如何得以流传千年的？此外， 书中又有哪些关于李中完？

0: 本书呢？
1: 这本书问世以后，当时没有现在的印刷术这么好的条件，所以这本书遗失了，这带来了另外一个中医学的或中医发展史的一个重要人物，王叔和。王叔和生于210年，他认为《伤寒杂病论》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临床著作。当时王叔和是有官职的，是任太医令，他就广泛的民间收集《伤寒杂病论》，经过了一段时间，把伤寒部分基本收集齐了，收集以后他就整理出《伤寒论》，113方，397条，5万多字，也就是说才有我们今天看到的《伤寒论》。所以用清代大医家徐大春说的一句话，苟无叔和焉有此书，就没有王叔和怎么能有《伤寒论》这本书呢？所以应该说近代的王叔和整理出版《伤寒论》是他对后世医家的第一大贡献。当然还有第二大贡献，他的第二大贡献是什么呢？著有了我国现保存最早的一部脉学专著《脉经》，这本书是王叔和著的，包括一共有24种脉象。我们现在中医切脉要遵从王叔和的这24种脉，包括脉的形态、跟疾病的关系、病因病机等等，都在《脉经》中很好的论述。那总结说，王叔和对后世中医学发展贡献两个方面：第一个，收集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最后著有《伤寒论》这本书；第二个，自己著了中国脉学的第一本专著《脉经》。所以从我们现在的文献记载中可以发现，王叔和在《脉经序》里首先提到了张仲景，他是这样说的：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何雀之妙，犹或家私，仲景明审，疫后行政，一毫有一则考验以求证。什么意思呢？他认为作为医生用药是性命攸关的大事，那必须要谨慎，仲景明审。张仲景那也是医圣了，在临床上诊治疾病还是要认真地对待每个患者的症状和脉象来考虑处方用药。如果一毫有误，什么意思啊？就是出现有一丝脉证不符的时候都要仔细的斟酌加以求证，到底是什么原因，是舍证求脉还是舍脉求证。所以从这里把中医临证的一些应该注意的事情也都说到了，当然提到了李中丸《伤寒论》这本书里提到李中丸原文是这样说的：李中者，李中焦，李就是调理料理的意思。中医把人分成上中下三焦，上焦心肺，中焦脾胃，所以他认为理中者就是理中焦脾胃，调理料理治理我们中焦脾胃的一些功能的紊乱。中焦脾胃我们用理中丸来料理或调理，那内经中怎么说的呢？内经灵枢营卫生会篇中是这样说到的：中焦此所受气者，密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 上注于肺脉，乃化而为血，以奉生身。这段话什么意思啊？实际《黄帝内经》对中焦脾胃就非常重视，认为中焦接受食物，进行消化吸收，分清糟粕，排出体外，把水谷精微变成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然后又生成血液来供养全身生理之需要，就是强调了中焦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而气血生化之源的脾胃的重要性，中医认为是后天之本。还有一种说法，中焦如呕，腐熟的意思。其实如呕就是消化水谷精微的，消化饮食水谷的意思。难经三十一难中是这样说的，中焦者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主腐熟水谷。这段话强调了中焦在人体中的重要性，帮着消化水谷精微，就是这意思。《伤寒论》这本书里提到理中脘，第二条说的是霍乱，头痛发热，身疼痛热，多欲饮水者，五苓散主之，这是另外一个方子。寒多不用水者，理中脘主之，这是用理中脘治疗。第三条，大病拆后洗唾，久不了了，胸上有寒，当以丸药温之，亦理中脘。这是什么意思呢？大病拆后，就是大病以后洗唾，口水特别多，久不了了，胸上有寒，当以丸药温之。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大病以后这人唾液特别多，这是水饮不化的，以寒症为主的，所以当用温药，用理中脘。《伤寒杂病论》问世以后得到了很多医家的推崇，大家尊张仲景为医圣。所以清代的医家张志聪说了一句话，不明四书者不可为儒，不明本论者不可为医。你不明白《伤寒论》的治病的道理，没有认真拜读过《伤寒论》，你就不可以作为中医的临床大夫。而《伤寒论》影响之大，影响之深远，传承历史之长久，是别的一家不可与之相比的。而《伤寒论》不但在国内影响巨大，在国际上同样影响巨大，邻近的国家越南啊、日本啊、韩国呀，他们当地的一些医家在历史上也都非常推崇《伤寒论》。日本将近有200家在研读研究《伤寒论》，所以《伤寒论》应该不但影响了中国中医的发展史，也影响了世界医学的发展。所以《伤寒论》很多书对它都有论述，比如说《一方集解》还有《温病条辨》，这些书其实都有记载《伤寒论》的一些医学的观点和内容。当然后世医家在《伤寒论》的基础上又发展其他的一些名方，最著名的就是附子理中脘。附子理中脘实际就在理中脘的基础上加了一味附子，加强了温中散寒、回阳救逆、温肾助阳的作用。那这个附子理中脘又出自何方呢？出自 宋代的《颜氏小儿方论》，同时记载在当时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0: 苟无书盒，焉有此书。如果不是现代医学家王叔和整理出《伤寒论》，后人也许再也无法得以一见医圣张仲景记录下的一个个千年古方。可想而知，这对于中国医学的发展来说会是多么大的损失。幸运的是，今天的我们可以从王叔和编辑出版的《伤寒论》中了解到那些奇效良方，而理中丸便是其中之一。那么在历代的经典医案中，医生是如何运用理中丸来治疗病人的呢？
1: 那理中丸我们今天要讲的，它在临床上到底是怎么用呢？它的组成到底是什么啊？理中丸是伤寒论里边著名的方剂，它有温中散寒、健脾益气的作用，治疗脾胃虚寒、自利不可、呕吐腹痛这些病症的。大家看一下它的组成，理中丸一共有四味药：人参、干姜、甘草，还有白术。这四味药组成了理中丸。方中用干姜辛热温中散寒，去其中焦的寒气，为君药。人参大补元气，培土就是健脾益气的作用，作为臣药。白术健脾燥湿为佐药，甘草缓急止痛调和诸药为使药。所以这四味共同起到了健脾益气、温中散寒的作用。理中丸由四味药组成，附子理中丸由五味药加了附子，加强了回阳救逆、温中散寒还有温肾助阳的作用。历代医家在临床上使用理中丸都留下了很多宝贵的医案。比如说我们近代的著名的中医学家、临床大家胡锡树胡老先生，他就曾经治疗了一例虚寒下痢的病人。这个病人男性，58岁。这个病人是患的什么病呢？因为受凉以后出现腹泻，已经3个月了，每天泻3到4次，就是不好，吃了很多药了。找到胡老的时候，那精神状态也不好，乏力、倦怠、食欲不振，舌苔是白润的，脉是细缓的。胡老先生通过脉证总结以后，辨证理虚寒饮，升降失和，用理中丸加减，包括了陈皮啊、扁豆啊、泡姜啊，还有苍竹啊、炙甘草、党参等等，服药6副，腹泻即止，腹胀还有一部分没有完全好，又吃了6副，这病痊愈了。也就是说，很多脾胃虚寒的、泻痢不止的，可以用到理中丸。还可以用在什么呢？儿童的腹痛，小儿腹痛，在1995年的一天，我在儿科出门诊，来了一位家长，带着一个5岁的男孩，来看什么病？肚子疼。那我一问这小孩，我说肚子哪儿疼啊？小孩一指就满腹都疼。后来再仔细的分辨，作为儿科医生

临床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判断它是脐周腹痛。多长时间了？快4个月了。最近一个星期逐渐加重，每天疼好几次，一会儿就过去。但是家里人说，看看是不是有寄生虫啊？其实现在的小孩的肚子疼，寄生虫、蛔虫啊、绦虫啊，这种可能性非常小了。基本上按现代医学这就是肠痉挛。我一看这小孩面色萎黄，形体是消瘦的，平常食欲也不好，所以是一个典型的脾胃虚弱的表现。舌苔是偏厚、微黄，大便是干结的，脉象是什么？沉细无力。所以我的辩证，脾胃虚寒、脾胃虚弱，两个都存在。所以用的药是什么？理中丸。利用理中丸加减，用了党参、干姜、炙甘草、白术，还有白芍、木香、乌药几味药，吃了5副，这小孩肚子疼就好了。当然后来他因为别的病感冒发烧，又到我门诊，我就问起他半年前这个肚子疼是否彻底好了，他的母亲说一直没有犯。在这里我们回顾这个病例，小孩为什么是爱吃凉的？中医认为儿童叫纯阳之体，阳等同于热，儿童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叫脏腑娇嫩，行气未充，因为他是纯阳之体，从生理上他就喜欢寒凉之物。比如说我们的孩子3到5岁，甚至7、8岁的孩子，一回到家里，甭管是冬天还是夏天，首先要脱袜子，光着脚在地板上来回走，你摸着脚是凉的，甚至有时有一些凉汗，但是你问他冷不冷？不冷。这就是因为他身体偏热的，小孩喜欢吃凉的。而家长如果说管理不善，吃冷饮过多，就可以造成肚子疼，以脐周腹痛为主，中医讲叫脾胃虚寒，所以用理中丸就治愈了。这是两个理中丸的临床病例，还有附子理中丸在临床上也用的非常广泛。清代医家郑重光治疗了这样一个病例，有一个妇人才20多岁，患了一个什么病啊？肚子疼，时间比较久了，而且还出现口腔溃疡。口腔溃疡，中医往往认为是上火了，当用寒药。可是用了寒药以后，这肚子疼怎么办呢？因为中医认为这个肚子疼往往虚寒，就受寒引起的，用了寒药肚子疼会加重，而用热药口腔溃疡会加重。而且这位夫人因为口腔溃疡不能吃热的东西，吃完了特别疼，所以他就往往吃冷食，偏凉的食物，越吃凉的肚子疼越严重，所以这就是一个矛盾呢。所以请到郑老先生来诊脉，郑老先生根据脉象舌苔来看，认为上焦是假热，中焦是真寒，所以他就开了附子理中丸。但是让这个患者呢冷服，为什么？热服他口腔溃疡，所以先把中焦这个脾胃虚寒用附子理中丸来治。郑老先生认为他是脾胃虚寒，脾虚在先，造成了这个口腔溃疡，所以他治病求本，把这脾胃虚寒治好了。

0: 这口腔溃疡也跟着好了。那从这点来说，中医的辨证非常的重要，而且中医有句话，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根据每个人的身体情况辨证一定要准确。
1: 药物不是食物，错误服用会适得其反，危害身体健康，因此我们在用药前都应该要谨遵医嘱，才能保证治疗安全有效。而医生在临床诊治的过程中，辨证论治就显得尤为重要。有其症，用其药，用药准确，才可以药到病除。那么，医生在临床治疗过程当中是如何准确辨证论治的呢？
0: 在历史上，有个南宋的医家，陈自明，他的医案写的是治疗四肢厥冷的一个病人。有一个病人是一个官员的夫人，在七月出现什么症状呢？气若倦怠，四肢厥冷，怕风，还有自汗，出汗比较多，食欲不振。病发七月，前面有的大夫认为是伏暑，投了暑药，治疗伏暑的药效果不好，而有的大夫认为是虚寒，投了治疗虚寒的药效果仍然不好，找到陈思明来看病。陈思明号脉以后说了，其实从脉象来说应该辨证属于中焦虚寒，不但四肢厥冷，还得应该有肚子疼吐泻。那这个官员说了，我这夫人现在没有吐泻啊，但是从脉证来说他应该有，开了附子理中丸。这官员差人去取药，而取药的过程中还没回来，这夫人开始出现吐泻了。这就说明什么？陈思明这个医家辨证非常准确，他认为脉证应该相符，号脉应该出现的症状事先没有出，但是必然要出，只要辨证准确一定会出现。所以用了附子理中丸，只吃了一次病就痊愈了，手足也温了，吐泻也止了，肚子也不疼了。那说明什么？还是说辨证的重要性。从这个病例来说，反映出很多的症状出现一定有一个过程，所以这时候切脉就非常重要了。判断脾胃虚寒应该有的症状没有出现，不代表过一会儿过几天不出现。所以从这点来说，辨证准确，用药得当，才一剂病就痊愈了。理中丸对于消化系统疾病它有很好的作用，它还有镇痛作用、止泻作用，还有提高免疫力的作用。而附子理中丸大家在应用的过程中就比较谨慎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附子理中丸的附子它是有毒的，还有乌头碱，所以很多人用起来就比较害怕一些。其实中医的加工炮制就可以去其毒性，比如我临床上在开草药的时候，必须用附子的时候，我一定要嘱咐患者用什么先煎的方法来去其毒性。因为我们在临床上真正的生附子外用的比较多，而泡附子加工泡制以后的附子已经减了很多毒性了，再先煎两个小时，那基本毒性就可以去掉了，大家可以放心使用。但是有一点，还是有其症用其药，辨证论治，遵医嘱非常重要。临床上现在理中丸治疗

0: 腹泻、慢性肠炎、胃炎、胃下垂，属于脾胃虚寒的，效果都非常好。而附子理中丸对于循环系统疾病，包括内分泌系统的疾病，也有一些治疗作用。而在理中丸的基础上，每位医家根据自己所知的一些疾病加减使用，取得很好的效果。生活中其实我们现在经常会看到一些年轻人，由于生活没有规律，工作压力大，饮食不科学，含量饮食吃太多，所以看到有些年轻人说，我一开空调一沾凉的，我现在就腹泻。我门诊中就曾经见到一个30岁的小伙子，他说现在夏天我都不敢沾过空调，办公室里都有空调，我也不能像很多女同志披个披肩，可是我一到办公室一受凉就跑厕所。那我跟他说了，可以吃理中丸。其实这个30岁的男士是因为他20多岁的时候吃凉的东西太多，中焦脾胃虚寒。当然我还说，不是所有的腹泻都适合理中丸，只有辩证属于脾胃虚寒的才能使用。所以我们的观众如果发现自己有适应症，一定要看一下中医大夫，让大夫帮你把关，才能合理使用这些传世的千百年的传奇古方。
1: 为红军进驻大定做了大量工作，毕节的绿林头子孙可成、号沟的游击队第四中队的中队长靳志同，都是在红军感召下率部接受改编，成为我们红军队伍中的一部分。这些看似零散的故事背后呢，是一条清晰的统战主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分化瓦解敌人的营垒。正是这条主线让红二六军团历时近一个月，经过在乌蒙山区的机动回旋，在10倍于己的敌人的包围当中，能够调动各方资源，最终突出重围，为中国革命保存了一支有生力量。1930年的11月，毛泽东在陕西的保安会见红二四方面军部分领导人时，曾经有这么一段话来评价乌蒙山会旋战。毛主席说，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就是指到中央红军了，付出了大的代价。二六军团讨了巧，没有吃亏，你们10000人走过来还是10000人，没有失本儿，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万人出征万人归来，是对乌蒙山会旋战的最高褒奖。而这场奇迹的背后，除了贺龙、任弼时、萧克等人的卓越指挥，同样离不开像周素媛啊、习大明啊、袁俊臣啊等等，还有广大的少数民族群众支援。统战工作呢，是这场以少胜多战役中不可或缺的隐形功臣。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 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

0: 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4: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4: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1: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

0: 玉强，
1: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0: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2: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
0: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3: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0: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4: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5: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 4月

0: 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 1.128.6 亿名，比上年净增 101.5 万名，党的基层组织 543.1 万个，比上年净增 18.1 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 1.0%， 全年发展党员 208.6 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 107.2 万名占 51.4%， 大专及以上学历的 114.3 万名占 54.8%， 35岁及以下的 175.3 万名占 84.0%。 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 3.7%。 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0: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七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2: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4: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里，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5: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6: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7: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8: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鼎力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9: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0: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 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1: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何小月报道。
10: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11: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的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10: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12: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10: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13: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10: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14: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10: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15: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6: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17: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16: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17: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为期六。

0: 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0: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1: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烈狱开歌，中国不见战，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一零七九早新闻，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
3: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2: 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马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全面从严治党专题会议。
3: 市政协七一党课报告会暨警示教育大会召开，杨森主持。
2: 美好固镇专栏，固镇县云端直播赋能基层治理。
3: 龙湖区扎实推进学前教育与义务教育高质量发展。
2: 以下是详细报道。记者顾凯、王立春报道。6月29号下午，市委书记马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全面从严治党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部署要求，研究部署我市全面从严治党重点工作。
3: 马军在讲话中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履行自己的岗位职责结合起来，与分析解决本地区本部门党的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结合起来，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抓发展、保安全、优治理、惠民生的实际实效。要持续加强干部作风建设，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以及其实施细则的精神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做到风府同查同治。紧盯招商引资、项目建设、营商环境、环保、信访、民生等中心工作，狠抓干部作风，坚决整治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问题，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护航蚌埠高质量发展。
2: 要始终保持反腐肃贪高压态势，全力抓好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养老服务、医保基金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就业资金和社保基金管理、基层小微工程建设等四加二整治，加大金融、国企、医药、城市绿化、招投标等重点领域反腐力度。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切实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要落实一岗双责，纪检监察机关要履行好专责监督，持续深化三化建设，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合力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为加快蚌埠振兴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3: 来听下一条。6月29号，市政协七一党课报告会暨警示教育大会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杨森主持，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乔树伟，市政协副主席周景飞、荀毅然、宋健，市政协秘书长唐广庭参加。
2: 杨森围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履职推动政协工作提质增效做专题党课报告。杨森指出，要深刻理解、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的精髓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在学思见悟、细照笃行中干实事、求实效、创实绩。
3: 杨森强调，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于履职之中，持续深化学习，打牢思想根基，推动问题整改，要立足政协实际，提升工作质效，做到学用结合、知行合一，扎实开展好协商议政，按照叙时进度推进今年重点协商任务，真正形成可参考、可借鉴、可落地的高质量履职成效。要持续做好界别活动基层联系点和特色化委员工作室建设工作，打造政协履职品牌，深入推进两支队伍建设，努力建设一支懂政协、会协商、 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的政协委员队伍，以机关干部能力之强支撑履职工作之优，以实际行动为强力推进设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贡献政协的智慧和力量。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淮上区了解到，安徽新阳峰年产100万吨新型作物专用肥项目建设已进入收尾冲刺阶段，预计7月底前正式启动试生产。
4: 安徽新阳峰年产100万吨新型作物专用肥项目位于淮上化工园区，总投资11.5亿元，是我市聚力农化产业提质升级的重点产业项目。自2025年10月开工建设以来，项目建设提速增效稳步推进，昔日闲置空地如今已蜕变为现代化产业厂区，多条产线即将完工，满足生产条件。安徽新阳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副主任蔡红瑞：
5: 目前项目土建建设进度已达到90%，40万吨每年转谷复合肥生产线将在6月底前达到生产条件，40万吨每年高塔复合肥生产线预计在7月底前达到生产条件，100万吨每年新型作物专用肥项目将精准辐射苏皖两省2.5亿亩种植区。
4: 据了解，这个项目从政企首次对接到正式签约落地仅用时56天，跑出了重点项目落地建设的淮上速度。项目聚焦新型作物专用肥研发生产，可实现肥料资源高效高质利用，全面达产后可新增就业岗位约200个，预计年销售收入不低于20亿元，将有效激活区域产业活力。记者王玉报道。
3: 继续关注新闻，今年以来，固镇县持续做优做强和美乡村共享直播间，把理论宣讲、政策解读、乡村治理、文明创建融入云端阵地，让线上直播间成为赋能基层治理、涵养文明乡风的新平台。
4: 一大早，固镇县刘集镇九湾村积分兑换超市热闹有序，不少村民来到这里用积攒的文明积分现场兑换生活用品。村里通过直播来展示积分兑换全过程，让乡村治理工作公开透明。刘集镇党委委员陈思：
6: 让我们本地的老百姓能够通过直播间获取到这个信息，来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兑换以及线下兑换当中来。
4: 自2023年以来，刘集镇以九湾居为试点，积极探索乡村治理积分制建设，通过直播积分兑换过程来调动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刘集镇九湾区村民李慧芳：
7: 啊，做好人好事呀，啊，做帮人是也帮助自己。
4: 如今，和美乡村直播间已成为固镇县基层治理、政策宣讲、移风易俗的重要云端阵地。各乡镇立足村居实际，围绕群众关切热点开展主题直播。在新马桥镇徐营村，直播间聚焦农村垃圾分类、农业废弃物回收利用，开展专题宣讲，助力绿色乡村建设。固镇县新马桥徐营村党支部书记张宝队：
8: 就是我们村里面是有废弃农业包装物的一个回收点的，啊，大家可以设计一块拉到我们村里回收点去卖，都可以增加自己家庭收入，都可以。
4: 固镇县将持续丰富直播间宣讲内容，创新治理服务模式，让云端阵地持续赋能乡村治理、文明创建、惠民服务，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记者蒋松、通讯员林义乐、陈秋瑾报道。
2: 接下来一起回顾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的节目中，龙子湖区人民政府的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辖区教育事业发展情况，并就市民反映的小区周边道路缺少路灯等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
9: 龙子湖区副区长尹元介绍，近年来龙子湖区扎实推进学前教育与义务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升。义务教育方面，2025年全区中考总平均分位列全市第四，3名高考学子被清华北大录取。此外，龙子湖区自2021年启动学前教育双普区创建以来，紧紧围绕普及普惠目标，着力解决入园难、入园贵、入好园的难题。
10: 我们区呢，充分考虑了出生人口变化和城镇化发展的趋势，科学规划布局，通过新建、扩建等多种方式，着力加强公办园的建设，扩大学前教育的普惠资源， 全区的幼儿园呢，从2021年的5所增加至目前的30所。十四五期间新建了公办约7所，改扩建公办园1所，新增公办学位2070个，有效解决了入园难的问题。
9: 节目中，市民李先生反映：
11: 是这个路宽缓呀，里面就是路边没有路灯。然后好几年年雨到现在还是没有路灯，然后抹黑没有办法。
9: 龙子湖区副区长尹元回复：
10: 下线以后呢，我们将安排街道和我们区住建部门到现场去实地看一下，如果有需求的话，我们也解决这个市民提出的问题。
9: 记者张端宇报道。
12: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0: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省农科院调研组到淮上区考察水生植物农旅融合发展工作。
1: 龙子湖区推出大型沉浸式音乐思政课《永远的长征》。
0: 今天起，安徽省首版医用耗材医保目录启用。
1: 医生提醒：夏季高温多阴雨，科学养生护健康。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记者王道报道。日前，省农科院工程所调研组到淮上区水生观赏植物与休闲观光农业样板点开展实地调研，考察生态景观打造及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情况，深入摸排产业发展优势与提升空间。
1: 依托蚌埠运联院景观园林公司打造的淮上区水生观赏植物与休闲观光农业样板点是省级样板点，也是省农科院工程所技术扶持的合作单位。调研组认为，这一省级样板点科研创新能力突出，农旅融合基础扎实，在水生观赏植物产业化、乡村生态景观提升、休闲农业发展方面示范引领作用显著。调研组还就产业链延伸、科技成果转化、品牌影响力升级等方面提出了指导意见。
0: 接着来听新闻。为庆祝建党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龙子湖区推出大型沉浸式音乐思政课《永远的长征》，以文艺形式讲好长征故事，让广大干部群众在视听共鸣中感悟长征精神，凝聚奋进力量。
2: 经典曲目《十送红军》拉开思政课序章，第一篇章通过半条棉被、湘江战役、金色鱼钩等情景节目，还原红军血战湘江、翻越雪山、跋涉草地的远征岁月，生动诠释伟大长征精神。第二篇章唱响团结就是力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回望人民解放山河新生的壮阔征程。第三篇章演绎唱支山歌给党听，灯火里的中国，前进吧中国共产党，描绘祖国繁荣安定、百姓安居乐业的盛世图景。活动尾声，全体演员和观众合唱十送红军，在悠扬旋律中重温革命初心，汇聚奋进力量。龙子湖区文化馆职员王淑银：
3: 今天这场大型音乐史诗思政课让我深受震撼，备受鼓舞，今后我将传承好长征精神，立足本职岗位，勇于担当，实干笃行，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服务群众、推动工作的实际行动。
2: 记者韩云飞报道。
1: 今天起，安徽省首版医用耗材医保目录启用，2859种耗材明码标价，全省统一执行。我市各家医疗机构积极做好准备，把医保惠民政策落到实处。
2: 在蚌医大二附院库房，工作人员正忙着整理各类医用耗材，为新版医保耗材目录启用做相关信息调试。蚌埠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医保办主任曹楠：
4: 目录实施之前呢，全省这个16个统筹地区，它的这个耗材的这个支付的目录不尽相同，然后呢，可能会导致这个不同地区的这个参保群众用同一个耗材，那么一个可能是自费使用，另外一个可能纳入医保。
2: 目前2025版医保药品目录中，西药、中成药、谈判药价格已实现全国统一，但我省没有统一的医用耗材医保目录，造成了各地市一侧的差异化管理。市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科科长白茹：
5: 首批纳入
2: 一侧的差异化管理。市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科科长白茹：
5: 首批纳入目录的医用耗材一共2859种，如人工耳蜗、心脏支架、人工晶体、骨科植入物、脑起搏器等，没有列入目录的耗材，医保基金不予支付。
2: 蚌埠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医保办主任曹楠：
4: 实现全省耗材统一支付，一把尺子，一个标准，彻底解决了异地就医耗材报销政策不一致的问题。
2: 安徽省首版医用耗材医保目录对80种存在整形、美容或非基本医疗使用风险的耗材明确了限定支付范围，符合规定临床情形方可报销。参保市民可在安徽省医保局官网、皖视通 APP 等查询具体支付标准。记者周学伟、通讯员白茹报道。
0: 下面请听简讯。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化全县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近日固镇县关工委、固镇县委宣传部、固镇县教育局、固镇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举办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暨党史学习教育系列活动。活动旨在依托红色宣讲、党史学习教育、榜样引领等多元形式，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薪火，厚植知识爱党、知识爱国的深厚情怀，推动全县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走深走实。
1: 日前，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公告，明确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网上报名时间是7月3号至6号，笔试时间是9月12号。9月7号起，考生可以打印准考证，11月6号笔试成绩将公布。
0: 今日提醒。下面来听今日提醒。进入夏季，气温攀升，降雨频繁，高温高湿的环境易引发疾病。医生提醒广大市民，在夏季不仅要注意祛湿养生，还要关注饮食、饮水及个人卫生，做好科学防护，远离肠道疾病困扰。
2: 夏季是肠道传染病和食源性疾病高发季节，近日医院接诊的急性肠道疾病患者数量明显增多，是第三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关玉龙。
3: 高温的环境呢，是有利于细菌、病毒等病原微生物的繁殖。那么食物储存不当、生熟不分、饮食不节以及饮用受污染的水源，都可能导致肠道的感染。
2: 预防夏季肠道传染病，核心是守住卫生关，不喝生水，瓜果蔬菜食用前务必清洗干净，尽量不吃隔夜饭菜，凉拌菜现做现吃，肉类、海鲜、蛋类必须煮熟煮透。同时，冷藏食物存放不宜超过24小时。市第三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关玉龙：
3: 一旦出现频繁的腹泻、高热不退、便血、持续呕吐或者乏力明显等等症状，应该及时往医院就诊，避免延误治疗。
2: 蚌埠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副主任中医师徐玉露提醒。高温高湿叠加的天气环境下，去湿浊保护脾胃有利于身体健康。
4: 建议大家要饮食上要清补、增酸啊、减苦，多食瓜类、绿豆、莲子、山药、扁豆等具有去暑、健脾的食材，少吃生冷油腻来护脾胃。
2: 记者徐小兵、陈涛报道。
1: 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晴天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4到25度，预计明天白天是多云。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5: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6: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5: 了解淮河过闸情况，全面解读通航政策，请听每周通航信息。本栏目由蚌埠淮河船闸有限公司特约播出。
1: 近年来，蚌埠淮河传达公司通过深入研究社区网格化管理方案，加快水运系统信息化学习流程，并通过多方走访船民收集意见后，将陆地网格化管理模式移植到水上，启动了蚌埠船闸上下行船舶网格化管理方案，达成管理规范和生产模式的双重创新，实现了水上运输单元化管理。自网格化管理实施以来，蚌埠船闸待闸船只停靠有序，整治了空号登记现象，整体过闸效率得到显著提升，曾经河道堆满船只的现象被一扫而空，船只过闸更加有序安全，避免了公共资源的浪费，淮河河道的拥堵情况和水面环境也得到了明显改善。在网格化管理的新制度实行之后，船闸的工作人员每日会乘坐汽艇对网格化管理区域进行登记售票和巡查工作，及时收集和整理停泊区内的船舶的基本情况，进行必要的工作记录，对船只吃水情况进行及时测量和反馈，积极帮助解决船民遇到的各种困难，并通过高频对讲机和外线电话24小时和船民建立沟通渠道，形成了全面覆盖责任到人的运作模式。网格化管理将提高船民登记售票的便利性和维护船民安全利益作为出发点，实施以后既保证了船民登记售票的安全，又营造了公平公正的水上运输环境，实现了船只过闸高效化人性化，是一项具有长远意义的企业创新。网格化管理不仅针对性地对单机船和船队的停泊与过闸流程进行优化，还使船民过闸流程更加公开透明。此前存在个别通过提前领取登记号并抬价卖出以谋取不当得利的行为，对船民和蚌埠船闸公司的合法利益造成侵害，同时更是对水运环境和法治公平的挑战，蚌埠船闸公司对此绝不姑息。目前在网格化管理制度运营之下，每日货船和船队在停泊区域内按照指定方位有序停靠，使得船只登记更加透明，同时在微信公众号公布每日放行船只的登记信息，做到令广大船民有证据可取，有数据可查。下一步，蚌埠船闸公司将运用更加严谨的管理制度与生产安全模式，全面构建蚌埠淮河船闸新一代服务体系，做到更高效率的运用资源。未来，蚌埠船闸公司将努力做好生产安全工作，尽全力为广大船民带来更加优质的服务。再来一起了解一下近期蚌埠淮河船闸的通航提醒。为了保障船舶待闸有序，通航时过闸安全，船闸公司提醒广大船民，待闸期间要密切关注水文情况，待闸停泊期间要系好缆绳，做好安全防范，确保人身财产安全，过闸前要密切关注通航信息，服从调度指令安排，安全停靠，防止走锚。以上您收听的是每周通航信息，我们在最后再了解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是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4到25度，预计明天白天有小雨。稍后请您收听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
6: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时隔4000多年，它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它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0: 凉山州木里藏族自治县，四川省最后通公路的地区之一。十年前，这里的人们从深山赶到县城，需要十天的时间。
1: 阿妹，
2: 你的皮肤
1: 我叫罗海千种嘛，宋姓，宋我32年。木里县有一半的小娃儿，他的录取通知书呢，是通过我家爸爸亲手送到他们手上的。
0: 王一海的父亲王顺友，他用了32年的时间，跨越雪山高原，为山里的居民送去物资，带去信件。他是这里连接外界的窗口，也是送去希望的使者。
1: 现在我提过我的老汉儿接着去送信。
3: 我就是从顺友阿叔手中接过的中科大录取通知书。毕业后我又从安徽回来了。小的时候顺友阿叔的姓是希望，现在我也在创造着希望。你看这山上的电站，通到村里的水泥路，娃们的新学校都是这几年建起来的。我们苦一点多干一点，往后娃娃们的生活就能过得再好一点。
0: 每一个平凡的你都闪耀着拼搏的光，一代又一代人的更续奋斗，终能千里自同风，山河万里共筑梦。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4: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大家如果说有问题或者是对于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保持在线的交流。三种互动方式我们来逐一的介绍一下，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的是上个月6月26号与会区人民政府在上线我们栏目的时候有几个问题的反馈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当时是有一位赵先生，他咨询的是富力园5号楼2单元天窗坏了，多次反映没有得到解决。那么与会区的答复是这样的，经过核查，社区已经在1月份联系了施工方，安装好了天窗盖板，本次盖板遗失是近期大风天气被吹落所致。那么社区目前已经联系了施工方重新安装天窗盖板，并且做了加固处理，目前已经是安装完毕。如果赵先生还有其他

0: 疑问的话，可以随时电话咨询与会区纬四街道，号码是3070970，3070970。刘先生咨询，原纸箱厂机械厂宿舍小区的不动产证什么时候能够办理？小区什么时候有可能会拆迁？答复是这样的，首先来答复你关于这个拆迁的问题。截至目前呢，与会区暂未将该地块纳入到2026年度国有土地房屋征收计划，未发布任何征收公告。如果后续有可能纳入到征收范围，相关信息会在第一时间与与会区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公示，您可以留意这个官方网站发布的相关的公告。第二呢，就是关于不动产证办理的问题。该小区为原企业老旧职工宿舍，存在着历史产权、土地相关遗留问题，目前没有确定的办证时间。建议您携带相关的凭证前往与会区不动产登记窗口或者原主管单位咨询办证之前的前置条件。当然，如果您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具体咨询的是大庆街道城建办，号码是49270534，49270534。再来看龚先生，他想要了解朝阳一小西侧人行道隔离桩被破坏了，汽车有的时候会开到人行道上，人道砖也出现了一些松动的情况。那么答复是这样的，经过核实和了解，此前该区域地砖存在松动破损的情况，后来被有关部门进行了维修，经过现场向施工人员的核实，目前该施工项目由区住建安排人员进行实施，目前这项工作正在推进当中。那至于说到关于汽车开到了人行道上，目前已经把此事反映给了交警部门。王先生咨询的是，他的妹妹是精神残疾，没有劳动能力，和七旬的母亲生活居住在一起，能够享受到什么样的一些照顾的政策吗？那么目前马城镇工作人员已经电话联系了王先生，告知其享受到的相关的政策。首先，第一是精神重度残疾人员可以享受到的是残疾补贴相关政策。第二，如果您的家庭确实存在着一些比较大的困难的话，可以向所在村委会提交低保等社会救助申请材料，工作人员会帮助您及时的提交材料。如果您的材料提交过以后审核通过的话，为您落实相关政策的救助工作。如果还有疑问，可以直接咨询的是马城镇镇政府，电话号码是85810012，85810012。以上呢是在6月26号与会区人民政府上线我们栏目的时候有四个问题的反馈。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来认识各位上线的嘉宾。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徐波，徐总您好。
1: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好，欢迎您。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三位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水质检测中心主任严家明，营业所淮上分所所长张毅，客服中心副主任李娟。我们也欢迎三位来到演播室。徐总，在网上刚刚有两位朋友发来了留言，我们来看一下。一位是刘先生，一位是王先生，他们同样咨询的是关于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夏天到了，水质到底怎么样？大家比较关注的是水质的问题。
1: 嗯，好的。应该这个进入六月份以来啊，天气明显这个气温上升，这也是我们一年一度这个高峰供水的这样一个阶段。随着这个气温的上升啊，应该说对这个包括梅雨季节的到来，整个原水啊，这个相比于过往的话会变得更好因为水量比较大嘛。然后这个大家也知道，上段时间呢我们这个蚌埠闸也进行了开闸，只适当的放水。那目前呢我们整个水质啊平稳啊，这个同时呢我们比较好的一个地方是呢，因为这个汛期有一些降雨，所以我们的淮河蚌埠闸上游也是我们这个原水水源地，我们的现在水的硬度呢是在130左右啊，跟长江水的这个硬度差不多啊。可能就是大家感触比较明显的是，近期大家自来水烧开以后啊，水垢或者说漂浮的情况几乎没有了
0: 啊，
1: 这是说明我们原水变好的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因为蚌埠闸这个调制啊，是省水利厅啊，包括淮委啊，它一定会在确保我们城市这个生产供水的需求以及灌溉的需求，所以现在蚌埠闸上游的水位基本上在17到18米啊，所以这个水量没有问题同时呢，为了应对夏季的这个一个是高竹度的原水啊，我们呢提前也做了这个生产方面的准备， 啊，包括我们的粉末活性炭，包括我们的高锰。

0: 间呢，我们是以这个淮河蚌埠闸上游的原水作为我们整个生产的水源地，啊，天河是作为我们应急水源地。
1: 嗯，
0: 但是在日常管理过程中，我们为了确保天河应急水源的这个设备设施的良好运行，啊，我们也是每周或者每两周，我们要启动一次我们应急水源的设备设施，啊，应该说目前无论是这个，淮河上游的水以及我们应急水源，这个在我们整个生产过程中是交叉在使用。
1: 嗯，
0: 对，原水的水质呢也基本接近。
1: 嗯，
0: 都是二类水，非常好。
1: 好，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当然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继续的保持在线的交流。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2061331和2061332、2858204335以及蚌埠广播两路直播热线、 QQ 群和微信互动交流平台都此刻正在为您开通。徐总，刚刚过去的六月份是一年一度的全国安全生产宣传月。今年的全国安全生产宣传月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尤其是身边的风险隐患。那我们中华水务有限公司呢，也是这个安全生产的第一主管单位了。所以能不能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跟大家来交流一下关于我们在安全生产方面整体的一些工作的推进情况，包括一些常态化的工作，好不好？
0: 好的，这个刚刚过去的六月是全国的这个，今年是第25个安全生产月。
1: 对，
0: 刚才主持人也说了，今年的这个安全月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这个安全隐患。那把这个作为一个主题，那也是应该说有很多的考量，因为这个生产过程中往往它就伴随着安全事故的发生啊，生产与安全事故并非简单的这种对立关系，而是一种因果关联、互为制约的这种辩证统一体，是吧？生产必然会有一些安全事故，但是呢，从我们这个抓企业生产安全的时候呢，我们通常一般会，运用这个，在安全生产中会运用到我们说的是海因里希法则，啊，海因里希法则，这个它是美国的这个著名安全工程师啊提出来的，他有一个这个1:29:300的这样一个法则，主要的这个理解是，就是他通过大量的这种安全事故总结出来了一个规律，或者说一个结论，就是在一次死亡或者有这个伤亡的事故过程中，它一定伴随着29次的这种轻伤，同时伴随着300次的这种未遂事故，这就告诉我们呢，就是在每一次事故的发生前面都有很多的这种因的原因和条件，这就指导我们在抓安全生产过程中一定要注重隐患的排查、隐患的整治，是吧？隐患的整治。所以呢，这个为什么说我们要排查整治这个安全隐患呢？所以在这里边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常用的一种这个在安全生产上应用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墨菲定律，这是也是美国的一个它是原来是一个心理学的效应，后来被应用到安全生产方面，主要也就是说，他说提出的观点是，有可能出错的事情就会出错，那我们抓这个生产可能会出现安全，那就一定会出现安全。这是要求我们从这个思想上对这件事情要有一个充分的认知，对不对？来避免我们的侥幸心理和麻痹大意，知道？这其实真正事故发生的原因、条件，一个是这个人的不安全行为，包括思想；二个是物的不稳定、不安全的状态；三是呢，我们整个管理制度、管理环境的这样一个缺失，
1: 要更加的精细化。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请徐总介绍。此刻有一位宇先生在等待，我们来接听您的电话。宇先生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1: 您请说。
2: 我想跟这个中华水务领导反映个事啊。
1: 好。
2: 我女儿住广东城市广场小区15栋。10栋10501号。他这个小区是3天2头停水，是怎么搞的个？是水压低还是怎么的？你今天请那个工程人员上门看看我。

0: 测试一下我们家水压低还是怎么玩了，其他家也是这样的，山里上都停水。他今天你要是洗大夏天洗个澡，
1: 嗯，
0: 停水你怎么办呀？
1: 好，宝龙城市广场小区是吧？
0: 对对对，就很大的这个小区，在大润发后头。
1: 好，大概我们了解了，还有别的问题吗？
0: 别的没有，你叫我们上我们测试一下水压都有问题啊。
1: 好，谢谢您的参与，好，再见啊，于先生。宝龙城市广场小区水压比较低，能不能上门测试一下水压？还有就是为什么？是不是因为水压过低，所以造成的三天两头会有停水的情况？
2: 这位这个用户反映的问题呢，这个一个是呢，就是我们正常如果是因为抢修或者因为其他的施工，造成了我们这个需要停水，我们会提前，报备这个政府以及我们的主管部门，包括对社会，包括特别是小区，我们要进行公示和通知。对，像这种情况，他说的这个，停水的情况呢，可能还是比较特殊。
1: 嗯，
2: 对，目前我们在周围也没有大的施工和停水，如果有的话，也会通过这个方方面面来通知我们的用户。所以这个线下我们还是去到小区，具体对接核实一下具体情况。
1: 嗯，
2: 然后来有针对性的解决。
1: 嗯，水压这个我们要上门去测试一下。
2: 对，可以。
1: 好，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稍事休息一下。
3: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4: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3: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5: 什么是爱国？
6: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5: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6: 你爱我们的家吗？
5: 爱。
6: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5: 不会。
6: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5: 嗯，
6: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5: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3: 前行者中国人，心向梦想，脚踏实地。
1: 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依然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徐总，在网上有一位邓先生，他说我想要对于我们家的水质进行检测，包括刚刚接出来的水和已经烧开的水，请问一下到哪儿去检测，怎么检测？
2: 好的，这个蚌埠中环水务在上次的上线中我也这个汇报过，就是我们对水质控制是实行的是三级检测制度，一个在水厂的这种班组对水质进行一个检测控制，同时呢我们厂区的化验室也要对我们水质这个进行检测，另外呢我们公司层面呢也有我们这个水质检测中心对水质进行控制，同时呢我们还接受这个上级政府部门包括监管部门的这个四不两职的这种初检，这个同时呢我们也把水质检测的信息呢在政府网的信息公开栏每月进行这样一个动态的公开，所以如果你关注水质变化的情况或者想了解水质情况，这些途径都可以。刚才这位用户反映的是，如果你这个家里的自来水你需要检测的话，你可以和我们的这个热线联系4029111。
1: 嗯，
2: 这个我们会安排专人上门去家里做取样。
1: 嗯，
2: 具体烧开了水呢这块呢，目前呢我们还没有这种检测的资质和能力，就是但是自来水是可以的。
1: 嗯，
2: 我们可以免费上门去取样来做一个检测。
1: 就是他说本来是想要到哪儿去检测，这样讲的话他只需要拨打4029111，会有工作人员上门来主动为他服务。
2: 对，这是原水，这是自来水原水。
1: 好，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薛总刚才特别讲到了，在安全生产宣传月期间，包括全年，我们蚌埠中环水务在安全生产工作的一些常态化工作的开展，包括要绷紧安全这根弦。您讲到了其中的一些这个，包括墨菲定律哈，其他方面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常态化工作的开展，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您。
2: 好，这个夏季呢，由于气温这个上升啊，极端恶劣天气的这种增加。在生产过程中，我们的设备设施运行啊，也是这个风险，这个和这个事故发生的频率也会增加，所以呢，这就要求我们这个为保障全市的这个供水安全，对的，我们始终呢把这个这个安全保障各种这个措施、各种要求这个落实到我们工作的全过程啊。主要还是一个是呢，就是强化我们的思想引领，压实我们的安全责任。这个安全生产不仅是企业发展的底线，更是守护民生福祉的红线。所以这个一直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安全生产思想。这也是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的一个核心内容。我们叫两个至上。建立健全我们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师资追责的安全生产这种责任体系，把我们安全责任落实到部门、落实到岗位、落实到人头，坚持我们三管三必须的原则，即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必须管安全，这通过一系列的这种措施、要求、监管、检查、考核，来确保我们从公司的高管到基层的员工，层层来压实责任，这个确保我们每一项工作都有安全的标准，每一个岗位都有清晰的安全职责。在这里呢，我们还有两个比较好的做法，我觉得是我们在抓安全生产中的一些好的做法，就是我们公司实行的是这个隐患这个上报奖励制度。如果我们这个基层员工发现我们在工作过程中有安全隐患，我们可以上报到我们的部门，上报到公司的安环部，我们进行这个考核认定以后，我们有针对性奖励，小隐患小奖励，大隐患大奖励。同时呢，我们还对安全隐患治理，这个有一个奖项叫安全这个隐患排查治理能人，对进行奖励，这些东西都是这些措施这些制度，这个执行落实以后对我们这个安全生产不仅仅是处罚和考核，更多的是鼓励大家，
1: 对，
2: 是，不是要我安全，是我要安全，我是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这样一个理念和思想，这也是我们打造企业说安全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抓手和体现。
1: 这个安全生产能人也是一项评比，是吧？
2: 对，
1: 大家都可以来参与。如果受到表彰的话，不仅说是要树个典型，大家向他学习，而且还能够得到嘉奖。
2: 对，是的。
1: 讲到安全生产工作的话，我们也知道，我们全年把安全生产的责任理念贯穿到了每一位这个员工的这个脑海当中，而且我们也会有一些比如说像应急演练，包括一些专门的培训的工作，可以说让大家全方位的去了解安全生产的全过程，以及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其实徐总，我们也知道哈，这个我们的城市供水管网就像是城市的神经末梢一样，它遍布到了城市的大街小巷，排布在我们的这个大街小巷。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如果是用人工的方式进行一些工作的这种调整或者是更新的话，可能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的繁复，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冗长的工作。所以信息化建设工作当中，我们也是跟安全生产工作一样，也在齐头并举，是吧？那么信息化工作的建设这一块，我们都采用了什么样的一些高科技的手段？现在目前建设的工作的整体的情况是什么样的？能不能我们把这个话题转到第二个方面？
2: 好了，主持人，这个近些年来吧，应该说中环水务持续推进我们这个水务的信息化升级，用科技赋能的方式来对我们的整个生产控制，特别是对管网进行管理，来保障我们全市的管网运行安全 稳定和高效。一个是呢，我们这个通过搭建我们的即使地理这个系统，就是我们叫即使系统，就其实也是叫地理信息系统，实现我们管网的数据实行了一体化的管理，这个建成了我们供水管网的这个地下信息的一个系统，这项工作呢应该是我们这个持续开展了很多年，前些年依托这种这个系统啊，可以对我们整个城市的这个基础地形，我们这个全市的管网的数据实现了图形和属性信息的统一管理。这个目前呢，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市政以及这个庭院供水管网以及水表阀门等这个基础设施的这个勘测和录入工作，刻录工作。这个系统的建成呢，一个是将我们管网的以后的这个巡检、检漏等各项工作呢，提供更精准的指导，也是我们在应对一些突发事件，比如类似像爆管的这种情况，我们能第一时间的感知发现。第二呢是这个第一时间的确立爆管的位置，以及周边的这个阀门的情况，使我们为我们的这个抢修和停水，创造这种条件。
1: 它是不是跟我们后台的泵房的远程系统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
2: 和我们的整个这个信息综合平台是在一起的。如果说某个地方这个出现了漏水，或者特别像爆管这种漏水量比较大的，这个水压的变化，这个用水的这个水压管网的变化会传到我后台去，这个后台呢就会
1: 自动报警。
2: 对，会报警，然后我们第一时间就发现在什么地方会出现这种快速降压的情况。这个是第一是发现问题，第二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影响的区域大概有多大，涉及到居民这些管网的信息、基本的信息以及我们阀门的控制。
7: 1997年的7月1号呢，香港回归祖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实施了，可以说是洗雪了百年耻辱，完成了祖国统一的重要一步，也是为澳门回归提供了实践的范本。一国两制成为了解决历史遗留领土问题的独创方案，具备国际借鉴的意义，也保持了香港金融贸易中心的地位，丰富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格局。
8: 2006年的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了。
7: 你看，我们上一次就是2006年的这个2001年的6月29号这一天，就是这个青藏铁路是开始开工的。您就周一的时候咱们说的开工了。那2006年的7月1号，你看这个铁路修了1、2、3、4、5、6年啊，六年的时间，终于是全线通车了。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铁路，就是格尔木到拉萨段，这一段是正式运营了，打通了西藏的交通大动脉，带动了高原经济、文旅以及民生发展，也是巩固了边疆，是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工程。那今天呢，我们刚刚说到了这是香港回归啊，香港回归1997年回归的，这一转眼明年又是一个整周年的这个纪念日了啊，所以我们此刻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当时97年的时候香港回归时，就是我们的群星特别奉上的一首专为1997年香港回归创作的歌曲。
8: 其实当时回归的时候创作了好多歌，
7: 这首歌是当时
8: 非常熟悉的，
7: 对，但当这首歌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这首歌是当时在回归那天有一场晚会，这场晚会当中就是第一首群星大合唱的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公元1997》。